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NBA 赛事的转播。那么其实从我们现在下方的屏幕可以看到啊，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还有16天，在大家非常期待的时候呢，其实 NBA 的总决赛离得也越来越近了。那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东部的比赛吧，3-0。今天骑士呢终于变阵了，在之前一直骑士用的阵容都是不变的，都是哈登、米切尔、韦德、莫布利和阿伦，今天终于用了斯特鲁斯，这样的一个首发的调整，李克指导觉得是不是说明骑士阿特金森这边终于开始意识到一些问题，或者骑士今天这场比赛会有些新的态度和变化？
1: 现在意识到可能有点晚了吧，确实整体实力跟对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你做一个变阵，就是希望在锋线位置上，一个是外线的命中，包括支配球和突破之后的杀伤力要能更好一些。如果说你只是哈登和米切尔两个人持球大挡拆，分完了一下扔一下的话，保证一个前场篮板，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就没有了。会给对方持续的反击。所以我们也看到尼克斯这边，布伦森也好，布里奇斯也好，安努诺比，就几个人非常的稳定，连续的冒头，关键时刻布伦森的个人的得分非常有的冲击力。所以我觉得骑士需要去改变，而且要很大的改变。再一个呢，就是在比赛当中打破你自己以往的习惯，进行一些全新的尝试，拼下这一场。
0: 看一看今天骑士在已经站在悬崖边缘0-3落后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个调整，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变化，是不是能给球队带来一些帮助？确实像李克指导说的一样，就是他非常的依赖米切尔和哈登两个人的这种突破分球或者突破外线拽一个，基本上没有更多的更多层次的、更丰富、更深的这种深度的配合。所以说骑士这边很容易给尼克斯带来很多转换进攻的机会。那尼克斯这边确实几个锋线人物几乎每一场都有冒尖的，你哈特在第二场，包括第三场的布里奇斯，就是每一场锋线，包括阿鲁诺比上一场，就是锋线的这几个球员每一场都会有非常突出的一到两个人，而他
1: 对
0: 唐斯加上布伦森又是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输出这几场比赛。所以呢，对于

0: 尼克斯来说，怎么更好的去利用这个比赛？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4-0，是不是可能是我们可以去讨论的？对于尼克斯来说，是不是他也没有说那么强的欲望，一定要完成这样一个横扫？当然，他肯定希望说，我能早点结束系列赛，没有什么不好，对吧？但是呢，这个就是说的是一些题外话。但是对于尼克斯来说，我已经3-0领先，这个比赛在NBA 历史上他就没有出现过0-3季后赛翻盘的，所以对于尼克斯来说，我可能这一场比赛我会打一打看，如果对方确实这场调整非常好，反扑非常凶，我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我可能打一打，我也不一定会使全力去一定要跟对方死磕这一场，我可以回到主场，我再去拿下这个主场的这场比赛。
1: 嗯，
0: 当然，那就要看骑士首先亮明的态度和给予的强度了。
1: 对，作为教练来说，肯定是希望尽快拿下比赛，有充足的准备时间。那么，如果说尼克斯这次进入到总决赛，那布朗也是成为第32位第一个赛季带领一支球队，然后最终打进总决赛。那刚才星宇给大家介绍到，那目前历史上有163支队伍遇到0-3的情况，是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去逆转。嗯，尼克斯整个的季后赛也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目前已经连赢10场，然后净胜对手225分，这个是有很大优势的。
0: 嗯，
1: 所以目前看。看看骑，我倒觉得是骑士的欲望有多大。
0: 对，
1: 那尼克斯肯定是不希望去、
0: 就是、
1: 这个比赛去受伤嘛。
0: 就这场比赛要看骑士的强度和欲望，一开场体现出来是多大。如果真的他给的这个强度非常大，那有可能尼克斯在这场比赛里头不会说我一定要跟你死磕。但是如果你骑士给的强度不是那么高，那我尼克斯当然要在这场比赛当中收下整个系列赛。
1: 对，因为前3场比赛打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而且这个分差啊都很大，我们看看开局的这个状态有没有什么变化。嗯，其实收的很小，推一个转换，中路的往外分，做一个终结好球，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有更多的人在锋线处理球，让米切尔和哈登做第二接应点完成终结，然后再做第二次掩护的突分，否则你运的太多呀，消耗太大。
0: 这场比赛用斯特鲁斯打首发之后啊，其实斯特鲁斯刚才的两个转换回合当中，他的防守包括他的站位都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嗯、对，
0: 啊，一次很好的协防，一次非常好的断线，直接形成了反击。所以这个变阵其实真的是早一点来就更好了，对骑士来说。
1: 我觉得这现在尼克斯为什么打得越来越成熟，一个是几个主力的出场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
0: 嗯，
1: 不会消耗那么大，再一个呢现在也打很多的空手，
0: 因为他们熟悉啊，默契啊，
1: 对，
0: 尼克斯这几个人在一起配合的时间是相当长了。
1: 嗯，我们看两个高位的掩护顺，没有失位，很直接。
0: 嗯，今天米切尔的手感不错，开局2个3分全进了。
1: 对，虽然出手的比较快，但是很稳定，也比较简单吧。这个底线有夹击，协防的不错。哈特
0: 大范围转移墙上侧，
1: 对，每一次突飞与协防接应点都是哈特，无论是低位还是空切，看这个防守，
0: 还是哈特这个点。嗯，今天哈特第一个就中了。
1: 对，
0: 第二场比赛哈特单场中了5个3分，
1: 26分。今天其实手比较小。
0: 轻轻轻挡拆换到布伦森，
1: 给啊，
0: 两个人夹击底角的斯特鲁斯还是没有能投进。对斯特鲁斯来说呢，防守是他肯定第一重任，但另外一方面就好球啊，转换真快，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在空位接应这种三分球必须要投进。
1: 对，
0: 对于他呀，梅里尔、维德呀这几个球员来说，就是你空位的机会出来一定要投进。
1: 是，而且今天骑士你光攻肯定是不行，
0: 对，
1: 对方这点太多了，你还得防，手扩大手缩小也没事，一个是注意力集中，减少我不必要犯规，再一个协防转换的这个机会要抓住。
0: 嗯，
1: 换人
0: 又点到哈登了，那这个就
1: 就是你现在必须让尼克斯在进攻端他很纠结，他现在就是打不开的时候他总有办法啊，无论到落到哪个位置，你看啊，你这边一个简单的出手不进，这边马上就推反击。布里奇斯近八场投篮命中率69%，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直接也是说他这个状态摇摆，包括阿努诺比投篮命中率59%。
0: 但是你看他这个刚才这个球的反击啊，就是、咱不得不说，其实，在这一时刻，哈特这球传出来的时候，哈登是在布里奇斯身边，
1: 对，你是有机会去弥补这个，
0: 但是哈登
1: 对
0: 完全没有去控制布里奇斯，完全没有去追防，反而是米切尔从中线的另外一头快速的跑回来，去完成了这次犯规。所以你说对于哈登来说，我们这两天也一直在说，就是你骑士确实需要利用一些更好的整体防守，包括防挡拆要想办法挤过，不要把哈登这点换防过去暴露出来到持球人这儿。但是作为哈登来说，你的防守的意识和主动性，你确确实实也需要去做一些。
1: 37了，毕竟我觉得就是让哈登来去控一下节奏，然后适时的进攻就可以。就是你让他很全面的去给对方在防守端有压力也不现实。好球，
0: 哇，
1: 看准了啊，
0: 防守。
1: 所以现在就是比较麻烦，你把这个所有的寄托在哈登和米切尔身上，你两个人都得投开，还防守也不能吃亏。好球。
0: 反正每场比赛现在莫布利投1到2个3分，这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状态，
1: 挺好的。你出来之后内线的空一些，哈登米切尔突破就能更好。这是首哥，看看还是盯人，因为啊，
0: 纽约的点真多。
1: 哈登这些年还是在就是争冠都之内有竞争力的球队，整体实力强，包括整个常规赛，其实他偶尔的这种防守的弱点，你基本都能赢，你不会暴露。
0: 对，
1: 那你现在面对的对手可能每一个点都很强，包括你整体的实力，所以你稍微犯错，
0: 就是现在你关键是打到分区决赛的时候，双方一定会研究得很透，而且一定会抓住一个点猛凿的，这是跟常规赛你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1: 对，所以对于骑士来说，怎么去使用哈登，把他的经验啊，包括体能啊，这些用到实处。
0: 嗯，
1: 你说打40分钟去靠个人进攻是说打不开的，靠哈登去一个人解决就不现实。哈登也是拿到过98场季后赛胜利，这个和马龙并列没有拿过冠军的球员最多的。
0: 最多的，
1: 所以每一位老将都在为了自己的努力也好、目标也好、荣誉也好，去不断的去进步，不断的接受挑战。

0: 速度太快了，好在有现场老板漂亮。
1: 我曾经也看过一个运动员的对于自己职业生涯的评价，就是一名球员，职业球员，就是他不担心说有一天退役了，说这个拿不到冠军了，其实这个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伤病的增多，就是他看到一些问题，他不能够去
2: 解决的时候，就是心有余而力不及。
1: 对，
2: 我心里知道要怎么做，但是我身体跟不上，
1: 身体达不上。再一个呢，看到年轻人慢慢的把自己的这种优势和实力，所谓的经验，一点一点蚕食。

0: 好，我们来关注，这是昨天雷霆和马刺的比赛。马刺呢也是主场把1-2落后的比分最终扳成了2-2平。这场比赛文班继续有着极其出色的发挥，文班33分、8篮板、5助攻啊，这个还有2次抢断和3次封盖，确实攻防一体，也是位列刚刚出炉的最佳阵容一阵。
1: 文班现在打球有实力、有高度，还有节奏。
0: 嗯，
1: 啊，整个突破和出手的选择非常的好，就是
0: 又是一个中场投篮。
1: 对，你看他的这个调整、出手、手腕最后的控制，就是有很有把握的。训练和比赛呈现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这种球就纯实力，你即使防守协防到位，加上犯规也没办法阻止。
0: 嗯，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你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你对你都防不了他，比较麻烦。
0: 对，下半场开始之后，这边文班表现非常出色，连拿了9分。
1: 卡洛索已经很积极了，
0: 对，
1: 但这边一接应到了核心区，已经没办法，他还能快下。所以马刺我觉得就是他现在的外线这几个人就打得很活跃，就是具备一定的处理球和吸引力。
0: 嗯，
1: 所以他就并不会依赖光依赖内线，光依赖外线的三分，有防守有快攻，外线能投能处理球能参与篮板，发现前面一步飘移啊，他自己有这个冲击力，这整个的阵地啊就比较好打，进攻欲望比较强，再加上这个小发动机福克斯，比较选择太多。

0: 他这个转换，这其实打的还是简单，一突一分就扔，看看命中率，加上前场篮板。这边呢就是一打一呢比较坚决，我们看这个纽约就四个外线的外线接应，这边你单打给你空间，
1: 美德还是

0: 有身高也有力量对抗，能罩得住弗伦森，但是脚步上确实慢一些。哇，唐斯再来一个啊！今天唐斯出手也是毫不含糊，
1: 对，太轻松了。其实半截球其实17分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一下连续的三分球加突破。但是你看，就是还是防守给对方太多的机会，一旦不进，这边又是一个快攻。尼克斯总是用这种方式就冲垮你，让你的信心也好，包括整个防守的意愿逐渐的下降，然后就让你不断的在进攻端跟对方较劲，尝试出手，
0: 还是找哈登，
1: 好球，不进没关系，赶紧退手，这个速度
0: 太慢，你看阿诺比，
1: 这种球对于球队伤害太大，我觉得现在其实这场球。
0: 就现在骑士啊，外线投完之后，尼克斯就是一个转换，
1: 就很简单的发底线球抢篮板，一块下就出来了。
0: 嗯，整个骑士的回防速度、攻守转换的意识不够强。
1: 所以这场比赛从整体历史的数据来看，就其实想轻松的拿下比赛很难，包括这轮系列赛，但是我觉得作为骑士来说，毕竟是通过努力打到这个层面，包括米切尔啊、哈登啊这些老将的坚持和坚守，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去通过这个比赛去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所说的这个证明，不是说个人能力什么，还是为荣誉而战吧。
0: 球来调整一下手感啊！今天之前三投零中，三分线外。其实哈登这儿机会有几次是出来了，但是今天手感一开始并不是太好。看这罚球能不能帮他调整一下。米罗跟布里奇斯，
1: 对手感好坏都很正常。
0: 又一个空间，这上线的防守啊，对下线下顺球员的控制，包括背切球员的控制，做的真的不足。
1: 因为开局啊，就是其实守的比较小，就是忌惮对方的这个突破，
0: 嗯，
1: 但是你手的小的，一个是就是对手的很容易去压缩到进攻区域，第二个呢，他能很清楚的看到弱侧包括内线的机会。你看这个挡拆呢，发动的位置、下顺的这个位速度，他传球的时机就很好，对吧？
0: 终于进了，打麦克布莱德，身高上还是有优势。

0: 其实第一节打得顺，
1: 嗯，
0: 一个是打得也顺，
1: 但是你双方都顺的时候啊，明显感觉出来尼克斯的进攻能力要更强一些，在这个阵容上，
0: 对
1: 啊，这边不错，梅里尔还了一个。空接，简单的一个挡拆下顺，整个上线没有人去限制空手的球员。
0: 对，还有一个第一节觉得我们说就骑士的进攻很好，那你要把这个优势给他稳定住，
1: 对
0: 对吧，防守再去凶狠一些，先建立领先优势就好。
1: 沙梅特三分再进，第一节尼克斯现在三分球12中6啊，
0: 得了，
1: 本森也投一个再进，13中，
0: 所以这就是其实很难受的地方，
1: 对，
0: 防了你没防住，我攻呢已经攻得这么好了，但是一发现还在落后。
1: 还是防守的问题。
0: 嗯，
1: 这骑士队包括给了尼克斯太多转换的机会，整个防守上的强度是对不上的。

0: 这是前天的比赛，双方上一场。
1: 我觉得原来就是一个姿势打得比较强硬、比较直接、比较简单的队伍，包括就是东决第一场，当时参与解说评述的时候，看着就是打得很纠结、很累，啊，确实也是很长时间不打比赛。但是现在我们看，就当布伦森个人进攻的时候，其他位置一定是有侧翼空切去接应的，所以他们现在也在慢慢变得成熟，慢慢树立自己的节奏。可以说这十场连续的胜利之后，在东部他们今年就是最好的球队。
0: 对，而且尼克斯队现在是一支韧性极强的球队。
1: 嗯，
0: 你说东决第一场当时
1: 对
0: 骑士领先22分打到第四节，搁一般球队基本上就放弃了。
1: 是，
0: 这比赛我第四节上来我落后20多分，我基本上这个比赛我就不打了，但是尼克斯没有，他还在想办法，还在找破绽，然后抓到你的软肋猛锤，最后生生把这个比赛逆转回来。
1: 对，
0: 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就是我们所说能打硬仗。
0: 对，而且那场比赛过后，你再看尼克斯和骑士之间这种心态、气势、心理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后边这几场就是尼克斯压着骑士在打。
1: 是，布伦森能打能得分，但是他现在更多的是关键时刻。第一场比赛下半场24分，
0: 而且布伦森也在变化调整。第二场比赛上来一看，哈特手感热，布伦森球球都找哈特，季后赛最高的14个助攻。
1: 刚才说了布里奇斯、阿隆诺比场均19.9分，季后赛59%投篮命中率，三分命中率51%，米切尔罗宾逊75%的投篮，就是他的点太多，你也不知道今天这个谁能够去拿到这30分20分。哈特不是篮板就是助攻，那布伦森30分左右，第二场14个助攻，还有
0: 唐斯20多分，
1: 对，
0: 20+10，
1: 布里奇斯、阿努诺比，防不胜防。

0: 分差拉开到十分了啊！哦，这球莫布利还没上进，而且只要你打不进，你看尼克斯这边的反击多快啊！
1: 嗯，
0: 砰就是一个转换，五个白影就下去了。又是一个补篮，米罗在篮下啊！打到这会儿，感觉就是尼克斯要啥有啥，三分球50%命中率，然后投不进的还有前场篮板和补篮，
2: 就打急嘛，就是他经历过很多，也有成功，也有失败，他不断的去保持这个阵容，一步一步走过来，他突然发现哦，他看这个打球的方式和选择就是跟可能下去的不一样。
0: 来看骑士最后一攻，米切尔撤出来的三分球还是没有能投进，这样首节比赛结束，12分分差，纽约暂时领先。

0: 孙杨来到14分了，
1: 对，44-26。第一节的骑士除了防守，基本上做的都不错，但是开始手小，把这个空间压缩，便于协防和夹击，但是也并没有去限制对手的三分，还有挡拆之后下顺的终结，包括这进攻投篮命中率降低，对方推了很多的转换，

0: 所以这一轮对决考验的实力，双方的底气，不是换一个首发就能解决什么，而是你整个的训练基础，进攻防守的变化，临场的选择，都是每一个位置上对位的强点、弱点的分析。哈哈，唐斯有一个小技巧、小动作，就是当对方锋线摆脱移动的时候，用自己的身体去延阻一下。他这个动作太大了。
1: 拉开空间给哈登单打，面对麦克布莱德也没有能打成，又是快攻前场三打二啊！沙梅特晃开三分再进，哇，20分分差出来了。第二节开始打了个8-0，直接把分差拉大到20分。尼克斯在经历了第一场比赛落后22分，第四节惊天逆转之后，打到第二场，明显尼克斯队有了更强的针对性。比赛一开始前几个回合，不停地想办法要点名哈登。而唐斯这场比赛打得相当好，在身体对抗强度极高的情况下，很多匪夷所思的球都进了。这场比赛真正为尼克斯立功的是哈特，其实从进攻端呢，这场球骑士队已经做得相当好了，进攻上是跟尼克斯始终能够抗衡，但是还是防守强度的不足。一个是怎么通过整体防守能把哈登这一侧稍微隐藏起来一些，再一个就是放空哈特，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后证明效果不佳，
0: 不仅26分，
1: 确实哈特是尼克斯队投篮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你选择放空他呢，是从战术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哈特这场比赛打得太好了，三分球投中了5个。
0: 对，那哈特本身他自身的功能性太好，他投的准与不准，他场上的防守接应篮板。

0: 球都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而且哈特打得好，说明什么呀？你看啊，就看这个瞬间啊，布伦森更好啊，他是有个达四十分水平的。
1: 但是我不要四十分，我要14个助攻啊！
0: 对啊，14个助攻啊，我可以做到，可以切换。这边加基打得比较清楚，特别有意思。在阿斯基斯表示前三场比赛他们应该也就是也算赢了两场，说他们这有两场比赛的这个进攻得分的水准啊，就大概这个意思吧。但是比赛不是这么算的，他是一个在尤其是到了东决的舞台，那是一个综合实力的对比，技术、体能、配置，对吧？变化，对于比赛的欲望，
1: 嗯，
0: 方方面面。
1: 看这反击呀、
0: 啊！看这退守，
1: 嗯，我们继续回来关注比赛啊。这两天确实有很多这个民宿啊，包括一些明星都来到这边来看球。在纽约自不必说啊，到了克利夫兰之后，这个纽约的一众民宿，你包括老尤因场场不落，一直跟在观众席上。你包括上一场比赛 Taylor Swift 还有这个 NFL 的超巨Travis 都来看球，因为 Travis 本身也是克利夫兰人。但是这场比赛我看场边好像没见着啊，上一场比赛失望了，说原定婚礼在6月，咱别给婚礼添堵了。
0: 这个比赛吧，打的它不是一个说投不进命中率或者说运气不好的，
1: 嗯，
0: 确实还是实力上有点差距。就是你想赢这个比赛，首先你得玩命，
1: 对，
0: 对吧？第二个就是可进可不进球都得进。第三个，你防守还不能出现问题。
1: 哎呦啊！
0: 第四个，你还等着对方出问题。
1: 阿德金斯这会儿已经坐下了，在场边过去的5分多钟时间，骑士被打了一波20-0啊！
0: 所以说，
1: 阿德金斯就是这个感觉。你看刚才他坐在教练席上的那个状态和感觉，就是似乎已经
0: 比较无奈，
1: 对，
0: 就是他不是通过他的调整和努力可以改变现状。就是我记得是第一场嘛，跟瑜伽一块儿去说，就教练最怕什么？他不怕就是输球，
1: 嗯，
0: 他基本上哎，我训练的东西我打出来了。
1: 他怕的是失控。
0: 对，失控就是我发现我说什么就漏洞就来，再变再有漏洞。就是这种情况，就你没办法驾驭这个场面，整个比赛的这个场就是节奏和队员的发挥和他的这个状态不是跟着你的节奏去走，
1: 对，
0: 这个就比较可怕。那如果说失控的话，输球的这个就是情绪会低落，
1: 对，就你能明显感觉刚才阿德金森坐在替补席上那个感觉，被连续打了2-3个反击，然后这边阿尔瓦拉多三分球不中，唐斯扑过来就是一个补扣。
0: 对，
1: 就阿德金斯镜头一对他，阿德金斯觉得啊很无奈了。
0: 对，就是你没办法，就咱不能说这场比赛就没了啊，就只能说就是你这个阶段，
1: 阿德金斯感觉我不能上去替你们防吧，我不能上去替你们做转换吧，
0: 就他没办法通过这调整努力就是马上能够改变局面。
1: 你看又抢断，但是阿尔瓦拉多是真贼呀，
0: 防得不错，
1: 好防，好歹这个球防得不错啊，
0: 出球很快，好的转换，压一下半场，
1: 强援物，
0: 好球，
1: 给到莫布利，下顺，
0: 漂亮，我觉得这是其实需要的，然后跟

0: 赶紧退。但是现在让尼克斯出球太轻松，你这你两次传球到了半场还往回跑，这边一转移跟进就进了，这太简单了。这些机会选择，我觉得进攻选择没问题，其实可以防守再谨慎一些。
1: 就其实骑士的进攻和尼克斯是能对得上，尽管尼克斯点很多，但是他能对得上，关键就是在防守的态度，
0: 是
1: 防守的专注度上。
0: 好球，防得不错啊！这个骑士在落后。
1: 对，就这种时候啊，你对于骑士来说，一定要有一些这种有所不同的变化，就是你要把防守强度提到很高，你得有特别强的这种信念，你才能把这个比赛打回来。你按照常规的状态和强度，你很难打回来的。
0: 身材比例对抗不是一个级别。
1: 又出失误，再打转换，
0: 看看退手，
1: 弗里奇斯。
0: 那从历史数据上看，就这轮系列赛，就是尼克斯目前的优势，可能大概率晋级吧。但是呢，我觉得就如果尼克斯进入到总决赛也不太好打，因为你不包括这一场已经季后赛十连胜了。基本上就没有遇到什么太多的抵抗。
1: 对。
0: 然后你打这一轮，对方的防守也不是他们的优势。基本上你想进攻啊转换都是按照自己思路再来的，那一旦遇到像马刺啊雷霆这种队伍攻守兼备的队伍，还得适应一段。
1: 米罗的补防啊再次成功，
0: 七分四个助攻。
1: 因为现场纽约球迷非常多，因为克利夫兰的球票价格是纽约球票价格的三分之一不到，平均价格，就纽约的球票太贵了，所以基本上根据统计，克利夫兰的这两场东决大概有41%的票被纽约球迷买走的。但是有前场篮板还。
2: Cavaliers doubles at number 14, Keon Ellis. His first team score.

0: 上面的状态真不错。
1: 嗯，沙维特。
0: 对，
1: 摆脱之后的空位投篮，
0: 就是定位投篮，再一个是摆脱的漂移投篮，还有一个现在有运球自己的这种干拔，而且给他起球的高度、稳定性、手感控制都非常不错，这也是在这支球队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1: 朱峰再往上线转移，斯特鲁斯控位，这种球必须投进。米罗前场篮板，
0: 给了后场。你会推人，那看看有没有，直接就发后场了。看这篮板球的争夺。
1: 纽约到罚球次数了 ，bonus。米罗在季后赛当中罚球命中率只有37%啊，就是 NBA 季后赛有史以来罚球命中率最低的球员。
2: 嗯，
1: 所以砍他也是骑士可以采用的一个战术。
0: 但这种战术你当做一个小变化可以。
1: 嗯，
0: 现在的这个局面明显不是

0: 果然，你看这边上线在防守的时候，下线斯特鲁斯已经去抱米罗了。
1: 嗯，
0: 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信号。

0: 咱们这是把整个东部决赛啊，整个里程，就和观众朋友们一同回溯了一遍。双方的第一场较量，
1: 一场双方进入状态非常的慢，命中率也低。但显然就是尼克斯长时间不打比赛，他接受这个现状，他

0: 不断在比赛中调整状态，
1: 对，
0: 要打到关键时刻去抓重点。
2: 打到七分钟的时候，这边骑士队还领先着22分，但是自此之后风云突变，布伦森连续点哈登，不停地在哈登这个位置上去凿穿，最后硬生生的七分钟时间把这比赛拿回来。

0: 这个球其实可惜啊，可惜在哪儿？就是到最后的时段，一个是布伦森就连续的打，再一个呢，就是把哈登的这个防守就摆在这儿，完成了这个大的逆转，等于在很短的时间内，最后7分40秒，哈登和米切尔俩人10中1，得到了3分。就这个时段双方都不好的情况下，就很短的时间，就尼克斯找到了办法，然后把你的弱点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无限放大。查文特也找到了状态，也多次转会的一个球员。
1: 来看双方投篮命中率啊，58%对38%，助攻现在尼斯已经16次了，内线得分24，你看快攻25-3呀，这是容易的那种叫 easy basket， 就最容易的得分方式，快攻25-3，
0: 所以你就看一个助攻数，一个快攻数，两边就基本上这个场面，也看到为什么分差这么大。基本上场面和基础数据都不在一个位置上。好球，
1: 这边骑士队打了一波7-0，过去的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好线
1: 唐斯罚球线策应，再给到布伦森，再回唐斯，
0: 还补一下还不错，这一放就进去了，状态可以。
1: 防守质量提升了，篮板球保护下来了，那对于骑士队来说，他就有阵地进攻的机会。
0: 唐斯还是高，一个是得分，他现在前后抢篮板，然后高位的策应都很重要。哎，你看唐斯这样身体条件的球员，这么全面，他都在不断的去改变自己啊，提升自己。场上打球的方式。
1: 纽约这个队这几年是不错的，就这一批球员，因为你唐斯是来的最晚的嘛，但是唐斯来到尼克斯以后，他的打球的风格，包括他的气质，在防守端的态度。那和森林狼相比是有明显提升的，所以这个球队还是给近几年他还是给人一种正向的向上的影响，
0: 因为之前是靠天赋打球，
1: 对
0: 吧，然后你球权也多，怎么耍都没问题。其实我们看就是唐斯也好，阿努诺比、布里奇斯，包括哈特，这些人其实他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终结点，但是慢慢球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经历了很多之后，加上布伦森的这个切换，就是都会给自己留后手。我说的这个后手是在进攻端的这种变化，包括自己跟球队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现在很明显就传导球啊，相互之间的联系啊，打法的变化比较多元。

0: 你很难说是谁是稳定的得分点，但是布伦森是没问题的，这个超级核心，嗯，其他位置就是根据防守人来。
1: 哈登两次点到布伦森啊。
0: 看底线的掩护，踩底角，作为这个中锋的视野和意识，包括掩护之后机会的分布，
1: 嗯，
0: 转移球就非常好啊。他之前刚出道时绝对没有这个，
1: 对，
0: 就是提升打球的境界。这边也不错，
1: 米切尔投进这个三分球之后啊，拉回到了19分的分差，20分以内。刚才一度分差达到28分啊，这段时间尼克斯的投篮命中率、三分球的稳定性在下降，
0: 嗯，
1: 这是骑士的好机会，
0: 而且没有牵上篮板和快攻了。
1: 对，
0: 错，别犯规，
1: 剩2秒了，嚯，这球能投进没办法。
0: 刚想说，就是当对方命中下降的时候，这段时间，就骑士的防守和进攻还不错，所以其实也，看看这一段追分的情况下，能不能把这个气势找回来，下半场还有机会。
1: 啊，这儿有人摔倒。
0: 是让美国发球吗？
1: 啊，刚才有人在这儿摔倒。
0: 哦，
1: 场地是比较滑的，裁判出于保护吧。这个超级大后仰啊！还是给了刚才这个争抢篮板之后对沙姆特的犯规。
0: 沙姆特可以啊，辗转多支队伍，篮网、太阳、奇才，这最终在这儿这个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0: 也比较精准，也不需要他做过多的，把这种篮子投好就可以。
1: 对，
0: 而确实大心脏，其实多一个球员挺难的，因为这么多年可能你的时间没有那么的整齐，对吧？因为你的时间没有那么的充裕，然后呢，你没有太多的球权，你发挥好了可能队伍淘汰了，那如果在一个特别强的队的，可能你就用不太上了。你怎么能够保持状态，依然在等待的机会？
1: 对，
0: 我相信这轮系列赛对于沙姆特来说就非常的关键了。都是你球队中还有克拉克森的，对吧？那谁能抓住机会？很显然。

0: 来，
1: 可惜
0: 进球出现失误了，
2: 有点可惜。
1: 好，这场比赛我们看，其实第一场104分，第二场93，第三场108。今天第一节打完
0: 50分，
1: 还有30秒，49分。其实他现在的得分水平就是55分左右，50到55分左右。那你要想赢球，这尼克斯客场第一节前两节68分，这个肯定是光等着对方投不进是不行。对方要助攻有毒，快攻有毒。
0: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68-49啊，19分
2: 的分差。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面的比赛。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到演播室啊，还是请李克指导帮助我们。

0: 对整个上半场比赛再进行一些这种分析。其实上半场从数据、从对比来说，基本上尼克斯这边是压倒性的一个领先，除了封盖这一项上其实要领先一点，剩下的就没有什么数据是骑士能够领先的了。几乎所有的，你看三分球命中率这边高达43.5%，然后快攻得分26-3，篮板球26-17，领先9个尼克斯，就是。助攻那就更不用说，17-8，就是双方完全从各项数据上都不在一个层级。好在就是尼克斯最后半场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他三分球命中率下来，
1: 对，
0: 本来高达57%，掉下来了一些，掉到43.5%了。
1: 我觉得从开局就是骑士对这场比赛并没有拿出就玩命的这种心态，就还
0: 是不像我们想象的，
1: 对，还是正常打。而且呢，可能开局投了2个3分，加上米切尔的一个突破，连得8分之后，开局还比较顺，在进攻上啊，所以呢，防守的意愿就不是很强。我们也看到，就是当对方就自己投不进的时候，对方无论是抓转换还是自己投进对方发底线球，就很轻易的就形成了快攻。再一个呢，在阵地进攻当中，很容易的去压缩到进攻区域，那突分、传导球，也造成了很多三分的出手和三分的命中。而且刚才星月也给大家介绍，就是篮板球的争夺，包括分享球的意愿，还有快攻的次数，这些都是很明显的，并不在状态，还是在等待。一个是等待自己这个热身热开了，就像这个第二节的收尾阶段一样，或者说是在等待对方投不进。但很显然，现在尼克斯是一支成熟的球队。季后赛已经10场连胜，他们也为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所以肯定是尼克斯这边相对来说，打的是比较的专注，
0: 对
1: 啊，专注。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比赛还有机会，关键就是你光靠进攻扔，肯定是没戏的。所以看我们下半场他的这个缩小防守是否能够这种变化，能给尼克斯一些压力，因为你的盖帽比对方多，就是证明对方突进来的次数更多。你是在靠你的高度和协防的位置来去弥补最后对方的出手。我们看看是否能够在防守端让尼克斯能够不是很顺畅，就像第一场比赛一样，对吧？第一场比赛我觉得其实是你离胜利是最接近的，
0: 对。
1: 反正那场比赛我觉得骑士的进攻打得也并不好，但是呢，你的防守让对方很难受。这样就保有机会。
0: 这比赛其实从第一节的还有2分多钟的时候，尼克斯就开始连续取分，开始拉开分差。一下拉到了12分，
1: 打了个20-0，就这个阶段，
0: 5分多钟到第一节的末段和第二节的开端，
1: 是
0: 这5分多钟打了个20-0。另外呢，尼克斯这边呢，确实一个点多，再一个呢，全员的整体竞技状态延续的还是要好一些。你看尼克斯队这边4个轮转球员到现在为止，麦胡莱德6分，阿尔瓦拉多4分，米罗6分，沙米特11分，他们加在一起拿了快30分了，替补席出来。而骑士这边到目前为止，梅里尔加维德加泰森加爱丽丝4个人一共得3分，就是他的轮转阵容也有点跟不上今天骑士。
1: 对，加上尼克斯的主力阵容，人家打得也很好啊。布伦森的进攻和梳理球，昂诺比的最后终结冲击力加上篮板，那唐斯的快攻跟进三分加上这个快下的终结，都做得非常的出色。所以你也很难说通过限制一个点让尼克斯去改变进攻，让他慌乱，让他替补球员上来紧张，说不适应场上节奏，然后频繁的失误，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呢，现在显然就骑士会非常的被动。
0: 对于骑士来说，这种被动除了要增强自己的专注度，拿出和上半场不同的这种情绪也好，或者说对比赛的强度、对比赛的投入也好，真正从技战术层面来说，尼克斯队下半场肯定还是会想办法要抓反击，要去保护篮板，要去护框，可能甚至于到关键时刻还会用挡拆去点哈登。那骑士队怎么防范，甚至于怎么能把这比赛 打回来呢？
1: 我觉得你光收在后边肯定是。

0: 不行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派一个替补阵容的人去前面去顶，顶得更大一些，然后呢去消耗对手。你现在并没有消耗对手。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防挡拆，不管是对方外线与外线的挡拆，还是内线与外线的挡拆，
1: 嗯，
0: 显然你这么延误一下，然后往后撤着防是不行的。一个是没有限制到持球人，也没有限制到下顺的中锋做终结，那不如有点强度，你要不就加击。要不就凶狠的换人、
1: 嗯、
0: 那既然哈登防不了这个布伦森，那我让一个中锋去防布伦森的效果是一样的，也不能让对方过来之后二打一，想投就投，想顺就顺，这样太轻松了啊，这样太轻松了、
1: 嗯、
0: 要做一些变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变化，而不是等待着对方投不进，然后等待着自己的手感到来
1: 啊，用自己的主动性啊，更为积极主动的状态去争取这样的变化，而不是等着这个变化。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回来看一看下半场比赛啊，又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19分的分差。

0: 这球怎么直接传到哈特手里了？又是一个前场的四打二，
1: 中锋还没退回来呢。

0: 先当差。布伦森，上一部你看了吗？上一部呢，就是你即使像传球，像先让你去斩断一下节奏，这样的后线的人好去轮转，倒位率也更好一些。否则你挡拆一换人，人家要不就看下顺，要不就看弱侧。比赛除了哈登和当然米切尔承担很多进攻的职责，包括哈登年龄大，但我觉得其他人的跑动的积极性和场上的活力应该展现出来，不能因为这个比分、
1: 没有呈现出应有的强度，
0: 对，受影响。
1: 就是这个下半场一上来，你没有感觉到它有一个非常强的强度的提升和变化。就你要知道，你要是这么打，其实那这场比赛你是不容易拿回来的。
0: 对啊，因为你在常规赛你就正常这么打，按照机会打，那你的进攻火力包括内外线配置是好的，你能赢大多的比赛。
1: 对，
0: 季后赛不一样，你的对手相对来说也比较的成熟，有实力，试错的空间也大，而且办法也很多。第一个身体对抗没吹，第二个封盖吹了三分的犯规，看看这个节点能不能当做一个转折。Cavaliers, Donovan Mitchell.

0: 16分分差啊，看布伦森回球，
1: 对，
0: 布里奇斯的抛投，这一段纽约的命中率是在下降，
1: 对，命中下降，再一个他现在没有三分和反击，
0: 就他没有他自己最舒服的得分状态和方式。
1: 那因为对方毕竟内线有高度，我给你一个抛投，你没有切上篮板也很难受。
0: 嗯。又失误，关键时刻又失误。
1: 4-2。

0: 这24秒来得好快啊，感觉。吃到了唐斯的一记大帽，再找反击的机会，布伦森给底角阿诺比回球上线，唐斯出手了，手真硬啊，唐斯。
1: 对，虽然选择一般，但是让他踩在进攻区域，就是又能投又能突，那他有时间去调整。看看这边，
0: 没还上，唐斯三分球3中3，今天3次出手一个没丢。
1: 很轻松了，连续两个又拉开了，记得追这个分是300%的利息去追才可以。
0: 雷霆马刺第3场的比赛啊，这比赛开局其实马刺打得非常好，应该是打了一个12-0，但是雷霆队还是靠着自己的防守强度，凶悍的、出色的防守。比赛雷霆就是全员发力，从卡鲁索到卡森华莱士到麦凯恩再到杰林威廉姆斯，就是基本上雷霆队每一个角色球员都有非常出色的贡献。
1: 整体得分也非常的高，打太巧妙了，空中还有一个收腹，夹击弱侧，

0: 马上就一个反击，而且是最简单的多打手。有夹击，行啊，就是你这个防守没有在对方行进路线上让对方减速停球，而是说等着这个人家出手之后你盖着一下，这个风险太大了。
1: 这一下又是一波十比零啊，又是反击啊，
0: 接下来了、
1: 哎、布伦森出手，
0: 今天布伦森
1: 再抢，哇哟，这像极了刚才尼克斯反击，就是唐斯跟进补扣那一下，就是这种劲儿啊全没了，又打一个十二比零之后28分的分差，低位又抢断再反击，眼瞅着要往30分来了、嗯，
0: 你看唐斯的协防就跟阿伦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在你起步之前我先到，让你去传球，让你去减速。这边也只能说可能常规赛确实其实比较顺，哈登到来之后有很大的转变，也用好了哈登的经验，但是到了季后赛这样做不够啊。
1: 三分钟又打了一波12比0，
0: 3-2一转啊，结合部一突，是不是有两次
1: 翻腕了？裁判吹了一个翻腕，
0: 这球也就是犯规了，但是我们看就是唐斯这个作为一个大中锋去扣防对方的接应点，
1: 对，
0: 然后去抢断这种防守的意愿。所以我们在赛前金星宇跟大家聊就这场比赛就是纽约的这种投入的状态和态度，但是我们说的他的所谓的成熟，这个不是主动和被动的，就是面对这样的场景他自然而然的就是一种防守要求啊，或者说这个比赛的专注度拉满。可能大家也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能有这么大的比分的差距，包括双方的这个状态也是完全不一样。嗯，现在只能用个人了，这个个人的开启模式比较早，从第一节开始米切尔就不断的去投，现在还有一节半的时间，看用这一种方式能否去改变局面。抢断了，
1: 投了一个三分球，边两下还是没有能投进。

0: 有一个。再换，还不错，有空切了，丁颖。很显然，就是也整个侧翼跟内线的联系并没有，也不是很习惯接这种小传小递，底线一突就过，没有任何的防守。现在红绿有点急了，发球之后直接接应自己来了，然后突分，好球。
1: 再分出来，沙维特中投，
0: 这样进攻就比较散。就是我们的期待，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1: 能串起来。
0: 对，还有一个
1: 你反击
0: 能让
1: 多打一点，
0: 一个私现在出问题，看不到对方现在传导球机会，整个的节奏感还是不错，尤其是第三节这最好的追分的阶段，反而就让对方连续的反击。基本上这赛现在没什么太多的办法。
1: 嗯，让米罗在外线过渡球，必须手里手交出去，下顺再扣。
0: 那弱侧是没有协防的，
1: 对，
0: 你就看着。
1: 我们来看看马刺和雷霆的第二场比赛。
0: 这球太漂亮，高度

0: 世界杯拉伤的这个片段，确实是反复，这个是很麻烦一件事情。
1: 嗯，
0: 不是你想象的歇个十天二十天，然后不疼了，上来就能行。隐患很多，而且反复的拉伤，多次拉伤，对于你肌肉的这种伤害很大。有的一旦形成疤痕，也很难恢复到最初最佳状态。
1: 最佳状态。
0: 对。

0: 这场比赛雷霆依然非常的强势，而且我们看总体得分达到了122分，双方都在努力发挥自己的优势，所以我们看真正就是一支有实力的队伍打到这个层面，想要在一场比赛当中建立最后的盛世，光靠主力核心肯定是不行的，主力核心必须得发挥，
1: 对
0: 你全队攻守要去稳定，防守不能有太大漏洞，同时呢你的侧翼，你的替补球员，你有特点的球员一定要去站住打开局面，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是核心发挥，再一个多点开花，再一个呢有想不到的人站出来才可以。

0: 然后我们回来继续关注啊，
1: 骑士队的球迷，但现在目前的这个局面和本场比赛的这个状况，看看用什么样的节点能把现场这个气氛调
0: 有点难啊。
1: 对，这场比赛就是尼克斯这边就很顺畅，主力打得好，然后替补上来呢又有作用，再加上这个骑士的防守是一个比较缩小型的，他这个整个可以就有更多的精力去组织转移球，你看很轻松的一个挡拆，短下顺接应，再转移到弱侧投手定位投篮。
0: 对，
1: 好球，阿登出球的还是比较快，也很有预判。嗯，抢断了，不错。

光这么退着防，防位置肯定不行。尼克斯的外线出手和跳投的变化很多，衔接很好。他是没传，但是你没空位的情况下，你证明这儿是一打一啊。嗯，漂亮。哎，哈登去抢断，哈登是整个季后赛当中抢断数最多的球员，看一下。节奏很快的挡拆，这边又是布伦森打哈登，底线收下篮板，看看转换啊，给一个高调，断了。

好人，空间太小了。这段时间布鲁斯有点兴奋啊。

0: 太简单了。
1: 这节比赛原本想着骑士下半场应该能有所强度的提升，但是目前这节骑士也仅仅得了20分，而且也没有控制住尼克斯的进攻。尼克斯到现在这个球这两罚要罚完，单节又上30分，你就让尼克斯队每一节都能上30分，你这球怎么打，对吧？8.6秒，给米切尔，
0: 哎，好球！
1: 米歇尔今天3分球9中5，17中8的总体命中率，拿下28分了，三节已经做得很好了。
0: 但其实3节14次助攻，篮板球你有两个高度输了18个，这个还是确实有很大差距。失误比对方多6次，3分球比对方少6。而且命中率也一般。
1: 对。27分的分差，3节比赛结束。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双方第4节的较量。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啊，看第三节30-22，三分球这边9中1，那边8中4，这完全还是不在一个对抗，不在一个效率上。27分的分差呀，今年骑士没有任何一节单节得分过25分。你现在落后27分，你一个第四节追得回来吗？
1: 问题防守就没有，每一节各种防守变化没有给对方太大压力，
0: 对，
1: 对方打太轻松，就主力也轻松，替补也轻松。过渡到前场有快攻打，没有快攻呢，进入到进攻区，然后去延续配合，然后观察队友的位置，背做个背掩护，打挡拆，直接换。防得不错，好球！
0: 给到莫布里短下顺，
1: 那汤斯防得好，干扰一下，干扰你一下，不犯规对吧？抢第二个点，推过来，
0: 麦克布莱德再给唐斯。瞄篮你就得上来防啊，
1: 这个右手啊就唐斯使得特别顺，
0: 嗯，
1: 关键他最后伸展这一下直接能到、这个、
0: 框底下，
1: 对，他不会往外飞，看这个协防哈梅特的到位，哎
0: 哎，没进线的，
1: 是
0: 的，扑接球。
1: 我不是说这个比赛这个态度，他也不是说故意，他是习惯了，就节奏比较慢，除了扣着一下，
0: 打到今天目前为止啊，整个尼克斯没有一个人得分上20，但都是10几分，全是10几分。
1: 嗯，
0: 啊，这边尼克斯出现了一个失误，
1: 嗯，但是米切尔他这个季后赛比赛30分的这个水准不用证明什么了，
0: 对，
1: 他就是这个能力，但是现在问题是跟其他身边的这个队友联系不多。
0: 阿尔瓦拉多和唐斯两个人还在交流，
1: 嗯，
0: 唐斯今天17分，
1: 14个篮板，
0: 3个助攻，应该至少还有2个封盖，我感觉2抢断2封盖，对
1: 对啊，所以他对应的直接是这个莫布里啊，加阿伦嘛，你看他在就是更加全面一些了。受这个3-2落位的联防，对位联防，那两个底角是最空的。
0: 麦克布莱德3分投进，今天麦克布莱德4中3的三分，双方分差也正式拉大到了31分，全场最大分差。
1: 跟进
0: 瞄篮，假动作晃完直接往篮下冲，一点问题没有。

0: 第一点稍微限制一下，限制强度还不大的情况下，后边几个点全都跟不上补防协防。
1: 嗯，
2: 阿伦给让开了，
0: 阿伦直接让，就是你的感觉是骑士队啊还在拿常规赛的比赛强度，
2: 对，
0: 再和一支已经打到东决，从22分落后第四节逆转回来的这么一支彻底激发了季后赛强度，甚至于说要有总决赛强度的这种球队在对抗。
2: 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咱们所说的变化和上强度他也上不了，
0: 上不了，
2: 没有这个基础。
0: 对，
2: 米歇尔这边攻肯定是没有问题，
0: 没有任何问题。
2: 然后哈登呢年龄大，防守体能是他的劣势，他不能那样去像这样级别对抗的比赛就是长时间的使用的消耗他，肯定是打关键时段啊，对吧，去打对方的弱点，打了一个挡拆啊，那很显然就现在整体上跟对方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事。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都阿诺比就不要再让伤，因为他之前有伤嘛，
0: 嗯，
2: 好像也是拉伤吧，这个还是挺麻烦的，所以我觉得
0: 两罚罚完换人吧。
2: 对啊，你把不是你就有这个伤病隐患的你先换，
0: 对，
2: 去调一下呗，你何必还让他上面去。然后把那个阿尔瓦拉多他就是轮转阵容的这个状态再找一找，
0: 对，
2: 打打这种强度，这样你都如果晋级之后对后面的比赛是有帮助的。
0: 前场篮板15-5，差了10个啊，沙梅特又抢断，
2: 那调
0: 后进换人吧。
2: 对，其实我们说到就这场比赛你很大概率，那你主场不能这么输，
0: 对，
2: 太伤士气。那伯伦森很轻松，15分2篮板5助攻。偷下，看阿伦的那个退守。

底切尔31分4篮板1个助攻，在哈登上场现在已经一个助攻不够啊。作为持球点来说，进攻肯定没问题啊。季后赛舞台30分的水准，非常的犀利。现在骑士太需要后卫来调动。

0: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尼克斯进入到季后赛当中啊，连胜十场，这十场的净胜分是非常大。
1: 嗯，
0: 而且包括这一场比赛，整个季后赛这里，尼克斯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现在整个的这个专注度，包括解决问题的态度、执行力，都非常的不错，非常的不错。就到决赛之后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就是你的这一波顺畅是否能够让你迅速的适应新来的、给你新带来的这种对抗和压力。
1: 嗯，双方全换了啊，一个不胜，也就是说，
0: 对啊，早点
1: 克利夫兰投资认输了，尼克斯队也大家就此握手认定结束了。克拉克、阿尔瓦拉多加上克莱克、迪亚瓦拉和胡克博尔利，哇，这是现在尼克斯场上的球员，基本上换到十五人大名单最末端一个了。这边呢是泰森、埃利斯、托布啊、普罗克特和波特。
0: 嗯，所以作为骑士来说，我觉得他们也一路走来也很努力。
1: 嗯，
0: 但是确实人员架构啊。整体打法啊，包括一些改变的空间不大，也没必要无奈。他叫主教练，我觉得也不是说他的临场能够去画画战术能解决的，可能就是后面的看看怎么再定一下这个球队的思路吧。人员的变化，尼克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哦，好球！他连续的抛投，
1: 嗯，这几个轮转球员真是，这季后赛就没上过场，今天好不容易这东决最后一场上来了，确实谁的手感也一下找不着啊，
0: 嗯，
1: 都没怎么打过比赛，
0: 包括外线，还有这种利用抛投得分，我之前看了一个教学的东西，
1: 嗯，
0: 就分析，就现在抛投比较多，这小个后卫遇到协防补防的中锋，那八九十年代可能就是他内线的空间很狭小，补防协防很快，你抛投命中率不高，所以就没人愿意用抛投。那现在很显然，就空间感越来越好，也就是打这个一大四小啊，包括五外。这其实调了人上来倒是很认真。
1: 板凳得分42-7，

0: 又失误。
1: 球就

0: 刚才也是看到尼克斯队的数据啊，
1: 这
0: 个应该是切尔西三赛季拿完总冠军之后到现在，时隔50多年没进过总决赛了。哎，不是，中间他进过总决赛，
2: 对，
0: 就是没有再拿到总冠军了，
1: 是，
0: 对，时隔50多年没有再拿到总冠军了，然后呢？90年代进过2次这个总决赛，我印象中尤因的时候，然后最后一次是99年，
2: 99年，
0: 对，99年进过总决赛，
2: 那也是164支球队遇到了0-3的情况没有晋级，
0: 这样的话，应该尼克斯是时隔27年，
2: 再次
0: 重返总决赛的赛场。
2: 布朗也是第32位，第一个赛季只要一支球队进入到总决赛。你现在也非常的努力。包括哈登，包括其实每一个人，但是他们现在明显，球队的实力和比赛节奏跟对方是不一样的。尼克斯这么这几年也是经历了很多啊，起起伏伏，然后教练的更替，包括也打了很多关键的战役，有赢的，有输的。那显然在这样的这轮系列赛，包括这一次季后赛之旅。前面的比赛还是比较顺利，调整能力啊，包括主要人员的发挥啊，包括伤病情况都还是不错，所以有的时候一支球队想要走得更远，可能他们不是一个赛季或者说一场比赛一个系列赛积累，需要有几年的运筹帷幄，经历更多，然后通过补强调整，对于教练的信任，管理层的支持，才能够做得更好。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再看一看马刺和雷霆那边的，慢慢的去厮杀，
1: 对，
0: 然后竞争，然后这样的对抗下，怎么能够去发挥稳定性，同时有更多人站出来。我刚才在跟星宇在聊，今天的总决赛也是挺值得期待。
1: 对。这会儿尼克斯队众将啊，都非常兴奋地期待着比赛结束，期待着这个颁奖仪式的到来。但是你发现了吗？这个里克知道，就是布伦森反而在这一批球员当中，他好像是最淡定的一个。刚才他一直坐在这个座位上，就是面色如常，面如平湖，也没有胸有精锐。
0: 这就是我觉得是就是。大局观当帅才了嘛？
1: 当帅才，就是
0: 今年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1: 非常安静，非常淡定。就是你看尤因非常非常满足啊！球队时隔27年要再进总决赛，

老鹰鹰非常非常满足。

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比赛赛场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多这种

0: 值得去关注的了。就是其实刚才从双方都把这个阵容换掉之后啊，基本上镜头也都不完全锁定在场上，频频在照顾观众席上的很多很多这个球迷啊、拥趸啊，包括一些民宿。嗯，
1: 而且其实我觉得今天打的这个层面应该是还是不错，还是不错的。那很遗憾，就是这轮系列赛没有，除了第一场之外啊，其他就没有让他们燃起更多的这种希望。
0: 嗯，
1: 啊，实力上的差距，包括整个人的配置，还是有一定，有些被动，有些被动。作为教练组和管理层，可能作为球员也是比较无奈啊。但是我们看米歇尔也好，哈登也好，就每个人还打得比较努力吧。
0: 对，
1: 因为个别的这个防守习惯并不是很好。伊格斯确实是成熟，我觉得挺值得期待他们在总决赛舞台的这个表现。生死战，38分的差距。啊，空切到篮下这儿没有看球，只是跑了个过场，路线跑了，没有攻击性。布里奇斯、哈特、唐斯、阿诺比都非常的开心。
0: 只有布伦斯
1: 依然保持一个非常冷静，因为就下一轮的备战就已经准备开始了。他们又是比对手休息的时间更长，
0: 要长得多了。
1: 对，包括这一轮的对手呢，可能防守强度又没有那么大，那其实第一场非常的关键。
0: 嗯，
1: 能不能尽快的进入状态，尽快的适应对抗，尽快的占据主动，来让这个比赛定调。
0: 对。

0: 宁斯这帮球员都已经站在场边啊，静待着比赛时间终结的一刻。可以看到布伦森、布里奇斯、哈特站在一起，这都是维拉诺瓦大学的校友、队友，三位从大学时代就一起征战的队友，最终时隔27年把纽约尼克斯队带回了总决赛。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唯一遗憾的是，如果去年他们能进总决赛，可能纽约他们会觉得更加完美一些啊。当时还有迪文琴佐，这个四位大学的校友一起携手把一支职业队带进总决赛，
1: 对，
0: 可能更完美一些。但是这次三位队友啊也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1: 骑士的球员哈登啊、米切尔，包括整个教练组也非常有风度，
0: 对，
1: 就是赛后就比较主动的去跟对方去祝贺，也接受这样的现实。
0: 那这样的话，就像李克指导所说的一样啊，让我们期待一下吧，期待一下即将到来的 NBA 总决赛。休整时间相当长，能够好好的去休息一下的尼克斯队，
1: 对，
0: 面对着有可能现在大家纷纷猜测，也许会打满7场大战的，无论是马刺还是雷霆的时候，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将会爆发出怎样的一场对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这轮系列赛我们就先为观众朋友们转播到这里，要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也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Ready, go.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分7.5 7分5分8分7.5 8分8分8分16分69.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2: 对，走。
0: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帕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

0: 着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其实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次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
1: 7:07.5, 7:06.5, 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十得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3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啊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跳也是3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逸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

0: 挥的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艺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3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艺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1: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那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2: 2026赛季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今天是第三个正式比赛日的比赛，开始的是个人1.6米高度的障碍赛大奖赛。首先出场的呢，就是目前世界排名第5，来自比利时的吉尔斯·托马斯。今天这个大奖赛的比赛啊，可以说是大家目前能看到的，包括奥运会的马术比赛当中，在障碍赛级别当中难度最高的比赛了。它不仅仅呢是障碍高度达到1.6米的最高高度，同时呢今天的赛道长达525米，在比赛当中呢选手总共要通过14道障碍完成17跳，所以今天大奖赛呢不仅是高度高，而且呢赛道长，障碍多。那障碍多赛道长，本身赛道的这个比赛九世马术中心的这个场地面积没有变的情况下呢，这势必造成在场地内这条赛道设计的弯角多，所以呢在整个比赛通行的84秒当中啊，是要求选手和自己的参赛马既要有好的跳跃节奏，又要有好的耐力，平时并且在赛道当中维持速度的时候，对于一些大弯急弯的控制控弯速度，今天是提出了极致的要求。好，吉尔斯·托马斯已经开始热身了。2024年呢，他在1.6米大奖赛当中就有夺冠啊，所以呢，在这个级别的比赛当中，今天让他率先出场，看能不能给所有选手带个好头。第二个障碍是一个双重障碍，比较宽，需要快的速度，然后马上入弯减速，出弯调整方向之后，一个挡板障碍。再接一个单杆，这两个障碍的衔接呢没什么太大难度啊，需要控制一下速度，这是一个双重障碍带水，也需要快速通过。然后1/4弯过来之后又是一个三重障碍啊，这是一个递增障碍。这些比较宽的障碍呢，都需要马在起跑的时候助跑的时候速度要够快啊，那个三连跳非常漂亮，然后博得了观众一片掌声。今天托马斯一上来奉献出了非常好的表现，但其实呢在比赛当中啊完成这样的好的跳跃的时候，观众也要尽量保持安静，因为他有可能鼓掌呢会分散马的注意力。但是即便是有这样的观赛礼仪的要求，相信坐在现场的观众啊看到如此精彩的表现，还是难以抑制想要鼓掌的冲动的，所以这也是选手和自己的坐骑啊需要适应了啊，掉杆了有点可惜，掉杆呢就会罚4分，时间就算跑得再快啊，这一旦掉杆其实是得不偿失。但是今天的赛道可以看到14个障碍，17跳，525米，比平时多了120米的长度，然后呢多了2道障碍，多了大概3跳，所以呢在整个体力消耗上，包括在稳定性上，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在前面的12跳都不错，最后呢没有维持住，有点可惜了。但是也有可能呢，托马斯的这组得分和时间会给后面的选手带来很大压力，因为他已经是目前世界前5的选手，而且呢在上海站呢拿过1.6米大奖赛冠军的。吉尔斯·托马斯，整体来说呢，他们这对组合刚才在完成跳跃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节奏还是速度的控制都保持得很好。下面是托马斯的同胞，同样来自比利时的菲利佩尔茨。我们在这

三天比赛的解说当中呢，给大家其实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在障碍赛的比赛里啊，有一个比例，一般来说呢，在空中人马大概占到时间的1/6，剩下1/5的时间呢，都是在赛道上顺着提技线来跑，所以好的比赛策略呢，是维持一个稳定的节奏，减少急停或者急加速，这样呢，让自己的马跑起来呢也更加的顺畅啊，呼吸呢也比较稳定。三连跳，一二好，最后这一蹦啊很有劲儿啊，过了一个三重障碍，切左弯，再接一个比较宽的障碍啊，腾空是很不错的，前蹄呢收得很紧，好，又是一个连续障碍啊。这种时候呢，先宽后窄的障碍呢，就会要求速度呢要先快后稳，它相当于是跳远加跳高的结合。一个右弯，选择了比较稳妥的转弯半径，切过来之后呢，面对障碍的方向是比较方正的，再接一个左弯，这种 S 弯的节奏调整是很难的。好的，漂亮，77秒73啊，这样的完美节奏，没有掉杆，零罚分。可以看到大奖赛的比赛，所有选手都要拿出自己的最好状态啊，有这样的表现，真的自己的马也很开心很享受啊。在马术运动当中呢，所有参赛的马匹其实都是在享受自己驮着自己的搭档骑师完成这些障碍跳，完成这个出色的表演。因为对于马来说，在马的意识当中，它不能认为这是被骑师驱使完成的任务啊。如果它一旦感觉到是被骑师驱使要完成的任务，首先它的情绪呢就会低落，他也不会享受这种比赛的过程，那他完成的质量呢就会打折扣。这是马术运动当中要非常注意的一个原则和核心。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意大利的选手高迪亚诺。高迪亚诺呢是今年我们观察呢在啊，高迪亚诺看来是退赛了。先是法国选手德莱斯特，高迪亚诺呢在他后面。德拉斯特他父亲呢就是青少年马术教练，他从小呢就接触马术运动，并且很早就得到了启蒙。

连跳，节奏可以，快，然后要慢一点儿，这个点儿踩得很准，然后又是快，慢一点儿，再快，接着出来右弯。转弯半径很小，好的，转弯半径小就特别需要注意起跳点，有机会零罚分，最后这一下时间也不错，能排到第一了，漂亮。德拉斯特勒目前是上升到了第一位，零罚分，时间跑进了80秒大关，78秒52，到目前为止呢是把场上选手们精彩表现的上限再一次拔高了。冯埃克曼，这冯埃克曼是马术运动当中非常

厉害的一位选手，拿过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双料冠军，拿过欧锦赛的团体冠军，还有世界杯总决赛冠军。他是前20位选手当中最后一位出场的。

三连跳，这儿没什么难度。看一下单杆节奏的控制，好，这里也是，哇，这个弯过得非常，是一个急弯，但是过得很丝滑，侧身蹬地蹬得很有力量，能不能够零罚分？哎呦，这个弯转的有点急，有点大，哈哈哈哈，硬生生的给救了回来啊，真是不容易。这个弯转的有点甩弯了。你看这个冯埃克曼啊，真的是厉害。感觉他的马都有点要失控了，但是居然在这种情况下，带点漂移的情况下，完成了最后一跳，而且零罚分，目前排在第一位。确实是冠军级的选手。尤其是最后一个弯，速度已经快得停不下来了，这说明他的坐骑本身过弯能力也非常强，真是不错。最后这下完成了零罚分，哎呀，有惊无险，排在第一位，成为了前面出场的所有选手当中第五位零罚分的。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德国的骑师汉斯·迪特·德雷尔。上半场比赛呢，出场了20位骑师，有5名骑师完成了零罚分。现在接下来还有20位骑师等待出场。从目前实时的排名来看呢，应该是有上半场有5位选手进入到了附加赛。

现在要想继续参加附加赛，就必须要保证零罚分。所以对于下半场出场的选手来说啊，在技术控制上面必须要更加稳健。

好，这边呢三连跳。这个三连跳障碍接得很紧，所以呢对于马来说，第一步跳完之后，第二步的支撑和后腿的蹬腿必须要迅速衔接上，否则就跳不起来了。这种连跳的障碍啊，它有的时候呢可以前松后紧，也可以中间都拉宽节奏变松，也可以呢中间都压缩节奏紧凑，或者是呢前紧后松啊，都可以，因为是组合障碍，就看设计师怎么调整。同样完成了零发分。下半场首先出场的德雷尔为下半场出场的选手呢打了个样，因为后面的选手啊首先要保证零发分才有机会进入附加赛。

0: 齐了，加赛。
1: 下面是来自南非的奥利弗·拉扎勒斯。奥利弗·拉扎勒斯。

好的，前半段很稳，维持住这个节奏的话呢，零罚分是有机会的。哦，稍微打了一下杆，需要控制一下节奏啊，这儿是先快后慢，然后再快，

最后这一下啊，还是不能大意啊，最后这一下，因为是一个三重障碍，没问题，也是零罚分完赛。看来后面的选手啊，已经调整策略了。来自南非的奥利弗拉扎勒斯，因为现在呢，保零罚分比时间更重要，只要维持在84秒内完赛，零罚分是最重要的。上海站的比赛里，就是在1米6大奖赛中与零罚分43秒94的成绩夺冠的，他是这个项目卫冕冠军，所以看看今天斯科特布拉什的表现。首先他得确保自己零罚分进入附加赛，然后呢再去和其他选手比时间，

0: 今天他的参赛马状态也很兴奋，前面的几跳呢都很灵动啊，很轻灵的就过去了。接下来这个单杆节奏重要啊，角度找得比较方正没问题，是安全的。第二个单杆，好的，这两个安全过了之后呢就没有太大的难度了，速度是真快啊。看这个弯，最后这个弯角的处理，好的，最后一跳，斯科特布拉什的速度真快，哇，78秒66啊，零罚分，而且78秒66啊，他现在在附加赛当中都排到第一了，确实是实力超群呐。
1: 16岁的比较资深的马匹，在这场比赛中知道时间这块的关键，所以要换13岁的这个非洲状态正佳的马匹，恭喜他成为了第9位能够晋级到争冠。
0: 斯科特布拉什在倒数第二跳的时候，利用缰绳的调整，控制了一下自己这匹坐骑的速度和起跳点，然后呢迅速的调整转向啊，拉着左边的缰绳。骑师呢可以通过自己的声音，可以通过双腿，可以通过自己身体的节奏，左右手的缰绳，还有马鞭，来给自己的搭档传递指令，来扶助自己的参赛马。马是非常敏感的，从它身体的各个部位啊，都能够感触到驮在它后背上面骑师所传递的信号。

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马是一只马是很大的小动物，就是它身形庞大，但是它的敏感性敏感度完全是小动物的敏感度。好，连续跳跃，节奏不错。后面出场的选手整体来说啊，在技术上现在控制的都很稳，已经连续出场三位零罚分了，四位零罚分了。比利时的科恩维瑞克，这是经验丰富的老将啊，看看能不能够保住零罚分。这弯过得就比较稳妥。好，最后这下没问题，也是零罚分啊。到后面出场的选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失误过。好，接下来是世界排名第四的女棋手索菲希纳斯，来自德国。我们看浪琴的环球马术冠军赛当中，德国骑师非常多。实际上呢，德国在欧洲啊，它虽然不是数一数二的养马大国，但是它是欧洲数一数二的骑师培养大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然后法国、英国、爱尔兰，这些地方呢都是传统的马术强国。

的，前半段似乎对他们都不构成难度。这里在加速，两步就完成了加速，带着右弯最后一个单杆，起跳点控制得很好，然后双重障碍接一个左弯，最后一下漂亮，78秒90啊，又是一个出色的成绩。下半场比赛出场的所有选手到目前为止没有失误的，而且成绩一个比一个好。索菲希纳斯现在暂列第一位，超过了斯科特布拉什。不知道下半场的强势的势头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啊，我们一起继续跟随着比赛来看一看。那接下来大家就要看到的是德国选手马库斯·恩宁啊，这是场地障碍赛的传奇骑手，他是刚才完成零罚分的布林克的师傅。

巴库森林呢，在最早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时候就拿到过马术团体项目的金牌，3次赢得世界杯总决赛的冠军。

的零罚分，时间80秒98。总体来说呢，下半场出场的这些选手啊，他们在技术分上稳定性都比前面出场的选手要更强。现在出场的是比利时骑士布鲁因希尔斯。布鲁因希尔斯呢，也是浪琴巡回赛当中顶尖的选手。

洛因希尔斯呢，他是非常擅长和参赛马培养默契的。他在巡回赛当中啊，骑过的参赛马就是搭档过的马是非常多的。

0: 非常稳定的表现啊，81秒02，零罚分，布鲁因希尔斯。继续凭借着稳健的发挥，闯进附加赛。到目前为止，附加赛的下半场出场的选手数量已经比上半场出场的选手数量多了。在前20位选手当中，只有6个人进入到附加赛，而下半场出场的选手呢，已经有7位进入附加赛了。
1: 现在我们看到登场是来自加拿大年轻的女将 Ara Mazzoli， 她所执行的是11岁的

最后这一个，好的。那么在经过了几位选手的失误之后啊，再次出现了零罚分。克里斯蒂安·阿尔曼。

成为了目前进入附加赛的第14位选手。现在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安东尼埃尔曼，轮到他来出场了。他呢也是一位基本功非常扎实的骑师。

同样是零罚分，81秒65。其实现在选择一个稳妥的策略，先保证技术分没有罚分，然后呢，确保一个附加赛的名额，是后面剩下出场的选手最重要的策略。

后出场的选手呢，在场地上参赛马行进过程当中，这个蹄迹啊，因为前面的马已经跑了很多了，所以在落地跳跃的落地点上也要适当的选择一下。腾空这下还是很有劲儿的，跳得很高。

好的，很稳健，而且成绩不错。能够跑进80秒大关啊，都是在附加赛当中可以去争一争冠军的。在零罚分的基础上跑进80秒大关，都是接下来附加赛当中实力强劲的选手。而在稍后的附加赛当中呢，场内的障碍呢将会有所改变，会从第7道障碍到12道障碍，整个赛程呢也会缩短，所以呢需要一些时间做场地内的调整。稍后的障碍是从4、5、16、7、BC， 然后9、11、12、14。

0: 我们等场地内完成调整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场内新的路线。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比赛当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厚比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的，在场地平整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九市马术中心，为大家带来上海浪琴环球马术冠军赛最后一个比赛日，1.6米大奖赛的争夺。现在是上半场出场的实力最强的选手冯埃克曼，而且在这个高速跑动下斜向过弯的时候本身容易打滑，就需要有更强的抓地力，跑得慢了呢抓不住。我们看刚才落地有一个空中换腿调整，好的，45.80秒也掉杆了。从前面出场的五位选手来看，只有一个人保证了零罚分。下半场出场的总共19位附加赛选手当中，有14位是来自下半场的选手，所以呢，看看后面出场的选手能否拿出更加高超的技艺，完成附加赛的障碍赛段。因为在下半场比赛当时开始的时候，下半场出场的前6位啊，全都是零罚分。冯埃克曼，现在的情况呢，只有一位是零罚分，所以后面的选手还是要尽量先保证技术分。

0: 啊，刚才是西蒙德莱斯特跑完，现在是冯埃克曼，我们来看看他。分时速度稍微慢了一点，分段速度有落后，调整了一下节奏，啊，最后调整节奏，速度掉了之后呢，向前飞的距离不够，成绩也不理想啊，扣了八分。
1: Double.

现在比分段速度要快，过弯呢稍微掉了一点速度，慢了0.75。最后一段加速，46秒85，时间是不错的，技术分的有损失。汉斯·迪特·德雷尔

在目前已经出场的六位选手当中，只有一位选手达到了零罚分。今天这场比赛的赛事总奖金是62万欧。好，看一下拉扎罗斯，比利时的菲利帕尔茨和法国的德莱斯特两个人现在是保持零罚分。现在只有比利时的菲利帕尔茨保持零罚分，拉扎罗斯呢刚才也掉杆了，而且差点把翼板都撞倒了。确实啊，速度一快啊，对选手和参赛马来说啊，都变得难度增加了很多，而且更危险了。也是有掉杆的，47秒2。所以现在接下来出场的选手还是要尽量先保住零罚分，保证技术分不扣分。这是在空中啊，要带着下一个弯角的入弯角度，所以呢蹭到了旁边的翼板。随后要出场的就是马库斯·恩宁的徒弟布拉克，啊，布林克。顶尖选手斯科特·布拉什，他是场地障碍赛的真正的传奇啊！看看斯科特·布拉什能否送上顶级的表现。

弯角过来接这个障碍，这个衔接很重要。嗯，控制的不错，高速弯。看看分段时间，现在比分段时间快，领先了0.66，哇，掉杆了。正说着快的时候，还是没有控制好过障碍的稳定性啊。虽然跑出了很快的时间，但是非常遗憾，斯科特·布拉什也掉杆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只有一位零罚分，目前呢布拉什排在第二位。如果能零罚分，毫无疑问他的时间呢会上升到第一位。

这场附加赛毫无疑问啊，残酷性已经到了极致了。看看后面出场的选手能不能够把比赛的竞争悬念拉回来一点。索菲希纳斯，同样是德国骑士。这个弯角呢，切得有点过于的陡峭，没有留出比较好的起跳位置。

也是有钓竿，排在第六，齐纳斯。在前面的选手当中，连斯科特·布拉什呢都出现了失误，所以我们只能寄望接下来出场的马库斯·恩宁，是德国历史上最具成就和声望的、经验丰富的骑手。我们只能寄望于马库斯·恩宁啊，同样跑出零罚分了。看看马库斯·恩宁能不能够挑战一下菲利佩·尔茨。

好的，非常稳健的完成了一半了，速度稍微慢一些，但现在首先得保证零罚分。最后一个开始加速，47秒14啊，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现在有两名零罚分的选手，老将还是稳的。接下来就轮到了比利时的名将布鲁因希尔斯了。在剩下的六位选手当中，首先出场的是德国选手克里斯蒂安阿尔曼。

好的，安全度过了前面的障碍，最后一下，漂亮！哎呀，哈哈，所有观众都要欢呼的时候，欢呼变成了叹息。

最后这一下可惜了，马上要创造一个能够挤进前二的成绩了，结果出现了吊杆。哎，有的时候也是和现场观众这个欢呼声起来之后啊，参赛马注意力分散会有关系。这已经最后这一下了，跳早了，就差一点点。但是这个早晚都是相对的，因为它速度更快，它可以跳得更早。但是呢，跳早之后呢，腾空的时间相对一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最后的高度没有维持住，就很可惜了。但是你说这个早一点晚一点，它就跟跳远踏板一样，真的就是一瞬间的，再跑一次可能都步点都不一样。安东尼埃尔曼，所以这个就是附加赛呢变快以后比赛的节奏完全不一样的体现。

也是稍微有点打干，看看最后这下的处理。很稳啊，不错，应该能排到第三。安东尼·阿尔曼，他是目前为止第三位完成零罚分的。他和马库斯·埃宁还有菲利佩尔茨三位选手呢，目前都是零罚分，在成绩上呢，依次他排在第三。还剩最后的四位选手。最后两位选手当中，首先出场的是卢森堡选手贝滕多夫。

0: 可惜。
1: 到好嘞。
0: 总共有两次吊杆，也扣了八分。今天很多高手在最后的附加赛都可以说出现失误啊。虽然今年参加附加赛的人数比去年要多一位，但是今年的竞争激烈程度啊更强了啊，竞争难度也更高了。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位选手在此前已经完赛的十八位选手当中完成了零罚分，最后要出场的就是比利时的蒂博斯皮茨了。在观众的掌声鼓励当中，1.6米高度障碍赛的附加赛就是这么紧张刺激和激烈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马术运动，今天呢就到这里，我是佳远，再会。

0: 会其实一直都是比大满贯重要的存在，因为在我们心中，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
1: 网球作为一项高强度、体能消耗巨大的体育运动，对运动员的力量和体能要求极高。
2: 身体训练在现在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因为只有身体好才能够支撑你的网球。而且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其实体能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开始热身基本上都要热个40分钟以上的时间。

0: 个动作是侧向前交叉步移动，在有阻力的情况下完成步伐和移动练习。正确的步伐能够有效帮助球员寻找击球点，准确快速到达击球位置。快速、灵活、连贯、精准和稳定的步伐是打好网球的关键。交替前弓步变向练习，这个动作模仿的是往前截击之后向后移动的衔接动作。当完成往前截击之后，需要迅速归位。这个练习训练的是上步击球后快速减速和变向归位的能力，这对于步伐移动的协调以及体能都有极大的考验。画面中这个黑色看上去很软的球是药球，使用药球进行的专项训练模拟了技术动作，会更好地让身体参与发力。投抛类训练可以提升下肢蹬准发力、核心稳定传力，因此常用于爆发力和核心训练当中，是网球比赛前很好的动作模式的热身训练。体能教练手里拿着两个网球，郑清文沿着场地的白线向前移动，脚下做着交替向内向外的侧移步伐切换，同时眼睛盯着体能教练抛出的网球，快速的左右手交替抛接，同时脚下的步伐节奏并未打乱，时时刻刻都在准确地进行网球的抛接，在训练步伐的同时更加强化了手眼协调性。
1: 这个整体项目都要练到，就比如说一天上肢一天下肢，然后一天练整体，核心的话会是每天都有的。我是郑清文，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健身动起来。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8: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法网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美国选手吉隆，收获个人职业生涯法网正赛首胜。第十六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六位中国棋手挺进八强。NBA 季后赛东部决赛，尼克斯总比分4-0横扫骑士晋级总决赛。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网男单首轮传来了捷报，中国选手吴亦丙以3-0的比分战胜了美国选手吉隆，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法网正赛的首场胜利。
2: 当吴亦丙拥有健康的身体时，能够打出怎样的网球？本场与吉隆的对决，吴亦丙用一场干脆利落的胜利展现了他极具进攻性的打法。即便是在球速最慢的红土场地，吴亦丙快节奏的进攻依旧让对手难以招架。本场他轰出51记制胜分，远高于对手的18次。吴亦丙不仅全场比赛的发球得分率领先对手，还打出了8记 ACE 球。三盘比赛，吴亦丙一共实现5次破发，仅让对手破发1次。在被动的情况下，吴亦丙的防守同样出色，并能用如此精彩的反击让对手望球兴叹。7-5、6-2、6-4，吴亦丙直落3盘战胜吉隆，收获生涯法网正赛首胜，同时也是他第5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下一轮，吴亦丙将对阵赛会10号种子科伯利。
3: 对手其实他特点也比较明显，他的发球的一些外脚，而跟正手的一些防守反击。对，那我主要是我觉得在关键分上面，我觉得打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第一盘也救了破发点，一直不断的调动对手移动，对我，但也有需要总结的地方，因为有些发球局我觉得一发成功率还是可以提高，然后包括在撕开对手角度之后，还是有一些犹豫，应该更快的来到网前，我就结束这一分，这对于我后面的比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也有需要总结的地方。
1: 女单首轮，中国金花郑钦文不敌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第二轮。
4: 从资格赛突围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现世界排名第114位，她和郑钦文此前没有交手记录。开场后，赫瓦林斯卡经常利用强上旋将球回到底线附近，尤其是接发球环节，这导致郑钦文在发球局中逐渐失去主动权。在率先完成破发后，赫瓦林斯卡很快就以4-1领先。尽管郑钦文此后完成悔破，并将比分追成4-4平，但这一盘他还是出现了16次非受迫性失误，以4-6交出首盘。第二盘，郑钦文又是率先被破发，以0-3落后。局间休息时，他申请了医疗暂停，不过重新开始后，郑钦文的状态并没有提升，倒是赫瓦林斯卡不断利用弱点调动郑钦文，导致中国金花在移动中失误不断，最终郑钦文以0-6丢掉第二盘，以总比分0-2落败，没能晋级第二轮。
5: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在关键分的时候，其实我做的真的很不好，因为在4-4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连丢了4分在对手的发球局，然后甚至连丢了3分在我的发球局，这在以前来说是很少会发生的。我觉得我在关键分的时候确实还需要更加的放平心态，然后呢，我也同时需要更多的比赛来找回那种比赛的感觉。对，就是脚缠绷带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是没有缠好，然后呢，我的脚出现了就是挺严重的疼痛，然后可能里面有个泡，然后所以说我申请医疗暂停，想让他们这边的医生再给我把脚好好缠一次，看一下能不能减少疼痛，然后可以让我跑得更到位一些。
6: Yeah, it was a very tough match. She's an amazing player, of course, Olympic champion. I think one of the best players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on clay. So I knew coming in that it's gonna be a big challenge for me. I don't have experience, like a big experience playing against these kind of players. So yeah, I didn't really know what to expect. But yeah, I just wanted to play my best tennis and give my all.
4: 在赫瓦

0: 伊斯卡看来，与郑钦文的较量让他的实力和信心都得到了加强。
1: Yeah, for sure. I mean, I think it can build me a bit. As I said before, I didn't have experience with these kind of players. So, definitely a good win. I can take a lot from this match and hopefully many more matches like this in the future.
2: 其实从刚才郑钦文采访中的声音变化，我们能听出他是在哭过之后调整情绪接受了采访。那在昨天输掉了比赛之后，郑钦文一度情绪低落，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泪洒罗兰加洛斯。
3: 郑钦文首轮比赛在法国当地时间昨天中午12:40左右就结束了。赛后，他的对手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在比赛结束后1:10左右就来到了新闻中心。当地时间下午3:00，郑钦文才来到新闻中心接受媒体采访。在赛事官员的带领下，郑钦文先是来到新闻发布厅。依照惯例，首先是英文提问，可就在英文提问环节中，郑钦文就已经止不住自己的泪水。他表示自己太想赢得本场比赛了，但没有处理好对手的上旋高球。在接受完群访之后，郑钦文来到混合采访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途中他依然止不住自己的泪水，以至于来到混合采访区后，郑钦文还在向陪同的赛事官员索要纸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他谈到了自己接下来的参赛计划。
4: 接下来，因为我刚说了需要更多的比赛，所以说有可能会从低级别的赛事开始参加。因为我现在确实是需要不停的比赛来磨练自己的心态，磨练自己的心性，这些在训练当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在比赛当中才可以获得。
5: 好的，谢谢。
4: Thank you。
2: 另一位中国金花郭涵玉则迎来了自己大满贯单打正赛的首秀，结果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她遭遇了逆转，1-2不敌美国选手凯斯勒，无缘晋级女单下一轮。
3: 头戴白色球帽的郭涵玉经过3轮资格赛成功突围，晋级法网女单正赛，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次大满贯单打正赛，与她隔网相对的是美国选手凯斯勒。第一盘较量，郭涵玉在第9局完成关键破发，随后迎来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发球胜盘局0-40落后的情况下，郭涵玉稳住心态，连续5记发球直接得分，赢下这一局，6-4先赢一盘。第二盘，郭涵玉在盘末的第11局再次完成关键破发。不过随后郭涵玉的发球胜赛局中，凯斯勒顶住压力实现回破，将比赛拖入抢七。抢七中在关键分的把握上，凯斯勒更胜一筹，以7-1拿下抢七，将盘分扳平。决胜盘的较量，郭涵玉的失误明显增多，他在盘末阶段遭到凯斯勒的破发，最终以5-7输掉决胜盘，1-2遭遇对手逆转，无缘晋级女单下一轮。
6: 其实上场之前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但是越是接近比赛的就是越是接近比赛的胜利的时候，心态的起伏可能就会越大一点，然后在比较关键的时候，可能心没有办法能做到，就是特别渴望胜利的时候没有办法能做到，还是像平常一样那么专注在当下要做的东西，然后会有一点点乱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经验吧，毕竟第一次交点学费。
2: 当地时间2025年的5月25日，纳达尔在罗兰加洛斯举行了退役仪式。那一年后的同一天，法网又迎来了两位网坛老将的最后一舞。39岁的东道主选手孟菲尔斯挥手谢幕，41岁的瑞士名将瓦林卡同样出局，泪洒当场。
7: 39岁的孟菲尔斯在今年迎来了告别赛季，他 与同胞加斯东携手向观众献上。

0: 了精彩的五盘大战。作为男子网坛最独特的存在，绝佳的身体天赋，艺术家般的灵动技巧，惊人的爆发力与速度，你总能看到孟菲尔斯在比赛中上演飞身逾越、背身击球、滑步劈叉救球等极限动作。尽管已经39岁了，孟菲尔斯依旧毫无保留地在场上奔跑挥拍。五盘大战遗憾落败之后，这位网坛舞者也在罗兰加洛斯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舞。没有大满贯的加持，却有全场球迷的欢呼与掌声；没有登顶世界第一的荣耀，却有20余年如一日的热血与坚持。观众席上两个身影已经泪眼潸然，孟菲尔斯的母亲和同为职业网球选手的妻子斯维托利娜，一个是他网球梦的起点，一个是他温柔的港湾和并肩的战友。这位法国网坛最后的火枪手在挥手告别时收到了纳达尔、费德勒等人的祝福，而法国网坛曾经的火枪手们也来到了现场。毛瑞斯莫、特松加、加斯奎特等人的出现将现场的气氛再一次推向了高潮。告别总是不易的，不舍与激动的情绪在罗兰加洛斯蔓延着。41岁的瓦林卡作为2015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他曾在这片红土上留下过美好的回忆。重回罗兰加洛斯，他手持外卡对阵幸运落败者德容。比赛并不容易，但他标志性的暴力单反依旧强势犀利。就像这一球，连续4拍单反，最终撕开了对手防线。瓦林卡为每一分都是拼尽全力，在多拍拉锯中也绝不放弃。他甚至累得躺倒在场地上，不断地喘着粗气。尽管不想说再见，但最终的时刻还是到来了。随着德容的一记正手制胜分，瓦林卡以大比分1-3落败。41岁的瑞士人止步男单首轮，他在一片掌声中结束了法网的最后一战。那个曾经身着花短裤捧起冠军奖杯的硬汉，几度动容哽咽，泪洒罗兰加洛斯。
1: Merci à vous, surtout. Merci à vous.
2: C'est dur.
1: J'ai pas envie de vous dire au revoir ici.
3: 在女单赛场，3号种子斯维亚特克和2号种子莱巴金娜都是直落两盘晋级第二轮。
0: 斯维亚特克曾4次夺得法网女单冠军，然而自从2024年在罗兰加洛斯拿到3连冠之后，他就没有在红土赛场上获得过巡回赛冠军。今年的女单首轮，他迎战澳大利亚的外卡选手琼斯。琼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36位。首盘比赛，斯维亚特克一上来就连得8分，取得2-0的领先。17岁的琼斯是澳大利亚的一颗希望之星，曾排名青少年世界第一。今年是他第一次参加成年组法网女单正赛。首盘第3局，琼斯抓住斯维亚特克的二发，完成回破。不过斯维亚特克毕竟在实力上更胜一筹，又2度破发成功，6-1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斯维亚特克又是连破带保，开局3-0领先。尽管琼斯在第4局回破了一次，但是波兰名将还是以6-2赢下了第二盘，总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法网女单第二轮。紧随斯维亚特克之后，女单2号种子莱巴金娜亮相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头戴白色球帽的莱巴金娜首轮对阵的是斯洛文尼亚选手艾利亚维茨，结果她仅耗时75分钟就以2-6击败对手，连续7年在法网女单赛场上首轮过关。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劲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治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消息。第16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昨天在西安进行了16强的较量，中国棋手9人出战，最终柯洁、王兴浩等6人晋级8强，韩国棋手申真虚和申明俊获得了其余2个8强名额。
6: 昨天的16强战有9位中国棋手出战，其中离开国际赛场1年多的柯洁本轮对阵日本棋手福冈航太郎。此役执黑的柯洁在前半盘似乎还没有恢复节奏，但随着棋局进入激烈的战斗，柯洁逐步觉醒，这也让福冈航太郎犹豫不决中下出致命败招。柯洁一鼓作气出招精准，最终屠龙取得大胜。其余几位中国棋手也有不俗表现，小将涂晓宇执白力克韩国老牌世界冠军朴廷桓，王兴浩执白中盘击败了韩国的安成俊，李钦成继续上佳状态，直白完胜日本的枝野虎丸，丁浩直黑淘汰了韩国的金明训。中国棋手丢掉的2盘比赛分别是黄云松先赢后输，负于韩国的申明俊，卫冕冠军杨凯文不敌韩国的申真虚。另外一盘中国棋手之间的比拼，范印直白淘汰了党逸飞晋级8强。
5: NBA 季后赛东部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尼克斯在客场大胜骑士37分，总比分4-0横扫，时隔27年重返总决赛。
7: 上一场比赛，布伦森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帮助尼克斯客场力克骑士，总比分3-0拿到赛点。此役尼克斯只要是再胜一场，便能晋级总决赛。比赛开始后，背水一战的骑士开局不错。米切尔连续命中3分，帮助球队取得8-2的领先。尼克斯也不甘示弱，马上做出反击，不断地在3分线外发炮。第一节单节，尼克斯队全队3分球12投6中。首节结束时，尼克斯38-26领先。第二节，尼克斯攻势不减，抢断后快速反击，上篮得手。3分远投不中，唐斯抢前场篮板，上演双手暴扣。尼克斯打出了一波12-0的进攻高潮，一举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0多分。上半场结束，尼克斯以68-49领先骑士19分。一边再战，骑士始终没有能够找到更好的进攻方法，反而失误增多。尼克斯则是抓住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在这次进攻得手之后，尼克斯已经将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30分，比赛也随之失去。

0: 有着悬念。最终尼克斯以130-93大胜骑士，总比分4-0横扫。这是尼克斯自1999年以来首次晋级 NBA 总决赛。
1: 昨天，西班牙男足公布了参加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其中呢，共有8人是来自西甲冠军巴塞罗那，而另一大豪门皇家马德里首次无人入选西班牙队的世界杯阵容。
0: 在公布名单的短片中，各行各业的民众说出了球员的名字，共有8人来自巴塞罗那。今年3月才伤愈复出的中场加维榜上有名，还在养伤的亚马尔同样入围。
2: Dani Olmo,
3: Nico Williams,
2: Jeremy Pin,
4: Ferran Torres,
5: Borja Iglesias,
6: Víctor Muñoz,
7: Lamine Yamal。
0: 短片最后，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0宣布，这就是斗牛士军团参加世界杯的阵容。然而，包括队长卡瓦哈尔在内，皇家马德里队无一人入选。这将是皇马历史上首次无人代表西班牙队征战世界杯。对此，国家队主帅德拉福恩特做出了回应。
8: Que no sé si son ocho, es que no tengo ni idea. Y si lo sé, se me ha olvidado ya. Jugadores de la selección española, jugadores que pueden jugar en la selección, sean de aquí, de Burgos o de Cuenca, que me da igual, son jugadores que pertenecen a la selección nacional, al equipo de la selección, nada más.
9: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
12: 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4: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8: 京东
9: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19: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

0: 听耳机，听手表，听翻译机，听打印机，听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2: 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伟伟。本周六，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盐城队将主场对战扬州队，将会再次点燃盐城这座城市的运动热情。预计比赛期间啊，盐城呢不会受到雨水的打扰，气温呢是在22度左右。天气为比赛助力。那热血的赛事之外呢，这个时候的盐城呢也特别适合我们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因为马上来到的六月，盐城呢气候宜人，平均最高气温是28.5度，比春天温暖，比盛夏凉爽。平均的最低气温呢是20度，夜晚也不凉。我们可以主打湿地、海盐、运动三大主题。湿地呢，我们可以去条子泥湿地。六月潮汐稳定，退潮滩涂广阔，无论是滩涂赶海还是看日出日落，都可以玩得惬意又尽兴。那盐城呢，是一座因盐形成的海盐历史文化名城，所以呢，我们还可以去主打海盐文化的盐镇水街，白天感受盐文化，听怀剧，晚上赏灯火，吃小吃。如果你想感受运动的快乐啊，那黄海海滨国家森林公园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六月里树荫下十分的清凉，无论是徒步骑行还是露营都特别的舒服。不过要提醒您啊，尽管清凉，夏日出行呢防晒依然要做好，而且呢林间蚊虫多，所以呢要穿长裤长袖，做好防蚊虫的工作。放眼全国，今两天南方呢依然会被大范围的雨水所覆盖，其中呢还不乏强降雨的身影，局地呢甚至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运动要转移到室内进行。在北方，明天呢华北黄淮大部都是以晴朗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像踢球啊、跑步等运动都可以安排起来了。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太原小雨，13到22度。无锡中雨，24到30度。泰州中雨，22到29度。射阳小雨，19到23度。绍兴中雨，25到29度。永州多云，25到35度。昆明晴，19到30度。楚雄晴，20到32度。上海中雨，24到29度。淮安小雨，20到24度。运城小雨，18到24度。曲靖多云，20到32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雅安小雨，22到31度。襄阳小雨，20到21度。亳州阴，19到23度。青岛小雨，19到22度。宝鸡小雨，19到28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台山多云，28到34度。万宁多云，28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法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次演唱也是帕瓦罗蒂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0: 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对，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感觉就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本身吧。这也是就是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1: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第二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0: 开幕式上，中国钢琴家郎朗与意大利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好嗓子啊，是吧？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
2: 对，
1: 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2: 真情的流露。
3: 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4: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竞技场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3: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0: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1: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2: 对对对，
1: 多首场椭圆形的剧场，很大，里面可以容纳三万人，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时候，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也没有麦克风，
2: 对，
1: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哇，太了不起了！这个
2: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1: 设计，
2: 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 R-A-E-O-U 这5个元音，可能要达到5年，
1: 要唱5年这个元音。
2: 对，不唱歌
1: 毕业要多少年了？要10年了。
2: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面包师，你像泡

0: 鲍罗蒂的父亲，鲍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的家
1: 我还去参观了鲍勃罗蒂的
0: 故
1: 故
0: 居，
1: 居，
0: 莫德纳，
1: 对，莫德纳，
0: 特别漂亮。然后它那个维罗纳，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特别特别讲究，它是位于那个叫北部平原的地区，北部平原的文化，他们叫北部平原文化与阿尔卑斯山区文化的一个交汇地。所以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融合。所以你一边看到是有松树的那个山，然后又有那个泻湖出来的这个水，所以整个这个维罗纳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文化交融。
1: 然后我看到那个斗兽场剧院哦，我觉得哇，那个剧院肯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更古老。他们已经看着罗密欧朱丽叶长大的，
0: 你看看这个城市，它是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就是讲两个家族有世仇的这样的家族，但是在这两个人的爱情身上得到了一个升华。其实他们同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一个两种文明，山区文明和这个平原文明的一个交汇，就并不是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他们非常深的考量。
2: 也许还有人记得，开幕式上，普契尼、罗西尼和威尔第三位歌剧大师的巨头卡通形象，除了在演出场地上力求原汁原味，创作者们更希望以这样颇具亲和力的方式，打破古典艺术与现代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壁垒。而三巨头之一的威尔第，正是闭幕式上众多歌剧角色的再造者。
1: 威尔第简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0: 对，历史剧啊，
1: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他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0: 就是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

0: 相对于威尔第作品的厚重感，出自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唱段《饮酒歌》则更容易被重新演绎和传唱。或许也正是这段欢快的旋律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歌剧。
1: 茶花女首先它是小仲马的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2: 小说，
1: 小说
2: 对，
1: 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2: 对对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1: 是
2: 我感觉威尔第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
1: 嗯，
2: 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去关注个人的命运，
1: 是
2: 也许是这个角度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史诗感哈。
1: 是
0: 艺术家们创造着并在舞台上表演那些传说式的人物，而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刻画出的是真实又鲜活的自己，节奏和律动相辅相成，体育和艺术也从未泾渭分明。
1: 我们的歌剧也好还是体育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回归最开始的这种
2: 古希腊文明。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跟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2: 他就能发挥得好了，
1: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0: 雷格莱托

0: 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1: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身为发型师，费加罗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化解了维奥莱塔的难题，歌剧茶花女总算可以开演了。

0: 在他们闭幕式上一开始是一个点蜡烛的人，因为他其实告诉了我们最早戏剧的这个幕什么是一幕，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烛点完
1: 完了，这一幕就结束了。
0: 对，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个蜡烛的祸。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每一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烛，然后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然后歌剧院就被一烧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两次，我记得被烧掉两次哦，又重新改建。
0: 是，
1: 像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她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成功的，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0: 弄臣其实他是歌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行当，
1: 丑角，
0: 他属于丑角、
1: 哦、跟中国的戏曲也有丑角。
0: 对、嗯、是中国我们分生旦净末丑，我们这边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

0: 不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这首饮酒歌他不是之前写好的，他是即兴的。他说啊，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你能不能就说你现在即兴跟大家唱一首歌或者念一段诗出来。他就边想你别莫离别莫离别离开你去给老爹的财富。所以他很，你看他很多双辅音，然后很多这种带舞曲的这种，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流畅的语言，是因为他是边想边在组织这个语言。所以你要说语法的话，他这个语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通畅，但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他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1: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2: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

0: 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到次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娜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九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

0: 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啊。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在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1: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0: 对。
1: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0: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1: 哇，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哇，21米09，
0: 新的钻石

0: 再赛会记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啊，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1: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啊，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纪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又在20以上。
1: 还是非常顺的，
0: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1: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1: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乔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1: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1: 现在看
0: 没超过啊，
1: 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啊，集体激发出来了。
1: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1: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1: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
1: 20米42，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
1: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
0: 嗯，
1: 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乔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1: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1: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1: 杜普兰蒂斯5米80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查杆起，
0: 轻松啊，
1: 真是顺。
0: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米31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乔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 澳大利亚的选手科蒂斯马

0: 这儿5.80米第二次，好的，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1: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0: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8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1: 哇、啊、
0: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86米这个赛季创造的，还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80米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看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80米的高度插杆起，
1: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1: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90米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80米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六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80米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就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12米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12米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11米，
1: 今年先用6.12米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70米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

0: 6.32米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乔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像他的6.3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查杆起，
1: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直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啊，
0: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32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乔站的赛会记录，
1: 6.12米。
0: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12米。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乔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

0: 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栏，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孙卓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栏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拦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拦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啊，中间打的这几个拦呢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
1: 那这个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9: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比赛开始，
1: 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10: 管一下通道，管一下。
9: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1: 嗯。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了领跑员啊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9: 没错。
1: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9: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1: 对，
9: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1: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9: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1: 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啊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穆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9: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1: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穆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9: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1: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穆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9: 变化，
1: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穆泰想要咬住
9: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1: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9: 对，
1: 啊，就是不给这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9: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1: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

0: 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1: 切木泰收获冠军。
0: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洛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1: 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0: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1: 6米65，哇！这一跳极限用板，
0: 是的，
1: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的，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0: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丽娜雷斯，
1: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米07。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一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米65，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0: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1: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0: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米71，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1: 等的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米81，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0: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 目前他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78米，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阿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

0: 的用板啊。
1: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0: 嗯，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1: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0: 对，不到一半。第一次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上板是成功的。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丽娜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
1: 这是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89米。
0: 助跑，
1: 保证速度上板。
0: 嗯，哇，
1: 看一看他上板，
0: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1: 对，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0: 对，
1: 哦，
0: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1: 对，
0: 对，干脆是向着七米在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丽娜雷斯，今天一度是由她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1: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0: 感觉没什么劲儿了。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1: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0: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1: 对，
0: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1: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0: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1: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71米，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0: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1: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0: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啊，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1: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75米，可以说很接近丽娜雷斯的6.78米了。
0: 对，
1: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0: 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跳到7.03米，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07米，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89米。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800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在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晓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晓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呢，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哦，基尼亚马尔也想往外超一超，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记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1分48秒89啊，就输了4秒。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

0: 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1: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了，
1: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里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1:43.85，新的柯桥站的赛会纪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里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齐霄恒1:45.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1:45.79。
1: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200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200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100米的冠军，200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0: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1: 对，
0: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1: 另外对于陈瑜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瑜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利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利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利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利卡杰克逊是22.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0: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玉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第三名是巴特尔，22.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 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0: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也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0: 哇，陈昱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0: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1: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对，
1: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0: 对，
1: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0: 而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1: 对，
0: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0: 袜子套在鞋外，
1: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0: 对，
1: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67米37。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0: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米42。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15: 好，谢谢朋友们。

0: 让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场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投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1: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
0: 嗯，
1: 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2年的世锦赛冠军。
0: 哇，这一投
1: 来了，
0: 真了不得！这一投，
1: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终于出现了。要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0: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1: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米31新的科乔站赛会记录。
0: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投，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1: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米31，70米58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0: 对，不断的去提升，
1: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0: 这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1: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0: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1: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0: 66米67，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1: 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
0: 68米09，还是上一头更好，70米58。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还是在这附近啊？
0: 对。
1: 这一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0: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1: 对，
0: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1: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0: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94米。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哎，出去了，
0: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1: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31米。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0: 有点久远啊。
1: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0: 对。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80米，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71米，赛季最好表现。
1: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58米。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87秒，赛季最佳10.06秒。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96秒，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呢，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3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100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

0: 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02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肖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0: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

0: 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0: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1: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0: 是的，
1: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0: 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1: 没错，
0: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1: 现在跟不上了，
0: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啊，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1: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啊，看最后撞线。
0: 哇，新的赛会记录，3分55秒57。
1: 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杰西亚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1: 就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0: 对，
1: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0: 这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0: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1: 对，
0: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1: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

0: 2.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彦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昨天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彦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彦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彦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7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

0: 启动的时候呢，它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弗尼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好了，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8轮大结局之战，主进攻队在主场迎战阿森纳，双方上半场。

比赛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水晶宫队身着蓝红相间球衣，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兵工厂阿森纳队今天身着白色上衣、酒红色的短裤，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联赛37轮过后，水晶宫队这边呢是11胜12平14负，积45分。暂时位列联赛的第15位，目前球队已经保级无忧，但是这个赛季呢要想通过联赛进入到下个赛季的欧战已经没有希望。球队最近联赛呢是3场不胜啊，但是他们如果在之前为大家介绍的5月28号凌晨3点的欧协杯决赛当中战胜巴列卡诺，拿到欧协杯冠军的话，仍然可以进入到下个赛季欧联杯的正赛赛场。而在阿森纳队这边，37轮过后，25胜7平5负，积82分，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也是他们自03到04不败赛季之后再度登顶英超联赛。

斯卡利在赛季最后阶段，阿特塔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上，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还是非常的成功。斯卡利呢，其实在阿森纳的青训时期就是踢后腰出身，但他提升到一线队呢一直在踢左边后卫。阿森纳队先后引进包括卡拉菲奥里多位左后卫位置上的强援之后啊，斯卡利这个赛季其实此前出场的时间非常有限，但赛季末期他在后腰位置上挺身而出，发挥得非常出色，在几场关键战役当中都帮助枪手取得了很好的中场硬度。

这场比赛从开场的情况来看啊，确实如赛前官方给到的站位，苏维门迪呢是踢球队的右边后卫，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是莫斯科拉搭档因卡皮耶，左边后卫卡拉贝奥里，诺尔高是踢后腰。对阿森纳来说呢，在欧冠联赛决赛之前啊，球队右后卫的位置上一直是让人比较揪心的。原本球队的右后卫第一人选廷贝尔，在之前是遭遇了腹股沟的伤势，一直在养伤的过程当中，而此前呢本怀特又遭遇了重伤，

这支工队呢，在最近七次对阵兵工厂阿森纳的英超联赛当中输掉了六场，这是个机会，看看禁区内右脚直接打门，加比尔热苏斯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随后马努埃凯跟进的补射，打得稍微正了一些，直接被迪恩亨德森没收。再来看一下，这次在后防线上，水晶宫队的后卫解围出现了失误。热苏斯拿球之后呢，非常干脆的直接选择射门，这球想要推一个角度，越过了门将，但是被球门的立柱挡了出来。倒门。这个赛季他更多是踢右边前卫的位置，这场比赛呢是踢厄德高和埃泽之前踢的这个前腰的位置，看看这场比赛倒曼的发挥如何。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水晶宫队这边，球队3-4-2-1的阵型。

门将位置上一号队长迪恩·亨德森，三中卫包括34号里亚德、8号莱阿尔马以及17号克莱因，左边一位59号卡丁斯，右边一位2号穆尼奥斯，在后腰位置。

中卫的是五号因卡皮耶和三号莫斯克拉，左边后卫33号卡拉菲奥里，右边后卫36号苏维门迪，在后腰位置49号刘易斯斯卡利搭档16号内尔高，前腰56号小将马克斯道曼，两个边路11号马丁内利以及20号马杜埃凯，目前的前锋9号今天佩戴队长袖标的加布里埃尔热苏斯。除了英超联赛，我们不但要关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那尚未解开悬念的包括保级之战，热刺队呢将会跟西汉姆联队来竞争最后一个保级的名额。在本轮之前的热刺队是领先西汉姆联队2分，而且在净胜球上呢占据绝对优势，这轮比赛只要热刺不输球就能够实现保级，而西汉姆联队呢面临背水一战，他们必须要在自己的最后一个主场击败利兹联队，同时要寄希望于埃弗顿队战胜托特纳姆热刺，他们才能够实现保级。拉森先把球分到右路，裁判员给了有利，没有太好的向前机会。维尔修斯，这边呢，维尔跟拉森还倒在地上。刚才是出球之后啊，被追进过来的刘易斯·斯凯利踩了一下脚后跟。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拉伊·哈勒姆，他是在今年的1月份才首次执法英超联赛，他是执法的是曼城队对阵狼队的比赛。画面给到阿森纳队的老板克伦克父子，右边是斯坦克伦克，旁边呢则是他的儿子约什克伦克。在同时进行的其他场次比赛当中，曼城队呢目前暂时在主场1-0领先阿斯顿维拉，富勒姆暂时1-0领先纽卡斯尔联队。先来看一下阿森纳队这次右路的攻势，禁区前沿的传球，左一下卡拉菲奥里，再到禁区内打得非常的细，最终传接球并没有形成射门。桑德兰队呢暂时在主场1-0领先切尔西，最受大家关注的托特纳姆热刺和埃弗顿之间的比赛0-0，西汉姆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也是0-0的比分。守门员享受吹罚了刚才在后点争顶过程当中穆尼奥斯的犯规。这轮比赛如果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输给曼城，那么对于伯恩茅斯队来说绝对是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好消息啊。如果阿斯顿维拉最终是以联赛第5名完赛的话，那伯恩茅斯即便拿到联赛第6位，他们也有机会进入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赛场，这对于伊劳拉和他的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埃泽到场边开始热身，他也接受来自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球迷的掌声。这个赛季呢，埃泽是在转会窗口最后时刻加盟到兵工厂阿森纳，上个赛季他的制胜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拿下了足总杯的冠军啊。

埃泽这个赛季呢，在双方的首回合较量当中，正是凭借埃泽的制胜进球弑杀旧主，帮助阿森纳队在主场1-0小胜水晶宫。埃泽呢，在全时期代表水晶宫队出战过169场各项赛事，有40个进球，28个助攻。水晶宫也是埃泽职业生涯效力时间最长的队伍，从2020年的8月份一直到2025年的8月份。感觉今天道曼呢，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反而，缺少一些向前突破的空间之后。踢的并不像在右边前卫这个位置上那么的自如。在前腰位置上呢，阿森纳有厄德高、埃泽、马克斯道曼，同时还有被租借到马赛的小将恩瓦内里。恩瓦内里这个赛季就比较倒霉了啊，原本阿森纳队希望他在德泽尔比的手下在马赛队接受锻炼，但他刚到马赛呢，德泽尔比就离开了球队。支撑下叉的配合，禁区内有身体接触，裁判员就在身边认定没有问题。索伊门迪，嘿，这么近的距离直接传出了界外。索伊门迪这个赛季的表现呢，略显虎头蛇尾。其实对于很多第一个赛季来到英超的球员来说，都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其实，在赛季初期体能充沛的时候，索伊门迪的在中场，无论是向前的传球，还是在中场的拦截覆盖，做的都不错。他自己也取得过几个非常精彩的进球。但是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各条战线阿森纳队在后腰位置又缺少一些轮换，所以苏维门迪连续出赛之后呢，状态下降呢还是比较明显。看经过一个赛季的适应之后，下个赛季啊，苏维门迪能否在后腰位置上有更加长足的进步。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曼联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助攻多尔古打进一球，1-0暂时领先布莱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达成了英超单赛季的第21次助攻，让他超越了亨利和德布劳内，成为了英超单赛季历史助攻纪录的保持者。那么这个赛季像曼联队重新崛起，也会让下个赛季英超联赛的竞争形势变得更加有趣。瓜迪奥拉离开曼城，曼联队崛起，利物浦队可能啊，看看会不会在帅位上也会有一些变化，这都是会对下个赛季英超联赛产生影响的重要变数。

裁判直接。

接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热苏斯，右路有马杜埃凯在接应，来到禁区内直接选择打门了。这脚球处理的有些随意。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由于水晶宫队在接下来于28号就有欧协杯的决赛，阿森纳队呢在5月31号有欧冠联赛的决赛，所以两支球队这场比赛呢也不希望主力球员有受伤的情况。阿森纳队是进行大幅度的轮换，水晶宫队也轮换了6名球员。双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逼抢、身体对抗，都不是特别的激烈，似乎都是心照不宣啊。

法拉伊哈勒姆，他的母亲呢是津巴布韦人，他也是职业球员出身啊、但是在结束青训之后呢并没有太好的发展，就马上开始转向这个裁判员的序列当中。今年呢终于在2026年的1月份啊，成功执法了首场英超联赛。热修斯把球调到后点，凯帕出击，稳稳将球没收。

虽然场面显得有些平淡，但是场边球迷们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着属于自己的欢庆。这次回做一下，不错的机会，马内内利吊禁区内，马努埃凯停球之后要直接射门，使命队成功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域。作为门迪，接到中场的诺尔高，

Moskola.今天在右边路这几名球员呢，平常相信在训练当中也很少在右路进行配合，所以这种传跑很明显不是特别默契，没有太多传跑的意识和配合。这下苏联门迪的传球出现失误，很明显今天双方球员啊，对于这个身体对抗和接触比较敏感。阿德莱凯回做，哎，这下的传中球似乎是打到对方的身体，禁区内完成了抢断，球员并没有想上。又点回来，又是马多埃凯边路一对一的机会，连续过了两个人之后，这脚射门还是被维尔修斯完成封堵。

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呢，已经来到最后阶段。马丁内利，这赛季马丁内利更多是以替补球员的角色来为球队出战。漂亮的一座，看马丁内利这个球跟热苏斯直传斜插，大门球进了。加布里尔热苏斯之前屡次浪费良机之后，这次终于把握住机会。帮助阿森纳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进球之后还是做出了自己标志性的打电话的庆祝动作。马丁内利由于到中路之后呢，跟热苏斯做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这脚打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力量很大的一脚贴地斩。在进球过程当中，马克斯道曼对马丁内利做的这个球也非常漂亮，精巧的一颗。这个进球呢是热苏斯本赛季联赛的第三个进球，各项赛事为阿森纳打进的第六个进球。

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托特纳姆热刺队呢凭借帕利尼亚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这场比赛对于热刺来说，只要不输球他们就能够成功保级，目前保级在望。虽然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夺得了联赛冠军，但确实也没想到他们北伦敦的同城死敌热刺队却要为保级而苦苦奋战到最后一轮。领空内前场断球，右路的传中到后点落点比较深，嚯，这下苏维门迪在身后的这个动作有点太大了，直接推倒了对方年轻的59号里约卡丁斯。这就是在右后卫这位置上踢的还不是特别的熟练，在这个区域之内呢应该做什么样的防守动作自己心里也没有底。连天大地远球开进来，嚯，第六点凯帕出击并没有碰到皮球，但是接下来这脚球的处理并不理想。阿森纳队的球权，51岁的奥地利人格拉斯纳，在来到水晶宫之前啊，他曾经是带领法兰克福拿到过2021-22赛季欧联杯的冠军。无论是在德甲还是在英超赛场，他都证明过自己的执教能力，所以格拉斯纳是绝对不愁找到更好的下家。

0: 大力加球，直接掷到禁区内，这个落点直接被阿森纳队控制住。马内利起速，速度非常快，哇，还好克莱因眼疾脚快啊，先出一脚回给了门将。上半场比赛将有三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穆尼奥斯右路的传中球，第一点和第二点都被阿森纳队控制住。弧线球再兜，这下没有找到自己的队友，直接传出了底线。再来看一下道曼啊，刚才在球队进球过程当中磕给马丁内利这一下真是点睛之笔啊，非常的精彩，这体现了他在球场上出色的比赛感觉、阅读比赛的能力以及他的天赋。磕这一下呢，瞬间改变了局部区域的比赛节奏，直接让马丁内利找到了空当啊，跟热苏斯打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打身后，纳多埃凯。这应该是上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多尔高再分给右路的马杜埃凯，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凭借着马丁内利助攻热苏斯打进的一球，暂时在客场1-0领先水晶宫。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比赛，稍后见。
1: 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迪诺沃顿和米切尔将会联袂登场，那么教练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在主力阵容有所保留的情况之下呢，也不能让主力球员完全休息，逐步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出来。阿森纳这边呢，哈弗茨是换下中场的内尔高，加里尔则是换下卡拉比奥里。北京队这边亚当沃顿上场换下18号连天大帝。伊斯梅拉萨尔被换下，这个登场的是10号伊雷米皮诺，3号米切尔上场换下的是2号穆尼奥斯。上场回来之后，北京队是做了3个换人调整，阿森纳队则是做出2个换人调整。本轮英超联赛接受大家关注的其他场次的赛事当中，曼城队和阿斯顿维拉呢暂时1-1打成平局，托特纳姆热刺队呢1-0暂时领先埃弗顿。而西汉姆联队跟利兹联队之间的比赛仍然是0-0的平局。梅内利主力想要强行突破，要到一个角球，可能因为现在这个速度啊确实是远不如当年，当年开音也是速度非常快的右边后卫。下场比赛第一波进攻就获得了角球的机会，卢内利来主罚进攻方向左路的角球。

收到后点，这下摆到门前，攻进的大门球进了。哈弗茨的头球摆渡，马诺埃凯迎球怒射，一球穿过一众防守球员，穿进了球门远端死角。这个点的轮换，有了更好的保障。这也是本赛季马诺埃凯联赛当中的第三个进球，各项赛事的第八个进球。再来看一下，任意球开到后点，哈弗茨头球摆渡，马诺埃凯迎球直接打门。这也是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在角球当中打进的第19个进球，继续刷新着英超单赛季角球进球的记录。上半场比赛的进球，阿森纳队现在已经是两球领先水晶宫。这个赛季呢，在定位球的情况之下，阿森纳是攻入联赛最高的，算上刚才这球是29个球，其中呢包括了19个角球，两项记录都是联赛最高。当然这其实也受到很多球评人的诟病，但是呢在现代冠军的争夺当中呢，这种微小的优势如果充分体现出来的话，那也是非常不得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基本每支球队都会有一位大力界外球手。通过这样大力界外球呢，也能够相当于是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直接把球掷到对方的禁区内，有机会形成威胁。画面给到的是阿森纳的定位球教练法国人乔福，他在来到阿森纳之后成为阿尔特塔非常重要的左膀右臂。阿森纳队的角球定位球的战术也不断的被各个联赛当中很多俱乐部去研究和模仿学习。其实在这个赛季到了最后收官阶段呢，看到乔福很多任意球的技战术又出现了一些变化，角球的技战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阿森纳队已经完成了10脚射门，5脚射正，水晶宫队呢只有2脚射门，只有1脚射正。直接打身后，哎呦，这是马诺埃凯被动传中啊，博西斯狭小空间之内。把球摘出来之后，继续往另外一侧做转移。哈弗茨今天上来之后呢，踢的是中场的位置，踢左中场。你在锋线上呢，依然是加比埃尔·热苏斯。

皮诺，过盾，过盾再往前塞，小小空间之内直传斜插，小角度直接打门，这脚球打得略微有些勉强。22号约尔根拉森的大门。

下面给到的是水晶宫队俱乐部的主席斯蒂芬·帕里什，他从2010年6月份就开始担任球队的主席，目前他仍然是球队的小股东。帕里什呢，把水晶宫队还是当作生意去做，所以他在引援包括选帅方面，经常是能够选到像格拉斯纳这样出色的教练，但是确实小本生意啊，有时候必须得按照他的意思来，没有办法跟主帅的思路完全契合到一起，这也是格拉斯纳跟俱乐部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之前也出现过水晶宫队在单赛季由于帕里什自己对于这个教练的不满，多次换帅的情况。那是一位比较喜欢换帅的俱乐部主席。霍顿这下倒地啊，也是让人感觉比较揪心。他对于水晶宫队的中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拉斯纳，他带领球队征战的最后一场比赛将是欧协杯的决赛。这下看上去应该是身后的一次撞伤。水晶宫队的球迷和主帅格拉斯纳都比较揪心，但是刚才通过面头回放来看，看着像是一个硬伤啊。而沃顿呢，不知道是不是右侧脚踝别了一下。

下半场比赛换上沃顿啊，是想让球队中场的绝对主力呢啊能够有通过这场比赛半场来充分的找比赛状态，更好的来备战欧协杯的决赛，肯定是不希望出现受伤的情况。

道曼，上半场比赛球队那个进球，道曼在中场脚后跟这一磕，太漂亮了。小鹿直接起球到后点，角球。聚集的区域，奥德尔凯莱踢，球开前点蹭到了，并没有威胁到门将丁亨德森。米夏把球分出来，皮诺直接向前交。就直接传中，就说到后点并没有找到接应的队友。

下半场比赛，加比埃尔上场之后的因卡皮是踢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向前的塞球力量太大了，直接触了底线。

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西汉姆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是0-0，热刺队仍然是1-0，暂时领先埃弗顿。苏维文迪，这个比赛在右边后卫位置上还没有什么表现。伊斯科拉，伊斯科拉只花费1500万欧元把他从巴伦西亚队引进过来，绝对是一笔超级超值的引援。好，转边，阿森纳队准备继续进行人员调整，梅里诺准备要替补登场，而水晶队这边呢也要换人。梅里诺的伤愈复出，特别是在欧冠决赛之前的伤愈复出，对阿森纳队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之前的梅里诺是出现了脚部的骨折。梅里诺自从联赛第23轮球队主场2-3输给曼联队比赛之后，就没有为枪手出战过。梅里诺上场交费换一下马斯道曼。道曼这场比赛在球队的第一个进球过程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场灵光乍现的一次磕球，直接帮助球队找到了前场的空当。这个替补登场，这是他自从2026年的1月26号之后再度为冰岛阿森纳队出战。哦，这边水晶宫队是换下了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亚当沃顿。球队也不想有任何的冒险，哈弗茨的射门被挡，莱因卡皮杰再打一脚，丁福梅森来为你将球没收，他是英格兰代表队的2号门将。亚当沃顿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29号锋线的盖桑。呵，可怕这。

球解围的位置不太好。直接踢在莱斯纳先生身上。德沃顿确实对于水晶队的中场太重要、太关键了。其实，在这个赛季，埃利奥特、安德森异军突起之前，亚当沃顿水晶蓝代表队中场。非常有潜力和希望的未来之星，连续受伤之后啊，确实也让亚当沃顿整体的表现不如之前那么的耀眼。皮诺，这球分到右路，右路直接射门了，这次射门的选择显得欠缺一些合理性。里约卡林斯，现在他是挪到了右边翼位的位置上。19岁的年轻小将，出自水晶宫的青训营，他也是出生在英格兰，但是现在代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队来征战国际比赛。站立，哎，向前的这脚传球有点随意了。梅里诺上来之后呢，是踢在道曼的位置上，踢前腰这个位置。画面先后对着路易斯·斯卡利和苏维门迪，意味深长的一段画面。斯卡利现在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似乎比苏维门迪踢得更好，所以下个赛季后腰这个位置阿特塔怎么样去进行人员的排布，真的需要看看这个夏季转会窗口阿森纳要进行怎样的运作。以目前阿森纳当中的情况来说呢，右边后卫的位置可能是球队特别急需进补的。而如果马丁内利离开球队的话，那么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也需要有人员的补充。边路马丁内利先回传给英卡皮。罗斯斯，纳达埃凯，罗斯斯今天在场上表现得非常活跃，就为球队创造了一个角球。上来了。

森纳队角球的威胁性进一步提升。莫埃凯开进来还是开前点，我们上分先抢了，这罚攻防权犯规。对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呢，也希望这个冠军呢能够让阿尔特塔成为像温格一样长期带领球队的领航人。萨萨的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出色，身体很强壮，但是扛不开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和萨利巴组成的阿森纳后防线，这个赛季坚不可摧。这个赛季呢，阿森纳队在此前的37轮比赛只有26个丢球，延续到这场比赛当中，目前还没有丢球出现，仍然是仅丢26球，英超联赛丢球最少。大卫拉亚呢也贡献了19次零封，追平了大卫西曼创下的俱乐部历史纪录，连续第3次斩获英超联赛金手套。而且这个赛季呢，阿森纳队场均只面对对手2.4次的有效射门。这都是球队整体出色防守实力的体现。纳修斯，这个弧线到后点，阿斯先出一头解围出了底线。现在大家看到画面当中的塞尔福斯特公园球场，也是在帕里什的治下实现了扩建。现在这个球场呢，能够容纳超过2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卡丁斯，大力救下球。头球摆渡，哦，这下马丁内利非常的巧妙，肩膀直接往前一领，高速向前推进。哇、哦，为了对方的防守球员，看这球传中质量怎么样？卡洛斯停球之后的打门没有穿越对方的防线。这次马丁内利边路的一条龙非常精彩，可惜哈弗茨呢门前没有把握住机会。这下身后的犯规，对热苏斯招致一张黄牌。

看到这边阿森纳队继续做换人调整，换下了这场比赛佩戴队长袖标的加比尔·厄苏斯。这个登场的将是水晶宫的旧将埃泽。在这次换人完成之后，阿森纳队还有一次换人机会和一个换人名额可以去使用。现场无论是水晶宫的球迷还是阿森纳的球迷，都对埃泽报以热烈的掌声。

孙敬上来的传球还是没有过加比埃尔这一关。戴萨上来之后呢，他在右路的速度和冲击力也给阿森纳的防线带来了一些威胁。主攻内用上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换人机会和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这个登场的将是马特塔。换下了对位啊，换下锋线的沃尔更拉斯。这个赛季马特塔呢为球队打进了11个联赛进球，在过去连续3个赛季马特塔联赛的进球数都上双。卡球开进来，他把出击球没打远，但是第二落点是被梅里诺控制下来。这场比赛实际上是两支球队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在联赛首回合呢，阿森纳主场1-0战胜水晶宫，随后呢在联赛杯的4-1决赛，阿森纳是点球淘汰了水晶宫。这场比赛如果阿森纳客场获胜的话，本赛季将会3杀水晶宫队。

场比赛对阿森纳队来说，如果能够零封对手的话，将追平球队单赛季零封场次的记录。球队在1970到1971曾经也是30次零封对手，在这场比赛之前，阿森纳是实现了29次，在零封对手的情况之下获胜。如果这场比赛能够零封取胜的话，将会追平70到71赛季30次的记录。看一下马内内利这次左路的突破，这里哈弗斯直接打到门前，在门前梅里诺碰了一下皮球，垫高了这一下。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马内内利非常精彩的边路一条龙，用自己的肩膀把球往前一领，直接起速，连续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之后，把球传进来。哈弗茨球停得不错，可是最后的射门被对方后卫舍身堵枪眼送出去了。对很多阿森纳球迷来说呢，是非常喜欢马丁内利，看他一步一步成长起来。虽然说现在这个成长遇到了瓶颈期。但马内利呢，这个赛季作为替补出场的。

多次的球队立功，能攻善防。面对曼城的比赛当中，也在替补登场之后，伤停补时取得了绝平进球。

马努埃卡呢，不但要为接下来5月31号0点的欧冠决赛做准备，同时他还入选了托哈尔公布的英格兰队征战李佳默世界杯的大名单。到了赛季末期，随着伤病随着这个疲劳的累积啊，也是运动员伤病的集中爆发期。约克雷斯在场边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应该要换马努埃凯了。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西汉姆联队主场2-0暂时领先利兹联，而托特纳姆热刺呢继续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换下马努埃凯之后呢，马丁内利的位置可能会移到右边路，埃泽呢踢左路。约克雷斯替补登场，换下马丁内利，换下马努埃凯。这个赛季约克雷斯各项赛事已经为阿森纳队打进21个球，还有3个助攻。加盟阿森纳的第一个赛季，这样的答卷应该是可以让球迷感到满意。在联赛当中呢，他有14个进球，1个助攻。之后就完成一次封堵，门将没出来，迪文德森够不着这球。伊格雷斯刚上场就完成一次断球，把球带到禁区内走外线。这次走外线之后呢，身体提速没提起来，直接被对方卡位，将球护出了底线。

洛佩斯和哈弗茨以及梅里诺，目前在场上的这三名球员都为阿森纳队踢过中锋的位置。阿迪内利来到右路，这个传球线路直接到了迪恩亨德森的控制区域之内。

这赛季呢，其实对于阿森纳队来说，球队当中的进球助攻的分布是非常平均。厄克雷斯呢是参与了15个联赛进球，萨卡参与12个，特罗萨德是参与12个，埃泽9个，拉莱斯9个。这是阿森纳队这种整体团队足球的氛围啊，让这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显得格外有战斗力。特别是之前几个赛季在赛季末期出现的掉链子的情况，这个赛季没有再出现。这就是一支球队走向成熟的表现。直接塞身后，

比赛的常规时间加上暂停补时，应该大约有5-6分钟的时间。

就是在分边内，皮切尔皮诺打到门前头球攻门，呵呵，马特塔替补登场的马特塔帮助球队扳回一城。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让阿森纳队实现零分。球有没有越位，需要通过另外一个角度的镜头来看一看，似乎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马特塔这球顶得非常漂亮，

确实从刚才的画面当中，转播画面当中无法判别是否越位，还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呢来进行一下识别。这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尼克·霍普顿。没有问题，进球有效，这样的话马蒂卡打进了本赛季的第12个联赛进球。

马特塔呢仍然是法国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锋线需要去倚重的球员。根据法国国家队公布的号码呢，马特塔将会身披22号战袍来征战美加墨世界杯。下半场比赛将会有7分钟的暂停补时时间，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上下半场呢都有。哎，先来看一下这次尤文图斯，皮诺第一脚打门被挡，第二脚射门再打球进了。哦，暂停补时阶段，水晶宫队扳平了比分。在比赛最后阶段，水晶宫队突然发力，皮诺第一脚射门被挡，随后球又弹在了他的身边。皮诺在原地转了一个圈之后，将球打进，但是这边助理裁判好像举旗了，助理裁判好像已经举旗了。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皮诺第一下打门被挡，第二下的射门。可能存在水晶宫的盖桑在越位位置干扰凯帕扑救的情况，确实盖桑这个球好像还碰到了，这次皮诺的射门好像还碰到了盖桑，出现了小折线，这是咱们举旗判罚越位的重要原因。第一下射门被挡之后，紧跟着第二下的打门确实是碰到了盖桑，而且是碰到了他的手臂上。

这样的话非常遗憾，整个队这个精彩的进球，因为盖桑帮了一个倒忙啊，被判罚无效。这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马尔科·佩里刚才做出了正确的判判，角球，阿森纳队在暂停补时阶段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在塞尔维斯公园球场啊，对阿森纳球迷来说应该是一票难求。首先，这是水晶宫赛季最后一个主场；其次，阿森纳很多球迷都希望在客场看到球队捧杯，这个瞬间，可能在球场这个缝隙当中，停车场能够窥探到球场当中的情况，这个位置也战胜阿森纳的球迷。角球开出来。啊，这下直接转出了另外一侧底线。梅里诺的回归会进一步加强阿森纳队在角球定位球当中的威胁。艾泽上场之后拿球的机会还不多，梅里诺这球想直接往前飞，投诉对方手球，裁判没有理会。水晶宫还有反击的机会，比赛最后阶段双方这个对抗和转换的节奏才终于打出来。

两位主教练之间也是非常的友好。如果不是伯茅斯在主场逼平了曼城，这场比赛整个氛围会完全不同。在萨尔克斯公园球场，两支球队可能就会剑拔弩张。当然对于水晶宫队来说，他们的比赛心态可能和今天是一样的，但是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则会截然不同。大力接球，这球掷得还真的很远。卡尼斯，但是右脚踢左路，右脚的传中球，头球攻门，恐怕将皮球没收。穆里诺并没有选择向前传球，还是想把节奏稳一稳。全场补时即将要进入到最后一分钟，哈弗茨主传斜插，德格兰斯禁区内大门，皮球偏出了远门柱，非常可惜啊！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太想追求角度了，浪费了哈弗茨的一次妙传。

成

没有把球停到，这样的话水晶宫队应该也失去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暂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梅诺再向前塞，乌克雷斯拿到皮球进去，那有机会，埃泽的大门被迪恩·亨德森扑出。比赛最后时刻，阿森纳队还有机会破门。埃泽面对老东家，埃泽也没有再选择去向球门发起攻击。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结果，阿森纳队最终是以38轮26胜7平5负积85分的战绩，夺得了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他们以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画下了完美的句点。而水晶宫队的主帅格拉斯纳也结束了自己在塞尔福斯特公园球场带领球队的最后一场比赛。布斯茨在这场比赛当中为兵工厂首开纪录，本内利则送上了助攻。下场比赛马杜埃凯的进球帮助阿森纳队扩大领先优势，而比赛89分钟马特塔的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扳回一城，最终阿森纳队在客场2-1带走了胜利。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胜利老师。这些课程是我们零基础燃脂训练的全身循环环节，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强度会比较高，但是呢，燃脂效率当然也就相对比较高了啊。做好准备，我们准备开始不跑不跳的超强燃脂训练。鼻吸口呼，我们一侧腿在后，另一侧腿在前，我们先做一个交替的腿手伸展，会把你的大腿的后侧拉伸到，还有你小腿的后侧拉伸到，手臂的大绕环，释放你的胸腔，展开你的肩背。哎，刚刚是一个小小的热身和集合，接下来针对我们的腹部肌群做训练了啊。循环服来了，交替抱膝，手抓住你的膝关节，哎，抱膝上提，非常好，看到没？这个动作要有一个拉膝关节向上的动作，强度就会更大，会更有效果。来，自然呼气，双腿打开，来到我们的臀部了啊，深蹲开始了。向后坐，看到没？坐的很多很深，对不对？它不是4-1浅蹲了，它是标准的深蹲，所以你的双脚啊要和你的肩关节一样宽，把你的臀部向后向下坐下去，非常棒。自然呼气，来到我们腿了啊，腿部的肌群，超漂亮的腿部线条，一起走起来。看，向后交叉，后交叉箭步蹲，交替，一侧腿在前，另一侧腿在后屈膝，重心时刻保持中立位，不前倾，不后仰，不左右的倒。来，自然呼气，腹部来了啊，把你的身体摆直，腹部收紧。来了，登山。

左右交替，腹部收紧，用你的膝关节去找胸口，来向上，点地，好累，对不对？好有效的，燃烧你的腹部脂肪。哇，这个动作做完，可以的同学支撑住，有点累的同学可以微屈膝调整一下，来，自然呼气，看，左右交替，对你的手臂，对你的侧腹进行塑造，手臂的线条，肩部的线条，甚至你的马甲线都可以练出来啊，非常棒。来，慢慢站正站直，哇，调整一下呼吸，还 OK 吗？又来到大肌群训练了啊，来，单侧弓步，手臂摆起来，眼神要坚定，背部挺直，胸腔展开，做我们的侧弓步训练，有能力的把手臂像老师一样摆起来，摆起来手臂又帅啊，动作表现又好，换另一侧了啊，自然呼气，来，3、2、1，换边，重心向一侧倒，哪侧腿屈膝，重心在哪里啊，来，侧边，手臂甩出去，好帅的，像个运动员一样去做训练，来，最后一个，哎呦，定格，太棒了，来吧，这首歌曲做完，你会发现你的大肌群、小肌群，包括你的深层肌群都得到刺激，这就是全身循环的目的，甚至你的心肺也在这首训练中得到了提升。想要达到一首歌曲燃脂全身的效果，这首歌一定要练。好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健身动起来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你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10环。

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3个10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10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8环，而且这个8环几乎是快到7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2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2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

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啊。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

0: 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9环不确定，可能是第10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9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9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10环了。10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10环才可以获胜。9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9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10环的可能性。如果是9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10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10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9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比28环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那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
1: 9环，
0: 他的平均箭

0: 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9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10环。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10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4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10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10环的成绩。同样是10环，双方都是106环。第4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9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10环，漂亮。这样在第4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优势，116比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啊，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3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至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10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1环的领先啊，

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克罗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那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

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贝洛奥利藏特的米涅罗竞技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14年世界杯1/8决赛的一场较量，由东道主巴西队对阵智利队。在球场上，巴西队身穿的是黄色的上衣和白色的短裤。上半场比赛，巴西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智利队身穿的是红色的上衣和蓝色的短裤。在小组赛当中呢，巴西队是以2胜1平的战绩拿到了 A 组第一。他们先后是3-1击败克罗地亚，0-0战平墨西哥，4-1击败了喀麦隆。在小组赛当中，巴西队打进了7个进球，其中队内的头号球星内马尔是完成了4次破门。而智利队则是在 B 组当中排名第二，他们的战绩是2胜1负，第一轮3-1击败了澳大利亚之后，在第二轮则是2-0的比分击败了卫冕冠军西班牙，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呢是0-2败给了荷兰队，荷兰队拿到了 B 组的第一，而智利队则是以第二的成绩出现。两支球队呢在1/8决赛当中相遇，这也是南美足球的一次碰撞。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巴西队在这场比赛中门将是12号塞萨尔，两名中后卫是大卫路易斯身披4号球衣和3号蒂亚戈席尔瓦，两个边后卫右边是达尼阿尔维斯，左侧是6号马塞洛，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是5号费尔南迪尼奥和17号路易斯古斯塔沃，而在他们的身前是身披11号球衣的奥斯卡，在锋线上有9号弗雷德、7号胡尔克和10号内马尔。而智利队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场上队长布拉沃，在后防线上有5号弗兰西斯科席尔瓦以及17号梅德尔和18号哈拉，在左右两边的位置上，左侧呢是2号梅纳，右侧是4号伊斯拉，在中间有21号迪亚斯、20号阿兰奇斯以及8号比达尔，在锋线上有11号巴尔加斯和7号桑切斯。比赛开始之后呢，两支球队其实在对抗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的激烈。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英格兰的韦伯。阿兰奇斯倒在地上。其实呢，从两支球队小组赛来

看，出线相对来说比较的顺利。虽然说智利所在的 B 组有着西班牙，有着荷兰，这是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打进决赛的两支队伍，但是智利队呢也能够在两场比赛之后就奠定了自己出线的局面。而巴西队呢更是两胜一平，并且在小组赛当中只丢了两个球。巴西队的主教练斯科拉里，他也带领着巴西队曾经在韩日世界杯的赛场上拿到过最终的冠军。在这场比赛当中，费尔南迪尼奥是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而他取代的是保利尼奥。而在智利队方面呢，是弗朗西斯科席尔瓦取代了罗哈斯进入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从巴西队的这个首发阵容来看呢，其实前场的攻击力是非常强大的，奥斯卡拥有着很好的传球能力和视野，霍尔克呢则是力量型的代表，内马尔是技术型的代表，而弗雷德在过去两个赛季当中状态非常的出色。来看一下霍尔克主罚的左侧的角球，第一点被智利队顶出来，外围马塞洛右脚一扣到了自己的左脚位置，马塞洛的这脚打门打得非常坚决，但是稍稍的偏了一些。在这次角球盯防的过程当中呢，智利队其实把自己的腹地保持得非常好，所有的队员都深度的回收到自己的禁区内甚至是球门区内，但是呢在外围给对手留下了空当，而巴西队正是利用着外围二点球完成了这次有威胁的攻门。其实呢这也是给智利队的后防线提了一个醒，因为巴西队的进攻并不仅仅在于他们的中前场球员，在后防线上的队员也都是极富攻击力的。巴西队后防线上左右两个边后卫，这一下智利队的冷射呀打得也是非常的突然，来自于迪亚斯，这是桑保利，智利队的主教练。其实呢在巴西队的后防线上，无论是两个边后卫马塞洛和阿尔维斯，还是在中后卫位置上的大卫路易斯，都是属于这种带刀式类型的球员。内马尔的脚后跟传球在禁区内，霍尔克倒地了，主裁判并没有鸣哨。桑切斯，大卫路易斯还是把球给保护住了边线。内马尔的这一下做球非常的轻巧，两个人的一个撞墙式配合一下破了智利队三个人的防守，而在身后呢伊斯拉其实已经被霍尔克把自己的防守线路完全给封住了，其实两个人在身后还是有接触的。内马尔一个踩单车闪出空当来，左脚第一时间并没有打，吸引了三个人的防守，这个时候其他的队友需要上来。内马尔的这个传球并没有完全的给到费尔南迪尼奥的前插路线上，巴西队在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呢，每一名球员其实他们都有持球向前的能力，特别是在前场的这四个攻击手奥斯卡、霍尔克、弗雷德和内马尔，相较之下呢可能弗雷德更加偏向于这种中锋型的球员，而其他队员持球突击的能力都非常强，而当一个人拿球的时候，其他的队员的跑位就至关重要。梅纳手球的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梅纳即便是智利队能够晋级，他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缺席。这一下奥斯卡打得非常的聪明，面对正面的夹击封堵把球搓起来，而且这个位置呢确实是一个转腰球，让防守球员非常的难受。其实就在本届世界杯的过程当中，奥斯卡在巴西国内他的呼声还是非常高，非常受球迷喜欢的，随处都可以见到以奥斯卡的形象为主的宣传海报甚至是广告。霍尔克左脚直接把球扫向了球门的方向，势大力沉，他的这个重炮好像

在各个角度都能够发威一样。当然布拉沃也是很稳健的双拳把球打出去，他也深知呢霍尔克的这个球力量非常的足，如果说硬接的话，一旦

手重兵把守，但是还是被巴西队找到了机会。而且此前我们就提到过，巴西队的后防线同样具有攻击力，四名防守球员几乎都是带刀侍卫。来看一下这个球，前点是亚格席尔瓦的头球后蹭，而且头球后蹭的这一下，由于弗朗西斯科席尔瓦拖在了最后，所以大卫路易斯并没有越位。面对来球，大卫路易斯虽然射门的动作不是非常的规范，但是呢，这个球还是打进了。巴西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让米内罗竞技场所有的观众欢声雷动。在这届世界杯的比赛过程当中，主场作战的巴西队被认为是夺冠的大热门，而且他们也拥有着一批风华正茂的球星，前中后场都是世界顶级的配置啊。这一下智利队看看他们如何去做调整。其实在进球之前的一段时间，智利队呢基本上也只是通过反击来威胁巴西队的后防线，真正通过阵地战，通过短传配合给巴西队制造的威胁呢并不是特别的多。巴尔加斯，费尔南迪尼奥，阿尔维斯直接把球开向前场。在取得了1-0的领先之后呢，看一看巴西队在接下来的战术策略当中呢，是把比赛的节奏降下来，还是依旧保持着之前的进攻节奏。因为之前呢，巴西队向前送垂直传递，穿越对方防线的传球还是比较坚决的，特别是前场几个人拿球之后啊，直线向前突击的愿望非常的强烈。刚才又是霍尔克突然间的启动导致对方的犯规。要说智利队呢，其实他们在中后场的防守的球员个人能力也都不弱，很多的球员呢也都在意甲联赛、德甲联赛当中效力，并且呢有一些在豪门球队当中能够打上常规主力的队员。那现在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面对主场作战的巴西队呢是把他们的进攻精华都拧成了一股绳。阿兰吉斯，巴西队做了一个深度的防守，再给迪亚斯，迪达尔会是巴西队在前场，在本方的后场，在智利队的前场重点盯防的对象。不仅呢有组织的能力，同时呢自己的前插直接威胁对手城池的能力也很强。梅德尔虽然说他的身高不高，但是在智利队的后防线上还是坐镇中路。这名队员呢也是之前打过后腰，然后打到中后卫的位置上，是小个中后卫的代表。他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以及凶狠的正面盯防能力会是智利队后防线上比较倚仗的武器。巴西队的两条线之间出现了空当，桑切斯这一下拿球稍微的慢了一步，被破坏出来。梅纳左侧再起球，连续的两次传中都没有能够过第一点。内马尔人球解锁能力非常强，拿球之后再做提速，一下就跨越了弗朗西斯科席尔瓦，但是自己射门的角度有一些小，高速推进过程当中这脚射门呢没有能够完全的发上力。但是一旦当内马尔在前场拿球形成1-1或者是1-2的时候，从现在来看，智利队对于他的拿球向前突进过程当中的盯防和干扰办法不多，但是呢基本上会采用把内马尔向外线去做驱赶这样的策略，尽量的去缩小内马尔向前的突进空间以及射门的角度。阿兰吉斯右脚外脚背的传球，比达尔禁区内面对马塞洛，霍尔克也是非常积极的回来防守。阿兰吉斯，这是迪亚斯，桑切斯再把球搓起来，头球摆渡到中间，亚格席尔瓦的解围。亚格席尔瓦是巴西国家队的场上队长，也是巴西国家队的后防中坚。如果说大卫路易斯是属于巴西后防线上激情般的存在，那么第二个星老则是这两个中

当中稳重的代表。这一次巴西队后防线上传球出现了失误了，桑切斯在第32分钟利用巴西队后防线上的出球失误将球打进，智利队把比分给扳平了。这个球啊确实是后场的界外球，掷给胡尔克的时候，胡尔克的这个回传的力量没有能够掌握好，结果呢被智利队把球给断下来了。其实胡尔克呢一个绕前已经把自己的身位抢出来，想再回敲马塞洛的时候力量给的太轻，被巴尔加斯直接绕过来一个加速把球给断掉，直接扫向中间。跟上的桑切斯也没有犹豫，甚至不做任何的调整，直接起脚打远角，这一下推的角度非常的刁钻，1-1。这也是桑切斯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二个进球。第一个进球呢，发生在小组赛的第一轮，当时是智利3-1击败澳大利亚的那场比赛当中，桑切斯呢为智利队先拔头筹，这样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巴西队为自己后防线上的一次疏忽啊而付出了代价。当然，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对手来说呢，智利队都是一块非常难啃的骨头。智利队比赛的作风硬朗，同时在前场又有着几名球员有着细腻的脚下技术，像比达尔、桑切斯。虽然说在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当中，巴西队呢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世界杯的赛场上3场比赛，过往的3次在世界杯上的交手，巴西队呢是取得了全胜。但是这一场比赛看来智利队是不会轻易的在巴西队的主场，在巴西队数万名观众的面前直接举手投降。其实呢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预选赛上，智利队曾经在主场3-0击败过巴西队，也让巴西队在那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当中一度是步履蹒跚。这还是刚才那个丢球，霍尔克可能对于自己身后巴尔加斯的位置观察的不是特别的清晰，所以说并没有意识到呢对方带来的这种威胁。内马尔拿球之后，对方两个人的包夹，阿尔维斯再顺到右侧，右路的传中禁区内头球攻门，内马尔这一下头球攻门呢应该是有折射的。奥斯卡的起球，内马尔恰到好处的拍马赶到，球打在了对方的后卫席尔瓦的背上，弹出了底线。第二个席尔瓦，布拉沃出击，这个球没有能够拿到。巴西队的古斯塔沃和费尔南迪尼奥呢，连续的2次去拼2点球，虽然说勉强控制下来，但是没有办法形成连续性。又是马塞洛倒地之后的破坏，但是智利队通过梅纳的拼抢再一次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两支球队真的是在这3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把南美足球的这种激情上演得淋漓尽致，攻防转换速度非常快，并且把每一寸草皮都变成了两支球队搏斗的战场。大卫·路易斯对角的斜长传。那这段时间呢，内马尔的表现是非常的活跃的，胡尔克呢也经常是利用自己的冲击力去威胁对方的防线。倒是在4个攻击手当中啊，弗雷德到目前为止显得在场上并不是非常的突出。还是巴西队的角球，智利队呢在腹地更多的采用了盯人的防守方式。布拉沃

阿尔维斯再做大范围的转移，依旧是充分的利用场地的宽度来通过边路拿球之后形成传中来制造威胁。博尔特，大卫·路易斯，现在他已经来到了边锋的位置上，一对一面对对方的边后卫伊斯拉。给前场的高位逼抢，比达尔这边这个球出不去啊！但是其实这一下大卫·路易斯的犯规并不是特别的有必要，因为这个时候身边的古斯塔沃已经冲上来形成夹击协防了。如果说路易斯把位置给站住，形成两个人的夹击防守的话，很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直接形成球权转换。这还是刚才内马尔的那次头球攻门。其实防守队员手臂扬起来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当然指的是对于防守方来说，如果这个球打在了手上，由于手臂已经抬过了肩部，所以很可能会送给对手一个点球。从现在的控球率呢，智利队虽然说控球率更高一些，但是巴西队有六次射门，而智利队只有两脚打门。当然现在场上的比分呢是1-1平，但从整体的比赛的局面上来看，依旧是巴西队还是占据着优势的。内马尔宣布停球之后卡住了里线，内马尔这一下感觉带的稍微的有一点多了，弗雷德这一次跟上的补射将球打高。内马尔如果说卡住里线之后第一脚立刻完成打门的话，其实对于对方的防线来说更难处理一些，但是他在把席尔瓦挡在身后之后，梅德尔脚下移动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当然伊斯拉的这一次解围也为自己的后防线埋下了隐患，在他出球的时候弗雷德直接伸脚一拦，顺势完成射门。内马尔虽然是巴西队在进攻端的主心骨，但是呢在内马尔的身边一定要有巴西队的队员充分的利用内马尔创造出来的空间，特别呢是在内马尔射门之后进行二点球的逼抢来完成补射。后场的长传还是直接找本方的前锋比达尔，禁区内的倒地铲射，这个时候他和桑切斯两个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相互的影响，这也是智利队内的头号和二号的球星们。亚戈·席尔瓦再找马塞洛，内马尔退到了中场的位置上来拿球，这个时候弗雷德呢是埋伏在对方的后防线前，一脚远射又是突施冷箭，布拉沃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阿尔维斯也尝试了一脚打门，现在在巴西队的后防线上几名后卫几乎都尝试过对于对方的球门形成直接进攻，马塞洛的左脚打门，阿尔维斯的右脚打门，大卫·路易斯在禁区内的抢点破门，内马尔稍微的有一点高，越过了亚戈·席尔瓦的头顶，但是呢巴西队几次的角球找的第一点全部都是亚戈·席尔瓦，由亚戈·席尔瓦来控制第一点，然后再给自己的队友形成侧影。这一次防守非常的成功，但是拿到球之后巴西队立刻做前场的高位逼抢，这还是刚才阿尔维斯的那脚打门，给的力量非常的足，球也有下坠，这一下如果布拉沃不碰的话，有可能打在横梁的下沿弹进去，作为门将来说任何的可能都不能让他在自己的手边变成现实。巴西队再一次打到了禁区内，还是布拉沃，高阶低挡真的是形成了智利队门前的一座高墙。巴西队这段时间的攻势其实非常的猛，在上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连续的形成了射门，

亚斯特达球再一次出现了失误，内马尔突破到了禁区内，有节奏的变化，梅德尔还是去封堵内马尔的线路，头球的攻门。在禁区里面，弗雷德完成这次射门之后，捂着自己的脚倒在地上，应该是在争抢的过程当中被对方踢到。镜头呢是给向了伊斯拉，

上半场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伤停补时是两分钟的时间。布留塞萨尔，这绿队再一次在前场形成了抢断，桑切斯再把球送到禁区内，这一下前插的打门由阿兰吉斯来完成，在他的身边三名巴西队的队员包括门将塞萨尔进行前中后的封堵和拦截。但是巴西队在后场，这已经是他们上半场比赛出现的第二次失误，并且是在本方的腹地，在本方的防守三区当中出现了传球的失误，第一次丢掉了一个球，这个垂追使得他们幸免在上半场比赛再度被对方呢通过这样的前场球权转换而破门。

0: 第二次角球派出来，第一点依旧是第二哥席尔瓦。这个球依旧是往球门区域前沿去扫，智利队外围凌空的大门，这脚射门稍显仓促，来自于左边后卫梅纳。次前场把球给断下来，但是这个时候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也到了，就在范佩博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的双方暂时打成了1-1平。稍后让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米涅罗竞技场，来继续关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东道主巴西队对阵智利队的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黄色球衣、白色短裤的巴西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智利队呢，身穿的是红色的上衣和蓝色的短裤。下半场比赛，智利队是从右来向左攻，内马尔拿球之后，正面两名球员在对他进行夹击防守，内马尔强行的突破，没有能够过去。上半场比赛，其实内马尔在一打一、一打二，甚至有的时候一打三的时候，都能够成功的完成穿越对方的防线。而下半场比赛呢，相信智利队对于内马尔的防守会更加的严密，同时呢，内马尔自己本身，如果说出现体能下降的情况，可能也会导致啊他的带球突破的成功率会有所降低。这个时候需要巴西队锋线上做的呢，就是所有的队员都能够在他们之间产生化学反应。智利队下半场之后开始的这两次进攻呢，都是找马塞洛上去之后，也就是左边后卫身后留下的这个空档。刚才是大卫·路易斯呢补过来完成了这次协防。上半场比赛，巴西队呢是通过角球，由蒂亚戈·席尔瓦的头球摆渡，大卫·路易斯后点强点破门。但是随后呢，在第32分钟的时候，由于自己的后场传球出现了失误，巴尔加斯把球给断下来，助攻了桑切斯，把比分给扳成1-1。上半场比赛呢，智利队控球率更高，但是巴西队的射门次数更多，特别是在上半场的尾声啊，多次射门呢都是制造了危险。在下半场比赛，感觉呢智利队在他们的进攻套路和进攻方式上做出了一些微调。索保利也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主教练，他的临场应变能力包

特别的实用，应该说也是在世界杯的所有教练当中位居前列。至于这个前场定位球，基本上都是由迪亚斯来包办。从绝对的高度上来看呢，其实巴西队的后防线面对智利的时候并不吃亏，而且刚才这个球迪亚斯开的稍微的有些深。两个人的前后交错，内马尔收回来之后向前的传递，同时呢，内马尔立刻又站到了阿尔维斯所在的右后卫的位置上，完成了在这一段时间，可能也就是几秒当中啊，后防线上的一个补齐。布里斯低平头的传球没有过去，这里给这一下球也没有能够拿好，巴尔加斯。智利队的进攻呢，其实就是想以快为主，特别是拿球之后迅速的打长传，找到自己的前锋或者是找到自己的边锋，利用速度直接推到巴西队的防守禁区当中，然后呢争取用最短的时间完成自己的一次进攻。在这种进攻主导思想的前提下，后场向前场出球的准确率是非常重要的。马塞洛、再交给费尔南迪尼奥，费尔南迪尼奥直接来一脚远射，打偏了。费尔南迪尼奥呢，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巴西4-1击败喀麦隆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了一个关键的进球。而且呢，他是替补出场，完成了破门，让巴西队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所以这场比赛，他也是顶替了此前的主力球员保利尼奥，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弗朗科禁区内的左脚大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54分钟的时候，巴西队由马塞洛对角的斜长传，胡尔克再度完成破门，巴西队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城池。但这个时候要看一看裁判可能有着不同的意见，是不是在传球的一瞬间胡尔克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或者是有手球，认为胡尔克是有手球。霍尔克呢是示意这个球并没有打在自己的手臂上，但是裁判还是维持了原判，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1-1。塞萨尔，桑切斯拿球之后，阿尔维斯贴身的盯防，桑切斯没有办法转身。伊斯拉右侧的起球，智利队的几次边路传中给的落点都是比较深的，在巴西队的球门区内。其实这对于智利队的进攻队员来说也并不是很好去控制这个第一点。第一呢，塞萨尔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另外就是从身高上来看，巴西队的两个中后卫身高都是占优势的。智利队要做人员上的调整了，换下了11号巴尔加斯，换上了16号古铁雷斯，

再交给哈拉，桑切斯这一下费尔南迪尼奥的贴身防守其实贴的是非常紧的，但是桑切斯在突然变线的时候造了费尔南迪尼奥的犯规。

随着比赛时间剩下来的越来越少，在场上1-1的这个比分会使得双方的情绪可能越来越像巴西的太阳一样火热。还是要尝试着大脚向前去开，智利队呢几乎很少有这种低位的向前短传做渗透，反击的战术打得还是非常的坚决的。这还是刚才霍尔特那个没有算进的破门，好像那球确实是打在了霍尔特右臂的右手的这个上臂上。队要换下弗雷德了，换下弗雷德，换上21号润。弗雷德确实在这场比赛里面并没有能够在中锋的位置上给大家带来太多的惊喜，他的存在感并不是很强。换上润之后呢，从争抢高空球上，巴西队或许呢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打法。而现在的这支巴西队的地面能力是相当华丽的，但有的时候当你难以破局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简单直接的进攻方式，让足球比赛呢回归到它更加本源，更加最初的样子。往往在这个时候也会有惊喜。看看智利队的撞墙式配合，倒三角敲回来，呜，这叫大门，大门打得非常坚决，阿兰基斯，但是塞萨尔扑的也非常的精彩。智利队一连串的进攻在巴西队的左侧防线上打透了，每一个环节呢都比对方更快一步，但是没想到最快的是站在球门前的塞萨尔。

果上来之后啊，他的这种前场的身体对抗能力，包括他的桥头堡的功能呢，会比弗雷德更加的明显一些。毕竟他的身高更高，他的踢法呢和弗雷德也不太一样。如果说弗雷德是一个纯猎手的话，那若呢，其实他在前场更像是一个冲锋陷阵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可以帮助自己的队友撕扯开更多的空间，制造更多的机会。包括马塞洛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给的力量有点大。比赛已经来到了7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在咬牙场上完成这种比赛的高强度对抗。其实现在双方的体能，特别是首发球员的体能呢，都有了大幅度的下滑。拉米雷斯要替补上场换下五号费尔南迪尼奥，这是一个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但从进攻端来看的话，拉米雷斯或许比费尔南迪尼奥在前插这一点上有着更多的特质。费尔南迪尼奥呢是跑了8.19公里，左侧的传球到了禁区里，若稍稍的慢了一步啊，索尔克也是面对两个人的夹击防守，有这种节奏上的变化，并且呢是把节奏降下来之后，看到两名防守队员之间有这样的一道空隙，就是从这个缝里边把球给传出来。而智利队在防守的时候确实呢也没有把这个缝隙啊给关紧，两个人的一个人防内切，一个人防下底，但是就是没有把传中45度角传中的这条线路给封住。

斯再往前趟两步，阿尔维斯可也倒射成了。头球的攻门还是来自于内马尔，这一下头球的攻门从他的跑动到起跳整个动作很舒展，最后的射门稍稍的正了一些。阿尔维斯的这个传球也是恰到好处，正好越过了对方的梅德尔。当然梅德尔呢本身也是一个小个儿的中后卫。奥斯卡还有倒三角传回来，脚后跟的打门依旧被封住，巴西队依旧在对方的禁区内控球。奥斯卡的这一下传球被古铁雷斯判断到了。其实看巴西队下半场呢，从好几次有威胁的进攻啊，也都是来自于相对比较简单直接的进攻方式，特别是边路传中。对于桑巴军团来说呢，走这种地面华丽的桑巴舞蹈当然是观众喜闻乐见的，但有的时候突然间改变一下比赛的节奏，打一打这种简单直接的进攻，特别是在场上，现在呢又是拥有了洛这样的高中锋，巴西队应该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尝试的机会。现在巴西队已经是14次打门了，但是呢场上的比分依旧是1-1。智利队的门将布拉沃这场比赛也是多次的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梅德尔，好了，他拉的这个传球在对方的几条线都在去阻截智利队传球线路的情况下，其实他的出球也是稍微的有一点犹豫，给的不是特别的坚决，目的性并不是很清楚。达维鲁伊斯，两个席尔瓦，奥斯卡再做回敲回来过渡一下，

三落。嗯，这是利用了弱的前插之后找对方后防线以及中前卫中间的这个落点。沃尔克漂亮，到了禁区里了，这一次他换成了右脚的打门，又是布拉沃把球给封了出去。马塞洛刚才在禁区内想做凌空的侧身抽射，被智利队的球员所干扰，而弱的小角度把球扫到中间去，布拉沃再次立功了。巴西队的攻势如潮，一阵一阵的进攻啊，就像是黄色的旋风一样。但是智利队的门前，布拉沃岿然不动。当然，这个不动并不是他站着不动，而是说他往这儿一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其实两支球队都拥有着世界上最好的门将之一。显然，今天布拉沃接受到的考验要比萨萨尔更多一些。

吉林队要再次做人员上的调整，皮尼利亚要替补上场，这也是来自于意甲联赛的一个高中锋。虽然说呢，他的脚下移动能力和带球的技术不如现在像桑切斯那样的细腻，但是呢，他的直接冲击能力，包括他争抢高空球的能力也会更强。其实他上场的这个意图跟巴西队换上弱是差不多的。当然，巴西队换上弱呢，对于球队来说还有另外一个主场加持，就是因为弱本身就是在米内罗竞技效力，而这个球场也是他俱乐部的主场。所以说，在现场观战的很多当地的球迷呢，是既支持巴西国家队，同时也支持。

随着米内罗竞技队洛的出场，会给他们带来双重的支持。席尔瓦，比利亚现在在场边迟迟的上不去，比赛一直没有出现刺球的情况。现在呢，就是看比尼利亚上去之后会换下谁。桑切斯肯定是队内在进攻端经验最为丰富的球员，难以把桑切斯给换下。阿尔加斯呢，现在已经下来了。现在和桑切斯一起顶到前面的更多的是比达尔。桑切斯拿球之后，奥斯卡过来的上抢，桑切斯的距离感控制得非常到位。亚斯在做横敲，比达尔横传的时候旁边没有队友，巴西队拿球之后，内马尔自己带球往前走，三个人的前赴后继，最后是由席尔瓦从内马尔的脚下把球给破坏出了边线。而智利队应该也终于获得了换人的机会，皮尼利亚替补上场换下了比达尔。在巴尔加斯下场之后呢，比达尔其实一直是被顶到了锋线上，和桑切斯呢两个人做锋线的搭档，现在呢是把比达尔换下，换上一个真正的中锋。而在中场，迪亚斯和阿兰吉斯这两个人，桑保利并没有敢动，因为这两个人呢毕竟还是需要保护自己的后防线，特别是在最后剩下几分钟的时间里面，一旦被巴西队破门的话，智利队要想再扳回来其实难度是会成倍的增加，所以中前卫的防守能力桑保利是不敢降。现在就看看皮尼利亚上来之后，他的冲击力是否能够帮助智利队解决问题了。博尔特的强吃，球门球。对于巴西队来说，他们前场的每一个人啊，都有着自己单独破局的能力，也都能够成为球队呢在前场的爆点。但是在场上呢，如果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人把前面这几个人给捏合起来的话，其实巴西队前场的进攻威力会进一步的增加。其实我们需要看到或者是希望看到的呢，是奥斯卡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就像是曾经的里瓦尔多一样。但是在下半场好像奥斯卡真正能够拿球的机会并不多，一方面呢是智利队在防守上做了进一步的加强，再一个呢智利队的防守是会把巴西队持球的队员围在一个小圈子里面限制他的活动，这样的话切断他和其他队友之间的联络。桑切斯人球结合能力非常的强，但是巴西队还是由马塞洛把球给断下来，这是一个五五开的球，两个人的对角。皮尼利亚拿球之后，智利队是需要有人上来接应的，脚后跟一磕之后交给梅纳，古铁雷斯准备做前插，梅纳这个球没有能够过迪亚哥席尔瓦。迪亚哥席尔瓦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在这个位置上尽量地去贴近梅纳，让梅纳在观察和传球上都是受阻的状态，这样的话即便自己的防守区域空出来，有对方的进攻队员前插到这个区域去，只要不让他把球传出来，那其实呢这个危险就会降到最低。迪亚斯就球过顶，古斯塔沃头球顶下来，看看这个球，裁判并没有鸣哨，比赛继续。

但是桑切斯还是通过自己的节奏和方向变化把球给摘出来。桑切斯绕着自己的队友跑，阿兰基斯

借助桑切斯的吸引，自己的半转身打门，但是正面确实他选择了一个防守队员最多的线路。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在这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比分还会有变化吗？哈维·路易斯，裁判是给了巴西队的球权。这个时候巴西队的队员们也需要把自己的情绪啊给稳定住，就是下半场比赛他们创造出来的机会确实比对手要更多，只是没有能够把握住。当然对于巴西队来说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是主场作战，承载着主场球迷对他们的极高的夺冠期望，特别是决赛又在马拉卡纳来进行，那是巴西的足球圣地，球迷们都期待着巴西队能够在马拉卡纳球场重现昔日的辉煌，所以说球队身上的压力啊也不小。第二次，禁区外直接把球扫到了禁区里，四传四射，皮尼利亚在后点埋伏，但是达尼阿尔维斯率先的解围。反而智利的球迷呢，在这个时候非常的兴奋，真的是能够把巴西队拖入到加时赛当中。智利队球迷呢也在看到自己的希望。桑切斯的角球禁区内没有人碰到，应该是有防守球员蹭到，所以说是智利的前场球。这个时候伤停补时也来到了最后的一分钟时间，米利亚再把球搓起来越位了，

牙在第一落点的争抢上给巴西队制造了一些困难。而这个时候巴西队刚想向前场推进，主裁判已经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93分钟战罢，双方打成了1-1平，本场比赛进入到加时赛当中，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其实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两支球队呢都是做出了一些在战术层面上的细微调整和变化，但是都没能改写比分。加时赛的上半场开始了，这是巴西世界杯1/8决赛，东道主巴西队同智利队的比赛。加时赛的上半场呢，巴西队是从左来向右攻，而智利队是从右来向左攻。目前场上双方的比分是1-1平，两个进球都在常规时间的上半场来完成的。大卫·路易斯通过角球抢后点破门，而巴西队自己后防线上的失误送给了对方一个得分的机会，由桑切斯在门前将球打进。而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呢，巴西队其实有多次的射门，无论是霍尔特也好还是内马尔也好，都是制造了威胁，但是布拉沃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是极其出色。单点爆发能力确实太强了，准备去切内线抢对方身前的时候，两个人呢其实是有身体上的接触，而在这样高速奔跑的过程当中，一个轻微的外力很可能呢就会使高速奔跑的球员失去平衡。内马尔这个时候是想扫一个平快球直接到球门前去制造混乱，还是没有能够过第一点。智利队看来对于内马尔的出球线路准备还是比较的充分，前点的队员呢解围都非常的坚决，

若从两个防守队员之间挤过来，就在布拉沃马上就要拿到球的时候，若的这次抬脚啊是有一些危险动作的。我光赶快过来呢，看一看布拉沃的情况如何。这个球其实从两个人与球的位置关系上来看的话，显然是对于布拉沃更有利的。但是若作为东道主巴西队的前锋，作为这个球场的主人米内罗竞技俱乐部的前锋，在这个时候他也肯定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但是这个动作确实是一个危险动作。然后我最后时刻真的是凭借着一个名将的超神速反应，完成了一个身体的侧向的轻微的转变，而这一个小小的身位调整，使得若抬脚之后这个正向冲击力啊并没有完全的释放到他的身体之上。确实是一个优秀的门将，他的这种快速的反应和身体控制能力的体现，所以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布拉沃能够这么多次的突出巴西队有威胁的打门。马塞洛，梅德尔，头球攻门来自于奥斯卡。奥斯卡的这一下头球攻门也没有能够完全的发上力量，把这个角度呢顶得再刁钻一些。而且呢，这个队很快的快速反击就打出来了。皮尼利亚，亚瑟再交给古铁雷斯，但是这个球古铁雷斯在接球之前赶到了身后大卫路易斯的上抢，所以说再回的时候有一点慌乱。守的过程当中给对手这种心理上的压迫其实也很重要。马德雷斯，换上马德雷斯其实就是需要他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比之前在场上的费尔南迪尼奥更多的参与到进攻当中。马德雷斯自己拿球向前被皮尼利亚放倒，皮尼利亚吃到了一张黄牌，

第一场加时赛，当然对于巴西队来说，巴西的过去三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进入到加时赛，全部都是通过点球大战最后是分出的胜负。那么这场比赛是否能够在12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还是说桑巴经常要再次通过点球大战来面对智利这块难啃的骨头？但是其实呢，智利队也在全世界的球迷面前证明了一点，就是尽管比赛是在巴西队的主场作战，尽管巴西队星光熠熠，但是如智利一般顽强和硬朗的球队，巴西队也很难能够非常轻松的过关。霍尔克刚才左脚的爆射，马塞洛再把球打到禁区内，霍尔克拿球之后假装走内线，突然间的向外领晃开了阿兰吉斯，然后左脚的打门，其实在这个区域完全是霍尔克的射程，但是对于布拉沃来说，这场比赛他真的是从头到尾的高度集中。镜头切回来之后呢，皮尼利亚倒在地上，这应该是在快速进攻过程当中阿尔维斯对皮尼利亚的反击。觉得这一下自己很冤呢，他就是镇定。

定位球呢，基本上都由迪亚斯来主罚，但是这一次是可以直接打门的，所以这一次桑切斯呢是站在了球前。如果说比达尔还在场上的话，在这个区域比达尔也可以完成打门。但是这个球桑切斯会直接打吗？塞萨尔是守住了球门的左侧，把近端交给人墙。巴西队三名球员组成了人墙，桑切斯自己选择了打门，这一下还是奔着远角去了。球拉出来的弧线不太够，没有能够旋转回来。上半场的加时赛的上半场也已经结束了，巴西队和智利队的比分依旧是1-1。巴西世界杯1/8决赛，东道主巴西队同智利队比赛的加时赛下半场开始了。在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当中，巴西队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用在切尔西效力的威廉换下了同样在切尔西效力的奥斯卡。奥斯卡现在体能下降比较多，另外他在下半场，包括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他的串联作用体现的不是非常的清晰。而现在换上威廉之后，威廉也是一个能够制造爆点的人。现在巴西队在前场好像几名队员呢，全都是具有极强的单打独斗的能力。到底谁能够把这几个单打能力很强的前锋能够串联起来？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重要。当然，威廉上来之后呢，他是站在了中锋洛的身后，扮演在攻击型中场中路的这个位置上。身后的这种对抗式的防守，极具侵略式的防守，让内马尔没有办法转身。马塞洛还是找内马尔，内马尔这样的一个假收，直接向前转身的反跑，卡位置，左脚再传到中间来，梅德尔一个凌空的解围啊。其实如果让内马尔去扮演一个中前场的串联者的角色，内马尔呢，他也是有着这样的脚下能力。现在由梅德尔来错位盯防洛，这个球会不会开到洛的头顶？果然呢，还是找到了洛，但是没有能够顶在门框范围里。洛这一次是选择了跑前点。这一队用梅德尔来盯防洛，确实是一个很冒险的举动。但是梅德尔呢，他是有脚下移动的能力，也有对抗的能力，起码呢，他可以让洛顶高空球真的不是非常的舒服。威廉，奥克，1-1的突然加速，被对方的手肘打到了面部，犯规的是梅纳。梅纳的身上应该是有一张黄牌的，所以这一次犯规，赶快过来呢去看一看亨特，表达一下自己的歉意。毕竟在加时赛的下半场，如果说在场上少一人作战的话，后续就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威廉背部有机会，威廉没有选择坚决的向内侧去突破，而是依旧起高球找洛的头顶。身上，外围还

投给威廉，中路依旧是智利队的队员麦维，巴西队始终在控制，但这个时候呢，智利队是有球员倒地了，裁判应该也是示意巴西队在进攻过程当中有犯规。

确实他需要时刻保持高度的注意力集中，让自己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而且由于这场比赛攻防转换速度很快，所以在中前卫位置上的队员们进攻防两端都需要大幅度的做参与，体能消耗也比较大。巴西队这边呢，在中前卫已经换了人，但是这一队的两个后腰迪亚斯和阿伦西斯两个人都没有换。射门是13-5，角球是8-5，射正是13-5，射门是23-12。巴西队在进攻端的数据上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是这样的优势在最后几分钟能帮助他们转化成胜势吗？内马尔三个人的包夹，不是非常听话的球，依旧在场上防守的非常顽强。内马尔缓过他之后，古铁雷斯过来做夹击防守，正面的还有迪亚斯。巴西队上半场就是通过一个定位球实现的破门，威廉第一点依旧是找迪亚哥席尔瓦的跑动路线，这一点是比较清晰的。但从智利的角度上来讲呢，肯定也会对迪亚哥席尔瓦的跑动路线加倍的小心。是强行的突破，其实拉米雷斯在中间是有接球机会的。只要过了中线都在后侧的射程范围之内，但这一脚打门还是没有能够压住。斯科拉里他接下来要想，如果巴西队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他需要想的是如何让巴西队前场这些极富天赋的这些球员，让这些才华横溢的球员们能够真正的形成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而不是各自为战。加时赛也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桑切斯，迪尼利亚倚住了迪亚哥席尔瓦之后的大门，这一脚射门打在了门框上，巴西队逃过了一劫呀！智利队差点在最后的时刻、最后的几秒钟完成一次绝杀，迪尼利亚。这是智利队下半场替补出场的中锋桑切斯给他的传球，迪尼利亚的横向移动闪出空间来，并且在和迪亚哥席尔瓦的身体对抗当中占据了优势。巴西队的球迷估计在那一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加时赛的伤停补时是两分钟的时间，内马尔、图尔克再到禁区内，第一下这个球没有能够领舒服，所以被破坏出去。内马尔现在应该也是出现了抽筋的情况。120分钟的时间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煎熬，特别还是在这样的一场频繁的攻防转换，并且同时有高强度对抗的比赛当中。他的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迪尼利亚的头球解围。作为下半场替补上来的中锋，他知道自己有着一些体能上的优势，所以攻防两端都是极致的参与。拉米雷斯选择了自己打一脚低平球，稍稍的偏出。斯科拉里的脸上也写满了无奈，他应该是把自己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

吉迪利亚的这一脚打门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坚决，而且从横向的跑动和对方防守球员蒂亚戈·席尔瓦这种身体上相互试探的位置感知，到最后一脚的打门，其实那一瞬间能够感觉到他的信心是非常的足的，而且发力也很充分，差一点成为智利队的替补骑兵。

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加时赛下半场结束的哨音，经过了120多分钟的鏖战，巴西队和智利队依旧是1-1平。虽然说两支球队其实都有机会，但很可惜场上的比分并没有发生变化，而比赛要进入到最残酷的点球大战当中。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的点球大战。双方经过了120多分钟的消耗，其实体能都已经是来到了极限，这个时候不仅比拼技术，还要比拼意志。双方在这12码的对峙当中斗智斗勇，而巴西队也是连续4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进入加时赛之后来到点球大战里。巴西队第一个主罚的是大卫·路易斯，大卫·路易斯的助跑打门骗过了布拉沃，将球打进，巴西队1-0领先。路易斯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通过定位球破门，这一次他又是第一个在点球大战当中站了出来。路易斯的射门还是非常的有特点的，脚中推射的发力式射门。智利队第一个主罚的是皮尼利亚，加时赛的最后时刻他差点帮助智利队完成了绝杀，而就是这个球门挡住了他的内角射门。打门这一下打得太正了，门将塞萨尔瞬间倒地把球给扑了出来。不知道是不是之前那次打中门框让皮尼利亚不敢再拉开角度，但是这个点球打的质量确实不太高，半高球打中路，塞萨尔甚至没有太多的横向移动，准确地判断到了对方的球路。这样第一轮比赛过后，巴西队占得了先机。第二轮巴西队出场的是替补上场的威廉，威廉是在加时赛的下半场才换下奥斯卡上场的。有一个节奏的停顿，但是这个停顿似乎是把自己的节奏给打乱了。威廉的这个停顿，布拉沃已经倒地，但是威廉最后的打门虽然选择了反方向，却打在了门柱以外。这个节奏啊，真的是把自己也给搅乱了。其实，在点球大战的过程当中，踢点球的队员当然会有一些小心思，有一些小技巧，但是最终的选择，往往最为保险的还是自己本能的最擅长的那个角度和那个主罚的方式。对对，第二个出场的是桑切斯，桑切斯的大门又被塞萨尔给扑了出来，塞萨尔已经扑出了对方的2个点球。在门将的对决当中，现在在门将的比拼当中，塞萨尔是领先于布拉沃的，而现在压力则是交给了在120分钟内表现出色的智利门将布拉沃。塞萨尔2扑点球啊，

塞洛来助罚巴西队的第三个点球。马塞洛打门，球进了。马塞洛这一下也是选择了打中路，但是球速更快，线路更高一些。布拉沃倒地的过程当中看到了球的线路，伸手再去扑救，鞭长莫及。

嘟嘟稍稍偏左一点，但由于打的是一个高球，这对于点球大战当中的门将来说是最难的。现在巴西队是2-0，在点球大战当中领先，塞萨尔还能够再扑出一个点球吗？这边已经到了没有退路的时候了。阿兰吉斯助跑并不多，同时坚决地打了一个上角。阿兰吉斯的这个点球势大力沉，如同一颗出场的炮弹一样。这一队终于是看到了一个希望，这也是他们点球大战打进的第一个点球。还是打上角，这样的上角的点球其实难度非常高，很有可能吃飞，但对于对方的门将来说也是最难扑的。巴西队第四个主罚的是赫尔克，赫尔克的重炮很容易让人想到当年的罗伯特卡洛斯。赫尔克的重炮，左脚的大门，哇哦！这一下布拉沃终于是立功了，布拉沃挡住了巴西队的第四个点球。这样的话，智利队重新让自己面前的曙光又渐渐地亮了起来。这个球有一点点像迪尼利亚主罚的那个点球，中路的半高球。现在还是2-1，巴西领先，但是智利队的第四个点球还没有主罚，第四个点球主罚者是迪亚斯，面对塞萨尔。

出好大门，这一下骗过了门将塞萨尔。智利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四轮过后扳成了2-2。这个时候打中路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同时也是需要自己非常出色的脚法。巴西队最后一个主罚的是集巴西球迷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内马尔，他需要在这一届世界杯上不仅担当巴西队在锋线当中主力攻击手，同时也要担当巴西队的精神领袖。有节奏的变化，停顿之后的大门球进了。布拉沃的几次扑救啊，都是扑向了自己的左手边，而内马尔坚决的选择打布拉沃的右侧，3-2。最后一个智利队主罚的队员必须得将点球打进，才能够让点球大战继续，才能够留住智利队最后的希望。可以说，从小组赛的顺利过关到进入到淘汰赛之后的第一场比赛，两支球队都面临着自己在本届世界杯上最难的挑战，也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智利队最后一个主罚的是18号中后卫哈拉，这个主罚的人选或许会让人们感觉到稍稍的有一些意外。哈拉是否能够让智利队留在点球大战的比赛中？结果米内罗竞技场的球门对他说了不，这脚大门打在了立柱上，巴西队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3-2胜出。在这一瞬间，巴西队的狂喜和智利队的落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场已经变成了桑巴军团黄色狂喜的海洋。当然，这场比赛智利队也给巴西队制造了极大的威胁，他们全场比赛的顽强防守，包括在加时赛当中借助反击完成的进攻，都险些将东道主先于马下。但是在点球大战里面，巴西队的门将塞萨尔亮扑点球，而最后一轮门柱也站在了东道主这一边，似乎幸运女神在庇佑着东道主巴西队，他们也率先的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他们将面对的是哥伦比亚和乌拉圭两支球队之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 法网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凛战胜美国选手吉龙，收获个人职业生涯法网正赛首胜。CBA 总决赛今晚开赛，首战上海九世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NBA 季后赛东部决赛，尼克斯总比分4-0横扫骑士晋级总决赛。
2: 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网男单首轮传来捷报，中国选手吴亦凛以3-0的比分战胜了美国选手吉龙，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法网正赛的首场胜利。
3: 当吴亦凛拥有健康的身体时，能够打出怎样的网球？本场与吉龙的对决，吴亦凛用一场干脆利落的胜利展现了他极具进攻性的打法。即便是在球速最慢的红土场地，吴亦凛快节奏的进攻依旧让对手难以招架。本场他轰出51记制胜分，远高于对手的18次。吴亦凛不仅全场比赛的发球得分率领先对手，还打出了8记 ACE 球。三盘比赛，吴亦凛一共实现5次破发，仅让对手破发1次。在被动的情况下，吴亦凛的防守同样出色，并能用如此精彩的反击让对手望球兴叹。7-5、6-2、6-4，吴亦凛直落3盘战胜吉龙，收获生涯法网正赛首胜，同时也是他第5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下一轮，吴亦凛将对阵赛会10号种子科伯利。
4: 对手其实他特点也比较明显，他的发球的一些外角，而跟正手的一些防守反击。对，那我主要是我觉得在关键分上面，我觉得打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第一盘也救了破发点，一直不断的调动对手移动。对，我但也有需要总结的地方，因为有些发球局我觉得一发成功率还是可以提高，然后包括在撕开对手角度之后还是有一些犹豫，应该更快的来到网前我就结束这一分。这对于我后面的比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也有需要总结的地方。
2: 女单赛场，3号种子斯维亚特克和2号种子莱巴金娜都是直落2盘晋级第二轮。
5: 斯维亚特克曾4次夺得法网女单冠军，然而自从2024年在罗兰加洛斯拿到3连冠之后，她就没有在红土赛场上获得过巡回赛冠军。今年的女单首轮，她迎战澳大利亚的外卡选手琼斯。琼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36位。首盘比赛，斯维亚特克一上来就连得8分，取得2-0的领先。17岁的琼斯是澳大利亚的一颗希望之星，曾排名青少年世界第一。今年是他第一次参加成年组法网女单正赛。首盘第3局，琼斯抓住斯维亚特克的2发，完成回破。不过，斯维亚特克毕竟在实力上更胜一筹，又2度破发成功，6-1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斯维亚特克又是连破带保，开局3-0领先。尽管琼斯在第4局回破了一次，但是波兰名将还是以6-2赢下了第二盘，总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法网女单第二轮。紧随斯维亚特克之后，女单2号种子莱巴金娜亮相菲利普夏迪埃球场，

0: 头戴白色球帽的莱巴金娜首轮对阵的是斯洛文尼亚选手艾利亚维茨，结果他仅耗时75分钟就以2-6击败对手，连续7年在法网女单赛场上首轮过关。
1: 另一场女单首轮中，七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上演经典绝地翻盘，逆转匈牙利选手邦达尔，惊险晋级。
2: 在与邦达尔最近的两次交手中，身穿浅色上衣的斯维托利娜接连败北。此番法网交手，七号种子一上来又以3-6丢掉了首盘。第二盘，斯维托利娜加强了进攻，尤其在对手的发球局中，她集中攻击邦达尔的反手位，迫使对手失误。6-1，斯维托利娜将总比分扳平。湿热的天气给两位选手带来了更多的考验，而更年长的斯维托利娜凭借强大的心理素质，在决胜盘1-3落后的情况下将比赛拖进抢十，并以小分10-3艰难拿下这场2个多小时的鏖战。接受完场边采访，斯维托利娜抓紧收拾球包赶去中心球场，为自己的丈夫孟菲尔斯加油助威。
3: I will tell him just to try to enjoy, you know, this moment, his last moment here on this court. And I think he always brings the best show. And we are just very, I think, lucky people to experience, you know, this, his last dance here at Roland Garros. And I'm very, very lucky, you know, to be by his side. And of course, tonight is going to be another show. And I cannot wait to be there supporting him. And of course, you guys, hopefully.To be there and supporting him all the way.
1: 斯维托利娜赢球之后，就跑到菲利普球场去看自己的丈夫，39岁的东道主选手孟菲尔斯的比赛。不过，这场比赛成为了孟菲尔斯的法网谢幕战，他以2-3不敌同胞加斯东，无缘晋级。
0: 39岁的孟菲尔斯在今年迎来了告别赛季。他与同胞加斯东携手向观众献上了精彩的5盘大战。作为男子网坛最独特的存在，绝佳的身体天赋、艺术加班的灵动技巧、惊人的爆发力与速度，你总能看到孟菲尔斯在比赛中上演飞身鱼跃、背身击球、滑步劈叉救球等极限动作。尽管已经39岁了，孟菲尔斯依旧毫无保留地在场上奔跑挥拍。5盘大战遗憾落败之后，这位网坛舞者也在罗兰加罗斯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舞。没有大满贯的加持，却有全场球迷的欢呼与掌声；没有登顶世界第一的荣耀，却有20余年如一日的热血与坚持。观众席上2个身影已经泪眼潸然。孟菲尔斯的母亲和同为职业网球选手的妻子斯维托利娜，一个是他网球梦的起点，一个是他温柔的港湾和并肩的战友。这位法国网坛最后的火枪手在挥手告别时收到了纳达尔、费德勒等人的祝福，而法国网坛曾经的火枪手们也来到了现场。毛瑞斯莫、特松加、加斯奎特等人的出现将现场的气氛再一次推向了高潮。告别总是不易的，不舍与激动的情绪在罗兰加洛斯蔓延着。41岁的瓦林卡作为2015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他曾在这片红土上留下过美好的回忆。重回罗兰加洛斯，他手持外卡对阵幸运落败者德容。比赛并不容易，但他标志性的暴力单反依旧强势犀利。就像这一球，连续4拍单反，最终撕开了对手防线。瓦林卡为每一分都是拼尽全力，在多拍拉锯中也绝不放弃。他甚至累得躺倒在场地上，不断地喘着粗气。尽管不想说再见，但最终的时刻还是到来了。随着德容的一记正手制胜分，瓦林卡以1-3落败。41岁的瑞士人止步男单首轮，他在一片掌声中结束了法网的最后一战。那个曾经身着花短裤捧起冠军奖杯的硬汉，几度动容哽咽，泪洒罗兰加洛斯。

0: Merci à vous surtout. Merci à vous.
1: C'est une légende.
0: C'est dur, c'est dur. J'ai pas envie de vous dire au revoir ici.
2: 在男单首轮的另一场比赛中，两届赛会亚军 15
3: 号种子鲁德苦战五盘，最终淘汰了萨菲乌林，晋级第二轮。鲁德的开局还算顺利，他以6-2和7-6赢得了比赛的前两盘。第三盘情况开始变得有点不妙，鲁德先是在对手的发球局浪费了2个赛点，接着又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浪费了3个赛点。 鲁德赛后表示，第三盘末段和第四盘他的感觉都非常糟糕，头晕目眩，好像要中暑。以5-7丢掉第三盘之后，第四盘鲁德申请了医疗暂停。从第三盘2-5落后到第四盘5-0领先，连胜10局之后，萨菲乌林也显得体力不支。鲁德利用这个时机不断用冰块和冰水给自己降温。 据报道，法网开赛前两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3摄氏度。萨菲乌林以6-0赢得第四盘，将大比分追平。决胜盘，鲁德终于缓过劲儿来，显示出两届法网亚军的红土实力。2度破发后，以6-2取胜，总比分3-2，接出这场将近4个小时的鏖战，晋级第二轮。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 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8: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
6: 怕蔗糖喝碱醇。有骨劲更硬气。
8: 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9: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 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元。至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奔西走，还喝送和好酒。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本赛季
2: CBA 总决赛首场比赛即将开战。今天上午，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世在上海体育馆进行了赛前适应场地的训练。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客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率先进行。作为上赛季的总冠军，浙江浙商证券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算上本赛季8年间。

0: 他们打过四次总决赛。
1: 我觉得经验应该说是有吧，但是说我觉得不能说是单纯的靠经验去这个赢得比赛。那上海队有非常深厚的这个阵容，那么甚至说连这个板凳席下面坐的队这个球员到其他任何球队可能都是这个主力，所以说我们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轮转吧，那么去拼第一场球吧。
0: 半决赛与深圳队的系列赛，林炳胜和桑普森相继遭遇伤病困扰，加上此前一直带伤上阵的主力后卫孙明辉，队员的身体状态成为球队的不稳定因素。
1: 整体情况应该还不错，像小林和这个桑普森的话也都这个跟队训练。
0: 主队训练在客队之后，相较于总决赛经验丰富的对手上海九世，则是时隔24年再次进入总决赛，但球队在阵容上更完备，年轻球员虽然居多，但也更具冲击力。
2: 广厦这几年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一直在前四甚至总决赛去年冠军这个层面上，我们确实这点上从心理上要比较欠缺一点，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包括我们的年轻的冲击力活力都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看谁能在场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吧。
0: 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常规赛排名第一的上海队有着主场优势。
2: 我们刚这个结束集合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了，舞台给你们了。尽管我们已经上海男篮24年没这个进入总决赛了，我们现在整体呢，大家心态还是挺平稳加兴奋的。然后呢，就看他们在场上，的发挥了。对。
3: WNBA 常规赛，纽约自由人背靠背对阵波特兰火焰，纽约自由人队的中锋韩旭表现出色，他全场出战了16分钟，投篮5投4中，得到8分、2次助攻、2次抢断和1次封盖。前三节结束时，自由人队以57-49领先。末节，自由人队遭遇崩盘，火焰队趁势追击，单节打出了32-17，净胜自由人15分。最终，自由人以74-81不敌火焰队，遭遇3连败。再来看 NBA 季后赛东部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尼克斯在客场大胜骑士37分，总比分4-0横扫，时隔27年重返总决赛。
4: 上一场比赛，布伦森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帮助尼克斯客场力克骑士，总比分3-0拿到赛点。此役尼克斯只要是再胜一场，便能晋级总决赛。比赛开始后，背水一战的骑士开局不错。米切尔连续命中3分，帮助球队取得8-2的领先。尼克斯也不甘示弱，马上做出反击，不断的在3分线外发炮。第一节单节，尼克斯队全队3分球12投6中。首节结束时，尼克斯38-26领先。第二节，尼克斯攻势不减，抢断后快速反击，上篮得手。3分远投不中，唐斯抢前场篮板，上演双手暴扣。尼克斯打出了一波12-0的进攻高潮，一举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0多分。上半场结束，尼克斯以68-49领先骑士19分。一边再战，骑士始终没有能够找到更好的进攻方法，反而失误增多。尼克斯则是抓住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在这次进攻得手之后，尼克斯已经将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30分，比赛也随之失去了悬念。最终，尼克斯以130-93大胜骑士，总比分4-0横扫。这是尼克斯自1999年以来首次晋级 NBA 总决赛。
3: 尼克斯横扫晋级，布伦森当选了东部决赛最有价值球员。赛后，他和布里奇斯哈特一起接受采访，三人在大学时就是队友。布伦森特意纠正了记者的提问。
5: And then for Josh or Mikhail, I'm sure you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but just that table.You guys have won national titles together.
6: Just to correct, me and Kel won 2, and Josh won 1, but continue.
5: Well, I was going to ask, is it pretty cool to have this?
7: When you're in college and you're in that locker room, you always kind of, you know, the goal is the NBA. And you know, the percent chance that you guys are going to be on the same team is very slim, if not none. So the fact that it actually came to fruition.

0: 来看足球方面，昨天西班牙男足公布了参加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其中共有8人来自西甲冠军巴塞罗那，而另一大豪门皇家马德里首次无人入选西班牙队的世界杯阵容。
1: 在公布名单的短片中，各行各业的民众说出了球员的名字，共有8人来自巴塞罗那，今年3月才伤愈复出的中场加维榜上有名，还在养伤的亚马尔同样入围。
2: Dani Olmo,
3: Nico Williams,
2: Jeremy Pino,
4: Ferran Torres,
5: Borja Iglesias,
6: Víctor Muñoz,
7: Lamine Yamal。
1: 短片最后，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0宣布，这就是斗牛士军团参加世界杯的阵容。然而，包括队长卡瓦哈尔在内，皇家马德里队无一人入选。这将是皇马历史上首次无人代表西班牙队征战世界杯。对此，国家队主帅德拉福恩特做出了回应。
8: Que no sé si son ocho, es que no tengo ni idea. Y si lo sé, se me ha olvidado ya. Jugadores de la selección española.Jugadores que pueden jugar en la selección, sean de aquí, de Burgos o de Cuenca, que me da igual. Son jugadores que pertenecen a la selección nacional, al equipo de la selección, nada más.
9: 当地时间25日，哥伦比亚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洛伦佐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其中包括在拜仁慕尼黑效力的路易斯·迪亚斯，以及即将迎来第三次世界杯之旅的34岁老将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哥伦比亚队将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中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队。当地时间5月24号，梅西在美职联的比赛中提前退场。根据最新公布的检查结果，这位阿根廷球星由于肌肉疲劳，左腿腿筋出现了不适。据阿根廷媒体报道，梅西此次是轻度拉伤，预计休息10到14天。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即将公布参加世界杯的大名单。6月16号，他们将出战世界杯首场小组赛，对手是阿尔及利亚队。昨天，世界杯的展示活动来到了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城市之一加拿大的多伦多。画面右侧，曾经跟随球队夺得2006年世界杯冠军的意大利著名后卫内斯塔，为这座 18K 金杯揭开了神秘的面纱。6月12号到7月2号，多伦多将举办6场世界杯的比赛。
0: 当地时间25号，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继续在瑞士进行。B 组的一场比赛中，挪威队4-1击败捷克队，提前锁定1/4决赛席位。
10: 身穿白色球衣的挪威队争胜欲望非常强烈。开场仅3分钟，捷克队员传球失误，萨尔斯滕在门前截断，果断射门。挪威1-0领先，不到4分钟后，挪威队在一次快速反击中形成2-1，尼高接队友妙传轻松破门，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获得完美开。

0: 局。不过随后捷克队扳回一球，赫梅拉尔摆脱防守球员将球打入死角，这也是他们本场的唯一一粒进球。第二节，挪威队虽然两度犯规陷入少打多的劣势，但他们严防死守，没有给捷克队改写比分的机会。挪威队在第三节再入两球，最终4-1击败捷克队，暂列 B 组第二，提前出线晋级四分之一决赛。捷克队此前已经锁定了小组前四的晋级名额，但本场失利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争夺小组头名的机会。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有骨气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
7: 北京多云，18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2度，大连小雨，17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3度，天津阴，19到27度，永州小雨，26到35度，宜宾小雨，23到30度，贵阳阵雨，21到26度，昆明晴，18到30度，佛山多云，28到36度，淄博小雨，17到23度，日照小雨，20到26度，郑州晴，18到28度，南京阴，22到27度，上海小雨，24到28度，武汉小雨，22到25度，长沙中雨，25到29度，杭州中雨，25到30度，绍兴中雨，25到31度，南宁多云，27到35度，海口多云，28到38度，深圳多云，28到34度。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英国传统的抢奶酪大赛，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六道，这是来自匈牙利的名将莫尔纳。第五道的是美国的选手克里斯·罗宾逊。第四道出发的是巴西的名将马修斯·利马。在第三道的是肯尼亚选手蒂内加。男子400米的决赛呢，将是分成两组进行。两组在比完之后，要去比拼一下总成绩。第一组决赛呢，四位选手；第二组决赛也是四人。好的，比赛开始了。美国选手罗宾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巴西选手马修斯·利马也冲得非常凶，马上要跑过并道线。巴西选手利马和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两人的争夺会愈加激烈，看谁能够抢到第一。罗宾逊现在跑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是匈牙利的选手莫尔纳尔，他想要确立自己的位置。同时这个阶段啊，第一组决赛必须要全力冲、全力跑，这样才能够和第二组的隔空竞争当中占得有利的身位，否则容易让第二组全都给反超了。克里斯·罗宾逊最后撞线成绩45秒55，因为决赛分成两组进行，所以呢，第一组跑完之后还不能够去庆祝。克里斯·罗宾逊一直在往外道去驱赶莫尔纳尔。莫尔纳尔呢，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已经非常艰难了。马修斯·利马也是。克里斯·罗宾逊45秒55，莫尔纳尔45�秒71，马修斯·利马46秒17，蒂内加46秒62。除了罗宾逊之外，剩下三人的成绩呢，相对来说都缺少一点竞争力。

当然我们要看一下男子400米决赛的第二组。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Let's welcome in lane number six. He's got a personal. 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雷斯威廉姆斯。Christopher Morales Williams. In lane number five. Let's welcome from the. 第五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麦克雷。Caleb McRae. 在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52。第四道的这是赛会纪录保持者世界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在2022年的贝尔格莱德最终夺冠的杰瑞米·理查兹。第三道的这是捷克的名将托马什·布拉克。比赛发枪了，麦克雷的冲击速度非常快，同时由于他在内道的优势，可以在过弯道的时候超越莫拉莱斯威廉姆斯。弯道不断加速，马上跑过并道线。这么看的话呢，麦克雷跑的还是有点紧，当然对于莫拉莱斯威廉姆斯来说同样也是如此。麦克雷现在遥遥领先，杰瑞米·理查兹也在莫拉雷斯·威廉姆斯的身后拼命追赶，但是加拿大选手这时候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了，已经掰到外道了，不断加速。看最后撞线成绩，44秒76，全新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简直太惊人了。要知道呢，这可是要跑两圈的室内世锦赛，一共8个弯道，时间的损失比户外要多上不少。麦克雷是45秒03，这个成绩让他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创造赛季最好成绩的杰瑞米·理查兹，45秒39。站上了领奖台，麦克雷一度是有机会守住他的优势的，但是加拿大选手莫拉莱斯威廉姆斯最后时刻的这个加速在冲刺阶段可以说是步频不算特别快，但是每一步都足够大足够远，最后时刻完成超越。祝贺站上领奖台的这三位选手莫拉莱斯威廉姆斯、麦克雷和杰瑞米·理查兹。这组的托马什·布拉克最终是名列所有选手的第五位，45秒70。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决赛。女子800米的决赛呢，我们在最外道，也就是第六道，看到的这是英国名将霍奇金森。吉利霍奇金森，奥运会的冠军，同时个人最好成绩也是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啊，我们让我们看到他是有夺金的可能。奥地利维罗，瑞士的名将。第四道是美国选手亚迪逊·威利。第三道的却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激情。

基里霍奇金森在最外道出发。同时2025和2024年的好状态也是让他在进入到2026赛季之后也变得更加的有自信，或在过了冰道线之后呢，选手们之间还是有一些轻微的碰撞。戈塔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维罗处在第三。霍奇金森在巴黎奥运会上的那种断崖式的领先，在2023和2025赛季这两个单数年，也就是世锦赛年的这种强势，也让我们可以去期待一下他在2026赛季的表现。这是2026赛季开年的第一项大赛，戈塔乔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戈塔乔呢，给人的感觉还是更适应在400米一圈的这个室外赛道上，室内的田径比赛每圈只有200米，所以呢比赛这个节奏会看得比较快，而且这样看起来呢会非常过瘾。已经来到最后一圈，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霍奇金森开始加速了。今天没有受到什么挑战，维罗超越了戈塔乔，同时戈塔乔现在第三的位置也有些不保，美国选手威利也上来了。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高速，继续保持加速，下了弯道之后领先着瑞士选手维罗。看看霍奇金森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5秒31，这是全新的赛会记录。修正之后的成绩1分55秒30，创造全新的世锦赛记录。这种断崖式的领先啊，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全程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和威胁。瑞士选手维罗也是1分56秒64的成绩，这是创造全新的瑞士国家纪录。第三名美国选手威利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58秒36。基里霍奇金森这个赛会记录距离他的个人所保持的室内女子800米的世界纪录还是有一定差距，但已经非常接近了。他此前跑出过1分54秒87，在室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4秒61。再来看一下女子800米最终的成绩单，前三名的选手要么是突破赛会纪录，要么是创造国家纪录，要么是突破个人的极限。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直道的赛场，女子60米栏的决赛即将鸣枪起跑。来自巴哈马选手卡尔维特在第一道，美国选手阿姆斯特朗在第二道出发，第三道出发的是荷兰的选手维塞尔。知道的是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迪塔吉坎邦吉。第五道出发的是东道主选手斯科日绍普斯卡。第六道的是巴哈马的名将，世锦赛纪录和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也是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在南京和格拉斯哥两度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查尔顿。第七道是牙买加选手西蒙斯，

第八道出发的是德国选手梅耶。从2025年的状态来看，在女子60米栏的赛场上，德芙妮·查尔顿仍旧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另外，荷兰的维塞尔，包括东道主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还有瑞士的迪塔基坎邦吉，这都是领奖台级别实力的选手。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一枪。比赛开始，启动反应，查尔顿处在第一位，此刻是绍夫斯卡在他身旁追，坎邦吉逐渐开始落后，还是查尔顿率先撞线，这是全新的世界纪录7秒64，要等待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确定为7秒65。哇，查尔顿跑完之后自己都非常的兴奋，难以置信的表情。维塞尔在终点线前可以说呢是将斯科日绍夫斯卡完成绝杀，对斯科日绍夫斯卡最后的撞线位置是完成反超，而波兰的选手斯科日绍夫斯卡是7秒73的成绩，他在千分秒位输给了维塞尔，收获一枚铜牌。坎邦吉赛季最佳7秒75，西蒙斯是以个人 PB 的平 PB 的表现7秒82，收获第五名。这一枪的成绩含金量真的是够高。德芙妮·查尔顿以平世界纪录的表现7秒65的成绩，在2024年的格拉斯哥、2025年的南京，以及2026年的世界室内田径世锦赛上，收获金牌，完成3连冠。这项启动反应呢，查尔顿表现就非常出色，很强势。同时维塞尔在途中加速的这个能力逐渐超越了坎邦吉，同时斯科日绍夫斯卡最后呢还是最后两个拦架腿呢稍微软了一下，节奏不错，但最后呢全力的去拼，全力的去压线，还是抢得了一枚奖牌。再次祝贺德芙妮·查尔顿以凭世界纪录的表现完成了室内世锦赛的3连冠，在托伦，在波兰的托伦是完成3连冠。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是在第6道出发的比利时队。第一棒是萨库尔，第二棒是伊格拉塞尔，第三棒瓦特林，第四棒是杜姆，第五道的却是荷兰队。荷兰队第一棒奥马拉，第二棒是基南布雷克，第三棒是博内瓦西亚，第四棒是范迪彭。第四道出发的是葡萄牙队，第一棒是佩德罗阿方索，第二棒是塔瓦雷斯，第三棒是埃尔卡提布，第四棒是克埃洛。匈牙利队在第三道出发，四棒分别是科瓦奇、瓦尔、斯特格瓦尔德以及恰霍奇。美国队在第二道出发，一棒是贾斯汀·罗宾逊，第二棒是克里斯·罗宾逊，第三棒是

米茨第四棒，麦克雷，牙买加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雷西姆、海勒斯，第二棒是德拉诺·肯尼迪，第三棒是泰雷斯·泰勒，第四棒是鲍尔克·哈森。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分00秒86。看一下这一枪，美国队、比利时队和牙买加队以及荷兰队，谁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好的，比赛出发了。荷兰队在第一棒的选手奥马拉冲得非常凶，同时美国队的第一棒贾斯汀罗宾逊也已经确立了领先的优势。他从内道已经保持了一定的优势，现在是处在第二位。过了冰道线之后，葡萄牙队和美国队有一个身体上的碰撞，葡萄牙队现在是来到第二位。葡萄牙队的第一棒是佩德罗阿方索，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库尔此前也参加了4×400米的混合接力，所以这次在室内世锦赛上他的比赛任务还是比较重的。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第二个，现在荷兰队是处在第三位。美国队的第二棒克里斯罗宾逊在缩小着和对手之间的差距。伊格拉塞尔现在是马上要被美国队超越了，贾斯汀罗宾逊现在是帮助美国队上到了第一的位置。一旦确立领先，美国队在后程的优势会愈发的明显。比利时队在第二位，荷兰队在第三位。荷兰队的第二棒呢，能力上稍差一些，但是他们的第三棒博内瓦西亚，这是荷兰4×400米接力队的一个核心队员。史密斯现在依旧是保持着领先的身位，瓦特林在他的身后。牙买加队在第三棒和第四棒会加速追赶，现在逐渐分化成三个集团，领先集团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追赶集团是荷兰队和牙买加队，匈牙利队和葡萄牙队是处在第五和第六的位置。美国队再次完成交接棒，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麦克雷开始加速，同时比利时队的亚历山大·杜姆，两个人的差距被逐渐拉开。比利时队现在是稳定在第二位，第三名的争夺开始变得更加的激烈一些。牙买加队追到了第三的位置，他们超越了荷兰队。荷兰队的第四棒范迪鹏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尤其是脚步显得有一些沉重。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01秒52，这个成绩可以创造全新的世锦赛纪录了。比利时队第二个到达，牙买加队获得第三名。再来看，这是过了冰道线之后，阿方索和贾斯汀罗宾逊两人有一个肢体上的接触，但这个碰撞呢没有问题，不会产生判罚。这是比利时队和美国队的交接棒时刻，这个时候比利时队呢，萨库尔稍微放缓了脚步，他稍微慢了一点，让美国队在交接棒的时候呢稍微抢回了那么0.几秒的时间。牙买加队最终的铜牌成绩是3分05秒。

0: 好九九。这是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决赛分段成绩，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再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这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
1: 嗯，
0: 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
1: 轻松啊，
0: 真是顺。
2: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两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0米第二次。好的，
0: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80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1: 哇、
0: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2: 对，
0: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86米这个赛季创造的。他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80米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来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80米的高度插杆起，
2: 嗯，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的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2: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90米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80米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对，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六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80米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2: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2: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2: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12米的高度冲击一下，

0: 速度很快，查干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1: 嗯，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
1: 哦、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上他的6米3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查杆起，哇、哦、
1: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直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哦、oh.
0: 啊，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米32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桥站的赛会记录
1: 6米12。
0: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米12。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

0: 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也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孙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啊，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五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五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六道出发。在第七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两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

0: 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今天他算是递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是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02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曾经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

0: 在家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五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七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四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五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四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也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是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就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接待今天的是女子跳皮项目的颁奖仪式。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award ceremony for long jump women. 颁奖嘉宾是寿星区女局局长。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晚上呢 ，CBA 总决赛的大幕啊就将拉开了，上海队和广厦之间的较量啊，到底是这个赛季一直表现非常强势，在过完年之后到目前为止啊，从常规赛到季后赛只输过一场比赛的上海队，和目前志在卫冕的广厦之间，谁能够成为今年笑到最后的那支队伍？我们还是在演播室当中和李克指导啊，一同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一起来关注，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从李克指导的角度来看，觉得今年的总决赛啊，就是您觉得和前两年相比有什么变化，或者有什么更大的看点？
1: 我觉得上海队整个常规赛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而且通过人员的引进啊，包括在开局不顺的情况下及时的调整啊，展现出强大的实力。能够打进到总决赛，也是在季后赛当中经历了不少的困难，那他们顶住了，而且呢，延续自己这种好的这种状态，无论是从攻和防，确实是展现了很强大的实力。还是挺期待的一个全新的面孔。当然，他们也曾经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但是这一年我觉得他们会在这个舞台上有所表现。那么广厦具备一定的经验，也经历了很多的伤病，人员的不稳定，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经验，包括他整个在比赛的节奏，包括在季后赛中展现出来的那种强大的信心，这个是我觉得从去年的积累，包括多年的这种培养啊的一个好的习惯和状态，现在打得越加的轻松和游刃有余，也擅长去打一些硬仗。
0: 没错，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晋级之路。其实打到最后之后，我们发现啊，最终相遇在总决赛的两支队伍是本赛季常规赛排名第一和第二的队伍。其实从他们整个这个赛季的表现的稳定性，从常规赛当中的表现战绩，从他们在季后赛当中的一路的这种往前的进步，你能够看到就是确确实实他们是这个赛季表现的最好的两支球队。
1: 所以走到现在这个节点，一定是两支最好的队伍再去较量。同时呢，就是他们一路走来，刚才提到就是他也不是一帆风顺，
0: 对，
1: 有的经历一些伤病，有的经历了一些困难，而且包括在季后赛当中，他们也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根据对手的变化而变化。幸运的是，他们现在有实力，一个是稳固自己的打球的节奏和攻防的平衡，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能力去针对对方的变化去做变化。场上的球员就头脑会非常清晰的，所以我一再去强调，也跟星宇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就是打到最后的我们看，不仅仅是身体条件好啊，个人能力强，跑跳能力强，然后有投手，其实更多的是他们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控，场上的阅读，及时的决策和正确的选择，这个是最重要的。
0: 那柯爷，其实刚才李克指导跟我们讲的这么多内容呢，是从技术、战术，包括球队的一些构成、稳定性方方面面，包括打到了这个总决赛之后，其实对于球队来说，第一要看他轮转的深度。打到现在其实都很疲惫，也都很累。刚才李克指导也说了，有伤病，有各种情况的不稳定性的影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那要看他轮转的深度有多深，
1: 对，
0: 同时要看他们能够在决赛当中一开始拿出什么样的态度和强度。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像今天上午我们在转 NBA 的东部决赛生死大战的时候，你两支球队尼克斯和这个骑士所表现出来的强度和态度确实是完全不同的，那你最终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上海九狮到达场馆的一些情况啊。这个赛季张镇麟在球队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攻守两端，尤其是他在防守端持续的这

0: 种压迫性。在战胜北京的这一轮半决赛当中，张镇麟发挥的作用真的是毋庸置疑的啊，非常非常出色。那这边呢是广厦啊，他们作为卫冕冠军志在夺冠啊，肯定要给予更多的这种强度在比赛当中。那此时除了两支球队之外，我们的前方的解说员和嘉宾啊，这个席瑞和曾令旭也已经早早的到达球馆，他们也关注了现场的一些情况，同时呢也有一些他们的这种看法和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在前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体育馆，在我身后马上开始的就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一场，上海九市跟浙江浙商证券努力了一个赛季，今天将要打响系列赛第一场，开局非常重要。稍后我和曾令旭马上要在现场进行解说，利用赛前的时间，我们也请曾指导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场比赛的看点和你的期待。
2: 上海九市这边，它是时隔25年之后，再次进入到了总决赛。那这两个球队其实都是第四次球队历史上第四次进入到总决赛，而前三次双方也是都是在第三次夺下自己的第一个总冠军，所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这个赛季，在今年，双方汇合到了这次总决赛当中。
1: 两支球队呢都曾经获得过总冠军，都有总冠军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广厦队他们是去年的冠军，所以他们的对于冠军的感觉是更为熟悉。上海九市阔别多年，重新回到了总决赛，他们对于这种再次登顶肯定也是充满了期待。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您觉得双方这个优势上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
2: 双方在常规赛是常规赛第一和第二，无疑是这个实力是最强的两支球队。那我觉得像总决赛经验，无疑是浙商证券这一边他们是更为丰富的，因为他们在近年多次杀入到总决赛当中去。那么在后卫线，我觉得是浙江队这边是有优势的。那在内线，我觉得是上海队占优的，因为从对这个北京的半决赛来看，罗弗顿在内线极具统治力，他的攻坚啊、支配球啊，包括他和王哲林这样的组合是有优势的，所以我觉得这将会是一轮非常好看的总决赛。
1: 我先说说今天我在现场看到的和上午双方的这个适应场地的训练，我也来到现场，跟球员有过交流。实际上今天呢，我们说双方经过了一个赛季的这种艰苦的角逐，都有一些伤病的情况，但是很明显，今天从双方的大名单可以看到，浙江广厦他们的名单是日趋完整，林敏胜回归了，孙明辉呢，他是在和山西队系列赛就已经回归了，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但是他的重新回到阵容里，对于球队的补充是非常的有效，对于山西、对于深圳的这种生死战，他们都拿到了，因为孙明辉的回归获得了主动，所以从名单和人员构成上来讲呢，广厦是非常的有优势。那上海九市今天在上午，他们的训练的时候，古德温是所有队员最后一个离开场地的，因为古德温，我也跟他有过简单的交流，他跟我表示是他在和北京北汽的系列赛里，这个腿部的受伤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但是他个人表达就是都没有问题，没有关系，我会带伤上场拼到最后，所以双方的状态非常接近，比赛也会非常接近，非常焦灼，至于鹿死谁手我们拭目以待。
0: 非常感谢席瑞和曾令旭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现场最新的一些这种观察，包括一系列的这种分析。那他们也提到了各个球队的大名单，包括球队当中最主要的一些核心的球员。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我也特别想就是说这个赛季的这种看点，可能一方面是发生在上海队的这种异军突起，另外一方面发生在广厦又一次的杀进到总决赛当中，志在卫冕。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是因为这是一个更改了赛制之后全新的一个赛季，就是比赛从48分钟减少到了40分钟，单节10分钟之后，其实比赛的强度烈度都在增加。在而且呢，在一些球队来说，可能外援在一些关键时刻，尤其是前三节当中都是双外的情况下，他外援的这种深度、外援的表现，可能对于比赛的影响力会变得更大。那两支球队最主要的核心的控球的外援古德温和小巴里布朗，这两个人他们的表现很有可能在这轮系列赛当中一开始是要起到非常重要的这种影响走向。

0: 的一个作用。我们来看看古德温和这个小布朗两个人的各自在这个赛季当中的表现。布朗绝对是一个拥有着非常出色的爆发得分、爆发式的得分能力的一个球员，他也是上一个赛季的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他的个人的这种表现，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广厦这边到底后场爆发、外线爆发多大的得分的能力。
1: 经历过去年总决赛，我觉得布朗又进步了。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看，就是想法跟我一样，就是他看他打球，现在所有的挡拆之后的选择。遇到夹击之后的分配球，他很清楚队友的进攻位置在哪，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给到机会点，甚至是冰球的助攻点，那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挡拆之后的这种节奏感，一旦你大了，我就会去选择突破，那整个脚步的运用、重心的调整，包括最后终结的方式选择都非常的完美，所以其实他打得也很轻松。
0: 嗯，
1: 也是因为他经历过就是紧张的这个比赛过后，给自己又更加的一个升级。那古德温这边我觉得就是具备一定的得分的爆发力，但是呢他又愿意去当做球队的发动机，
0: 哎，树立球队，
1: 让
0: 他场均 7.4 个助攻，
1: 对，让球队每一个点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比如说罗伯顿的跟进啊，张镇麟的这个突袭啊，然后包括外线投手的这个定位投篮，他很了解队友，该让他去快速得分、快速的推进的时候，他可以去做终结，然后呢当打不开的时候，他突破之后又可以找到合适的点，所以这个对位是非常的关键，也值得我们大家一看，也是从运动员、教练或者说篮球爱好者，我们看看真正好的后卫是如何去打球的，也看他如何去调动队友。
0: 那刚才李克志也提到了，我们刚才说的是外线的球员，那现在我们把目光对准内线，那两支球队都拥有着非常出色的内线球员，但是相比较而言，上海队这边的内线外援实力更为强劲。那当然这场比赛我们知道，就是怀特塞德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他没有出现在出场名单当中，那也就意味着上海队对于洛夫顿的倚重会变得更重要，而浙商证券这边能不能针对这一点空缺去做一些文章，因为对于浙商证券来说，他们其实内线更倚重的是胡金秋，是这样的一个本土的一个内线的出色的球员。
1: 嗯，首先说洛夫顿，我觉得他在做改变，因为他之前可能在篮下这种升扛啊、对抗啊、背对篮啊更有优势，但是现在因为你每个点都很强，你需要把篮下拉空，所以他在高位的接应、快攻的跟进和侧应，然后挡拆之后的下顺，然后在弱侧埋伏的这个投篮更多了一些，那这样也会多一些变化。那在怀特塞德不在的情况下，就是你可以去尝试一些改变，或者当一个变量啊。他现在更多在外线，不代表他没有内线。所以今天洛夫顿的发挥，和他真正面对对手的弱点是在外线还是内线的选择很重要。那胡金秋就不用说了，我觉得就是他异常的稳定。篮下有好的终结，有很多好的中投，同时呢我们刚刚看到他的三分球命中率也很高，这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刚才提到后卫，那么我现在提到内线，那刚才曾凌旭在现场也说了，可能广厦的后卫的经验更多一些，包括他的内线也会更强势一些，那广厦这边后卫上也不差，所以那胜负手在哪儿呢？那就在锋线上。锋线上其实我们也可以在随着比赛的深入看一看，就是锋线的尖刀张镇麟加上朱俊龙，他们这样的特点怎么去帮助球队？
0: 没错，其实这组对决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说在外线上，两支球队都有出色的外援，也都有像孙铭徽这样的，包括你说上海队之前的谢李永伟，加上这个袁唐文这样的一些后卫，他们都有各自的特点。但锋线上可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争夺的焦点。那我们这场比赛就要看，除了张镇麟和朱俊龙的对抗之外，我觉得还要加上像刘铮、像李永全这样的球员，
1: 对对对，
0: 他们在锋线上到底能不能给广厦制造足够的麻烦？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把时间交给前方的评论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0: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一起是相聚在了上海体育馆，共同期待系列赛第一场的开始，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曾指导您好。
1: 大家晚上好。
0: 现在我们看到呢，画面里已经给出了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容。浙江浙商证券今天他们是赢回林炳胜，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而上海九世今天的阵容呢，我们看到是古德温、洛夫顿、王哲林、张镇麟跟李洪权。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呢在大名单里并没有看到怀特塞德，所以今天在内线轮换上上海九世是需要有新的调整。
1: 啊，是的，是双方从这个先发阵容来看啊，林炳胜一定会去领防对方的小外援古德温，那这边的张镇麟也会去领防这边的去年的总决赛 MVP 布朗。
0: 从上海体育馆到广厦的主场杭州的黄龙体育中心，这两个主场之间一共只有170公里的路程，所以这也是 CBA 历史上总决赛双方的主场的场馆距离最近的比赛。这样一来呢，双方实际上避免了更多的舟车劳顿，他们把更多的体能和精力都放在赛场上，比赛的强度、比赛的竞争性和激烈性、观赏性都会进一步提升。而上海九世的主场上空悬挂着他们01到02赛季的总冠军旗帜，这也是时隔24年之后，上海又一次重返了 CBA 总决赛。他们对于冠军的渴求已经到达了顶点，而对于广厦而言，他们在上个赛季拿到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一定是期待着卫冕成功。
1: 是的，我觉得这一轮系列赛啊，今年的这个总决赛一定是针尖对麦芒，啊，双方的实力非常的接近。
0: 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客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拿到了第一攻的球权，
1: 林炳胜上来给到胡金秋，双掩护给到布朗，包围挡拆，
0: 古德文上来
1: 小心一个失误，
0: 林炳胜三分球中，
1: 上来第一个球非常的重要，因为整个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侧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炳胜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胡金秋大帽
0: 一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骑兵，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铭徽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胡金秋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我们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
0: 哎，
1: 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上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

0: 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

0: 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组织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
2: 今天一开场
1: 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
3: 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0: 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两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组织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校园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十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十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胡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0: 不可上来就攻，
1: 对，
0: 再给到王哲林，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1: 险些打中2+1。
0: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1: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0: 那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1: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0: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
0: 啊，
1: 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啊，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啊，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李敏胜啊？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十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六次犯满毕业变成了五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三分半钟，累计两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啊，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0: 福格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四十五度挡拆，张志霖下顺，
1: 张志霖，
0: 张志霖，
1: 这球其实王志霖一开始可以打了，
0: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1: 王志霖收篮下，布朗，张志霖吃晃了，
0: 有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1: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三到四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三十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三十加以及四十多分的表现，
0: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上中学院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两三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1: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铮上了，
0: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三分，欧弗森给到张振林换防
1: 啊，吴晓
0: 底线跳又差点空进了，
1: 空进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0: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1: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0: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
1: 啊，
0: 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1: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0: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1: 啊，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
0: 我们
1: 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0: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1: 是的，
0: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1: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

0: 刘连防不朗，
1: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盯人了，
0: 这边会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哥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市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一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无效的补防是有效的。
1: 桑普森要中距离
0: 啊，篮板球，吴肖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刚统计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肖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这边会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的比较大，
1: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然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权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市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古德温要扣吗，险些扣了一个，
0: 申明辉还是保护
1: 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这边会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市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哥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温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市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比

0: 22，只差两分了。第一线，
1: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是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两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好，比赛回来，第一节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就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世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进一步，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世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明辉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是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啊。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是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明辉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铮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其实就是整个季后赛咱们都看了，然后外籍裁判一来，对于这个比赛习惯的吹罚，
0: 而且要看一看回放，
1: 对，
0: 是不是有架肘部的动作，
1: 尤其是肘啊、腿啊、膝盖、支膝盖啊、伸脚啊，包括防守端一些小动作，你上手啊，鼓励你躯干对抗，鼓励你脚下移动，但是对于手部的动作吹得特别严格。
0: 刘铮上来贴，你看先上来贴，但这个角度看不清啊。
1: 裁判看得很快啊，
0: 他已经看完了 啊，没有升级，就是一个进攻犯规。因为曾指导刚才在上一个暂停的时候就提到孙明辉的失误数要控制，
1: 对，
0: 这一个进攻犯规又是一个失误嘛，就等同于一个失误了。

0: 福格令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1: 雷琼卡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0: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位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1: 对，
0: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1: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的，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0: 对，
1: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0: 换防了，
1: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0: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十二分了啊，
1: 这是第十四分了，
0: 十四分了
1: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0: 塔克还了一个。
1: 对，
0: 双方都很能突
1: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2: 给到胡哥，
0: 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1: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0: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1: 曾指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截球，上海九是拿四分
0: 啊，
1: 他说剩下半截球拿了二十五分，
0: 二十五分。
1: 孙明辉的三分
0: 是一个超远三分，
1: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的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抢断快攻反击，快速的追上比分，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场正券场上阵容安排是林炳胜、布朗、赵佳人、朱俊龙跟卡尔顿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还是
10: 给到阎王黑的下顺，
1: 好球，
10: 真厉害啊！
1: 上海九狮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狮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泉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0: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

0: 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1: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下，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骁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0: 对，因为现在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1: 啊。
0: 李天荣上来，
1: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0: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1: 是
0: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1: 对，
0: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1: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0: 哦，雷克的补扣，
1: 直接补扣得手。
0: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一米九，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1: 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0: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1: 就地逼抢，夹击，
0: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1: 古德文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0: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1: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0: 塔克干拔三分，
1: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0: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1: 对，
0: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1: 要点吴骁，这一点进来了。
0: 哇，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1: 就是你看福格福德奔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0: 因为
1: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0: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1: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卫三分，福德奔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0: 给到
1: 快攻
0: 者
1: 李洪泉篮下打进。
0: 李洪泉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1: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
0: 篮下
1: 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0: 对，
1: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0: 塔克，空中折叠啊！
1: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0: 在我觉得。王博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1: 啊。
0: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1: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0: 是，
1: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0: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1: 啊！是的，
0: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1: 没错。还是要点吴骁，啊，还是要点吴骁，吴骁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0: 胡哥要
1: 再分，
0: 一脚三分，李天荣，塔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1: 对，

0: 毛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柔加急把球断了，又是
1: 一个
0: 失误。福哥已经快下了，
1: 起脚
0: 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振林，
1: 感谢李天柔
0: 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0: 这个球就是王哲林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到，这是习惯问题。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到了。
0: 这个动作啊，吃围体也
1: 对，
0: 也不过分。两名外籍裁判在商
1: 讨，还得回看、啊、
0: 看一下。
1: 现在整体的这个国际上的吹罚的风向就是颈部以上啊，只要对方的动作肘部、手臂触碰到了颈部以上，这个裁判都要去回看的。
0: 今年呢，在季后赛开始，联赛是邀请了外籍裁判啊，今天也是三名外籍裁判来执裁比赛，主裁判是萨林斯，第一副裁是佩西奇，第二副裁是朴景镇。

0: 吴骁其实这几个赛季啊，是广厦队快速成长的一名角色球员。有些时候，当胡金秋出现一些犯规困扰、体能下降、伤病的时候，还是能够顶上来。但今天呢，他跟胡金秋同时在场，古德温已经是连续针对他的防守脚下移动慢的短板，连续打成了几次挡拆。这球呢，裁判员经过录像回看，还是判了一个普通犯规，并没有升级。过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线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2: 李天龙继续扣位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控着的，
2: 打吴骁。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再分球，
2: 这球
0: 很危险，
2: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2: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上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2: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2: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寻找对抗，古德温
2: 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2: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2: 是啊，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2: 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2: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

0: 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对于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1: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0: 是
1: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0: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1: 对，
0: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因为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连环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暂停回来，比赛继续。目前上海九世是领先浙商证券四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上海九世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球，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球打进。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许玉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叶鹏飞大号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哇，这个球是2+1，
1: 严鹏飞两犯。
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1: 严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海队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1: 吴哥，这是一个错位，打吴潇，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
1: 梦回当年啊，
0: 力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潇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多打少，
1: 一个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0: 提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市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夹击福格快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他还是点吴潇嘛，还是点吴潇，吴潇防得不错，吴潇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潇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这吴潇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
1: 过往浙江广厦队的比赛我们也知道，吴潇作为第四节上来的骑兵，他会放弃自己的防守，过半场就会夹击对方的小外援，所以他的防守弹性非常好，机动性啊，跑动啊，延误之后的回位啊，都是非常出色。
0: 对，
1: 唯一一点可能身高比较矮，运动能力一般，护框比较差，
0: 他的身体的这个对抗厚度是比较
1: 可以的。对，
0: 当然我觉得就是看到目前为止啊，王博指导也不必过于的焦虑，因为现在比分的分差只有7分，这是在胡金秋大量因为犯规导致他就上场时间受到影响。目前来讲，在胡金秋受到出场时间影响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分差对于广厦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就是努力不能让这个分差进一步拉大到2位数。

0: 其实目前打到现在，咱们来看技术统计，上海队这边分享球做的极为出色，全队13个助攻，啊，古德温一个人就包办了7次助攻，并且砍下全场最高的18分。那浙江这边只有9个助攻，但是浙江这边他篮板球可能稍微好一些，
1: 多一个。
0: 对。
1: 今天实际上在上半场，上海九是将近有将近2节，其实没有怎么失误啊。现在只有2次，是集中在最近一段时间。塔克
0: 单罚三分
1: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0: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1: 是。
0: 塔克防福哥。
1: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了一团，
0: 脚步非常扎实。吴潇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1: 李美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0: 夹击。
1: 这球呢，面对夹击还是投篮受到了干扰。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市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有人无法出战，有人遭遇了犯规数的困扰。面对这样的情况，双方的主教练球员都在全力的去应对解决，不断的调整应对，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0: 岁山。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8: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泰奇八跑中，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9: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8: 这就是真实感。
10: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8: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

0: 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3: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好了，我们回到演播室当中啊。那上半场比赛呢，54-48，这比赛打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1: 嗯，
0: 整体的对抗强度，包括球队都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你包括洛夫顿这边很早打了2分多钟，肩部这个撞伤之后回到更衣室，始终检查没有回来。但是就算是在这样的极限阵容的情况下，上海队这个被广厦队打的一开局这么吃力的时候，派出了一个双小外的阵容，其实无论是古德温也好，无论福格也好，对于整个提速，对于整个队伍转换节奏的提升做出了非常大的帮助。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看点的。包括这边王哲林受到胡金秋受到犯规次数影响之后，同样这边广厦也在寻求着一些辩证和极限的操作，我觉得还是质量很高的一场半场。
1: 确实没想到就是上半场打到54-48，这个比分还是挺高的，双方篮板球持平，而且呢确实上海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内线的问题，那他使得这个双外援等于这两张牌打得早了一些。古德温确实有实力，一看不行我自己来吧，无论是自己的得分还是全场的超越，挡拆之后给队友创造机会，得到18分3篮板7助攻，一个非常全面的表现。
0: 半场啊18分，
1: 而且他第一节就14分了，
0: 第一节14分。
1: 但反过来其实广厦这边我觉得就是他们有一个好的开局，同时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很清晰。我们刚才讲了内线后卫的争夺之外就是锋线，巴里布朗13+2+3，桑普森很重要，8分+8篮板。你别看他这8分球，他很多都是当困难的时候后场拿到篮板球冲击篮筐，
0: 对，
1: 全场一条又冲击篮筐上篮，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在季后赛比赛当中，总决赛的比赛当中，身体对抗很重要，减少失误很重要，球权很重要，你的杀伤力和进攻的合理性也很重要。开局的大比分落后，那上海的调了阵容之后，这两个小外援只能把球投进去，
0: 对，
1: 就整个的整体节奏带起来了。
0: 第一，他们两个人的个人进攻表现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古德温第一节的数据，
1: 对，
0: 14分一个篮板，还有4个助攻，这是第一节呀，就是古德温知道这个时候就得靠我了，没有办法了。
1: 而且他打活了之后，我们看就是不管是严鹏飞也好，王哲林也好，他们的接应之后的终结做得不错。那李天荣和李洪权相对年轻，他们就有更多的空间去找感觉，找手感。你看

0: 王挡拆，你有变化，他真能把人突过去，你这边一补给到篮下，大王的终结还是可以。广厦这边有一个被动的，就是胡金秋这个犯规较多，犯规较多，
1: 早早的三犯了，三犯那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在场上。其实原本在怀特塞都不打，然后洛夫顿很早受伤的这种情况下，原本内线现在优势应该在广厦这边，
0: 是，但恰恰是上海就把这个节奏给带起来了，
1: 对，
0: 更多的转换。你看，就是我们所说的中路的这个推进的突破的冲击篮筐，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有一个

0: 桑森这几个前场篮板非常关键，
1: 非常关键。所以我们看到就给了这个几个瞬间，推进的上篮，然后前场篮板，加上助攻队。福格是10分6篮板4助攻，
0: 嗯，
1: 表现得非常完美。我还是说这两张牌打得比较早。
0: 对，就古德温这一点呢，在论受伤的情况下，在球队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知道这个时候他需要站出来。但是福格这一点，说实话，有点给人感觉啊，就是真的能打关键球的感觉。
1: 对，
0: 就是这个，因为辽宁队当年3连冠的时候，就福格他的对于总决赛的这种强度，他的适应程度，包括怎么打这种比赛，你看他今年整个季后赛好几轮了，
1: 嗯，
0: 他表现都不好，基本上都是在上海队算是要用到第4外援的时候才会考虑到他，但是今天总决赛上来就能发挥，
1: 这就是一支强队所要必备的，不可能5个人到6、7个人一直3、40分钟打到底，然后让你慢慢的找感觉，
0: 嗯，
1: 找状态，你上来就要即插即用，能解决问题，你进攻合理性，包括你防守还不能吃亏，还得保持篮板球，所以我们看整个开局双方的外援都非常全面，数据也是非常的豪华，而且呢又不失跟其他球员的这种本土球员的这种联系和沟通，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布朗这边13分2篮板3个助攻，对于他来说其实整体的状态应该要做得更好一些，
1: 嗯，
0: 因为胡金秋上半场早早的就因为三犯没有能够在场上始终的出现，所以这对于广厦来说，他们缺少一个很好的就是打挡拆下顺去做中距离投篮或者支配球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内线球员，那你就必须要从外线做更多的发起，而且外线你就得像古德温一样，你得匹配上。
1: 是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广厦可以，我们看看下半场是否胡金秋上场。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用机动性更好的锋线，你现在阵地进攻的挡拆的下顺的杀伤力没有做出来，那你两侧投手的空间较小。好是好在他用这个桑普森啊，包括塔克这个中路的突破冲击还有一定的效果，包括前场篮板，
0: 嗯，
1: 也还挺值得期待，挺值得期待的。那上半场的开局的广厦的领先，到上海双小外援的追分，然后节奏拉得很快，命中率也很高。那到了下半场第三节，我们看看能不能双方在阵地进攻当中能够去抓一些对方的短板，
0: 嗯，
1: 把这个节奏摁下来。
0: 对，而且尤其现在分差并不大，只有6分，中间一度是打到只有1分的分差，
1: 嗯，
0: 几乎就是犬牙交错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其实第三节是挺关键的，因为第三节打完第四节就单外援了，你要在第三节当中第一你要保证外援的发挥能够有足够对于球队的支撑，第二你本土球员的协作，你锋线的防守，你尤其是轮转的速度，防守的强度，转换的效率能不能够达到，谁如果能在第三节真的说建立一定的优势，那第四节在单外援情况下相对来说优势就比较大。
1: 我觉得本土球员要快点找到状态，上海这边还不错，严鹏飞的上场，李洪泉、李天荣都还可以，有空间了之后他们的信心也慢慢来了，因为毕竟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他们经验还是欠缺的。那反观广厦，我觉得无论是孙明辉也好，包括胡金秋回来之后，他们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还有一个，我们为什么说开局广厦比较顺呢？那李敏生上来2个3分，
0: 对，
1: 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不是靠着外援去掌控这个局面，是我有这个能力，我需要外援的时候，外援再上，
0: 嗯，
1: 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0: 其实广厦在上半场13投6中的3分球，46.2%，投的也多，投的也准。下半场看一看，
1: 嗯，
0: 这能不能成为他们一个很好的杀手锏？那我们，还是把时间交回到前方，稍事休息呢，一会儿继续关注前方带来的评论。

0: 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上海体育馆，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跟浙江浙商证券下半时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过后，目前是上海54比48暂时领先，而领先6分，分差虽然不算大，但如果您认真关注了上半场比赛的整个经过，会发现这个比赛确实是跌宕起伏。今天在外援轮换人数有限，且罗夫顿又开场不久遭遇肩伤的困扰，之后就再没有上过场的情况下，古德温、福格两个人半场是合砍28分，古德温上半场几乎就没有休息。而浙江浙商证券的变量是在于胡金秋上半场过早的3次犯规，今天他只拿到4分的情况下，同样是靠着双脚外塔克的11分、布朗的13分来跟上海九世抗衡，所以今天双方的双小外在上半场都发挥了出色的作用和表现。是不是下半场比赛也就意味着需要我们把更多的关注点除了外援的发挥，也要看看国内球员谁能够表现更好？
1: 先看下半场，其实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0: 是李天荣，
1: 福格利用掩护
0: 3分球中
1: 投进。
0: 上海九世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浙商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1: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0: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2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0: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 对，就是李洪学的李洪权的向上篮板，
0: 回传
1: 外弹，李洪权李敏胜。
0: 林炳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携带球为例。
1: 我觉得林炳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击打3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0: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铭徽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击打3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0: 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0: 连造2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0: 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3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炳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3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炳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

0: 现在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1: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0: 李敏胜
1: 、啊？
0: 第一下，这一下。
1: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分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0: 对，
1: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0: 是
1: 啊，
0: 布朗这个桑普森篮下，
1: 哦，
0: 李洪全防下来了，
1: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0: 吓人啊！
1: 掉到王哲林手里，李天
0: 荣
1: 又是皮三分球中。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1: 这个暂停的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暂停回来，我们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暂停之后王博指导的调整变化。
0: 上次明辉了，
1: 这是一个变化，
0: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修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桑普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
1: 嗯，
0: 但还好应变得很快。
1: 好，直接空了，
0: 一个换防。
1: 哦呦，第四犯！
0: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1: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0: 很高效了。
1: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古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0: 运转防的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桑普森，
1: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0: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1: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0: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
1: 嗯，
0: 但是今

0: 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制皮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2: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0: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1: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0: 晋级独立，就是一打一。
1: 得分的篮板，快速上推，
0: 挑战李天荣
1: 三分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0: 是，
1: 王博指导现在要变阵了，
0: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1: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0: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你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0: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啊，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前阶段多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1: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三分。
0: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1: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0: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1: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温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0: 不加了，
1: 要三分啊！
0: 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潇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1: 乌龙球，卡克了乌龙球，
0: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1: 对，
0: 换防了，布朗，这个塔克，
1: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0: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1: 不给三分
0: 啊，给投死。
1: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了，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0: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1: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

0: 极少。
1: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0: 那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明辉的防守，
1: 犯规，孙明辉
0: 啊吹，
1: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政协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啊，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明辉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明辉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范围麻烦，又上不来。
0: 是的，
1: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0: 这一节浙江浙商政协没有罚球啊，郭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1: 稳一稳心气。
0: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郭家人再换一次尝试，两个三分球，
1: 三分
0: 止血啊，
1: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么比赛时间再走。
0: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1: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明辉干扰了。
0: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啊，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我们再给张镇麟。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目前雷琼卡克是拿到了15分，布朗是拿到17分，卡尔顿拿到10分。这是本场比赛的得分排名和双方目前的基础数据。
1: 双方的替补得分差距还是挺大的啊，替补李天龙10分，福格13分，巴拉满6个助攻，严鹏飞6分，刘铮6分，哦，这边是塔克15分，然后剩下的卡尔顿3分啊，赵佳仁是6分。
0: 塔克在积极地跟孙明辉去交流，现在他们已经把比分追到只有10分了。第三节比赛还有40秒，全场领防，
1: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啊，
1: 孙明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镇麟今天还没进过

0: 三分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镇麟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吴骁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有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七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2: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七分的分差。最后一节单外援，我们看看双方如何来调整应变。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观众朋友您好，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市主场迎战浙江证券，第四节的比赛开始了。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3: 胡金秋上了啊，
2: 这
3: 是申飞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2: 胡金秋
3: 还不错。
2: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3: 赌一把，殊死一搏。
2: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个三分，
4: 骑兵啊，算是。
2: 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四分，
4: 太救命了，这三个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2: 18分了，一下子回到四分了。
3: 还是联防，131，
2: 吴晓守篮下，
3: 131，变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2: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二三，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3: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金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

0: 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要给大秀犯规，大秀有五次了。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天。
1: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铭辉的防守面积里。
0: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1: 是
0: 啊，快上球，快推进。
1: 刘铮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全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0: 李天荣
1: 直面
0: 胡金秋，
1: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0: 给到布朗，
1: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0: 对，
1: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0: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1: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0: 接着拔，
1: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0: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1: 是的
0: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全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1: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古德温
0: 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1: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1: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地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0: 孙铭辉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辉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1: 挡中间，
0: 但是底角
1: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0: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1: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0: 对，
1: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0: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1: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式？这是什么新的招式？
0: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

0: 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这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1: 我们看到了王志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0: 是
1: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也像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0: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金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1: 各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0: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1: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0: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1: 是的，
0: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1: 是
0: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边。
1: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限变化非常多，
0: 就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1: 对，
0: 有篮就有威胁。
1: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0: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1: 现在是90-81，浙江证券暂时落后九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0: 对，三分球是11中3。
1: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0: 盯人了。
1: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一分进账，
0: 没有运动战得分。
1: 今天你看那一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0: 对，
1: 这边张智霖拿一分。
0: 这个分差呀，再打一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1: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0: 孙秋是一个吗？没投。
1: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0: 对，
1: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这是侵犯圆柱体。
0: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1: 哦，
0: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1: 就是让你出球，
0: 就是让肖元出球。
1: 哦，这就是，
0: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
1: 换人，王振林又回来了。哎，这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芦苇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0: 古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1: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嘛。
0: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1: 对。今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2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2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温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温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0: 今天的 MVP，
1: 不可阻挡的古德温。
0: 对，30+10的数据，
1: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国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重，孙明辉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文的面部， 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

0: 可以看一看即时回放。
1: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2: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就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温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不沉球三分，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2: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八分五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2: 啊。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2: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两犯，早早的三犯，早早的四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2: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市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2: 吴晓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2: 现在加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2: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2: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上海队呢时隔24年重新杀入到总决赛，今天他们赛前给出的大名单呢是主力内线缺阵，那洛夫顿又开场不久肩部挫伤离场，导致古德温打到目前为止只休息了1分出头，就是给他当做1分钟吧，等于说你40分钟的比赛只休息1分钟啊。对于古德温来讲，他在和北京北汽的系列赛里腿部受伤，再伤出战，今天31分盘活了全队，更重要的还有篮板球方面的体现。
2: 就是还有一点想说的是，今天其实真正能够看出来，因为总决赛嘛，总决赛两个球队都是离冠军只有一步，最后的一步，漫长的赛季。但是我更能感受到，就是整个上海队对于那个冠军的追求的心是更为强烈的。其实今天上海队遇到了很多很多困难，
0: 是的，
2: 但是在这种困难出现的时候，全队也是迸发出那种能量感。
0: 对，
2: 每个球员上场之后都是按照可能赛前教练的这种激励啊、部署啊去打这个比赛，每个球员打得都非常的忘我，非常的投入。
0: 而且刚刚王哲林一个我们说相对低级的失误之后，全队对他这种鼓励和关心，证明目前这支球队的团队氛围还是非常
2: 凝聚力。对，
0: 但现在呢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2: 一个后抛，
1: 哎，这球
2: 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2: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2: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

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现在啊，因为时间是越来越少了啊，对于浙商证券呢，他们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防守策略，然后跟时间赛跑，抢一些机会。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振林，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
1: 啊，
0: 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啊，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直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区，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呢，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啊，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古德温目前是32分，12次助攻，7个篮板。其中呢，今天三分线外，实际上古德温效果并不好，7投2中，但是他向内线的杀伤、突破、中距离。对于队友的带动，是今天上海九世打到最后时刻还能保持领先的关键要素。而今天浙商证券的小外援小巴里布朗在上半场拿到13分的情况下，第三节又拿到7分，前三节的小巴里布朗你挑不出他的任何的问题，但是到了第四节，现在一整节小巴里布朗是1分未得，你很难想象在第四节最要劲的时刻，小巴里布朗不得分，这在上一个赛季的总决赛系列赛里，你是不。

0: 敢想象的，因为出了问题陷入被动，站出来的永远都是小巴里布朗。
1: 是，但还是说系列赛并不是一场定胜负，一场比赛出现了很多问题也不见得是坏事。
0: 是的
1: 啊，毕竟每个系列赛他的对手是不一样的。那浙江队这边这两个赛季其实也在至少有两次系列赛大比分落后，最后是逆转成功，也是很有经验的一支球队。
0: 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
1: 奇兵
0: 啊！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高。四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得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了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是前场夹击，王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1: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市，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卫冕冠军想要成功卫冕一定不会那么容易。
1: 对，
0: 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所以这轮系列赛里我们也看看上海九市，同时也要看一看0-1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还能够拿出什么样的比赛应对策略。
1: 是，那系列赛其实有句话叫这个真正的比赛往往从第一个客场胜利开始啊，从第一个客场胜利开始。因为前两场比赛确实是常规赛第一的这个上海队有主场优势，但是其实对于客队来说啊，浙江队这边也是一个机会，有的时候你前场比赛你只需要博得一场比赛胜利就是成功的。
0: 是的，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布朗也没有再选择进攻了。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市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我们也期待着第二场还在这边场地，只有一天的调整时间，周四的晚上浙江浙商证券的反扑。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韩旭得到8分，男足自由人3连败。在今天进行的 WNBA 常规赛中，中国球员韩旭所在的纽约自由人背靠背对阵波特兰火焰，韩旭全场出战16分钟，投篮5投4中，得到8分，2次助攻，2次抢断和1次封盖。前三节结束时，自由人队以57-49领先，但末节自由人队遭遇崩盘，火焰队趁势追击，单节净胜15分，最终自由人以74-81落败，遭遇3连败。体育世界今日关注，梅西左腿拉伤，预计世界杯前伤愈。当地时间5月24号，梅西在美职联的比赛中提前退场，根据最新公布的检查结果，这位阿根廷球星由于肌肉疲劳，左腿腿筋出现了不适。据阿根廷媒体报道，梅西此次是轻度拉伤，预计休息10-14天。作为上届冠军，阿根廷队即将公布参加世界杯的大名单。北京时间6月17号，他们将出战首场小组赛，对手是阿尔及利亚队。体育世界今日关注，再见瓦林卡。昨天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比赛中，瑞士名将瓦林卡1-3输给了荷兰选手德容，结束了职业生涯最后一次法网之旅。瓦林卡曾夺得2015年法网男单冠军，赛后法网组委会为他举办了专属的致敬仪式，现场播放了其职业生涯高光集锦，不少网坛名将发来视频致辞，组委会还赠予他一小块法网红土剖面标本留作纪念。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中国选手在法网的表现。在北京时间今晚进行的一场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张之臻以总比分0-3不敌阿根廷的迪亚斯阿科斯塔。
1: 首盘张之臻就两次被破发，以1-6丢掉。第二盘两人打得比较焦灼，四平之后，迪亚斯阿科斯塔连得两局，以6-4再胜一盘。第三盘张之臻以3-6输掉，最终以总比分0-3落败，无缘第二轮。
0: 而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法网男单首轮比赛中，传来了好消息。
1: 中国选手吴亦丙3-0战胜了美国选手吉龙，收获个人职业生涯法网正赛的首场胜利。
2: 当吴亦丙拥有健康的身体时，能够打出怎样的网球？本场与吉龙的对决，吴亦丙用一场干脆利落的胜利展现了他极具进攻性的打法。即便是在球速最慢的红土场地，吴亦丙快节奏的进攻依旧让对手难以招架。本场他轰出51记制胜分，远高于对手的18次。吴亦丙不仅全场比赛的发球得分率领先对手，还打出了8记 ACE 球。三盘比赛，吴亦丙一共实现5次破发，仅让对手破发1次。在被动的情况下，吴亦丙的防守同样出色，并能用如此精彩的反击让对手望球兴叹。7-5、6-2、6-4，吴亦丙直落3盘战胜吉隆，收获生涯法网正赛首胜，同时也是他第5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下一轮，吴亦丙将对阵赛会10号种子科伯利。
3: 对手其实他特点也比较明显，他的发球的一些外脚，而跟正手的一些防守反击。对，那我主要是我觉得在关键分上面，我觉得打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第一盘也救了破发点，一直不断的调动对手移动，对我，但也有需要总结的地方，因为有些发球局我觉得一发成功率还是可以提高，然后包括在撕开对手角度之后，还是有一些犹豫，应该更快的来到网前，我就结束这一分，这对于我后面的比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也有需要总结的地方。
1: 在昨天的女单首轮中，中国金花郑钦文不敌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无缘第二轮。
0: 在输掉比赛后，郑钦文一度情绪低落，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她泪洒罗兰加洛斯。
2: 郑钦文首轮比赛在法国当地时间昨天中午12:40左右就结束了。赛后，他的对手波兰球员赫瓦林斯卡在比赛结束后1小时10分左右就来到了新闻中心。当地时间下午3点，郑钦文才来到新闻中心接受媒体采访。在赛事官员的带领下，郑钦文先是来到新闻发布厅。依照惯例，首先是英文提问，可就在英文提问环节中，郑钦文就已经止不住自己的泪水。他表示自己太想赢得本场比赛了，但没有处理好对手的上旋高球。在接受完群访之后，郑钦文来到混合采访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途中他依然止不住自己的泪水，以至于来到混合采访区后，郑钦文还在向陪同的赛事官员索要纸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他谈到了自己接下来的参赛计划。
4: 接下来，因为我刚说了需要更多的比赛，所以说有可能会从低级别的赛事开始参加。因为我现在确实是需要不停的比赛来磨练自己的心态，磨练自己的心性，这些在训练当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在比赛当中才可以获得。
5: 好的，
4: 谢谢。
6: Thank you。
0: 另一位中国金花郭涵玉迎来了自己在大满贯赛场的单打正赛首秀。
1: 他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遭遇逆转，1-2不敌美国选手凯斯勒，没能晋级女单第二轮。
2: 头戴白色球帽的郭涵玉经过3轮资格赛成功突围晋级法网女单正赛，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次大满贯单打正

赛，与他隔网相对的是美国选手凯斯勒。第一盘较量，郭涵玉在第九局完成关键破发，随后迎来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在发球胜盘局0-40落后的情况下，郭涵玉稳住心态，连续五记发球直接得分，赢下这一局，6-4先赢一盘。第二盘，郭涵玉在盘末的第11局再次完成关键破发。

0: 赢。决胜盘的较量，郭涵玉的失误明显增多，他在盘末阶段遭到凯斯勒的破发，最终以5-7输掉决胜盘，1-2遭遇对手逆转，无缘晋级女单下一轮。
1: 其实上场之前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但是越是接近比赛的就是越是接近比赛的胜利的时候，心态的起伏可能就会越大一点，然后在比较关键的时候可能心没有办法能做到，就是特别渴望胜利的时候没有办法能做到还是像平常一样那么专注在当下要做的东西，然后会有一点点乱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经验吧，毕竟第一次交点学费。
2: 来关注法网的最新战况。在今晚结束的一场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金花张帅0-2不敌美国选手李吉妮，止步首轮。
3: 37岁的张帅时隔3年再次亮相法网女单正赛，首轮比赛他的对手是美国选手李吉妮。25岁的李吉妮目前处在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本届法网以30号种子身份出战。首盘比赛双方在前5局互保发球局，第6局，李吉妮率先完成破发，但很快被张帅回破。8局过后，双方战成4-0。盘末阶段，李吉妮提升了发球质量，在第9局连下4分完成保发。关键的第10局，张帅在盘点上的非受迫性失误，让他以4-6丢掉了首盘。第二盘比赛，状态出色的李吉妮连保带破，很快便取得3-0领先，而张帅打的则是比较被动，第二盘没能取得任何一个破发点。第8局，李吉妮在第3个赛点上把握住机会完成破发，以6-2再胜一盘，总比分2-0战胜张帅，晋级女单第2轮。
4: 在今晚结束的另一场女单比赛中，白俄罗斯名将萨巴伦卡2-0击败西班牙选手博萨斯，晋级第2轮。
5: 4届大满贯女单冠军白俄罗斯名将萨巴伦卡本届法网以女单头号种子的身份出战。去年的法网她获得女单亚军，今年将再次向冠军发起冲击。首轮比赛与她隔网相对的是西班牙选手博萨斯，世界排名第50位的西班牙人同样是在去年创造了职业生涯法网的最佳战绩。她在去年打进了第3轮，今年同样是想要创造更好成绩。面对世界第一，博萨斯没有轻言放弃，尽管萨巴伦卡一上来就2度破发，取得了4-0的领先，但博萨斯此后2次完成回破，一度将比分追到4-5。关键的第10局，博萨斯在盘点上发出双误，萨巴伦卡完成破发，以6-4先下一盘。第二盘比赛的前半段仿佛第一盘的翻版，萨巴伦卡又是2度破发，将比分带到5-0。博萨斯没有放弃，他在此后破掉了萨巴伦卡的发球胜算，但在关键的第8局，他不稳定的发球还是让他输掉比赛。随着博萨斯赛点上的这次双发失误，萨巴伦卡6-2再胜一盘，总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女单第2轮。
4: 在今晚进行的一场男单首轮比赛中，赛会6号种子梅德韦杰夫爆冷出局，
2: 历经5盘苦战，他最终以总比分2-3输给了澳大利亚的沃尔顿。
5: 6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去年在罗兰加洛斯遭遇一轮游，今年首轮比赛他对阵澳大利亚的沃尔顿，前4盘比赛两人各打了2盘好球。面对世界排名第97位的沃尔顿，梅德韦杰夫在开场拿下自己前2个发球局后就陷入失误的泥潭，沃尔顿2次破发成功，以6-2赢得首盘。第二盘沃尔顿失误增多，梅德韦杰夫抓住机会同样2次成功破发，这一盘他的一发成功率和得分率也有所提升，他以6-1扳回一盘。到了第3盘，梅德韦杰夫又迷失了，他随球上网的同时给了对手太多机会，很快就连丢5局，以1-6交出这盘。第4盘，梅德韦杰夫开始在发球上做文章，他这盘总共发出5记 ace 球，以6-1将总比分扳成2-2平。决胜盘，梅德韦杰夫在3-1领先的情况下遭遇翻盘， 乌尔顿最终以6-4获胜，总比分3-2晋级第二轮，凭了个人征战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战胜世界排名前10的。

0: 选手。
1: 在男单首轮的另一场比赛中，两届赛会亚军15号种子鲁德的比赛也是一波三折。
0: 在经历了近4个小时的五盘苦战后，他最终淘汰萨菲乌林晋级第二轮。
2: 鲁德的开局还算顺利，他以6-2和7-6赢得了比赛的前两盘。第三盘情况开始变得有点不妙，鲁德先是在对手的发球局浪费了2个赛点，接着又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浪费了3个赛点。鲁德赛后表示，第三盘末段和第四盘他的感觉都非常糟糕，头晕目眩，好像要中暑。以5-7丢掉第三盘之后，第四盘鲁德申请了医疗暂停。从第三盘2-5落后到第四盘5-0领先，连胜10局之后，萨菲乌林也显得体力不支。鲁德利用这个时机不断用冰块和冰水给自己降温。据报道，法网开赛前2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3摄氏度。萨菲乌林以6-0赢得第四盘，将大比分追平。决胜盘，鲁德终于缓过劲儿来，显示出两届法网亚军的红土实力。两度破发后，以6-2取胜，总比分3-2结束这场将近4个小时的鏖战，晋级第二轮。
0: 当地时间2025年的5月25日，纳达尔在罗兰加洛斯举行了退役仪式。一年后的同一天，法网又迎来了两位网坛老将的最后一舞。
1: 39岁的东道主选手孟菲尔斯挥手谢幕，41岁的瑞士名将瓦林卡同样出局，泪洒当场。
3: 39岁的孟菲尔斯在今年迎来了告别赛季，他与同胞加斯东携手向观众献上了精彩的5盘大战。作为男子网坛最独特的存在，绝佳的身体天赋、艺术家般的灵动技巧、惊人的爆发力与速度，你总能看到孟菲尔斯在比赛中上演飞身逾越、背身击球、滑步劈叉救球等极限动作。尽管已经39岁了，孟菲尔斯依旧毫无保留地在场上奔跑挥拍。5盘大战遗憾落败之后，这位网坛舞者也在罗兰加洛斯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舞。没有大满贯的加持，却有全场球迷的欢呼与掌声；没有登顶世界第一的荣耀，却有20余年如一日的热血与坚持。观众席上2个身影已经泪眼潸然。孟菲尔斯的母亲和同为职业网球选手的妻子斯维托利娜，一个是他网球梦的起点，一个是他温柔的港湾和并肩的战友。这位法国网坛最后的火枪手在挥手告别时收到了纳达尔、费德勒等人的祝福，而法国网坛曾经的火枪手们也来到了现场。毛瑞斯莫、特松加、加斯奎特等人的出现将现场的气氛再一次推向了高潮。告别总是不易的，不舍与激动的情绪在罗兰加洛斯蔓延着。41岁的瓦林卡作为2015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他曾在这片红土上留下过美好的回忆。重回罗兰加洛斯，他手持外卡对阵幸运落败者德容。比赛并不容易，但他标志性的暴力单反依旧强势犀利。就像这一球，连续4拍单反最终撕开了对手防线。瓦林卡为每一分都是拼尽全力，在多拍拉锯中也绝不放弃。他甚至累得躺倒在场地上，不断地喘着粗气。尽管不想说再见，但最终的时刻还是到来了。随着德容的一记正手制胜分，瓦林卡以大比分1-3落败。41岁的瑞士人止步男单首轮，他在一片掌声中结束了法网的最后一战。那个曾经身着花短裤捧起冠军奖杯的硬汉，几度动容哽咽，泪洒罗兰加洛斯。
4: Merci à vous, surtout. Merci à vous. C'est dur, c'est dur. J'ai pas envie de vous dire au revoir ici.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欢迎回来，体育世界。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今天在浙江乐清落幕，王小宝等选手夺冠。
8: 本次比赛既是对前一段时间训练的一次检验，同时也是为即将到来的亚运会练兵。
9: 男子55公斤级的决赛在武汉体育学院的刘闯和福建队的潘振航之间展开。刘闯凭借严密的防守和精准的反击占据优势，并最终以5-0完胜，夺得冠军。
10: 往上面走嘛，是吧？人往高处走，对，然后就是往国际赛场啊，
11: 来自四川的金星，
10: 站在最高的领奖台，升国旗奏国歌，这个是我新一轮的目标。
9: 由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更改了级别设置，男子55公斤级是最小级别，因此这个级别汇集了最多的升降级的选手参赛。本次比赛从第一轮到决赛一共打了6轮，争夺格外激烈。男子80公斤级的决赛在四川队的王小宝和江苏队的杜浩然之间展开，两位选手知根知底，除了在比赛中交过手之外，还在国家队一起训练。
12: 对对对，要是能跟这样的选手一起打实战也好，训练也好，对我们自己相互的提高是有很大作用的。
9: 两位选手在比赛中攻防转换迅速，打出了一场具有很高技术含量的比赛。王小宝抓时机的能力更强，出拳的精准度和命中率更高，牢牢占据优势，最终是以5-0完胜，夺得冠军。
13: 就是跟他打第二次嘛，去年打了一次，感觉这次的不管说动作还是技术都比去年跟他打的比好一点。
12: 这次比赛对我来说就相当于一次练兵吧，就是把自己不足的问题在这次比赛当中去检验一下，看自己到底哪些地方还有所缺陷，这样在亚运会之前就更好的针对性的训练。
9: 本次全国锦标赛也是亚运会的积分赛，王小宝、韩雪镇、巴伊克吴兹等多位国家集训队的选手参加了比赛，并夺得了冠军。
14: 在选拔人才方面呢，因为再不久就将会召开亚运会，那么我们的队伍虽然一直在备战，但是按照选拔的办法，这个比赛也是一站积分赛，同时也是对我们国家队前期的运动员的训练成果的一次检验。

0: 我们的国家队主教练劳尔一直在观看这个比赛，对我们国家队运动员的表现一直在做评估，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后期备战亚运会，他也会通过这次比赛找出问题，进一步改进。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手球超级联赛第三阶段在广州南沙开赛。
2: 江苏男子手球俱乐部凭借全面开花的进攻和较高的射门成功率，大比分战胜对手，取得开门红。
3: 中国手球超级联赛第三阶段男子组首场比赛在江苏队与山东队之间展开。开局，身穿蓝色队服的江苏队进入状态较快，接连上演门前劲射与快攻好戏，取得3.5-0的领先。随后，山东队24号杨家浩门前远射得手，为球队打开局面。江苏队10号王凯强今年25岁，但已经是队中年龄最大的球员。王凯强在左内锋的位置上发挥出色，上半场一人攻入5球，帮助江苏队以19.5-13.5暂时领先。下半场，山东队加强进攻，试图追分，但江苏队的防守相当坚固。虽然江苏队的队员比对手少了4人，但出战的12人中有10人贡献了进球。全面开花的进攻以及高达73.33%的射门成功率，让江苏队以36-29大比分战胜山东队，取得中国手球超级联赛第三阶段比赛开门红。山东队7号李延浩和江苏队10号王凯强获得本场最佳运动员。
4: 本场比赛就是我们整体都是小队员，然后也是锻炼队伍为主，然后我们来的就是12个人，然后轮替也特别少，然后要主力还要是打得好的话，你肯定要打得多一点。
5: 今天是第一场比赛，我感觉优势也很多，缺点也很多，但是对我来说这场比赛就是漏洞太大了，防守不够密集，对，我希望一场比一场打得好吧。
2: 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今天继续在安徽马鞍山进行。
1: 男单3号种子世青赛冠军刘洋明宇代表辽宁出战，他横扫一位广东选手，晋级64强。
3: 周二，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在马鞍山市体育中心进入男单64强席位争夺阶段。19岁的辽宁小伙刘洋明宇身穿淡紫色球衣出战，他是去年世青赛男单冠军、亚青赛银牌得主，今年正式转入成年组。这次来全国冠军赛，他是3号种子。本场面对广东选手田浩泽，除开局略显慢热外，整场比赛一直占据主动，两局赢得也相对轻松。
6: 场上速度还是比较慢嘛，然后刚开局可能跟对手比分比较焦灼嘛，然后可能自己也是想以控球为主，然后11分过后自己可能在进攻方面还有网前方面加强质量和速度，然后可能比分就拉开一些了。
3: 刘洋明宇目前在国家2队男单组07年出生的这批球员中比较突出，身高1.85米，攻守兼备。不过当下他还是遇到转入成年组的常见困扰。
6: 我觉得自己是那种比较冲劲的嘛，然后整体的一些进攻啊，包括往前啊，都会给对手制造一些很大的威胁。青年到成年嘛，然后可能自己在一些首要困难可能是面临报不上比赛吧，然后打不了世界比赛吧，然后其次就是在没有比赛的过程中，可能自己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吧，然后去把每天训练练好。
3: 去年全国冠军赛同样在马鞍山，刘洋明宇曾打进决赛，最后负于孙超。而今年孙超是头号种子，辽宁小将希望有机会再挑战对方。
6: 这一年里自己还是会有各方面提高吧，然后可能在孙超啊，然后自己也是属于一个冲击的角色嘛，因为确实他在冠军赛去年是冠军嘛，然后还保级，包括瑞城成绩也非常不错，然后自己也是想去多跟他交手去冲击他嘛，最重要是自信心嘛，然后其次是在大赛中的临场发挥能力可能会有比之前更稳定一些吧，然后其次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自己的在关键分析经验啊，可能会有很大的提高。
1: 今天的另一场男单焦点战，国青队主力洪天岳涉险晋级。
2: 16岁的重庆小伙经过3局苦战，战胜了大自己9岁的安徽球员黄喜龙。
3: 身穿红色球衣的这个小男孩到今年7月底才满17周岁，他生在江苏，长在重庆，爸爸姓洪，妈妈姓岳，名字中间的天字寓意像雄鹰一样翱翔天际。本场面对比自己大了9岁的安徽球员黄

0: 王喜龙，洪天岳拼了58分钟才在决胜局中以21-18惊险胜出，拿到64强席位。
1: 决胜局嘛，肯定首先要打果断一点，有些球就不能像第一局就是犹豫吧，然后放那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的这种球，然后还是能接入尽量接入去，然后先把球打到界内去，然后有找到机会的时候再去果断的进攻。
0: 洪天岳身高1.85米，但臂展接近2米，双手下垂时几乎快摸到膝盖，这样的身体条件带给他一些天然的优势，竞技表现在2009年同批出生的球员中也比较突出。
1: 接杀的时候嘛，手伸开就是做的面积比较大吧，然后其次就是进攻的时候击球点手长嘛，点拿得高，杀得更威胁一点。力量方面嘛，毕竟我太瘦了，有些像杀球啊，如果长长力量还可以更重一点。其次就是核心方面，因为我打球的时候老是容易晃，特别是累的时候，就身体幅度比较大，消耗的能量也多，还是要把核心练好。
2: 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今天进行了第四轮的较量，
3: 领头羊江苏国元 V3 队主场完胜杭州榆林决破队，以4连胜的战绩继续稳居积分榜首位。
0: 本轮是今年女子围甲第一个分赛场比赛，江苏国元 V3 队今天在主场迎战杭州云林决破队。此役江苏队派上了全运会女子个人冠军李思璇迎战周红宇，结果直白的李思璇中盘击败了对手，为本队拿下关键一分。其余两盘比赛，江苏队两位老将稳定发挥，其中王晨星直黑中盘战胜了吴一鸣，于之颖也力克方若曦，这样江苏队以3-0完胜对手，本赛季4战全胜，继续稳居积分榜首位。成都融合以3-0击败升班马深圳宝安，积分升到第二。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
9: 哎呦，
8: 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11: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体育世界，我们再来关注 CBA。CBA 总决赛首场较量今晚打响，
1: 上海九世主场以101-90战胜浙江浙商证券，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中占得先机。
2: 进入总决赛的两支球队分别是常规赛第一上海九世和常规赛第二上届总冠军浙江浙商证券。本场比赛身穿白色球衣的浙江浙商证券以2记3分占据开局优势。上海九世这边外援怀特塞德此役缺阵，开场后不到3分钟洛夫顿也因肩伤下场，篮板球陷入劣势的上海九世面临巨大考验，但他们很快找到了办法。首节节末，在古德温和福格的联手下，落后的上海九世找回节奏，他们连续3次切断孙铭徽与队友的串联，打出防守反击。首节结束时，上海九世以29-27取得2分领先。之后的比赛，上海九世继续冲击着浙江浙商证券的防线。第二节后半程，古德温造成了胡金秋个人第三犯，这为浙江浙商证券的核心内线不得不暂时作壁上观。上半场结束时，上海九世将领先优势扩大到6分，古德温半场拿到18分7次助攻。一边再战，上海九世继续高歌猛进。第三节胡金秋拿到4犯，陷入被动的浙江浙商证券一度落后对手18分，但是卫冕冠军并不服输，随着赵家人和塔克挺身而出，到第四节开场时，浙江浙商证券将分差追至只差4分。但是随后的比赛，布朗手感冰凉，全员皆兵的上海九世最终杀死比赛悬念，以101-90取得总决赛开门红。
3: 其实首先比赛前我们也没有就是做这种准备吧，但是困难来了我们也不能退缩，对，然后需要球队每一个人都要站出来。我们每场会有不同的人，就是不同的队员，就是站出来去帮助球队，但我觉得在这个集体我们是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是个系列赛嘛，然后我们一场比赛一场比赛的打，今天打完了，虽然现在开心，但一会儿要平复心情去准备下一场比赛，回去好好休息，我觉得这是我最重要的，就准备好下一场比赛。
1: NBA 季后赛东部决赛今天继续进行，
0: 尼克斯在客场大胜骑士37分，总比分4-0横扫，时隔27年重返总决赛。
4: 上一场比赛，布伦森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帮助尼克斯客场力克骑士，总比分3-0拿到赛点。此役尼克斯只要是再胜一场，便能晋级总决赛。比赛开始后，背水一战的骑士开局不错，米切尔连续命中3分，帮助球队取得8-2的领先。尼克斯也不甘示弱，马上做出反击，不断的在3分线外发炮。第一节单节，尼克斯队全队3分球12投6中。首节结束时，尼克斯38-26领先。第二节，尼克斯攻势不减，抢断后快速反击，上篮得手。3分远投不中，唐斯抢前场篮板，上演双手暴扣。尼克斯打出了一波12-0的进攻高潮，一举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0多分。上半场结束，尼克斯以68-49领先骑士19分。一边再战，骑士始终没有能够找到更好的进攻方法，反而失误增多。尼克斯则是抓住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在这次进攻得手之后，尼克斯已经将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了30分，比赛也随之失去了悬念。最终尼克斯以130-93大胜骑士，总比分4-0横扫，这是尼克斯自1999年以来首次晋级 NBA 总决赛。
0: 昨天西班牙男足公布了参加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
1: 这份名单中有8人来自西甲冠军巴塞罗那，而另一大豪门皇家马德里则首次无人入选西班牙队世界杯阵容。
4: 在公布名单的短片中，各行各业的民众说出了球员的名字，共有8人来自巴塞罗那。今年3月才伤愈复出的中场加维榜上有名，还在养伤的亚马尔同样入围。
5: Dani Olmo、
6: Nico Williams、
5: Jeremy Pino、
7: Ferran Torres、
8: Borja Iglesias、
9: Víctor Muñoz、
10: Lamine Yamal。
4: 短片最后，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宣布，这就是斗牛士军团参加世界杯的阵容。然而，包括队长卡瓦哈尔在。

0: 内，皇家马德里队无一人入选，这将是皇马历史上首次无人代表西班牙队征战世界杯。对此，国家队主帅德拉福恩特做出了回应。
1: Que no sé si son ocho, es que no tengo ni idea. Y si lo sé, se me ha olvidado ya. Jugadores de la selección española, jugadores que pueden jugar en la selección, sean de aquí, de Burgos o de Cuenca, que me da igual, son jugadores que pertenecen a la selección nacional, al equipo de la selección, nada más.
2: 北美冰球职业联赛季后赛今天继续进行。
3: 在东部决赛中，卡罗莱纳飓风加时3-2险胜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将总比分反超为2-1。
4: 加拿大人此役回到了自己的主场，他们的传奇巨星勒米厄也来到了现场为主队加油。他曾四夺斯坦利杯，虽然主队气势很盛，但率先进球的却是飓风。他们成功将球传到门前，戈斯蒂斯贝赫雷攻门得手，飓风1-0领先。第一节比赛结束前4:32，梅森漂亮的远射轰开飓风的球门，两队战成1-1。但是时间仅仅过了不到1分钟，飓风队抓住门前混战的机会，由霍尔将球打进，飓风再次取得领先，2-1。顽强的加拿大人在第二节利用一次强打扳平比分，进球的是赫特森，两队常规时间打成2-2。加时赛，飓风队的37号斯维奇尼科夫成为了关键先生，他远射建功，而加拿大人的门将由于事前受阻无法做出扑救，最终飓风3-2击败加拿大人，连续两场比赛加时绝杀对手。
3: 当地时间25号白天，英格兰格洛斯特经历了历史上气温最高的5月天。
2: 而就在这一天，一大群人不惧高温，不怕陡坡，奋力奔跑，为的就是那一大块奶酪。
5: 请盯紧这块奶酪，接下来满山的人就要从坡度极大的山坡上滚下来，去抢夺这块格洛斯特特产大奶酪。因为体型优势，奶酪一定是最先抵达山底的那一个，而最先到达山底的人类就是比赛的获胜者。作为有着整整200年悠久历史的老牌比赛，今年的抢奶酪大赛还叠加了高温考验。比赛这一天气温突破30摄氏度，是当地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五月天。选手们要顶着高温，从陡坡以最快速度到达山底。大家为了奶酪也是拼了。男子组比赛，德国的汤姆·科普克一定是有什么夺冠秘诀，他完成了个人3连冠。当记者关心他有没有受伤的时候，他表示：“我完全没事儿，就是这身衣服太热了。”装扮成老鼠的样子，让27岁的阿里斯·乌加斯有了技能加成。这只灰色老鼠最终获得了女子组冠军，奶酪此刻就是他的最爱。
6: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
9: 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8: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儿。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
14: 真情吗？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接下来呢，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呢来共享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转播。比赛呢是由奥迪 E7X 邀您共赏的精彩网球赛事。今天的法网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比赛日，那么各个单项的比赛呢都已经开始全面的推进。在单打方面，特别是男子单打方面呢，中国军团的表现喜忧参半。昨天呢，我们的吴亦丙呢是以直落三盘的比分战胜了对手，取得了个人职业生涯在法网也就是红土大满贯上的首场胜利，晋级到第二轮，鼓舞了很多球迷的心。但是呢，在今天晚上也就是较早前北京时间的7:30开打的一场同为1/4区的男单比赛当中呢，另一位中国的名将张之臻呢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是0-3不敌阿根廷的对手阿克斯塔。那么这一场比赛呢，先来看一下阿克斯塔的这个状态，因为呢他是在前面的外围赛里面呢苦战了三轮都是取得了胜利，应该说状态正盛，本身呢就是一个红土上面的左手高手。而他的对手张之臻呢，在去年下半年因为右肩伤的关系啊，伤病非常的严重，缺席了半年的比赛，导致呢他的排名呢已经跌出了400名之外。那么现在呢正在排名回升的这个恢复阶段啊，那么他是通过排名保护呢才进入到了今年法网的男单正签。从整体的这个状态来讲呢，其实张之臻确实是并没有恢复到最佳。那么今天这一场比赛本身在红土上面呢，就是说呢它是非常难打的，而职业大满贯呢压力又是非常的大，每一位能够站到赛场上的中国球员呢都会是全力以赴，所以呢特别的值得我们的球迷共同的包容和理解。那么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我们等一下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主要呢就是来看一下在整个赛场的过程当中呢关键的技战术的比分，那么关键的比分以及呢最后就是说红土节奏上面的取舍，通过呢回顾比赛呢来深度拆解一下这个红土赛事当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呢值得我们学习，也祝愿张之臻在随后的男双比赛当中呢能够比出好的成绩。下面呢我们就一同来回顾一下这场呢在4号球场进行的比赛。比赛的第一盘呢是阿根廷的球员呢阿克斯塔呢是6-1呢率先取胜。两位选手此前从来没有过交手的记录。其实张之臻在法网的成绩是非常好的，他在过去的2年当中呢都打进过32强，也就是第三轮。因此呢其实很多球迷对于张之臻这一次在红土上面的表现还是非常期待的，特别是张之臻呢还跟郎心瑜呢就在相同的赛场上获得过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混双亚军。非常漂亮，这个发球呢是一个反斜线的滑板之后啊，然后是一个直线。第二盘的开场前2分还是非常扎实的。

0: 40-0。
1: 高质量的发球，

又是在二区一个精准的追身发球，这样在第二盘呢，张志臻是有一个非常快速。

速高效的开场，1-0。张之臻三次参加法网的正赛，总体的战绩呢是2胜3负啊。他的最好成绩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23年和24年都进入了32强。迪亚兹·阿克斯塔呢，他是左手球员，就像我们说的，他是来自于阿根廷的选手啊。这种南美的球员，他们平常从小训练的就是在红土场地上面，所以呢，这个说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这些国家的很多运动员呢，都是产生了大量的红土高手。他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唯一的一个 ATP 的巡回赛的冠军呢，也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自己的故乡获得的。这位球员是2000年出生，身高是1.83米，比张之臻呢是矮了10厘米，但是左手发球还是非常有特点。

0: Hunter Cannons.
1: 二发采用了比较保守的中路发球啊，没有太强的冲击力，张真的抢攻还是给对手造成了一定的压迫。

0: 套餐。
1: 非常好。这个时候还是给自己啊，很多的这个正面的能量。虽然第一盘输了，但是张之臻在这个第二盘的早期，他的表现是非常积极主动的。现在逼出了一个关键比分，明显感觉到这迪亚斯阿克斯塔呢是增加了发球的旋转。

0: 声。
1: Yes, I can.
2: 又是一个带有强烈侧旋的内角发球啊，锁定胜局。虽然呢，张之臻是逼出了一个关键的比分，但是并没有能够推进。这也是说，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呢，阿克斯塔呢还是具有把自己的能力和状态升档这样的一个潜质。的时候，他现实的世界排名是226位啊，从跟去年相比的400名以外的这个排名，已经是慢慢的有所回升了。排名保护是保持着世界60名，上届法网的这个参赛的时候的这个排名啊，进入的正赛。在今年的这个法网之前的热身表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马德里和罗马的大师赛呢都是一轮游。

0: 林前赶上啊，随球来到前场，这球上的非常的及时，很勇敢。
1: Todd against

张志臻身材高大啊，他的这个第一发球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在硬地场上，就220公里以上的发球还是经常会出现的。

非常可惜啊。像这个球对手的回球是比较的浅的，其实张之臻是有机会把这个球打得更加刁钻一点，形成对对手的调动，但是他的球扎网了，是一个主动失误。面对破发点，二发。漂亮。张之臻这个球啊，他还是说比较具有在硬地场上训练出来的这个特点啊，就是平击的会多一点。那么在红土上面，由于场地的特性，会打旋转的球员呢可能会更加的有优势一些，而且呢这个对跑动的要求也比较的高。

漂亮。张之恩的发球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可以从阿克斯塔的站位来看啊，几乎都已经是在画面外面了，就站位非常的靠后啊，是防守型的站位。就是在下盘不是非常稳定的情况下的一个滑板击球，还是球出界了。

0: 好可惜啊啊！这球其实呢，在往前，他到位还是非常早的，是站定的来打啊。从慢动作的回放来看，还是一个高过肩膀的正拍击球，就是有比较大的难度。张志臻其实他整体的技术构成里面，他的正拍和他的发球是非常重要的武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来看啊，这几个球，他就是在正拍方向的失误非常的多啊，主动失误多。这个反拍的放小球，质量不是很高，球放的不是特别的短啊，力没有完全的卸掉。这样呢，阿克斯塔呢是在张志臻的第二个发球局当中完成了破发，取得了2-1的领先。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Zero candles.
3: 这是一个正拍的滑板，裁判下来看一下地上的球印。在红土的比赛当中呢，不使用鹰眼啊，它还是比较传统的，因为呢球是可以在场地上面留下印记。主裁判非常的有耐心呢，跟阿克斯塔呢来解释这个球，确实是个出界球。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

帕克斯塔的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他的发球确实是非常稳，加了很多旋转的控制，使这个发球更加的有威胁啊，使张之臻在接发的时候解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靠快节奏的压制，这让张志臻呢也逼出了两个连续的破发点啊，是不是能够马上实现甜蜜复仇？总体来看呢，在第二盘进入到比赛之后呢，张志臻呢是力图呢保持着更大的进攻性啊，给对手更大的压迫。不过呢，他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主动失误，现在是有机会完成回破。

0: 非常的漂亮，跃起在空中啊，这两个连续的破发点对于张志臻来说还是有足够的这个信心，跃起在空中打出了一个非常浅的一个球啊，小斜线的挂腰，完成了回破之后呢，打到了2-2。
1: Fans and Zimmer.

0: 哦呦，可惜了。
1: Cancer，
0: 就是太过平击。其实今天呢，这个失误里边呢，很多的扎网球或者是这种擦网弹出去的情况，也是跟张之臻的打法有关系。他的这个球平击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非常漂亮，这个正拍对角线的截击，十分精彩。这个意识和身体都要同时到位，并且力道方向都要拿捏得刚刚好。

其实运动员是非常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找到更多的好的感觉，这种连续好的感觉连续的出现啊，就会慢慢带来信心的提升。发球的直接得分。

0: 通。
1: 来，准备。

0: 漂亮。在刚才呢完成了回破之后呢，张志臻这个发球局呢表现得非常有信心，信心十足啊，连破带保，现在比分呢是来到了3-2的领先。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这是北京时间较早前呢，在法网的4号球场啊，进行的一场男子单打1/4区的首轮之争。通过排名保护晋级正赛的中国球员张志臻对阵25岁的阿根廷选手阿科斯塔。阿克斯塔的世界排名是151位，他是通过外围赛啊3轮的这个资格赛外围赛打进的正赛。此前呢，在2023年的时候呢，他曾经打进过一次法网的正签，首轮出局。
8: 好，谢谢。
0: 同时这也是张志臻在伤愈之后复出的首个法网正赛。那过去的这个赛季呢，他遭遇了严重的肩伤和排名断崖式的下跌。其实呢，对于这场比赛来讲，尽管张志臻此前在法网啊，就在罗兰加勒斯这个场地上呢，曾经取得过很出色的战绩，但是呢，其实这场比赛的看点啊，并不是说胜负的这个结果，主要是看张志臻能不能把训练的状态释放出来，找回这个比赛的感觉，能够把比赛健康的打完，他的这个信心还排名呢，都能够往回提升一些。其实这个对于张志臻来说，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

0: 盖兹也是跟上了张仁镇的得分节奏，3-3啊，把比分追到了3-3。那接下来呢是关键的第七局，又回到了张志臻的发球局。上面就是这个假动作啊，非常好用，它主要就是起到对比赛节奏的一个改变。当然如果要想把假动作做得逼真，就动作的一致性一定要好，而且观察对手的站位是比较远离底线的。
1: Cancel。
0: 对于这种追身的正手球，今天呢张志臻打出了好几个的非受迫失误啊，不是下网就是出界。反拍非常扎实。
1: Counter counts。
0: 这两天巴黎呢都是高温天气啊，这对户外比赛的球员呢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你可以看到张志臻的这个比赛的球衣已经全部都汗湿了，因为他穿的这个颜色是比较深的啊，所以看得比较清楚。
1: Next， 外面 service。
0: 两次的正拍出界，丢到了两分，也使自己面对30-30的压力比分。又是一个正拍的失误，球打到了托拍，听声音就是没有打到拍线的甜点。这样又给了迪亚斯·阿克斯塔一个破发机会。张志臻也是给自己的内角发球加了比较强烈的侧上旋。如果能够保证一发的质量，其实张志臻还是会有比较强的主动权的，因为毕竟他的身材比较的高大，在这个发球方面是有自己比较强的控制力。
1: Avantage Zhang。
0: 在赛前的采访当中，张志臻自己说到，其实我的这个训练状态已经非常好了，就是伤病影响不大，但是一到比赛的时候呢就不行。所以说呢，在比赛当中能不能把训练的状态发挥出来啊，这也是张志臻一直呢在寻求的一个方向，努力的方向。爆发之后呢，比分来到了4-3的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这是第二盘比赛的第八局，对于阿克斯塔来说呢，也是必须要跟上张志臻发球节奏的一局。从他在第一盘的表现来看呢，这名阿根廷选手真的是状态很好啊，信心十足。虽然他从来没有跟张志臻交过手，在红土上面移动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必须要会滑步，并且呢移动要早，重心低一点或者是稳一点的球员会更有优势。那这个时候已经是啊，回防的时候呢，启动就慢了。
6: 40-0。

0: 上了。
1: 就是左手发球的一个优势，发了内角球，落地之后横向弹跳。这名阿根廷球员呢，从比赛自始至终呢，他都没有暴露出明显的这个短板啊，自己的输出是非常稳定的。接下来是第九局，压力回到了张志臻这一边。这个反拍后撤的慢了一些，因此呢，他也是没有产生足够的上旋的这个拉力啊，就是这个球缺少控制。漂亮。
0: Hands up。

0: 这次的这个反派持续受到对手的压制，总体来看张之臻的反派是比较稳的，但是呢这个阿克斯塔现在是比较目标明确的在张之臻的反派方向去寻找机会啊，压正打反压的这个反派比例比较高，这是一个外角发球的发球上网尝试，但是球没发中。这个正拍侧身再次出现了线路过于低平，出现了挂网，这样又面对了两个连续的破发点。今天两个人呢，到目前为止这个两个连续的破发点的压力就是都两个人都没有能够跨越过去。
1: 好，再看。

0: 好发球，躲过了一分的危险。
1: Next, Jaime Sabas.
0: 二发了啊，在破发点上面的二发，真是压力山大的一个发球。这个球的发球经过了裁判的认定之后啊，是一个界外球。像张志臻在这个非常关键的局数上面呢，再次遭遇到了对手的破发。对方是破发领先5-4，占据到了第二盘的制高点。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肉呢？看这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6: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现在这是迪亚兹阿科斯塔，这名阿根廷选手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5-4领先。

0: 15-0。
1: 是一次反拍的接发失误。其实，在2026红土赛季呢，为了能够打好这个法网啊，张志臻前面呢，他的参加了连续七站红土的热身赛，包括休斯敦、慕尼黑、马德里、罗马，还有葡萄牙的挑战赛啊，挑战级别也参加了啊，包括汉堡站。他在马德里站的时候呢，曾经出现了这个身心问题，第二盘是0-6惨败。这个说明呢，其实他的这个连续作战情况下，这个心理和体能已经达到过临界点，比赛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另外，红土的比赛，它对于耐力和抗压力是要求非常高的。当球员信心不足的时候啊，他很容易在关键的比分上面呢出现心理上面的摇摆。

好球啊，刚才的这个接发非常的有想象力，虽然是给挤到了，但是还是打出了这个反拍的直线球哈、啊、说他这个正手位打出反拍直线球，这个线路确实比较的让人感到意外。很可惜没有能够持续给对手施压。这样迪亚兹阿克斯塔就获得了两个盘末点。

然后那个正拍啊，同样还是缺少控制，这样是6-4啊，阿根廷选手再赢一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欣赏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带您进入的本场的精彩时刻。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跟您回顾一下双方第三盘的比赛。从这个第二盘的比赛过程来看呢，张之臻在关键比分上面呢，还是出现了非常多的主动失误，自己的优势环节发球和正拍，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表现比较的稳，特别是发球啊，后面就没有太多的这个优势了，反而是对手的输出比较的平稳。所以对于张之臻来说呢，以他目前在红土上面的表现来看呢，他应该是重建期的过渡一战啊。其实对于他来说呢，离自己的这个巅峰期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2026年比较现实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排名呢重新打回前100啊，慢慢的找回在赛场上面比赛的信心。

0: against Tom.
1: Oh, 这个发球还是非常重的啊，能够看到张之臻的这个一发的火力和风采。如果他的一发始终能够保持这样的强势和稳定性的话呢，这比分可能还是会能够给他带来更多的信心。但是就是这个状态稳不住啊，好的输出起伏比较大，

0: counter.
1: 亚兹在后场的一个正拍借力球，但是反拍这个球其实是出浅了，但是张真没有很好的利用。其实在这个阶段来看呢，张真整个在场上的比赛状态是明显信心不是很足的，他在红土的移动还有相持能力方面啊，跟对手相比呢确实表现得比较的弱，另外心态也是不是特别的积极。反弹的截击没有打好。
0: Avantage Diaz Acosta。
1: 红土上的变化球，谁率先来进行节奏上的变化，谁就在比赛中占得更多的优势和先机。
0: Egalite。
1: 漂亮，高质量的内角 ace 球。

0: Bolts.
1: Oh. 嗯，非常的可惜。
0: Avantage via Sacristan。
1: 这次面对了破发点。
0: Wait, please. Egalit.
1: 其实从这些发球来看呢，他的这个一发的质量啊，很多可圈可点的表现，但是就是不能够把它连贯起来。

0: Avantage DS Acosta。
1: 这个正拍的失误哈，不是扎网就是出界。那好像呢，在这个红土上面呢，对于这个旋转的把控还没有找到手感。被挤到了啊！第五个破发点上面呢，还是遭遇到了对手的破发。上来之后呢，就先丢掉了第一局。其实，在红土上面的比赛啊，由于场地的特性，球速相对来讲是偏慢的。那回合呢，也比其他的场地类型呢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在比赛的过程中呢，一个是相持的稳定性啊，还有就是说谁率先的来进行节奏的变化，像突然的这个放小球结合挑高球，节奏的这个主导权在谁手里，谁就会更有占得先机。对手是从小呢在红土场地上面呢训练长大的，因此对这种节奏的球是比较的熟悉，所以明显的在整个的这个整场比赛的过程中呢，他的稳定性还有对比赛的适应度啊，就显得是比张之臻要稳定持久的多。

0: 0-15.
1: 张之臻在2022年的时候，他的世界排名呢就首次打进了前100位啊，这也是当时的中国大陆男子网球单打的历史记录。最高的时候曾经在2024年的时候排名来到过31位。这是两个人的 ace 的数量。张之臻是4个，比对手多1个。

0: count against。
1: 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张真真对自己的正手是不自信的啊，他这个引拍特别的早啊，就是感觉呢到位很早，但是他的这个随挥出手之后，其实对于自己这个球的落点并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信心。

0: Sam. Días Acosta. Días Acosta, mène 2-0.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又是一个追身球啊！其实这种烫脚球，今天呢，对手也是非常多的在使用这种战术。那面对身材高大、重心比较高的对手。这名阿根廷选手还是有备而来的，他这种追身球、脚下球啊，使用的是比较多的。
0: Kansas

0: 又是面对两个破发点了。我们这场比赛是从第二盘开始的时候回顾的，从这两盘开局的状态来看呢，张之臻呢，他的这个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到了第三盘以后啊，因为前面连丢了两盘，所以他自己的这个自信心还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抑制。
1: Top to count。
0: 等到了对手的出界之后啊。化解了一个破发点，但仍然还是面对着一分的危险。

0: 好球，很有耐心，这是在对手底线的两端调动，球的落点非常精确。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手的跑动范围很大。又是一个 ace 球，带来了局点。漂亮，背靠背的 ace， 化解了两个破发点之后啊，这是属于连拿四分，还是完成了保发。这样在第三盘呢，还是完成了这一局的保发，站稳了脚跟。比分追到了1-2。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今年张志臻呢，在年初的2月9号的这个布里斯班的挑战赛里面啊，拿到了一站冠军。其实当球员的排名比较低的时候，他也只能从积分比较少的这种小型赛事来打起，慢慢的攒积分，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辛苦的。相当漂亮，这个多拍僵持，张志臻把自己的力量、爆发力、掌控感还是发挥到极致了。这个正拍击球还没有完全适应红土上面的节奏，就主要还是平击太多，偶尔加旋转，这个旋转的力道拿捏呢也不是特别的细腻啊。那刚才这个还是加了比较强的上旋，但依然没有控制在界内。非常的漂亮，阿克斯塔呢，在这个回合当中呢，强力的压制张志臻的反拍，但是张志臻的反拍的表现非常的稳定。我们来看这个慢动作的重放，最后呢是切削出了一个短球啊，这也算是对比赛节奏的主动改变。
5: Premier service.

0: Contact.
1: 每当遇到威胁的时候，阿克斯塔的上旋发球就能够帮他摆脱麻烦。这种上旋发球的特点就是落地之后有极高的这种弹跳。非常有隐蔽性啊！一般呢，这个右手球员在一区呢发外角球，但是左手球员呢发这个一区的外角球，他的这个弹跳不一样啊，也能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也是连续的 ace 球，比较高效的完成了爆发。这一局其实开场表现张之臻还是不错的，但是对手呢在红土上面明显信心满满啊，在遇到压力之后，自己的这个上旋侧上旋的这个发球的帮助重新稳住阵脚。
0: 篮
1: 网出界，张之臻在大满贯上面呢还是保持着很多中国男子球员的第一，比方说呢他在2021年的时候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一次打进温网男单正赛的中国大陆球员，这当时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记录啊，对于中国的球迷来说特别的有鼓舞。张之臻这也是一次非常漂亮的战术的节奏主动的变化，来到前场，我们来看这个上网的时机，然后高质量的卸力啊，低位的截击，导致对方呢是从底线上往前跑动的过程中，在移动过程中呢来击球。今天的这个肢体表现啊，就是有很多的不是非常的积极，

0: 山
1: 高亮
0: 山。
1: 当这个一发有的时候，还是对比赛的掌控还是相当的，掌控度相当高的。这样郑智臻的在完成了一局的保发之后，比分追到了2-3。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

0: 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阿根廷左手球员迪亚兹阿克斯塔的发球局，现在在第三盘当中呢，他还有多破一局的领先优势。还是这个问题，正拍的击球呢过度的平击，

0: 陳少。
1: 张志臻个人状态最好的一年就是在2023年啊，那一年他在这个上海大师赛里边呢是打进了16强，然后在这个美国公开赛啊，美网还战胜了5号种子鲁德，也是打进了32强。
0: Hawkins。
1: 而且在马德里大师赛里面呢，他是打进了8强啊，成为第一位在大师赛的比赛当中打进8强的男单球员啊，中国大陆男单球员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所以2023赛季在整个人的身体状态好的情况下，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是非常宝贵的。阿克斯塔的 S 球的数量呢，也追平了张志臻的6记 S。

0: Jean Díaz Acosta.
1: Díaz Acosta. 总体来看呢，阿克斯塔呢这场比赛里面没有太多的这个低潮表现啊，他的输出一直都比较的平稳。在压力比分上面，自己的发球的稳定性也是相当强的。这个发球局对于张志臻来说是个很好的开场。连拿三分，40-0。

0: 扔扔，
1: 非常漂亮啊。这个发球局是开赛以来张志臻的最高速啊最高效的一个发球局，取了四球完成了保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0: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

其实张之臻在这个第三盘呢，整体打的就是感觉一直是被对手压制啊，背着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那每一个对手的发球局呢，都是张之臻尝试突破，来争取这个甜蜜复仇的机会。但是随着这个比赛的推进呢，这种压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复仇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啊，或者是说，在红土上面的比赛呢是非常的煎熬的。通常情况下呢，他对球员的这个跑动的能力啊，还有这个相持能力都是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呢，男子单打是5盘3胜。对于张之臻输掉了前两盘之后啊，后面在第三盘要想倒赶三盘逆转比赛的话，这个难度本身就是非常的大啊，像一个沉重的大山。30 games.

阿库斯塔表现得极为有耐心，连续七八次的压制张志臻的反拍啊，压反打正，突然偷袭一个正手，越是在张志臻的反拍方向啊，这个寻求突破，这样就是把这一局完成爆发之后，他已经占据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整体来看呢，迪亚兹阿克斯塔呢，从比赛一开始呢到现在为止啊，都始终保持着非常旺盛的斗志和这个自信。这对于他来说是在罗兰加洛斯的第四场比赛了，前面的外围赛是打满了之后，对于状态有一个充分的这个热身，信心也是在不断的提升。

0: 哎呀，这个是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其实球在落下来的时候，这个张志臻是迎向阳光的啊。
1: Cancer.
0: 他是想做这个一个在空中的卸力，想法很好，但是手感的执行上面还是差了一些。好球，好球，球压得非常的深。其实对于球迷来说，能够看到张志臻这样的顶尖职业选手健康的回归，还在坚持，还在投入比赛啊，就应该是对他们的这种坚持就是表示理解和尊重。像张志臻这样的团队啊，他也有外教，整个的人吃马喂，其实每一周都有很高的开销，所以能够在职业赛场坚持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好，加油。
1: 这场比赛进行到这里呢，出现了第一次的赛点。漂亮，发球之后啊，赶上，挽救这个赛点回到平分，还是引起了现场观众啊，让现场观众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0: Avantage Diaz Acosta. Merci pour la balle, messieurs.

0: 又是一个往前的高压球没有处理下来，非常的可惜。但是整场来看呢，这名阿根廷选手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稳定啊。他是以6-1、6-4和6-3直落三盘的比分呢，击败了曾经世界排名31位的中国球员张志臻。但是呢，我们也在这里呢看到，这是张志臻正常低谷期的一个波动，只要他健康就好。感谢大家收看这场比赛，我们今天这场比赛就跟各位回顾到这里，再见。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

0: 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文评论道栏目，我是王湘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第19届中国围棋棋王战的半决赛，由丁浩九段对阵刘宇航九段。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的讲棋嘉宾是深受大家喜爱的王磊老师。王老师好。
1: 湘云好。各位棋友大家好，我是王磊。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这盘高手之间的比赛，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比赛吧。
0: 是的，王老师，其实今天的两位棋手都是深受大家关注的棋手啊，尤其是丁浩，其实目前啊作为00后的代表人物，应该说成绩是相当的优秀。
1: 对，他现在也是等级分排名第一。
0: 是啊，那我们就赶快来带大家进入这盘棋吧。
1: 这盘棋是由丁浩九段执黑先行。
0: 好，我们看白棋呢是也下星位，
1: 黑棋是星小木加小飞。
0: 这样子的布局，王老师他是不是
1: 又是一个小飞？再来一个小飞。那么如果要命名，这是不是可以叫做三飞布局？
0: 三飞布局啊，关键是他飞完了，王老师他就不走了
1: 啊。那高手都是喜欢保留的啊。其实要我的话，我就跟着尝一个啊，我觉得也堂堂正正，没什么不好的。
0: 那这个棋他没有继续在这里下棋，
1: 那他走哪儿了？
0: 点三三了
1: 啊，脱先啊，这也符合道理啊，就是棋逢难处点三三啊，也没什么毛病。
0: 是，其实也是说明现在的棋手都更加喜爱实地了。
1: 那是，好像大家都喜欢实地，
0: 对，
1: 喜欢外室的人现在很难生存了。
0: 对，那我们看看啊，点三三了，白棋怎么应对啊？实战它是挡在这个方向
1: 啊，这个挡哪边应该也都各有利弊啊，都可以下。
0: 黑棋呢就爬，这个定势比较简单，
1: 飞啊，
0: 是
1: 完事。那这个右上角既然黑棋脱先了，那白棋是不是也要采取点措施呢？
0: 对呀，王老师，白棋就直接进角了
1: 啊，这是很大的啊，这个也是有足一手价值，把这个角拿住。那么现在黑棋呢也要想长，就等于还原定势了，那也可以看

0: 出啊，当时黑棋保留的用意就是给自己多一个选择。他现在要长还原啊，他实战中按理来说，他既然选择了脱先，那他可能不一定会长了吧？
1: 是他把这个棋子主要呢放在了下边
0: 啊，继续再脱先。
1: 哎，
0: 那其实这个地方，白棋要扳一手也是很大的啊。
1: 您说在右上角继续下、啊
0: 哎？对对对，
1: 嗯。他实战呢是拆在这儿
0: 啊，等于是跟着黑棋硬了一手啊。这一手棋也有一手价值啊。我们往往经常说啊，你在对局的过程之中啊，要能确保自己的每一手棋啊都是有一手棋价值，那这盘棋其实你很难输掉啊。
1: 现在算是一个两分的局面
0: 啊，那当然，这大家都很熟练啊。
1: 嗯，点三了。
0: 现在这个随着 AI 的这个。大范围的普及吧和应用，现在大家的布局呢，出现明显失误的时候是越来越少了啊。
1: 就是说，大家其实都已经都把自己修炼的非常接近 AI 了。
0: 对，你不向 AI 学习的人可能无法生存啊，所以慢慢慢慢，这也就变成了一种这个生存必备技能吧，就是各种常见的变化，你必须都得是知道的。
1: 哦，进入到 AI 时代了。
0: 哎，是的。
1: 好，
0: 换句话说，现在大家可能更多的啊比的是后半盘。
1: 后半盘，因为前面比较趋同。
0: 对，这也和这个当初国际象棋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啊。国际象棋在最早的时候也是啊，各位高手啊，他的布局也都是随便下，啊，怎么下都能赢。
1: 嗯。
0: 但是到了后来 AI 时代之后呢，布局阶段，好像大家也都慢慢趋同了啊。你能够创新的空间也很少了。大家比的都是后半盘了
1: 啊。是，这刚才听完王老师介绍，大家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围棋的发展也逐步有了一个新的了解
0: 啊。
1: 哎，以前有很多咱们的套路，可能现在这种套路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哎，大家都已经非常透明了，因为有 AI， 大家对于这个好和坏的判断比较趋同。那我们就看看这盘棋谁的功力更深厚。
0: 丁浩呢是2000年的啊，这个刘以航是2001年的，丁浩还略长一岁，但是丁浩的成绩呢还是要远远好于刘以航的啊。
1: 是，
0: 丁浩已经拿过三个世界冠军啊，其中他三星杯的冠军还是蝉联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做到的，因为三星杯也是单淘汰的比赛啊。
1: 对，其实丁浩是深受大家喜爱吧。作为00后代表人物，他有一个外号，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王老师。
0: 他的外号叫什么？
1: 叫冬日战神。
0: 啊，
1: 就是大家现在就说他这个成绩啊，一到下半年开始。
0: 也符合，因为三星杯一般都是在这个下半年，在冬日啊，12月底啊，11月进行的啊。他这个拿过2届还蝉联，那也可能也是这个冬日战神的名号，是不是和这个也有关系？
1: 对，一到下半年这个。把各种冠军收入囊中。
0: 好，
1: 对，我们看看这盘棋啊。现在呢是轮黑下啊，黑棋面刚才点了33，对，顶一个。
0: 搬，哎，这也是一个定式啊。黑棋已经点了2个33。
1: 白棋呢就
0: 跟着插。
1: 哎，就是吧。
0: 这个像这种，这个作为我们这个棋友来讲，这都是堂堂正正的啊。它至于其中可能 AI 给它能有个4-5个点的胜率上的这个出入的评价，我觉得可以忽略啊。
1: 嗯。
0: 因为真正这个影响胜负的，从 AI 的这个胜率评价角度，那至少得30点以上的胜率出入啊，才对胜负会有影响。哦啊，在10个点之内呢，可能关系都不大啊。要是5个点呢，那更是可以忽略啊。
1: 就要求不用那么严格，
0: 哎，打入限制白棋这个左方成控啊。
1: 对，其实很多爱好者往他看到这样的棋，他会有点担忧。
0: 嗯，
1: 就是我打住别人，我总担心会不会死掉，哎，会不会被人家吃掉？
0: 嗯，
1: 实际上现在这个局面，这个位置，这个配置来说其实是很安全的，是吧？
0: 对，你打入的时候得需要考虑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对方厚不厚，另外你的生存空间大不大啊。你像这个棋，从黑棋的角度来讲，黑棋的生存空间还是蛮大的啊，因为明显是有拆二的这个空间，还有向外边出头的空间，所以这个打入就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危。
1: 嗯，白棋就
0: 坚定啊，
1: 不给他做眼位啊，做个跳
0: 啊，这个跳啊，那这个对于黑棋的压力是比较小的啊，更多的是追寻自己自身的安全。
1: 这个下

0: 一手棋，王老师啊，
1: 嗯，
0: 这个黑棋的选择，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1: 啊。他是下在哪里？
0: 你看他走在了五路上啊。
1: 啊，这个很奔放啊，
0: 对，
1: 很潇洒，
0: 在这里，
1: 嗯。
0: 它是什么用意呢？
1: 从我这个理解啊，就是在上方这个点三三这个定式下完之后，黑棋最想做的就是点一手啊、
0: 哦、
1: 啊，就是这个在这个地方，
0: 嗯，
1: 我们可以来个试下，是不是？
0: 好，我们看一下棋盘，
1: 啊、
0: 嗯，
1: 啊，就是如果他走随便走任何一手吧，就是这个点啊是这个黑棋是最想下的一手。那么他这个大飞呢，就是含有哎我下一手就要去点你的这个意思吧。
0: 就是他如果能把对方下成这样，
1: 这个是对黑棋是最开心的事情啊、
0: 嗯。那白棋好像也没办法防吧，王老师？
1: 对呀、啊，白棋
0: 是吧？我如果说就比如说在这儿走一个，好像不像棋、
1: 啊、
0: 是吧？
1: 你自然是你要号称是后士的话，你自然不好意思在后上加后了。啊、
0: 是，
1: 嗯
0: 嗯。他实战呢，我们看啊，就是。你既然没有去争夺这个根据地，那我就拆个二
1: 啊，这也有一手价值 啊、
0: 嗯、
1: 这个棋如果被黑棋走到了，黑棋基本就安定。
0: 嗯，
1: 那么下一手黑棋是不是要去点呢？
0: 他是先跳了一步吧。哦、
1: 啊、
0: 也没有直接来了。
1: 哦，直接、
0: 哦、您说的是啊、
1: 对，这个符合他的这个想法，因为这高手的这个下棋啊，他都是这个思路上是比较连贯的啊，他每一手棋跟每一手棋之间呢，他都是有意图的啊。
0: 嗯，那么走了这手棋，刚才王老师也介绍了，白棋是不愿意粘住的。
1: 是的，白棋虽然不愿意粘住，但实际上我这个各位棋友，我还是推荐大家都粘住啊，因为这个地方呢，你粘住是吃点小亏啊。但是如果你要不粘住被人家断开，那可能会出现很大的损失啊、
0: 哦、
1: 得不偿失啊。这个地方咱就老老实实粘住也不要紧、啊、
0: 您觉得
1: 不是说亏的不能接受、
0: 嗯、
1: 因为我们又不是丁浩那样的高手，对不对啊、
0: 嗯、
1: 他们可能一点点就要这个大打出手，我们没关系啊，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个战斗的权利放在更有利的地方。
0: 嗯，实战是没有粘的
1: 啊。那刘宇航也是高手啊、哎、啊，
0: 对，其实刘宇航我觉得他近年来吧就成长势头还是非常迅猛的。
1: 哎呀，其实他早就有过非常出色的成绩、
0: 嗯、
1: 我印象中应该是孟百合吧，他进过一个前八、
0: 哦、
1: 很小的时候，
0: 是是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他成长的速度其实是不太快啊。他是2001年的嘛、
0: 嗯、
1: 你像是丁浩是2000的，还有王星浩也都是拿过世冠了，都是2004年的，还有涂晓宇啊，2003年的啊，这都是已经成绩很好了。相对而讲呢，这个刘宇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是慢了一点的。
0: 那我们看到今天啊，也许是他的一个突破之旅呢。
1: 啊，对，这是这个半决赛。啊、
0: 对，我们看一下啊，接下来白棋是
1: 啊，先搬一手啊，这个地方。
0: 哦，王老师，他是先镇上来了。
1: 哦，
0: 您看他凶，
1: 反击的意识非常的强烈。
0: 对、
1: 啊，这个也是高手的一个共有的特点啊。高手呢，肯定是不会像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么那个老老实实啊，他总是要寻求各种反击的机会。
0: 这个意图就是你必须要断了吧？
1: 嗯、
0: 你这个再忍耐，好像
1: 因为这个棋王争霸赛的这个赛制也说快不快啊、
0: 嗯，
1: 说慢也不慢、
0: 嗯，
1: 每方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所以有些时候呢，他还是想要下出一点自己的这个气势的啊。你要是千帆一律的，大家都被扑，是不是？那这个也很无趣
0: 啊。
1: 因为相对来讲，我觉得围棋还是自由的啊，所以在这个可以有选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希望能看到这些棋手有他们自己鲜明个性的招法。你比方说
0: 尝试
1: 像这步反震，我估计这个丁浩是肯定是没有想到、
0: 哦、
1: 这个怎么还敢走到这儿来呢？
0: 对、那也就是逼迫黑棋，你要贯彻你之前的意图就只有断了
1: 啊。对，你不断，你走什么你可能都被我便宜了、
0: 嗯、
1: 啊，这个都可能在面子上过不去。那丁浩呢，毕竟是等级分排名第一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他是很有可能也要弃和，哎，断上去的。
0: 断吧，这个棋哈。
1: 啊，那战斗开始了啊。
0: 白棋搬一下。
1: 啊，搬一下，这个总是白棋的先手。
0: 嗯、然后他是靠。
1: 啊，这是白棋准备的后招啊，这样和这个刚才那步阵呢之间形成了呼应啊。
0: 就在这儿把黑棋分段了。
1: 哎，对、
0: 嗯，
1: 现在黑棋处在一个被分段的状态啊。
0: 那我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棋呢，王老师？
1: 就是两个人都有点这个互相较劲儿啊，谁也不肯先退

0: 是这样一种状态啊。你刺，那你让我粘我就不粘，你不粘我就断，你断了我就靠，都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这样的棋还是比较好看的。
1: 嗯，然后他靠
0: 啊，先把这边出头，同时威胁上边白棋三颗子啊。那白棋现在的选择就是要不要这三颗子的问题。
1: 啊，我觉得选择好难啊。
0: 嗯，那首先你得进行一个判断呢、啊，就是这三个子是不是一个你的核心的利益，是不是可以舍弃的？
1: 啊，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我不是每个棋都要要的。
0: 嗯，是啊，这个因为你一盘棋嘛，你想想有361个点，一盘棋大概要下200多手，你死三个还不要紧、
1: 啊是，
0: 对啊，死三个还不要紧，
1: 是是，
0: 有很多经典的名局呢，比如说死30个都不要紧啊，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那我们看看啊，这盘棋刘宇航是怎么选择的？
1: 对，王老师刚才给大家提供这个思路了，我们看看，那白棋如果想到我上面三子可以舍弃的话，思路好像就打开了。
0: 嗯，
1: 我们看看他是先断。
0: 哦，是黑棋硬手啊，这也是搬完之后的后续手段。看看黑棋这个地方一般是有3种下法啊，或者是这边我们来个试下啊。
1: 好，
0: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文评论道的这个节目组也是勇于创新啊，这个采用了一种全新形式的这个来给大家这个节目的形式展现。
1: 爱心的节目啊。
0: 所以这个我们也有点不适应啊，这个操作起来不是特别熟练。
1: 哎、对，我们来试一下吧，哈。接下来您的意思是黑棋有吃这个，是不是？
0: 所以这个大家各位棋友也可以看看啊，是不是喜欢这种啊全新的这种操作模式啊？如果吃在这儿，这是最强烈的一个反击手段啊。这样的结果呢，可能上面上面这颗两个黑子就不保了。这是一个其中的变化。
1: 这样的话，王老师，
0: 这只是一种选择啊。你这个在对局之中，你会把这3种选择都放在脑海里，然后进行一个评估跟判断跟对比啊。第二个选择就是吃在这儿，
1: 本手吧。
0: 吃在这儿的问题就是将来白棋这个多了一个。这样这样打劫的这个手段。
1: 是的。
0: 这个好像你看又操作的不熟练了啊。应该是用这个
1: 是刚才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对，
1: 这样啊，将来这儿还有个劫。
0: 吃在这儿的这个弱点呢，是给白棋留下了这么一个打劫的手段。
1: 是的。
0: 那么第三种下法呢，就是吃在这儿啊。吃在这儿呢，那看上去属于是最委屈的啊，但是同时呢，也规避掉这个白棋打劫的手段啊。这个局部对于白棋断上去就有这么3种下法，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来试用。
1: 也是他实战的下法
0: 啊，实战就是吃在这儿。
1: 嗯，
0: 啊，那就说明这个地方呢，丁浩还是选择进行了一些小幅的退让。
1: 其实他是想把重点放在就是边上这个作战。
0: 那换句话说，也就是丁浩认为把上边三个要吃住的话，他是很满意的啊。
1: 白棋呢就简单这样连了一
0: 啊，那白棋是白棋占到了一点便宜，白棋也有面子能够退兵了。
1: 那就是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
0: 妥协，形成了一个这个转换。
1: 黑棋必然是搬。白棋把这个罩住。
0: 好，那么现在这个局面的这个关键呢，就是左边黑棋这三颗子是不是死得干干净净啊？这是对这个结果得失的一个判断。因为要单从这个大小的转换来看，那么白棋吃的这三颗子呢，显然从空间上要大于黑棋上面吃的三个子，
1: 感觉上效率更高。
0: 对，所以说黑棋这个地方呢，必须得再讨回点小便宜啊。
1: 他实战是靠一个，先看看你的
0: 形状的要点。
1: 应对啊。
0: 这是形状的要点。
1: 白棋很凶。
0: 这不很凶啊，因为这个棋如果你要不走在这里的话，你随便随手这样搬一搬，都可能会出现劫。如果出现劫呢，这个对于黑棋就是巨大的成功了。
1: 是的，
0: 因为黑棋在上边已经吃住了白棋三个子，
1: 是
0: 这边在白棋的空里边，但凡有点手段都是成功的。所以
1: 白棋现在肯定是铁面无私。
0: 白棋这步点非常凶，是破眼的要点。
1: 黑棋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0: 白棋点
1: 实战就没有再接着走。
0: 他
1: 就把目光放在了右下角。
0: 你得给我们这步点给摆上去，这么漂亮的一手棋、
1: 这么要对他展示出来啊。
0: 没有这手棋的话，这个地方恐怕白棋是吃不住黑的
1: 是的。接下来就

0: 是轮黑了。嗯，哎，黑棋呢，他可能看看这边暂时也不好动，是不是？
1: 也可能是先保留，因为从这个局部来讲，这个地方、其实
0: 顶我退
1: 这个地方啊，可能有这一手、啊、
0: 我有点儿，我们叫麻，
1: 这一手同样是属于点系列的手段啊、这个你看这个局部点都很厉害啊，如果白棋敢粘的话，那么黑棋这一冲，嗯，你粘这个的话，这一冲那这两个子不保。这个、
0: 那这好像出奇了，
1: 要出奇了、哎，对，所以这个点呢，如果你要不敢粘的话，你随便走什么，那这个地方黑棋收获还是挺大的。
0: 我看我是不是也只能这样，王老师？
1: 所以这个也可能是丁浩脱线的原因。哎，这个地方我已经有便宜了，但是这个便宜呢，现在可能还不是全局最大的地方，这是他的判断，所以他先保留
0: 脱线了。嗯。他是尖这个
1: 啊，尖这个，嗯，现在这个也是棋盘上现在最空的地方了啊，
0: 那就是把战火呢，现在又引到了、
1: 这个、一般来讲，这个人家尖顶了啊，你跟着长肯定是有中计的感觉啊。
0: 你觉得其实可以考虑不长
1: 啊？对啊，像这个地方，其实你。为什么要长呢？
0: 对，将来如果说、
1: 我就要走，我尖一个好不好？啊，尖一个从形状上、姿态上也要轻灵一些、啊。
0: 长通常往是为了威胁黑棋的这个三子吧？
1: 但是你现在自己是被告方啊，还不轮不到你去威胁别人啊？因为你长一个，如果说黑棋现在该你下，
0: 对
1: 啊，那你以后这下边还有跨段。
0: 对，
1: 你比方说啊，随便假设走别的，哎，这地方有跨段的手段、这个是比较严厉的。但是问题是现在你长完该对方下了啊，对方既然尖顶了，他一定是要来继续攻击你的啊，你没有时间再去反击了啊。从这个角度上，这个长是有点偏重的下法啊。
0: 所以您觉得与其这样，不如走轻一点？
1: 哎，对，
0: 是吧？
1: 不是说他不好啊，像这人家都是两大高手啊，这个谈不上不好啊，但是就是风格上的选择呢，这长是偏重一点。
0: 接下来他是飞出
1: 啊，对，这个必须得跑啊，都已经是两个字的状态了啊，
0: 因为不能被罩进去。
1: 哎，
0: 这样
1: 啊，这又形成了一个还算是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变化啊，长然后粘上。哎，这个一拐是要点啊，而同时对白棋是个考验啊。
0: 这个棋王老师他实在是脱先，脱先也可以是吧？
1: 脱先他一定是觉得黑棋吃不住这俩 要不然他这个也不敢脱先了啊。就是比方说你脱先的话，如果说啊你随便走什么、如果你要来吃我的话，那我这个地方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手段。
0: 挤完了一靠，
1: 哎，对，这样一个手段，你看你这个接
0: 吃不了了，
1: 这个成为剑合的手段了啊。要不然的话，这个局部还是得走的啊。
0: 但是要硬其实有点难受。
1: 要硬的话，你就是要不然就是这个下个大俗手
0: 哦，争个先
1: 啊，要不然就是老老实实的这样落个后手啊，咋都不舒服，
0: 不舒服，
1: 对，
0: 是的，干脆不走
1: 啊，所以说就干脆就不走了啊。
0: 刘宇航是站队，他是搬的
1: 啊。这个地方我们一开始说了，从这个布局的最开始状态，他就有一手棋价值啊。那么到了现在这个局面，仍然有一手棋价值啊。
0: 也考验黑棋，
1: 黑棋
0: 怎么走？
1: 黑棋也吃不了这俩呀啊，这个也是不太愉快的状态，怎么办？
0: 他实战时又搬了一个，哎，跟着这招又走了一步
1: 啊，跟着走，那对于白棋总是满意的。
0: 白棋实战的就打吃。
1: 哦，希望你粘上，然后他
0: 再
1: 长，这样你这三
0: 个
1: 以后比较重。
0: 重，
1: 是这样的目的。
0: 这个黑棋好像也正好是遇到一个难题，他也就不走了。
1: 啊，都脱先、哎。你看这两位高手啊，今天给我们示范了很多这个脱先的技巧。脱先呢，什么时候是脱先呢？其实这个很难定义啊，这是得涉及到一个你的判断问题啊。你像这步拐吃啊，黑棋觉得这个子可以给，那么他就可以脱先。或者说你同时有两种以上的变化，做选择，但是呢，目前这个局面还不知道选择哪个变化好，那这时候也可以考虑脱先。脱先
0: 实战就是搬、
1: 选择的是搬这个，那就是说为吃白棋这两个子创造一些条件。
0: 白起暂时。

0: 不敢在这儿用墙了。
1: 嗯，这个地方也属于是不毛之地了哈，没有多大价值了，可以把这个眼光看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哦、我们看啊，它是尖。
1: 啊，这是一个大俗手哎。
0: 是俗，这真的就是刚才就说、啊、不好意思下是吧？
1: 哎，这个有点俗啊，因为刚才说这个我们说刚才这个局面啊，
0: 嗯，
1: 现在黑棋吃不住白棋这两个子，
0: 嗯，
1: 那么反过来再想，你既然多了一手扳，那你再吃两个我就给你也无所谓了，因为你已经多花了一手棋了、
0: 哦、你说的是，
1: 那我为什么还要再下两个大俗手去救这两个子呢？
0: 嗯
1: 啊，所以要我的话我可能不会下这两个大俗手，
0: 就您觉得与其救了还不如搁着
1: 啊？对，这两个子就跟黑棋那个子上面的白棋打吃那个子是一个状态，都属于可以弃掉的子了啊、
0: 哦、
1: 可以弃掉的子其实你也不着急要救啊，你可以去抢一些更大的棋啊，比方说这个中间这拐一手了，
0: 嗯，
1: 或者是这边扳呢，这都很大、啊、
0: 嗯
1: 啊，他实战是把这个救回来了是吧？
0: 对，
1: 救回来
0: 了，
1: 那他就是还想
0: 他再扳一下
1: 啊，那他就是还惦记着要去威胁黑棋这四个子。
0: 哎，他也是像您说的，他觉得中央很大
1: 啊，这个比较积极啊、
0: 哎、
1: 刘宇航他这个想法是比较积极的，他这个虽然说是下了几步大俗手，但是他换来的呢就是对黑棋这四个子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0: 嗯
1: 嗯，这个也不错啊，
0: 是，
1: 但是我还是不会下这个大俗手啊，因为这是先投入再产出的这个关系。
0: 嗯
1: 啊，我还是喜欢做这个无本的买卖啊，你这个先投入了很多然后再去想着再挣回来，这个总是有点难度啊。
0: 嗯，就王老师很幽默的给大家描述了，在这个地方其实活有的时候不一定好。
1: 嗯，对，你还是先付出了成本的、啊、
0: 对对对，搁着实战呢黑棋就断了
1: 啊，这个这断是倒是有一手棋，但是它价值上倒不大，因为上边都是白棋的子、
0: 嗯、
1: 啊，从
0: 那
1: 从、那个、
0: 如果要是说不走这个段，您觉得哪里大呀？
1: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局面、
0: 哦、
1: 我觉得这个左边的那个扳粘也很大，那另外左边那个扣里的手段是不是也可以施展施展？嗯，
0: 哦，就是您刚才说那个点是吧？
1: 嗯，七十三是断白棋，
0: 白棋是飞
1: 啊，啊，白棋是飞、
0: 嗯，然后黑棋是
1: 啊，那下到这个局面，好像是不是下一手又比较茫然了啊？
0: 您说黑棋的下一手、
1: 啊、
0: 是
1: 啊、
0: 嗯，那我们不然就在这里给大家稍事休息，大家也思考一下这个地方，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欢迎大家回来。那么刚才呢，我们休息了一下，也让大家思考，在现在这个局面，轮黑旗下该怎么办？王老师啊，您看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哎，这个时候呢，好像刚才我们看到白棋走了中间，这个局面黑棋该从哪找头绪？
1: 啊，这个其实也刚才也给大家了一些提示啊，还是要在左边白棋的这个大空中动脑筋啊，看看用哪种方式啊，是直接出动呢，还是外边起象？
0: 现在呢，就是他直接采用了搬粘，
1: 啊，还是循序渐进。那我有点怀疑了，丁浩难道没有看到左上方的那个二路点的手段吗？
0: 哦，您觉得如果那个是先手，可以先定型掉？
1: 对呀，因为那个手段其实还是很愉快的啊。嗯，当然这个搬粘也不小啊。啊，他难道是期待白棋跟着补一手，然后他再去施展上面的那个点的手段？哎，那样可能刘宇航就不是刘宇航了啊。
0: 是真的，除非优势特别大，才会那样考虑啊。
1: 这个我觉得这个下棋呢，有些时候跟形势还是不能扯上关系的啊。你不能因为形势好就保守，形势差就着急，你还是要根据这个目前的形势，根据这个棋啊，进行客观的判断，客观的选择啊。换了简单的说，就是该怎么下就怎么下。当然很多时候你可能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下啊，这是一个矛盾啊。但总体上你要是优势下就保守，我觉得不是个好习惯啊。
0: 您就是说别束手束脚。
1: 哎，对，就是，哎，要相信自己的计算吧啊。
0: 现在呢，我们看白棋呢，就是您说的这个隐患，
1: 这个丁浩会不会有一点小小的后悔啊？把这个棋补住了之后，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左边白棋这块扣呢还是非常可观的啊。
0: 接下来呢，他是加，
1: 那，这个是丁浩的这个后续手段，就是这个搬粘，如果仅仅是一个搬粘，那价值其实不大，但是他这个后续还能够加，这个确实也很大的啊。
2: 吼，
1: 白棋立不下去啊。
0: 哦，如果要是就说这个时候想把黑棋留下的话，
1: 如果你要这样立的话，其实这个地方黑棋有很多手段，黑棋就说这步点，你怎么应付？
0: 因为您说这儿有一个冲，是吧？
1: 这有一个冲，冲完之后我要黑一点，我就尖，我就算不尖，我直接断，你也挣不掉我了。这个地方也出事儿，
0: 对，
1: 白棋扛不住
0: 了，
1: 所以说这个白棋立下来是莽夫之举啊，你立下来人家有很多种办法可以对付你啊，这个白棋唬住还是本手啊，你上边已经得了很大的便宜了，这时候适当的退一点，这也是分寸吧，
0: 大吃
1: 啊，这也是围棋嘛，对吧？你不能什么都要
0: 都是装到自己兜里的，
1: 对，你围80目给对方70目，这个大家都能过啊，这个我觉得是围棋啊。
0: 接下来黑棋，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局面的时候有点茫然，就是该我了，我该从什么地方去找头绪？其实这个是围棋当中很深奥的一件事情啊。他实战啊，是黑棋是抢了这个
1: 啊，对，就是不会下的时候，这也是大家经常遇到的一种状态啊，因为你要哪招都会下，你可能就是 AI 了，对不对？这面临着困惑是下棋的一个常态。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我给大家的这个主意就是，你尽量去挑那个有一手棋价值的棋去下。什么叫有一手棋价值呢？要量化的话，你比方说，这步棋价值10目，可以啊，你就去走。不会吃大亏，或者说你走一步棋能围出点空啊，你比方说像实战黑棋这步下面拆二，就是基本上把这个边儿给护住了，那这也叫有一手棋价值啊，也是可以的啊。
0: 这手棋可能不止10目哈，老师
1: 啊，对，
0: 10多目啊，
1: 就有一手棋价值的棋啊，去下这种棋
0: 啊，
1: 在你这个茫然的时候呢，往往是个不错的办法。
0: 是。白棋呢也是迅速抢控
1: 啊，白棋你看这也一个拆二啊，也算是有一个价值啊，这虽然说跟这个打吃好像是有点小小的这个叫做拉着胯的啊，但是如果说黑棋直接来打吃的话，那白棋显然也是不怕的啊，
0: 作战，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呢，柴尔也没什么问题。
1: 对，黑棋这时候走了一个很巧妙的一招啊，
0: 嗯，
1: 他没有像您刚才您说的那么鲁莽的直接进去哈，
0: 嗯嗯、
1: 他是走这儿。
0: 啊，当然就是下一步要下去。
1: 嗯，让你不能爬，对吧？如果你爬，正好
0: 哎，这个地方这个可能是极位小朋友的这个棋很容易就是跟着对方下
1: 啊，
0: 所以我们要极位小朋友呢，也可以多学学黑棋这个丁浩的这一招。哎，先给你留个小过门，
1: 对，
0: 你不动脑筋一爬，那我这样一吃，对不对？
1: 嗯、
0: 那就得到大便宜了。
1: 这个就死进去了，
0: 嗯、
1: 哎。站呢他也不肯轻易退缩啊，
0: 哎，所以说这个下围棋还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场景的，当你设下来这一个小陷阱要得手的时候，那也是很开心的。
1: 对，白棋这个时候呢是提掉了
0: 啊，这个反击的意识是非常强烈啊、
1: 哎、
0: 其实他要确保这个联络有很多办法，你比方这样一虎也可以连上，
1: 对，
0: 没有安全的很，
1: 对
0: 啊，但是他就是觉得这样不肯啊，
1: 心情
0: 哎，心情不肯、他就要反击哎。这个提调反击是太强烈了，因为这个提调明显这边一挡，
1: 嗯，
0: 有可能这个子就不保了啊。
1: 他是有什么准备吗？准备战斗出来？
0: 嗯，或许他也认为这接下来班还能跑，这个不知道，还得继续看。
1: 或者是他觉得提了之后打入上边，
0: 那都有可能、
1: 哦、
0: 啊。这个就是透露着一种强烈的反击意识啊。
1: 然后呢，他就
0: 来了，
1: 哎、
0: 啊，他出招了，
1: 这招
0: 刘一航出招了，哎呀。这个地方还要断上来寻求借用啊，要发挥这个提对这个三上边这个黑棋三个子的这个威胁，
1: 他应该是早就想好了这手棋，
0: 嗯，同时是黑棋硬手啊，这个如果你要是这样一吃，那被我这样一打以后还这样一打，这个是这个白棋最美的想法。
1: 嗯，这个黑的
0: 那如果你要这样一查的话，他这地方一冲他就可以把这个救回来啊，所以这不断呢、
1: 哎、断，那这么说还是一招，
0: 哎，还是、
1: 让你考验你的一步，
0: 让黑棋蛮难对付的。
1: 嗯，好棋啊。
0: 嗯，
1: 黑棋是退
0: 啊，这也是一个反击啊、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反击，但是一退的话白棋就产生了各种打吃的这个借用啊，那上边黑棋这三个子呢可能就要受一点小小的威胁了。
1: 您看这个地方白棋我觉得下的还是蛮好
0: 啊、
1: 哦、
0: 通过这个断，因为本身我们看啊，如果说直接打入的话，那黑棋肯定可以脱先的、
1: 嗯、
0: 对不对？黑棋随便、随便脱先，你再断的时候人家哎就可以吃回去了。但是他通过这个次序的变换啊，先试你硬手，哎，看你如果你要这样吃回来，那我这肯定就不往这儿下了，对不对？
1: 对，我直接打吃了。
0: 哎，对，
1: 嗯，
0: 先试你的硬手，你要一长他再这样一来他就变成先手了。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地方王老师可以作为一个作战非常经典的一个手筋哈。
0: 嗯，
1: 感觉上
0: 就是他这个棋下的确实很有朝气啊，攻击性很足。
1: 嗯，黑棋还得花一手棋又补了一个，
0: 哎，黑棋立下来
1: 是，
0: 那么现在白棋就可以攻击这三个子了、嗯、
1: 哎，我觉得黑就是白的这个调子挺好的。
0: 嗯，
1: 嗯，
0: 白棋如果能通过攻击黑棋这三个子呢，再把下边这个已经被黑棋打下来这个子再救回来，那就非常有妙味了啊！
1: 就感觉啥都是自己的了。
0: 嗯，
1: 哦，这个下的确实让黑棋的压力很大呀。
0: 啊，黑棋这样贴这个棋确实也是一个很重复的这个棋形啊，一般也不愿意这么下。
1: 嗯，不愿意走成双板凳。
0: 哎，对，这就是所谓的双板凳啊，效率非常低的一种棋形。
1: 但现在他为了这个能出头也没什么别的招了。
0: 嗯， 嗯，他得先得做活呀、嗯、啊，
1: 哎，走成这样之后呢是一家是吧。
0: 啊、哦、这个地方倒是白棋的一个小小的弱点。
1: 嗯，
0: 现在白棋是想干嘛？白棋难道想围中间的空吗？因为别的地方看不到白棋哪还有发展前景了，因为你总不能想着就把上边黑棋这个四个字给吃掉吧。
1: 哦，吃是应该不可能、
0: 哎、对。那么我们看看啊，这个白棋究竟在哪儿要找回这个成本。哦，来了，果然啊，
1: 嗯，
0: 你看他这个经过一番运算，他这个地方他又救回来了、啊、
1: 好像还是蛮敢拼的。
0: 那黑棋敢不敢搬下来呢？这个地方是个悬念、啊、
1: 他实战啊，王老师，黑棋先吃，白棋长。
0: 嗯， 嗯，
1: 黑棋没敢，
0: 我觉得也不敢，因为你看、啊、这个地方黑棋白棋多了，中间这一个大跳它还是很有用处的啊。你看这个地方冲断之后要没有这个跳是不是、
1: 嗯、
0: 你可能吃不住这边这几个子，但是有了这个跳你看 你随便走哪个是不是、
1: 哦、他们都连不回家、
0: 这个中间这个子对白棋黑棋这个造成了包

0: 包围，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不敢搬下来啊，也是合理的。
1: 那就是黑棋必须得硬是吧？黑棋也很想把这个吃了，王老师。
0: 那个吃了，因为上边黑白棋还有个。

0: 那我觉得和白的是不是战略非常成功啊？又回到了上边
1: 啊，他这个等于是下面占完便宜啊，上面的便宜也还要不放过，这个难受了。这个题白棋黑棋如果提的话，这个被挡住，这个死国号有危险。
0: 对。就这一串，虽然说黑棋可以现在这样贴出来，可以吃掉一个子，但是感觉白棋这一片的构思非常的精巧
1: 啊。这先手提一个的这个收益也还是非常可观啊，等于是白棋全都走在了外边，把子儿都走在了外边啊，黑棋子力都局限在于这个上方，上方总共
0: 真的没几步，
1: 比最原始的状态的增加了不到十目棋吧啊，但是这个白棋。这三个子中间拔一朵花，跟这个右边这个斑呢，啊，都是有不菲的收益啊。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白棋的这个作战呢，还是获得了成功的啊。
0: 对，而且接下来我联络又变成先手了。
1: 嗯，对，这没办法，哎，
0: 这个
1: 黑棋，
0: 黑棋好难受。
1: 中间白棋太厚了，你这个子如果被白棋救回来，那你这个整体这个中间这个小龙都有危险。
0: 没错，
1: 啊、这个黑棋只能吃了挡住吧。
0: 住了。
1: 只能这么下了。
0: 嗯，
1: 哇，那这个白棋还是很开心的啊！白棋获得了一个先手哟。
0: 我感觉啊，咱们算一算总账，从这个右边一带的作战，白棋拆这手棋开始，好像还是白棋感觉掌握着主动权。
1: 嗯，是的，这个至少白棋所有的这个想法、所有的愿望都达成了啊。从这个对局者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一定是心情非常好的。
0: 对，然后接下来又轮白了，白棋往这儿一走
1: 啊，看来是白棋真有在中间围点空的这个想法啊。虽然我们都一般说啊，这个中控啊，就叫做灯笼控啊，尽量别去围、一围就四面漏风啊、不好围。但是问题是现在白棋确实是除了这个中间的空以外，没地方围空了。啊，这也是一种零和应用的这个想法吧。
0: 这下搞得黑的也挺难受啊。
1: 嗯，这白棋下的是非常的这个潇洒啊，这个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对局者、他的这个心态是非常放松的一个这么的状态啊，想下什么就下什么，有什么大胆的想法构思呢，都敢去尽力去实现。
0: 黑棋王老师这个时候不敢，他实战是冲完嘛，不敢吃一个吗？
1: 吃一个不是一个大后手嘛，又被人家占便宜了这啊。
0: 哦，意思您就可以从这边来了
1: 啊？对呀、这个那你看看，这个又是一个里跟外的交换啊，等于又被这个白棋走在了外边啊，
0: 好难受啊。
1: 但是这个棋就是说啊，白棋下的不错的原因就是我好像也没给黑棋找出特别多的办法、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可能一开始啊，这个左边白棋吃的可能还是太大了啊，因为目前这个看看白棋还是形势是相当不错的，
0: 就是您觉得非常的顺利是吧？
1: 哎，对，可能这个白棋这个领先的原因还是一开始在左边，吃的比较大。
0: 接下来呢，就刚才我们说了，人家没走，哎，黑棋是不敢吃这个的。黑棋呢，在这儿其实也挺矛盾的，我们能感受到啊。
1: 黑棋是去走什么？
0: 尖一个。
1: 啊、这个也很大呀，这个不走的话、这个被白棋飞过来的中间叫封口了，
0: 真的、
1: 嗯、
0: 接下来呢白棋我觉得这个就是蓄谋已久的一
1: 哇，这个舒服，这又是一个先手便宜啊，这是一个先手非常不小的这么一个便宜。
0: 就他为什么难受呢？如果黑棋要是跟着硬，我还可以挡一下。
1: 对呀、这又是先手。
0: 哎呀，哭了、这个棋哦。他实战呢没有，他是
1: 那不硬也不行啊，这个地方不硬全都要出问题的。
0: 黑棋是想吃不敢吃，
1: 哎呦，
0: 这样
1: 只有是叫做那个什么难受香菇是不是？这个有点难受啊，就等于是你自己就往回退三里地，是不是？
0: 对，
1: 人家这个拳头还没碰到你呢，你就已经倒下去了。
0: 是，
1: 但是他这不忍耐呢，也换得了中间以后这个卡吃的便宜、
0: 中间以后有一手、
1: 嗯、
0: 白棋也很机敏啊，是、先这个
1: 啊、那这就是
0: 这样
1: 给这个舍弃三子呢留下了这一个后路。
0: 对，先便宜了再说、
1: 他这样吃完之后以后三个死的时候他这个就不可惜了，因为他这个便宜都已经走掉了。
0: 嗯，
1: 然后他在围中间还是打吃二路，这都是很大的，
0: 是围中间
1: 还是围中间。
0: 嗯，
1: 哎呀，这个棋

0: 确实是啊，很精彩啊。
1: 我觉得白棋的整个从右边开始一直下到现在，都我觉得值得大家学习啊。
0: 我觉得很难学，您是值得学。这个怎么学呀、啊？他这个下的都
1: 精彩是吧？
0: 对呀、啊，都下的很好啊、
1: 嗯，
0: 都很能让你很难让你想得着的这一些手段。相反，我觉得这个丁浩这个黑棋还挺容易学的啊，反正一个一个跟着走吧，老老实实的。黑棋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这个棋。
1: 嗯。
0: 但是我刚才简单的这个粗粗数了一遍目啊，这棋还是挺细的。
1: 嗯
0: 啊，虽然白棋可能稍微好一点啊，但是这个变数还是仍然有很多，
1: 就局面是接近的。
0: 哎，对，因为确实是黑棋也没有下什么大恶手，
1: 是
0: 啊，你这种情况下你就想要获得很大的领先，那也是不太现实。
1: 是，接下来我们看啊，他是打吃，
0: 哎，
1: 就是刚才您说的
0: 啊，先把
1: 这
0: 三个吃住，
1: 他就白棋是专门他就放弃了
0: 啊，再恰打一下啊，就提掉，他能外边冲他也不冲啊。他其实能外边冲一个，但是他觉得不便宜，
1: 可能
0: 啊，这都是高手的这个想法。要我可能就先有冲的
1: 先
0: 冲一手，
1: 往前跑是吧？
0: 嗯，
1: 因为他从他后面的手段其实可以看出来，
0: 嗯、
1: 他还是觉得不想让白棋中央有太多子儿。
0: 嗯，那白棋那个打吃很大呀，我一直
1: 觉得。对，他现在马上抢了
0: 啊，马上抢打吃。
1: 这个黑的为什么不长掉呢？
0: 啊、对对长，因为你不见得是绝对先手。啊，你只能说是可能先手，
1: 哦、嗯
0: 啊，但是人家不理你呢，你看看这些这儿都多了一个大吃了，你可能也不一定是能活掉，啊，
1: 那我能把这个大招还是很爽的
0: 啊，对
1: 啊，这招大，
0: 那对于白棋来讲，白棋早就想走了，
1: 对，
0: 啊、
1: 好大、
0: 啊。如果是这个地方丁浩要觉得能长，我觉得他应该早就长掉，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没有保留啊，
1: 嗯
0: 啊，
1: 那这个时候黑棋这招。
0: 啊，
1: 就是刚才我们说他不想跑，哎，
0: 他这个保留着那个的一个原因，
1: 嗯，
0: 这都太高级了啊，这个他们的，嗯，嗯。
1: 结果呢，现在白棋其实从下一招是不是能看？哦，他是打吃了一下哈，
0: 嗯、
1: 这个，嗯，
0: 打吃，嗯，
1: 接上，
0: 接上，
1: 嗯，
0: 嗯，这个棋现在白棋还是得去围这个灯笼控啊，要不然他还没别的事可看。
1: 那是得围吧，是让他靠住，
0: 嗯。
1: 嗯看看能不能都让他围上呢？
0: 啊，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当初如果说这个不提回来，他往前跑一手还真亏了、啊。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高手就是高手啊，
1: 借用不上了啊。
0: 嗯、
1: 现
0: 对他现在可以扳一手。
1: 对，
0: 哎，
1: 退
0: 你退、
1: 嗯、
0: 啊，他再顶
1: 一
0: 手，
1: 嗯，
0: 你再退。
1: 对，
0: 那现在如果再做这两手交换，那不是肯定亏的嘛？
1: 啊，
0: 对，接下来被人家双吃
1: 了，
0: 哎，对、
1: 嗯，
0: 所以就是当初丁浩这个单提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好奇，
0: 嗯。
1: 有的时候看上去委屈，它是有它的原因的。
0: 嗯，然后再飞这个。
1: 嗯、对，
0: 我怎么觉得这个丁浩这一段下得很好呢？这个棋
1: 啊，就是把白棋越来越让它中央围得越来越小了。
0: 对，所以为什么我就是强烈不建议大家去围这个中控呢？你看看你中间白棋围了半天，连个实木可能都未见得有。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就是我们说的围得有点不舒服，
0: 对
1: 吧？
0: 嗯，
1: 对。嗯、然后呢，他先靠一下。
0: 啊，
1: 嗯，接一下，
0: 啊，
1: 嗯，
0: 那中间得扳住吧，
1: 他先交换，
0: 这是先手，
1: 这个先手，
0: 那你不走，被黑棋被白棋扳下来，再赌，
1: 是，
0: 啊，这个棋为啥白棋虽然说是围得很难受，也得去围呢？因为他除了中控以外，他也没有别的地方有发展。
1: 哦，是，现在咱们就看这个局面，王老师应该已经进入到。
0: 嗯
1: 后半盘了，
0: 对，我这个这块土地就天生就非常的贫瘠，是不是？我只能去努力的去，虽然知道不容易长出庄稼，我也得去围啊，这没办法，这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
1: 嗯，哎呀，进入收官了。
0: 嗯，这个局面我反正是粗粗一数还是很细的啊，这个仍然是差距不大。嗯，
1: 是，您说黑棋接下来他在中央花了一手棋。他去冲了之后啊，把这个粘上了
0: 啊，这有一手棋价值，因为这接下来马上这地方你要走别的话，你随便你啊，你随便走个别的，这地方、
1: 嗯、
0: 这地方有断点啊、
1: 哦
0: 嗯，这地方有断点，
1: 我吃了是吧，
0: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也、
1: 嗯、
0: 这是一个先手，打吃
1: 打吃，
0: 哎对，那就是进入收官了、
1: 嗯，
0: 收官的话，这种挡一挡也都是不小的官子啊。
1: 对，看看他是从什么地方入手呢？他实战
0: 这盘棋你发现没有啊？这个好像没有经历过很激烈的战斗。
1: 没错。
0: 啊。
1: 两个人都是这个感觉。
0: 就在这个。
1: 眼里藏针啊，就是。
0: 就是现代围棋里边其实不太常见啊，不太好啊，比较罕见的一种局面吧。
1: 嗯、
0: 因为现在的棋都挺暴力的。

0: 暴力的
1: 讲道理的人不太容易生存啊，所以说经常就开始要一开始就要战斗啊。这个那像这盘棋竟然没有什么很激烈的战斗，这个是比较不寻常的局面。
0: 嗯，双方莫非他们都有点含蓄？
1: 其实丁浩的棋也不是特别喜欢去故意要去挑事儿的那种棋啊，他还是比较讲理的，大局比较好。可能是正好是两个讲理的人碰上了啊，两个人就彼此都简单的交流了交流啊。那这盘棋
0: 都觉得自己还可以。
1: 无疑上，我觉得刘宇航这个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啊。这个无论从大局的控制还是局部的手段啊，都表现得很好。
0: 对，接下来呢就是黑棋。刚才我们说白棋吃黑的冲了一下，其实也说明他打将了，
1: 打将
0: 是吧？
1: 对，
0: 已经
1: 冲完这以后，这还有个靠的这么一个手小手筋啊。
0: 哦，这个是一个很妙的，大家可以多学习的。
1: 但是花里胡哨的也不见得，这个局面不见得有啥用。某些场合是有这么一个手筋手段的啊。
0: 这盘棋他是先加一个，然后挡住了。在上边
1: 这个挡住，你看这个这不用使那个花里胡哨的，
0: 他可能走完可能也是最大的还是那儿，
1: 对，主要是没有别的地方了。那么黑棋白棋肯定是搬粘，
0: 是
1: 啊，你要刚才乱靠一起你损了三个劫财啊，三个劫财你搞不好就能值一目啊。
0: 对，他现在虽然说落了一个后手，但是呢他的目数比刚才还是要多一些。
1: 这个地方白棋也得防备啊，这个地方还有个恰的这种劫的这个空间。
0: 哎呀，您看您刚说他就搬了
1: 啊，这个，
0: 他就觉得这儿有，这个，
1: 他们这不会出现这种失误的啊。这个啊，搬一手，这个
0: 黑的也是搬。
1: 对呀，啊，黑棋还不方便跑，因为你要跑的话，你看这个当初这个气紧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说这个黑棋也只能把这个字忍痛舍弃，那么白棋断吃。
0: 他是先冲了一下，这个应该也是读秒了，
1: 往哪儿冲了一下，
0: 在这里
1: 啊，哦，下面冲了一下啊，那就是说一个小时的棋下到现在，那肯定是都要进入读秒了啊。读秒的时候他还这么冲一下，那就说明他这个地方面临了一个选择。
0: 然后
1: 我还是断吃吧啊，这个地方啊，因为断吃毕竟是已经接近三目了啊，走其他的都看不出有多少目。
0: 搬，吃
1: 啊，
0: 然后，
1: 这也是先收，
0: 对，
1: 啊，
0: 把这个官子收了啊。黑棋猴这个应该是最大官子，
1: 这对，这都是现在全盘最大的官子，也就两三目棋。这时候哪怕是有那么一目多的优势也很难发生变化了，这个棋
0: 就是这个局面想要颠覆结果可能有点困难，是吧？黑棋猴一个，白棋也长一个，刺了一下，真的看上去好像都是这种先手一目的在交换了。看看他，然后呢
1: 打
0: 吃，
1: 黑棋也有个八十来目。
0: 哦，王老师正在给大家数目，看一下白棋呢冲完了团，哎呦，这个也好大
1: 啊！白棋也个八十目接近啊，所以这个棋确实差距不大，啊，但是黑棋要想贴出七目半，确实也贴不出来。
0: 就是您刚才说两个人的差距啊，
1: 对对对，
0: 盘面幸福的样子，
1: 那这个局面应该没有什么变化了。现在这只有后手一目，后手两目的这个官子了，
0: 确实没什么目走了。
1: 那么就看看丁浩是选择收完呢，还是要，有风度的选择投降。这盘棋我觉得丁浩输的不冤。没有给他找到说是，很有。
0: 你说他特别大的问题。
1: 首先就是他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种机会啊。另外他自己也没有下出很臭的棋。所以这种棋，要输了的话，假设要是我的话，那我就是还是只能是说一声，哎呀，对手你下得好，我服了啊，咱们改天再战吧啊。这盘棋我可能确实是发挥的没有你好啊，是这样一种心态吧啊。当然你要是打个勺子输了那是另当别论，那肯定还是很不服气的啊。
0: 这盘棋刘宇航他赢了这盘进入了决赛，其实对他个人来说也是一次突破。
1: 那这盘是丁浩投降了是吗？下到这儿
0: 后面呢王老师还有
1: 还有，
0: 但是我们大概在进行

0: 行，小官子，哎，然后丁浩呢，也就是有风度的认输了。
1: 啊，后边啊，就是没下几手了，还是要再下呢？
0: 我们可以再给大家稍微摆一下
1: 啊。对，我们可以
0: 啊，其实也都是这个，你看这个后手一目的官子。
1: 对，我们既然要看，还是就把它给看一个完整的棋吧。
0: 好，
1: 你对对对，
0: 大家看一下啊，
1: 把棋。
0: 对，就是都是在两目左右。
1: 那是。
0: 你看白棋占一个两，
1: 这也是后手两目。
0: 哎，黑棋提，
1: 那行啊。
0: 好，其实我们也就是大致到这里呢。
1: 对对对，
0: 胜负大家已经看到了。哎，这个丁浩呢，就后面选择了投子认负。
1: 是输定了啊，这个棋。
0: 应该说这盘棋，刚才王老师给大家讲了，还是刘宇航发挥的非常出色。
1: 对，所以也可见现在高手之间的差距都不大啊。如果有一方发挥的好，那是可以战胜顶尖高手的。
0: 是，
1: 比方说刘宇航这盘棋。
0: 对，那两位呢都是山西的棋手，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希望您继续关注，再见。
2: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田径迷，各位体育爱好者，欢迎大家跟随转播的画面，我们一起前往意大利的罗马。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5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第五站罗马站的较量。罗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是这个城市的体育地标，这里曾经举办过1960年的奥运会和90年的足球世界杯。我们将会首先关注上演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今年女子400米栏呢，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前三名麦克劳林、科克耶尔和博尔都缺席了。我们看一下第九道的选手，这是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泰特。泰特在北京世锦赛上2015年曾经拿到过世锦赛的铜牌。在第八道呢是法国的选手马拉瓦尔。马拉瓦尔的最好成绩是53秒71。在第七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萨尔蒙。萨尔蒙在巴黎奥运会上进入这个项目的决赛拿到第六。在第六道呢是同样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雷顿。克雷顿是两届世界锦标赛的铜牌得主。在第五道也是牙买加的选手奈特。奈特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是进入到了决赛。第四道是意大利的本土选手佛罗伦索。佛罗伦索在世锦赛上曾经拿到过第六名，他同时也保持着意大利的女子400米栏的国家纪录，是53秒89。在第三道是英国选手丽娜尼尔森。丽娜尼尔森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代表英国队参加4x400米的接力拿到了铜牌。在第二道是南非的名将范德沃尔特。范德沃尔特曾经拿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和世少赛的双料冠军。在第一道呢是本土的选手奥里维里。奥里维里相对竞争力没那么强，54秒99的个人最好成绩。我们知道女子四百米栏呢现在处在历史上水平最高的一个时期，麦克劳林和博尔呢双双能够打开51秒大关，这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个能够在51秒之内完成女子400米栏比赛的选手。但这两个顶尖选手呢今天都缺席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较量。博尔之前在5月底的拉巴特站是比了，麦克劳林呢恐怕要等到今年的世锦赛看看他的表现。今年竞争力相对强的应该是几个牙买加的选手，奈特、克莱顿，当然意大利的选手佛罗伦索是本土的优势，主场之力看看是不是能够有良好的发挥。比赛已经开始了，在6、7、2道的选手，这是克莱顿和萨尔蒙表现不错，奈特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克莱顿现在上来了，克莱顿已经领先，

所暂时处在第四位。克莱顿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奈特和他并驾齐驱，但是弯道下直道之后，奈特已经是占据了第一。奈特现在正在高速向前行进，进入到直道的冲刺了。最后是第五道的选手牙买加名将奈特拿到了冠军，佛罗伦索处在第二位，克莱顿是拿到第三。比赛形势在最后一百米还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奈特53秒67也是刷出了个人赛季最佳。佛罗伦索54秒21同样是来到了新的赛季最佳，克莱顿54秒31也是一样的。今年的钻石联赛一共是15站的比赛，14站的分站赛和最后一站的总决赛。那么在此前的4站的钻石联赛当中，女子400米栏作为钻石项目的只有一站，就是5月底的拉巴特站，当时博尔是拿到冠军，奈特拿到第二名。这次罗马站呢，同样是作为钻石项目，在博尔和麦克劳林都缺席的情况下，奈特争得冠军。这最后的优势逐渐建立是在后程的100米。佛罗伦索也是略微的压过了克雷顿一头。奈特的节奏感非常好，

今年的世锦赛呢，九月份在东京来进行，女子400米栏届时仍然应该是麦克劳林波尔巅峰对决。本场比赛的前四名，奈特、弗洛伦索、克莱顿和尼尔森都刷出了赛季最佳，牙买加选手奈特最终摘得冠军。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同样在竞赛跑道上要进行的男子1500米的项目。很可惜的是，英格布里特森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创造了2025世界最好成绩的选手，没有参加罗马站的比赛。英格布里特森呢，在今年的2月份跑出了3分29秒63，这是今年2025年目前为止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目前今年仅有的一个打开了330的选手。今天呢，参赛的阵容相对来说含金量还是不错的，有两个肯尼亚的切鲁伊约特，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这两个名将的较量。再加上像英国的著名的选手吉莱斯，以及西班牙的选手本，这几个运动员呢其实都有相当的竞争力。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世锦赛的1500米冠军，在2019年的多哈，那么奥运会上呢，在2021年的东京他曾经是拿到银牌。在钻石联赛当中他表现出色，是四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男子1500米的冠军，旁边是他的同胞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同样实力出众，个人的最好成绩是3分30秒30。法国选手哈布斯个人最好成绩3分29秒26。英国的吉莱斯，在最内道出发。

的是西班牙的选手本人。比赛开始，看看今天这一枪是不是能够接近330，甚至打开330。比赛呢，兔子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鲁道夫。啊，今天的这个比赛兔子呢是按照3分33秒，也是世锦赛达标的门槛来领的。地上我们看电光兔的颜色呢是应该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3分30秒左右。那么兔子呢是按照3分33秒来领这个节奏，主要是让大家达标东京世锦赛。今年的东京世锦赛呢在9月中旬来进行，由于世锦赛呢并不在盛夏，往后错了一点，所以导致今年的钻石联赛整个赛程呢可以非常的完整和连续。啊，15站的比赛包括总决赛在瑞士进行完成之后，正好是8月底，还有2周的调整时间，让选手们准备9月中旬在东京开赛的世锦赛。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是紧跟在鲁道夫的后边。还有2圈，圈速是56秒34，还不错。兔子退出了比赛，在法尔肯处在领先的位置，切鲁伊约特在高速向前行进。最后一圈了，哈普斯是紧跟在切鲁伊约特的身后。切鲁伊约特加速了，哈普斯还是紧紧的选择跟他。节奏相当不错啊，今天。哈普斯在后边紧紧咬着切鲁伊约特。这应该会迫使他在直道冲刺阶段不能有丝毫的放松。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比拼较量还是相当的激烈，哈普斯有机会超啊。嚯！在最后的20米，哈普斯超过了切鲁伊约特，而且打开了3分30秒大关。这一枪比的是很高水平。这样，法国的选手哈普斯击败了切鲁伊约特，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男子1500的冠军，而且是打开了330。今天这一枪的比赛水平是很高的。哈普斯和切鲁伊约特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比拼，切鲁伊约特在最后的20米被哈普斯击败，两个人只差了0.03，双双都打开了3分30秒大关。摩洛哥选手埃萨伊拿到第三，他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而德国的选手法尔肯是3分30秒80，刷新了德国的国家纪录。这一枪的比赛水平非常高，由于整体的水平高，切鲁伊约特和哈普斯的较量很激烈，所以大家的水平都高。因为到最后一个弯道出来进直道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选手是首尾相接，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今天这一枪，你看最后的直道冲刺啊，这就是最后弯道下直道的那个过程。这时候，蒂莫西·切鲁。

约特处在明显领先的位置，领先了一个多身位。最后到二十米，哈普斯的这个加速能力啊确实强，就是最后二十米击败了切鲁伊约特，双双打开330，后边大量选手在争夺3分33秒的世锦赛标。今天呢，因为两个顶尖高手的较量，到了最后一刻，水平高，所以导致大家的成绩都好。啊，大量选手能够在330左右完赛，而且是刷新了好几个国家纪录。哈普斯今年的比赛感觉非常好，而且是渐入佳境。在五月底的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他当时拿到第四，今天是拿到了冠军。我们看到在第一瓶当中，九个选手都是至少创造了赛季最佳，两个选手是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哈普斯的这样的强势表现呢，也会使得今年的东京世锦赛可能在这个项目上多一点变数，多一分看点。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另一个钻石项目，这是女子5000米的较量。今天女子5000米较量的参赛阵容呢，还是相当有看点，尤其是这个项目的历史前三人当中，两个出现在了今天的较量。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侧盖，世界纪录保持者，以及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三人肯尼亚的选手贝特里斯切贝特，两名选手将会正面交锋。这就是切贝特，去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他个人最好成绩14分05秒92呢，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三人。意大利本土的选手巴托克莱蒂，主场作战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优势的。巴托克莱蒂旁边就是侧盖，古达夫侧盖，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他的14分0秒21是这个项目的人类极限世界纪录，那是2023年创造的。今天唯一遗憾的是，这个项目世界前三当中的另一个基皮耶根，学习了这场5000的较量。那么，在今年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切贝特和侧盖都是打开了14分30，那都是在厦门站的比赛，也是钻石联赛的第一站，其实还没有来到自己的最顶尖的一个竞技水平。那今年呢，因为9月份是世锦赛，所以实际上大家会在整个室外赛季呢逐渐来推升自己的状态，往上来提。今天是有两个裤子，是按照14分25秒和14分31秒的节奏来领的。切维特和侧盖现在是紧紧的跟在兔子后边，处在队伍的前列。他们俩是一前一后，目前处在整个队伍的第三个、第四，前面两个是裤子。主要是看在这个比赛当中，兔子逐渐退出之后，切贝特和侧盖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这两个选手谁先来发起冲击，谁先来改变节奏，两大顶尖高手的对决啊。现在是大家积蓄能量的阶段，所以紧紧的都跟着这个兔子，保持住节奏。

谢贝特呢似乎在大赛的表现更好一些，尤其是去年的巴黎奥运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因为他是包揽了女子的五千和一万米两项的冠军，所以似乎在大赛的赛场呢他的发挥表现要更好一些啊，是大赛型的选手。同时呢切贝特也是保持着目前女子的万米世界纪录，侧盖呢是五千米的世界纪录，所以今天真是巅峰对决。

两名选手的位次没有变化，杰贝特和侧盖是处在队伍的第三和第四。我们看还剩下最后的三圈，这个时候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杰贝特遥遥领先，杰贝特已经开始孤独冲刺了，他领先后面的选手至少有30米，这相当大的一个优势啊。他领先哈伊鲁、哈伊洛姆和侧盖这三个埃塞俄比亚的对手呢，超过40米了。杰贝特还在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后边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已经放弃了对他的追击。杰贝特现在是一骑绝尘，这个节奏不会照着挑战世界纪录去吧？杰贝特他个人此前的最好成绩14分05秒多，14分05秒92，距离世界纪录差了5秒7。现在剩下最后两圈，单圈用时68秒。意大利的选手巴托克莱蒂虽然是主场作战，但是这个项目比起非洲天团，它的竞争力确实没那么强。哇，切贝特这得有将近100米的领先优势了。今天比赛感觉非常好，到还剩4圈的时候，已经明显的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冠军位置了。他的目标现在只剩下最好成绩和世界纪录。单圈用时是68秒，还有最后一圈，世界纪录没机会了，但是距离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有可能的，他是有机会去打开14分06的。他领先后边的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已经超过100米。杰贝特现在越跑越快，身轻如燕啊。还在提升自己的速度，进入到最后的直道，他现在冲刺速度已经超过23公里每小时了。他的目标应该是 PB， 14分05秒92，有机会，太棒了！他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而且也是新的赛会记录，14分03秒69。哇，切贝特，这是历史第二好成绩啊！人类的历史第二好成绩就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诞生了，而且这还是在基普耶根缺席的情况底下，切贝特击败了同场竞技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侧盖，刷新了赛会纪录，14分03秒69。哈伊鲁14分19秒33也跑出了新的 PB。

这枪侧盖真是表现太强势了，3000米之后就奠定了明显的夺冠的优势，没有其他任何选手能够对他形成挑战。这枪高水平的比拼啊，确实也是让埃塞俄比亚的三个对手输得心服口服。谢菲特主动过去向所有的对手去问候，他这一枪比的水平太高了，14分03秒69，把自己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2秒多，也是来到了历史第二。这个成绩是仅次于侧盖的世界纪录，14分0秒21。这个时候侧盖和切菲特还能够咬在一起，但是侧盖今天好像身体的感觉确实不好，你看他这个表情啊，这个痛苦面具是非常清晰的，在比赛当中的本体感受应该是比较被动。这时候还剩下4圈，切菲特从这儿开始已经没有悬念了，拿冠军就最后的直道冲刺非常凶悍，他自己也知道有机会开 PB， 甚至有机会摸14分大关，所以是卯足了劲儿去冲的。这样切贝特用这样的完美表现强势宣告自己是女子5000米项目的历史第二人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场比赛他同场竞技的还有历史第一人世界纪录保持者侧盖，被他击败。切贝特在今年的东京世锦赛真是这个项目悬念迭起，哈哈，这个镜头很有意思，这个画面特别有故事性。切贝特过去想主动的跟侧盖击掌，但是侧盖呢没有伸出手回应，哎，或许他只是没看到啊，或许只是忽视了这个细节，但这些选手彼此之间其实是惺惺相惜，彼此成就非常的熟悉。切贝特的这个新的赛会记录由于有侧盖世界纪录保持者的同场竞技被他击败，所以这个赛会记录呢就更有历史意义，也更有含金量了。所以今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女子5000的较量啊，侧盖、切贝特如果吉普耶根在参赛，那么这三个选手的较量真是太有看点了。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铅球的较量，新西兰的名将汤姆沃尔什。哦，这头砸在了22米线上，差一点，估计有21米9左右。这头成绩是有效的。21米89。汤姆沃尔什第一头就表现了相当高的水平。本土选手维尔，这头来到20米50。今天的男子铅球的较量呢，两个美国的选手奥特达尔和斯蒂恩都是有相当的竞争力。那么沃尔什不用说了，再加上美国名将乔科瓦茨，他今天也参赛，所以今天这个比赛阵容还是相当强大的。牙买加选手坎贝尔，坎贝尔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3。手速相当可以，这头也接近22了，这得有21米7左右。他是一个左手选手，所以他是一个顺时针的旋转方向。21米36这一头，21米36让他上升到了第3。美国名将科瓦茨，科瓦茨去年的巴黎是拿到了亚军。这头呢，你感觉它轻轻松松就接近了22米。科瓦茨也是男子铅球项目的历史第2人呢，他仅次于他的美国同胞克劳瑟。

23:23的个人最好成绩，那是22年创造的历史第二好成绩。那么今年的世外赛季呢，男子选手还没有能够打开22米大关，瓦斯这头来到了21:59，稍稍落后沃尔什。奥特达尔来了，奥特达尔在五月底的钻石联赛拉巴特战是投出了21:97，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哦，这一投可以，这投也是21:5-6的样子啊，21:52。修正之后是21:53的成绩，奥特达尔现在竞争力也在逐渐的回归。意大利本土的选手法布里也参加这一站的钻石联赛，但是好像他目前为止还没有较好的发挥。

瓜兹上升到了21米，然后奥特达尔上升到了21米56，这还是排在第三的位次。坎贝尔现在是21米36，还有两次试投机会。旋转出手，速度还是不错的，这头比之前有提升啊，这应该也是来到21米5的以上了。坎贝尔应该进入到奖牌争夺了，这一头21米64。坎贝尔在第五投终于是打开了21米5，这样他来到了第二这个位次。维尔打开了21米了，另一个本土作战的法布里现在还没有看到他好的发挥。扎内维尔现在这个成绩是暂时排第六，这头，哎，这头可以，扎内维尔这头有了，这头应该也来到了21米6以上了。21米67，这样呢，扎内维尔应该是进入到前三，有机会争夺奖牌。他还有最后一次试投。扎内维尔是出生在南非的选手。最后进入到奖牌争夺的三个选手，扎内维尔是出生在南非，2021年开始代表意大利，转籍到意大利参赛。最后呢是坎贝尔、扎内维尔和沃尔什三个选手来争夺前三名。沃尔什目前21米89，看这一头速度非常快，但是还是稍微不够，就感觉旋转的速度很好，但出手的时候那一下稍微有点松，没有把旋转速度完全能够在出手那一刻呢施加到器械上。

就感觉他出手这一下还是稍微软了一点，距离他的个人的巅峰水平是有差距的，这一头只有22.23米。

这一投也不好，这一投只有20米左右。加里维尔今年也还没有能够打开22米大关。这样他没有完成对沃尔什的挑战。坎贝尔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坎贝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2.31。这个赛季今年呢，他是投过21.95在拉巴特，这头出手还不错，但仍然不够。好了，最后并没有能够成功的挑战沃尔什。这样呢，新西兰的名将沃尔什21.89是赛季最好成绩，拿到了男子铅球的冠军。意大利本土的选手维尔是21.67，拿到第二名。坎贝尔，牙买加选手是拿到第三。整体实力雄厚的美国军团呢，在罗马站的男子铅球项目表现并不好。科瓦茨只是21.59，拿到第四。奥特达尔是第六，皮佩里第五。法布里虽然这一站比赛表现不好，但是在意大利人气还是相当高的，毕竟也是世锦赛的银牌得主。然后我们来看看男子跳远，意大利选手富尔拉尼，这一跳漂亮，这一跳就接近8米啊，助跑速度非常快，踏跳很积极，上板那一下力量足够，转化的非常好。而空中这个整个交叉步啊，这节奏是很好的，非常流畅，感觉在空中是完全飞起来了。7.97，霍尔拉尼跳出7.97，不错，这一下上到第一位了，超过腾托格鲁。腾托格鲁来了，过去两届奥运会的冠军，来自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这一跳也有8米，相当的精彩。这跳有了，腾托格鲁这一下应该是能够超过富尔拉尼。

就是在去年的罗马站创造的。西班牙选手莱斯卡伊这一跳，看看是不是有效成绩。啊，这一跳是成绩无效。啊，这一跳是有的，7.94米啊，这一跳莱斯卡伊成绩有效，7.94米，这样的话他上升到第三位。弗尔拉尼目前仍然是7.97米，落于滕佐格鲁之后，加速非常好，这一跳应该又有提升。弗尔拉尼在去年巴黎奥运会是拿到了铜牌，但是当时非常可惜，输给皮莫克，只输了2公分。看弗尔拉尼这一跳的成绩，8.04米，弗尔拉尼也打开8米大关了。莱斯卡伊，今天这几个选手啊，滕多格鲁、莱斯卡伊、弗尔拉尼是互相吊着彼此较量，在往上提升自己的成绩。我们也看到了牙买加名将麦克劳德在后边准备。这一站男子跳远的水平还是相当高。莱斯卡伊也是打开了8米大关，来到8.06米了。看麦克劳德现在在7.9米左右。他是那种典型的身体素质非常好的力量型选手。上板踏跳这一步的力量转换非常的充足，但感觉这一跳呢用板还用的不是特别好，还有挺多富裕。这跳应该也是能够来到8米左右。8.01米，麦克劳德也打开8米了。现在是四个选手过了8米大关。澳大利亚的选手阿德科克前三跳是7.88米的成绩。这一跳也在8米线左右。上半踏跳是挺积极的，但是他的这个极速好像稍微的比之前的这几个选手稍微慢一点。8.07米这一跳来到，阿德科克凭借这一跳上升到第二位。看弗尔拉尼，哦呦，这一跳有进步，弗尔拉尼这一跳应该又能回到前三，可能要接近8.1米了。这一跳8.07米啊，确实是比刚才又有上升。弗尔拉尼只有20岁，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塞内加尔人。其实弗尔拉尼呢，他最初选择的运动是篮球，后来还是转向田径。

滕托格鲁呢，最后上板前的这三步，他这个节奏加速是很明显的。上板这一下呢，能够很好的把这种水平的加速度，能够做一个踏板瞬间的转化，这样呢，在空中的整个姿态是非常优美。8.10米又回到第一。滕托格鲁个人最好成绩是8.65米。

他的运动偶像是意大利的跳高项目的名将，也是奥运冠军坦贝里。看看最后的巅峰对决，最后一跳滕托格鲁8米1。滕托格鲁这一跳应该还是在8米1左右，可能稍微欠一点儿。

唐德格鲁呢，作为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和巴黎都拿到冠军的选手，这一跳是7:97，啊，他是一个发挥非常稳定的运动员，就你发现他每一跳都非常平均，不会有大起大落。他的比赛的完成度是非常高的，他没有那种特别让人意外的失误。霍尔拉尼20岁的小将在本土的比赛，到了他的机会了。霍尔拉尼在这几年的欧洲赛场和世界顶尖的赛场呢，已经几次输给了滕托格鲁，但他毕竟年轻啊，只有20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霍尔拉尼呢，目前是保持着今年的，截止今天的这个世界最好成绩是8.37，他2月份在室内赛季跳出来的，他要超滕托格鲁的话差3公分，现在8.07，助跑加速，这跳机会。还是稍微差一点，拼命的把油门踩到底了，这已经地板油，把这个速度提起来。他的助跑的步幅非常大，最后积极踏跳上板那一下，整个的速度损失是相当小的。哎呦，这一跳有了8.13。哇，今天真是巅峰对决，成绩虽然距离这几个高手的最顶尖的8.3、8.4甚至8.5的水平还有差距，但是呢，就是这个比赛的悬念是不断的交织，互相嵌合，就这几个选手是2-3公分的互相赶超比拼，这比赛的悬念真是不停的牵引大家。霍尔拉尼现在上升到了第一，看阿德科克，阿德科克在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厦门站，当时男子跳远也是一个钻石项目，他是8.15拿了亚军，当时夺冠的呢是中国运动员张炳坤。这一跳有吗？有机会啊，这一跳应该有了，阿德科克这一跳应该是到8.3以上了。最后几步的加速非常明显，哇，这一跳，这应该是能够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男子跳远在最后一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排位8.34，阿德科克拿到冠军，而且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他把自己的 PB 提升了1公分，此前是8.33，也是在今年创造的。这样在意大利站的，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澳大利亚的选手阿德科克拿到了男子跳远的冠军。这是一场非常有戏剧性的较量，滕托格鲁、霍尔拉尼、阿德科克在最后的冠军跳当中依次展示。最后阿德科克后来居上，完成了逆转。霍尔拉尼在最后一跳也是把当场比赛的最好状态拿出来了，这就是设置冠军头和冠军跳的魅力所在，最后一次尝试来决定胜负，而且让你在最后一次尝试有翻盘的机会。8.34，澳大利亚选手阿德科克新的 PB， 拿到冠军。霍尔拉尼也是

稍微有点遗憾，8-3拿到第二名。当然了，今天除了阿德科克最后一道的成绩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剩下像霍拉尼和滕尼克鲁都没把最后的赛拿出来，到世锦赛需要8-4以上的成绩才能拿奖牌。那么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的较量。男子400米呢，今天将会看到格林纳达的名将杰拉尼詹姆斯，然后是去年巴黎奥运的冠军美国选手昆西富尔，以及美国的选手诺伍德，在第9道是比利时选手多姆。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什皮在第8道，在第7道是近两年表现出色、上升势头很猛的南非选手内内，他的个人最好成绩43.76，已经进入到历史前20了。加尼詹姆斯在第5道，昆西赫尔在第6道，这是新老王者的较量啊！昆西赫尔在去年的巴黎拿到了男子400米的冠军，而吉拉尼詹姆斯呢，则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当然那是在十几年前的事儿了，2011年和2012年。在第4道是英国选手多普森，在第3道呢是美国老将诺伍德，他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固定成员。在第2道是匈牙利选手莫尔纳尔，在第1道是意大利本土选手斯科蒂。科蒂也是稳定的参与意大利队的4x400米的大赛接力，在奥运会上他拿过3次决赛的席位。啊，2道的莫尔纳尔应该是退出了。那今天这个比赛呢，就是昆西赫尔、内内和杰拉尼詹姆斯的较量。内内呢，今年已经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在5月份跑出了43.76，打开44秒，比赛发枪。吉拉尼詹姆斯迈开他标志性的鸭子步，在起跑阶段他的步幅非常的大，昆西赫尔呢步频已经提起来了，但是内内节奏保持得很好，昆西赫尔现在是努力的在前半程要建立他对内内的优势，昆尼赫尔是处在明显领先的位置。下到直道之后，昆尼赫尔领先，但是后程感觉有点乏力，内内上来了。内内在最后也有点顶不住了，这两个选手的较量是延续到了最后一刻。昆西赫尔和内内几乎同时撞线，说实话很难分出来谁是冠军，这也需要现场的高速摄影机做一个精准判断了。昆西赫尔呢，感觉在最后的100米他的降速非常的明显，但是内内在最后100米加速赶超之后，到了最后的几步也是强弩之末，这个掉速的趋势非常清晰，这样昆西赫尔还是是不是还是拿到了冠军？加尼詹姆斯，哎呀，确实不在最好的时代了。看看啊，昆西赫尔这个时候呢，在弯道下直道的时候已经明显的出现了疲态，内内这个时候开始加速。步幅步频都要比对手有优势，这个时候内内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但到最后的10米他也开始掉速了。几乎被超越了。这两个选手真是你追我赶，到最后的30米是极限拉扯。
尤安尼·詹姆斯尽管四年前在东京奥运会还能够拿下奖牌，但是距离十年前他的巅峰时刻已经差得太远了。最后还是昆西赫尔技高一筹，0.01秒的优势，1%的优势击败了内内，也是刷出了个人的赛季最佳。科比纳什皮博斯瓦纳的选手拿到第三，昆西赫尔捍卫自己去年巴黎奥运会冠军的荣誉。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较量。今天女子200的较量的阵容呢，其实倒不算是含金量最为强大的。我们来看参赛选手名单，在第九道是利比里亚的选手麦考伊，个人最好成绩是22秒55。在第八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埃米·亨特，个人最好成绩22秒42。第七道呢是科特迪瓦的名将，也是老将塔劳·史密斯，36岁了。塔劳·史密斯是2届世锦赛拿到银牌的选手。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巴特尔个人最好成绩21秒95，今年已经在2站钻石联赛折桂。在第五道呢是同样来自美国的麦肯齐·朗，他是去年的巴黎进入到女子200米的决赛。在第四道是科特迪瓦选手科内，非洲锦标赛的银牌得主。第三道是同样来自科特迪瓦的格拜，科特迪瓦的400米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去年的巴黎他也进入了女子200米的决赛内枪。在第二道呢是西班牙的选手塞维利亚，个人最好成绩22秒85。第一道是意大利本土选手卡达里，22秒64的个人最好成绩。他是一个摩洛哥和意大利的混血。今天呢有几个名将，像阿尔弗雷德啊、加布里尔·托马斯、梅丽莎·杰夫森都缺席了，所以这一枪的女子两百呢似乎它的含金量要略微的有些欠缺。从实力上来说呢，美国的选手巴特尔、朗，那么包括科特迪瓦的这几个选手都是接近，比赛恐怕会很焦灼。比赛开始，塔劳在发枪阶段还是有优势的，但是塔劳他的后程能不能顶得住是个问题。进入到直道，后程已经开始掉速度了，巴特尔上来了，巴特尔超过了塔劳，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塔劳还在追，塔劳掉速太明显。

巴特尔一马当先拿到冠军，拿到第二名的应该是艾米亨特，哪个选手巴特尔拿到冠军，艾米亨特拿到第二名，卡劳呢确实是后程，现在变成了他的重大挑战，后程的能力掉得太厉害了。这枪的巴特尔冠军成绩是22秒53。

比赛的前半程尽可能把这个速度推升起来，所以在下直道之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他也知道自己现在后程能力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尽可能在前半程呢去建立一些优势，但是下到直道之后确实还是挑战相当大，后边掉速掉得太厉害了，最后的60米巴特已经明显超过他了，到最后的30米呢亨特也超过了他了。美国选手巴特尔拿到冠军，英国选手亨特和塔劳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分列2、3位。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110米栏的较量。

今天呢，廷奇将会出现在比赛当中，他在第五档，镜头也是给到了他。在这场较量当中，他应该是实力最强大的选手。在所有的运动员当中，他也是唯一一个在本赛季能够打开13秒大关的选手。今天的世界最好成绩12秒87就来自廷奇。廷奇这个成绩呢，也是来到了第四，就是在绍兴柯桥站的钻石联赛创造。我们来看看每个道次的选手，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齐娜，个人最好成绩是13秒37。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个人最好成绩是13秒09，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他拿到第七。在第三道呢，是瑞士国家纪录保持者约瑟夫，他保持着13秒07的瑞士国家纪录，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也进入了决赛。第四道是美国选手罗伯茨，去年巴黎奥运会的亚军，最好成绩12秒96。廷奇在第五道，这个项目的历史第四人，12秒8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绍兴柯桥创造的。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比尔德，个人最好成绩13秒10。在第七道呢，是法国选手贝洛西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也是在今年拿到了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栏的银牌。第八道是牙买加名将麦克劳德，也是牙买加的60米栏和110米栏双料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过金牌。第九道是西班牙选手马丁内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从硬实力上来说，廷奇、麦克劳德包括罗伯茨其实都是难分高下的，但这个赛季呢，从状态来讲，廷奇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12秒87那一枪也可以给他巨大的信心。其实那一枪也是让他超越了刘翔，来到历史第四的位置。廷奇在第五道，他的左侧就是罗伯茨，第八道是麦克劳德。

在发枪，平齐起跑攻第一个篮并不算出色，略微落后，但他这个篮间节奏上来了，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非常的轻松啊，这个节奏很干净。虽然这一枪的整个的比赛水平并不是那么高，但廷奇还是展现他出色的拦截节奏和非常好的过篮的技术。廷奇在起跑阶段是明显的落后于罗伯茨，在三个篮之后，他的节奏进入到一个非常顺畅的感觉当中，非常的舒服和连贯。哎，最后是约瑟夫拿到了冠军啊！廷奇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意外，但状况现在是感觉他处在领先啊。看看啊，比赛发枪的时候，你看，廷奇是处在落后的位置，他左边的罗伯茨，他左手边罗伯茨呢明显是超过他，但是三个篮之后，廷奇凭借自己良好的篮间的感觉和节奏，逐渐的处于领先了。罗伯茨还打了一下篮，撞线这一下真看不清楚。约瑟夫是后来居上，确实后边的最后两个篮冲得很凶。还真是约瑟夫拿到了冠军，他和廷奇都是13秒14，这是千分秒位的微小差距。廷奇自己还是觉得很不可理解，他仍然觉得自己应该是冠军，在这个经过千分秒位的精准测算，应该是第二，非常小的差距。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男子百米的较量。这一站百米最大的看点呢，是美国队的几个选手科尔利、布罗梅尔以及近来状态出色的西弗林这个较量。那么这一站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当中此前表现出色的男子名将辛比尼是缺席了。我们来看看，第一道是喀麦隆的选手，喀麦隆国家纪录保持者埃塞梅9秒96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是意大利本土选手库尔图，他是意大利40米接力队的成员，所以也是东京奥运会40米接力的冠军成员。第三道呢是美国选手希克林。上个月他在广州还参加了世界接力的锦标赛，为美国队拿到40米接力的第二名。第四道是名将布罗梅尔，两次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个人最好成绩9秒76。第五道是雷德克尔利，世锦赛的冠军，奥运会银牌得主，个人最好成绩9秒76的雷德克尔利。在第六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科特尼林赛，个人最好成绩9秒89。在第七道是非洲纪录保持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曼亚拉，个人最好成绩9秒77，非洲纪录。第八道是日本名将萨尼布朗，个人最好成绩9秒96。在第九道呢是意大利本土的选手齐图鲁阿里，个人最好成绩9秒96。布罗梅尔、科尔利、奥曼亚拉这三个选手呢，个人的最好成绩都是在9秒81里。看看这三个选手的较量。

赛开始，布罗梅尔发枪阶段是最快的，现在他处在领先的位置，布罗梅尔正在扩大自己的优势，阿梅亚拉在追他，布罗梅尔遥遥领先，拿到了冠军，甚至最后都有些降速，仍然跑出了9秒8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诞生了。布罗梅尔这一枪比得非常的强势，9秒84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诞生了。布罗梅尔从发枪起跑衔接就处在领先，埃塞梅在最后时刻有点追上来了，9秒99也打开10秒大关，来到第二位，奥梅亚拉在第三，克尔利呢状态还是不太好，10秒06。布罗梅尔这枪确实比得非常的强势和凶悍，此前他是在5月底的佛罗里达的克莱蒙特站的比赛是比出了9秒91，这枪呢是进一步推升了自己的状态，像火箭一样就窜出去了，这节奏非常好，极为舒服，这枪是来到了他极高的水平，把科尔利远远的甩在身后，科尔利最后都有点僵了，说实话，布罗梅尔9秒84。他这样的状态呢，会使得他有极大的信心和底气，在美国国内选拔赛当中去争取一张世锦赛的门票。同时呢，在世锦赛赛场上，他是有相当的竞争力的。因为美国国内选拔赛呢，它的偶然性比较大，而且也是强手如云，尤其在这种项目上，短距离项目上，所以对于布罗梅尔来讲呢，这个状态好是非常重要。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另一个竞赛项目，女子1500米的较量。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舍莎个人最好成绩3分54秒87，他的埃塞俄比亚同胞贝尔赫个人最好成绩3分59秒21。意大利选手维萨个人最好成绩3分58秒11。爱尔兰的西利、法国的吉尔蒙特、肯尼亚的埃杰雷、麦克林美国选手。日本的田中希实、英国的两个运动员诺兰和斯诺登、西班牙的马克思、意大利本土选手扎诺尼以及波兰的利扎科夫斯卡。这一枪呢，说实话含金量是稍微有些欠缺，梅舍莎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运动员，剩下的顶尖高手像侧盖是跑了5000啊，然后呢基普耶根没有来，切夫吉尔吉尔也没有参加这一站的比赛。兔子今天的目标时间是3分58。看看这一枪是不是能够争取冠军，在3分55秒完赛。

没射杀，节奏保持得非常的好。梅舍山呢，在室内世界锦标赛上曾经拿到过铜牌，这也是他在世界大赛的最好成绩了。现在他是处在兔子之后，形成了两个小方阵，前面是四名选手，算上一个兔子，后边的选手稍微被拉开了一点点，但是距离并不明显。啊，后边选手跟上来了，两个方阵就粘合在一起。梅舍山现在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他领先的位置并不能够确保他拿冠军。贝尔赫和埃乔雷在后边追呢。选手们到现在并没有拉开。选手田中希实是跟在大队列的相对尾端，田中希实呢是800、1500、3000都可以兼下，能力还是很强的，包括在大赛当中还跑过5000。在埃乔雷上来了，进到最后一圈，这场比赛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比拼。埃乔雷已经开始加速了，肯尼亚的选手埃乔雷现在一马当先，梅舍沙反而被甩到了后边。现在是另一个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在追埃乔雷。这一枪应该是比的水平还不错的，最后时刻冠军产生了变化，好像是犀利上来了，但是还在拼啊，3分59秒16打开了4分大关。对，爱尔兰的选手犀利，澳大利亚的两个选手比林斯考德维尔拿到了前三，埃乔雷最后时刻掉到第四去了。这枪呢，因为没有一个最顶尖的有绝对统治力的选手参加，所以这一枪比赛变成了群雄逐鹿。那大家都有机会，尤其到了最后的100米这种混乱的冲刺比拼，还是出现了排名的极大的变化。最后澳大利亚这两个选手比林斯和考德威尔呢是都打开四分大关，而且都刷出了个人最好成绩，新的 PB。埃乔雷一度在最后的500米是处在明显领先的位置，但到最后的100米，他的领先的优势不复存在啊，甚至你看到这儿是最后50米了，被超越。而且比林斯和希利在最后时刻还有一个巅峰对决，希利实际上是后来居上，超过了比林斯，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这就是因为在比赛中没有一个绝对有优势统治力的这种选手在，然后大家呢都觉得有机会，而大家呢在前面都不显身露水，都把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放到最后来实现，来进行最后的

次较量，战术看起来还是想法趋同，尤其是这几个像希利、比林斯、考德威尔这几个运动员想法是完全一样，所以导致了最后冲刺阶段的大乱斗。好，这样的最后是爱尔兰的选手希利，赛季最佳3分59秒17拿到冠军，澳大利亚选手比林斯和考德威尔分列2、3位，两个选手都刷出了 PB 新的个人最佳成绩。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为您带来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较量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黄沙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云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2: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6分，
2: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而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李敏胜快攻3打1，
0: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找到贺西宁。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1: 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0: 汤普森，
1: 汤普森上篮，李克森超了，
0: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1: 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

0: 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1: 是
0: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1: 神兵天将，
0: 对，全场追陈英月效果非常好。
1: 嗯，萨姆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0: 技术犯规了
1: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0: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1: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三分，哇，真是厉害！
0: 布朗上
1: 真厉害，
0: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1: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0: 是
1: 让他去心态急，更多的急躁情绪。看着，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0: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1: 卢鹏宇下了。
0: 吴锡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浙商证券在面对贺锡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1: 夹击布朗，石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0: 来，前场球。王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1: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0: 王子峰，这球石金秋砸脸上了。
1: 快速传导，贺锡宁
0: 干拔三分球。
1: 没有，
0: 这个系列赛还没进过三分。
1: 贺锡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0: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1: 贺锡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0: 是。
1: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锡宁。
0: 嗯。
1: 有左手。大延误，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0: 哎呦，
1: 哇，进了！
0: 李梦豪属于一个运气球。
1: 李梦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球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梦豪的常规射程。
0: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1: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李敏胜突施冷箭，
0: 这两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挺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1: 克里斯托弗。
0: 也没给
1: 啊，这球也没给
0: 啊。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啊。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1: 对，
0: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1: 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锡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呢，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还是快推，
0: 是
1: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0: 都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1: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0: 荣辉上了，
1: 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0: 因为李敏胜
1: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0: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好像是有一些滞后。

0: 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1: 失误了，
0: 你看
1: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这犯规，好，
1: 出
0: 界，
1: 是，
0: 孙铭徽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2: 交球的时候需要加油声。
0: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徽上场比赛呢，23分半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1: 浙江中央现在这个球队，我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1: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斯要大一点。
1: 哎，不行。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胡金秋
1: 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1: 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0: 现在阿利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慕豪一下，李慕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1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的，可以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中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要上来
0: 就上来就有了。
1: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何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1: 孙铭徽上来2次失误，给何西宁转换的投进。
0: 来了，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1: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滁州金足，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1: 这一点，在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0: 是
1: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利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对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0: 经一反跑被哈登盖了，
1: 被盖了。
0: 转换塔克冲击也被盖，帕尔顿
1: 又一个
0: 爆，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的犯规，应该是后卫。
1: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0: 是，
1: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贴得很
0: 对，比较均衡，
1: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0: 赵家人也上来了，
1: 嗯，
0: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1: 这个托福难啊，
0: 难了，
1: 自己带。
0: 嗯，卡尔顿和孙明辉跟着跑，孙明辉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哎，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1: 塔克又吃身体啊，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0: OK， 早杀伤。
1: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但是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0: 是，这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
1: 嗯，
0: 天一个对手，
1: 嗯，
0: 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1: 对，
0: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1: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0: 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会审视这个事。
1: 嗯，
0: 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1: 嗯，
0: 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的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1: 对，
0: 这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的走势。
1: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0: 对，
1: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0: 而且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
1: 嗯，
0: 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1: 这个中路找底角，
0: 哎，这是个机会。
1: 阿里兹，贺西宁的篮板球，
0: 积极性里面不见啊！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孙明辉，孙明辉，感觉孙明辉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1: 三分球来了，
0: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1: 嗯，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0: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这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赵投手
1: 位置，
0: 就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
1: 对，你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0: 对，今天好球，这球还不错，
1: 嗯，回不来了，
0: 嗯，
2: 没问题，为球队加油。
1: 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0: 面对这比赛强度又是减少受伤。
1: 那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
0: 啊，
1: 我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0: 然后塔克的错位，出界，
1: 积极，阿里兹点起防守，
0: 哎，
1: 又被切了，
0: 对，哎呦，这林炳胜，
1: 哇，
0: 啊，
1: 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0: 出界球，
2: 努力防守，
0: 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

0: 还玩一个背后，还挺冒险的。对，
1: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0: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1: 嗯，1.6秒。
0: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江政权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对，界外球。来吹了一个出界，
2: 给他们的时间继续加油，浙江政权。
1: 1.6秒，塔克调整一下，哎，
0: 这球是有犯规，对，
1: 犯规了，
0: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波兰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1: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0: 塔克这一下子，
1: 来看看啊，
0: 快。你确实犯规了，
1: 这是要罚球了，
0: 就是三罚和两罚
1: 的区别。对，
0: 犯规
1: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0: 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1: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2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0: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1: 对，
0: 深圳这边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1: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了，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0: 哎，牛角聂胜给了塔克做篮下做小个儿，继续塔克9分了。
1: 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5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0: 好球，龙子峰，
1: 好球啊，连拿了5分。
0: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1: 卢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0: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1: 弱侧
0: 转
1: 一脚，哇，李正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0: 赵家人2个3分。
1: 迎着防守出手，
0: 一个发底线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5个失误了。
1: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1对1，他1对1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1对1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0: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球开始就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2、3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1对1各方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持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嘛，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1: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0: 对，
1: 然后从容应对。

0: 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1: 滚球要中距离，
0: 太轻松了。
1: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0: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那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1: 是无对抗吗？
0: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哦，
1: 绊了一下，
0: 绊了一下，
1: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捂的是跟腱部。
0: 鼓励你们定下，
1: 对啊，
0: 希望生命远离每位。这大哥哥，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1: 对，
0: 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90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
1: 是
0: 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1: 空中传投进，
0: 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也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1: 不让布朗接球，那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0: 好球！
1: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0: 这球传得太妙
1: 了，
0: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1: 篮下有错位啊，哈尔顿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0: 太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季后赛是刚刚发力，因为前两防消耗。
0: 但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1: 啊，这个是
0: 26-34阿里兹。阿里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三分线外三投两中，
1: 阿里兹元勋，
0: 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得也不错。
1: 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0: 去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1: 防下来了。
0: 阿里兹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1: 转换自己来，
0: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啊，三分球快速止血，就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1: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原来是接着突，
0: 哇，这球吴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1: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是。
0: 这个太激烈了
1: 啊！来给布朗啊！吴峰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0: 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1: 是
0: 需要有这个魄力。
1: 没放进，维修篮板球，
0: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身体柔韧性，
1: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
0: 有点像舞蹈里的下腰。

0: 哎呀，强攻，
1: 强攻了，万球点出来，单刀了，布朗扣一个。
0: 布朗好像很少扣。
2: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0: 是，身体很有弹性，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铭辉，很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1: 厉害啊这个球
0: 啊！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但到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萨姆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1: 再进
0: 了，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1: 对，
0: 上一场只有六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十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1: 不敢动了。
0: 那刚刚追到六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止血，那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1: 这都是硬分啊。
0: 是啊，荣子峰撤，
1: 哎，今天荣子峰看看没防进，
0: 就是孙铭辉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了荣子峰的节奏。
1: 对，孙铭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手篮，传
0: 的漂亮，
1: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0: 好球！
1: 天啊，孙铭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0: 也成功了，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1: 啊。
0: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胡金秋往前一启动。孙铭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也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还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谁防守针对桑普森的人可以犯规，好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这次在下球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来球队球员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孙明辉突破又造成了贺喜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喜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

0: 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铭徽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攻击能力还是很强，
0: 八级这个弹速非常快。
1: 于霄这个球我感觉还是有些差，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应该吹干扰球啊。
2: 我看孙铭徽几个助攻，六个助攻，
1: 对，干扰球了。
0: 八级快拆，
1: 加
0: 击底角也有机会，四十五度过渡到弱侧，阿里兹继续投三分。
1: 险些在
0: 这，八级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霄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八级，八级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强解，单拔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突得漂亮，这球打得非常清晰啊。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罚中，往上有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这个抢高效，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四十八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八级分工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八级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1: 深圳变联防。哎，八级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加接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觉得赵佳仁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的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
3: 注意安全。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1: 对，
0: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1: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0: 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1: 荣子峰头一个
0: 三分球来了，
1: 行，今天十分了啊！
0: 这是于树龙
1: 啊，
0: 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1: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0: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1: 前延误吗？
0: 对，让布朗出球。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
2: 浙商证券。有请防守针对八号队员追逐犯规，八号 number eight 何胜战，这是第三次犯规。
0: 卢子峰呢是跟贺麒麟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延误，
1: 夹击
0: 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1: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麒麟有卢子峰，
0: 巴吉，
1: 巴吉是没有射程
0: 啊，桑普森去防贺麒麟防得这么严密，就不能给了。
1: 那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0: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的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1: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0: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1: 啊！怎么破？
0: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1: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0: 你不是要强延误吗？
1: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0: 那我就不挡拆了
1: 啊！
0: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

0: 要注意进攻时间了。
1: 嗯，
0: 哦，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1: 好像是有拉伤。
0: 嗯，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五，果然有效，
1: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0: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1: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0: 邓让你看啊，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1: 啊，拼进攻，
0: 嗯，
1: 投的更准，
0: 对，
1: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0: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1: 李伟生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云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0: 八分，推到篮下。
1: 嗯，
0: 周鹏面对胡金秋，
1: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0: 这个太难啊，
1: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0: 推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1: 吴志宁，换，
0: 进来了，
1: 好球啊！这球，
0: 好球，
1: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0: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1: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
0: 嗯，
1: 往浙江这边，
0: 桑普森，现在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1: 对方掉球了，波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
0: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这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八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1: 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八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八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帕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周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打断了，
1: 很吃命中率。好球、啊！
0: 又一个，
1: 哎呦，这球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哈、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吉这边就是照顾
2: 五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的简单化。
1: 我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
0: 帕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帕尔顿有吨位，但是巴吉有身高，
0: 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徽，
1: 铭徽
0: 一个小运球，
1: 哎呦，
0: 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徽，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徽的脚上，是孙铭徽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徽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徽
0: 捂的
1: 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赛
0: 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是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徽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铭徽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真是啊，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徽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徽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你看我们走，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3: 另起防守需要你的力量，防守。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铭徽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

0: 边朱云龙，这个是
1: 赵
0: 家
1: 人。
0: 赵家人，对。
1: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吴潇在场上。
0: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卫
1: 好球，
0: 回到十分。
1: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
0: 嗯，
1: 四中三了，赵家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0: 换防，吴潇大防小，这球啊，这球想传卢鹏宇，
1: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0: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啊，替补席孙明辉回没回来？
1: 没有，
0: 没有。
1: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0: 好球，哎呦这个帽，
1: 我吹的是
0: 给了
1: 犯
0: 规，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
1: 嗯，
0: 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2: 防守球队击打了犯规，罚球两次。
1: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娃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0: 换防了，
1: 换防八级防塔克。
0: 塔克交易干死
1: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
0: 了，
1: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真的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0: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1: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贺麒麟，两个人再防，早犯规，
0: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西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
1: 嗯，
0: 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搭这一下，
1: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好、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0: 那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1: 嗯，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十四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
2: 浙商证券，
1: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

0: 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1: 嗯，也算是一个小阵容。
0: 嗯，
1: 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0: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1: 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哈。
0: 嗯，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1: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的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就是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三拔三
0: 分球
1: 篮板，
0: 哦，就地反抢，卢鹏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1: 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这个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1: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0: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启宁。吴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1: 了，投进了三分了啊，
0: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1: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0: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1: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0: 这球传得好啊，
1: 胡金秋篮下。
0: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1: 嗯，
0: 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1: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0: 对，所以
1: 他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0: 对，
1: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1: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两分了啊，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潇的上提，
1: 吴潇怎么追球，
0: 胡金秋
1: 三分篮板你收下来，被切掉，
0: 吹着脚踢球。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也在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

0: 林书来下篮板球，
1: 好球。
0: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来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1: 我觉得啊，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八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弧形球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弧形球的作用刚将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八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里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2: 是
1: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兹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郭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0: 嗯，这球传的不错，
1: 好球啊，周鹏。周鹏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0: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1: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0: 这个防守，我看 NBA 球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啊不挡拆就加。
1: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0: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1: 哪侧
0: 上来，对，
1: 哦，
0: 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1: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0: 还是夹击，直接上，
1: 过来了，
0: 一过三，
1: 过得不错，蛇形突破，
0: 一打五，
1: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0: 一个人打一个队。
1: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0: 你看，刚一打五啊，
1: 你看
0: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新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1: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演想要夹击的时候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
0: 对，
1: 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卢子峰的推进，

0: 不找。
1: 浙江镇，
2: 范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深圳防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2: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2: 给了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八级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么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2: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2: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所以可能郑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2: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2: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2: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这个是可以理解。加油一下 ，everybody！ 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就上进去。怎么吹？
2: 后边拉人了。
1: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前面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罚款两百两，红牌，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周鹏四次了，
2: 今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0: 罚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
2: 命中率差不多。
0: 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利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五个人都能投三分，
2: 不过半场就加。李龙，哎，谁能够赵家人直接投大球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任意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0: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2: 场上发生了什么？飞球倒地了。
0: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2: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
0: 他就用人习惯嘛，
2: 都是这么打的。
0: 对，
2: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可观的比赛，
0: 是，
2: 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他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0: 对对，
2: 又逼下来一个，
0: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全场观众这边掌声欢迎我的好兄弟孙，
0: 怎么会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2: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0: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但是差8分。

0: 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就封得非常好。夹击，
1: 夹击视频灰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金秋，防不了。
0: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1: 拼进攻吧，拼进攻。
0: 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十分。塔里兹，
1: 啊，谁换的啊？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0: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判，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八级上篮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1: 对。吴峰。对，王浩然还行，
0: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1: 对，
0: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1: 林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0: 哎，等一下没搂住啊。
2: 喊出那个牛字，浙商。
1: 这个助攻传的好。
2: 正确，浙商正确。
1: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0: 三分球，
1: 三分，
0: 好球啊！
1: 一记分差来到了十一分。
0: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两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郭麒麟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1: 三分
0: 球关键，
1: 嗯，
0: 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1: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哎，下胡金秋没有接好球。
0: 八级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1: 这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姚群辉本场比赛送出两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0: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1: 胡金防出来了，依旧是换防，
0: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1: 篮板，吴潇保护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0: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1: 对，
0: 延误，吴潇，吴潇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1: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0: 哦，篮板球
1: 啊！
0: 吴潇，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1: 朱俊龙本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0: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1: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0: 太极限了，
1: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0: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啊。
1: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0: 是的，
1: 五分差距

0: 往下桥人，上赵家人，下吴萧，那就是一大四小，刘胡金秋一个大个，
1: 嗯，
0: 配四个外线，
1: 五分啊。
0: 因为上哎防守回合下
1: 下巴吉，上克里斯托弗，
0: 防守回合下巴吉，看看效果。
1: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11分，
0: 嗯，
1: 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0: 何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下来，
1: 对，
0: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1: 快速推进，追身打出到篮下，这球
0: 被盖了，
1: 是不是哨响了？
0: 没有没有
1: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0: 前顶后盖盖了
1: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60秒决战只差5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
0: 哎、
1: 打进啊！这一球
0: ，CUC 本场第一分啊，就
1: 是
0: 关键分啊，
1: 只进关键球，
0: 这节奏，这经验，
1: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0: 换防了
1: 啊，又换回到对位，
0: 加西加西贺西宁短下射
1: 失误，这个球防守到位，
0: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1: 是
0: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1: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0: 是
1: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过去是真回不来了，
0: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这是将近40岁的人。
1: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0: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5分的时候还剩1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0: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坎杰分到底该怎么打，它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能打能够解决问题。接五秒，
1: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5-26赛季法甲联赛的第27轮。这场比赛呢，是由尼斯在主场来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较量。双方呢，上面。

那的比赛呢已经开始了，今天尼斯呢是主场作战，他们身穿的是红颜色的比赛上衣，深颜色的比赛短裤，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大巴黎。目前呢，从联赛的积分的形式上来看的话呢，巴黎圣日耳曼呢，目前呢25轮结束之后呢，是得了57分，虽然呢少赛一场，但是呢刚刚被本轮大胜的朗斯啊是挤到了联赛第二的位置，所以说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大巴黎来说的话呢，是不能丢分的一场较量。如果本场比赛输球的话呢，争冠的主动权有可能会跑路。对于尼斯来说的话呢，本场比赛也是同样重要。26轮之后呢，他们积27分，排在积分榜的第15位，距离降级区啊仅有8分的差距。我们来看一下两队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尼斯这边门将位置80号迪乌夫，其他队员33号安图万门迪，4号场上队长丹特，28号。阿布杜拉、朱马，26号巴尔，6号布道伊，55号恩达伊西米耶，8号桑松，92号克洛斯，10号迪奥普和11号瓦西。大巴黎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39号萨夫诺夫，其他队员21号卢卡斯·埃尔南德斯，51号威廉·帕乔，6号扎巴尔尼，33号艾米里。17号场上队长维利尼亚，24号马尤卢，19号李刚人，14号杜埃，7号克拉瓦茨赫利亚和25号努诺门德斯。尼斯的控球，开始先前的直塞。尼斯呢也是经历了一段长达6轮不胜的低谷之后呢，上轮的联赛呢是客场2-0击败了昂热，也算是啊止住了颓势。但是今天的比赛虽然是主场，但是他们面对的是巴黎圣日耳曼。要知道尼斯呢在主场的表现呢并不稳固，在过去的6个主场当中呢，他们仅仅是取得了2场比赛的胜利，上一个主场呢是0-4啊输给了雷恩。今天比赛对于尼斯来说也不好踢。一个5号位的防守体系，巴黎圣日耳曼呢在欧冠的赛场呢，主客场是双杀切尔西，这样的话呢，2回合打进8球，晋级到了欧冠的8强当中。过去的5个赛季，尼斯呢对阵巴黎圣日耳曼呢，共获得了11个积分啊，具体的战绩呢是3胜2平4负。尼斯这边呢，像锋线当中的伊萨克·杨松，后卫线上的邦比托，包括莫内姆以及恩东贝莱呢，都是因伤缺阵。大巴黎的控球，尼斯呢上来之后呢，先守一守，抓住转换的机会，向前给直的，这边身后球，查巴尔尼再看，1-1的防守，传球呢被拦截。第二助理裁判那边举旗了，远端越位。可以看到大巴黎这个中卫啊很有经验啊，把自己的身体呢向前跑，正好呢是比着尼斯呢插身后的球员，这样的话呢

造成了越位球。在本赛季的法甲联赛当中呢，大巴黎呢在高位逼抢夺回球权方面呢，一共呢是完成了有70脚的射门，这个数据呢在所有的法甲球队当中呢是排在第一位的。贝利尼亚转出来，这边身后给短了。这场比赛呢，大巴黎的主力右后卫阿什拉夫啊，也是累计黄牌呢停赛。另外像巴尔克拉呀、法比安鲁伊兹啊，也都是因伤缺阵。尼斯这边官方给的还是一个532，一个基础站位，落到低位是个532。现在尼斯的主帅啊，也是面临着球队很大的这种保级的压力。所以说今天两支球队呢，在阵容方面呢，都是啊阵容不整。大范围的转，穆德斯拿下来。

七七的位置啊，他呢比较灵活，在中路啊，包括呢在左边路啊，他呢出现的都是他出现的这个高频的位置，打到中间来，先拿，把球去内给，瞄了一下打门，得射门也是来自于埃梅里啊，埃梅里作为一名右边后卫，可以看到刚才呢他是来到罚球区的前沿位置啊，前腰的位置来完成射门，所以说呢现在呢在进攻端呢要求队员呢轮转来的更多，哪个位置都能踢。巴尔扎尼外围打一脚，好，越位球，尼斯的门将八十号迪乌夫

法利受日耳曼的今天呢还是个4-3-3，两个中卫威廉帕乔和扎巴尔尼，左边的卢卡斯阿尔南德斯，右边的埃梅里，埃梅里的位置啊还是出现了右路啊。然后呢三个中场维迪尼亚、马尤卢和李刚人，在锋线当中 K77 杜埃和努诺门德斯。本场比赛当日执法的主裁判德拉约

进攻的时候呢，形成一个三中卫的后场出球。哎，黑漆漆呢回撤来接。哎，李刚仁左脚，这边呢送直线，杜埃先拿。防守队员呢这一下呢补过来，33号安托万门迪，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还是卢卡斯·埃尔南德斯啊，右边的是埃梅里。李克人刚才突然间启动了要插身后，现在打一个落位防守，送直线，凯奇奇打门，门将呢扑了一下。就是要这个身后的肋部的空当，这下不越位啊。嗯，那个强势配合，在巴黎的主帅恩里克，这是尼斯的主帅皮埃尔，内切，嗯，这又打到了裁判的身上，裁判呢确定比赛，要追求恢复比赛。

这球呢，想给个直塞，但是球呢力量轻。一次前场高位，乌鱼滑倒了，看看有没有传球的机会。啊，这球没传过去啊，但是呢，尼斯呢制造了角球。右脚开进来，这球呢打到罚球区外，停了一下之后打就凌空。局部的二打二，领外脚背领，然后再往内线走，直接传了。哎，尼斯呢到了边路之后呢，打了并不繁琐啊，基本上呢就是有机会呢四处独角就往里传了。独爱这个球啊！上半场比赛到现在呢，打了30分钟，两支球队都还没有进球，0-0。

看看转换进攻，可以打远射了。瞄了一下之后呢，这脚射门质量不高，给基奇拿胸部卸下来，往边路交，这边的人数过载了。

来自于尼斯队十号迪奥普的这脚外围远射啊，质量并不太高，对于门将呢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背身护球做出来，往另外一侧转，这边尼斯的机会，推直线，有人过来接他。哎，你看，直接就是传了，先把球呢打到罚球区内。角球，尼斯这段时间呢也是抓住了一些啊转换的机会，频繁的创造了角球，

0: 传进来到中后点，四号丹特啊，球队的场上队长。贝里尼亚这小技术，
1: 哟，
0: 哦 ，K 七七呢？这个时候呢，倒在岔里当中，这应该是刚才回来防守的这一下啊，看看啊，哦，丹特呢，这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在争抢投球当中的时候呢，把这个手臂啊架起来，这下可能是击打到了 K77。

今天啊 K77 出现这个位置啊，他呢是在中锋，但是他那种踢法呢他往边路去啊更多，所以今天大巴黎的就现有的这个11人的这个阵容更像是个无锋阵，那并不是这种正印的纯粹的这种中锋球员啊。

比赛这个时候呢恢复进行。克西奇呢重新回到场上。那么右路先拿下来，持球向前传了，尼斯打得很简洁呀，跌5分钟。

给啊，短了。到压迫，这球不犯规，大巴黎后场组织进攻，贝蒂尼亚，贝蒂尼亚好球哦，视野啊，传进来，头球，最后这一球的射门啊，被防守队员呢在门线处啊将球踢了出来。这个突然间的启动，然后布丁尼亚呢准确的看到了启动的球员，这球给的也没问题。KCC 认为这球头球啊十拿九稳的球了，但是你看。回来的这一下还是防守球员啊速度更快啊，机警的将球呢踢了出去，大巴黎的角球，李刚人呢踢左侧的，他是一个左脚，上来球呢是往外转，球传进来前点下来打门，打到了边网上，

这球28号阿卜杜拉朱马巴真的是关键的一次救险呀、啊！基本上在门线上将球踢了出来，力保球门不失。这个时候是不是有VAR介入啊？

不是这球是不打手上了？我的爸呢，在和维亚来进行沟通。我的爸呢，要自己去看一看。杜埃这脚射门，来看一下啊，这下是不是有打到八号桑松的手上？这个角度再来看啊。这下呢，有可能要给，有可能要给。啊，给了点球，给了点球。比赛的40分钟，大巴黎呢是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在场上啊，弄到门都撕下来踢。

门德斯呢拿着皮球，弄到门德斯呢面对尼斯的门将迪乌夫，迪乌夫呢也是塞内加尔的国门。迪乌夫刚才也是战术性喝水啊。好，来看看点球啊，打门将的左上角，成功概率很大。这一下呢，打了门将的左下角，也是呢一击命中。这样的话呢，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巴黎圣日耳曼呢在客场率先取得领先。比赛的第41分钟。这个时候呢，大巴黎呢要进行人员的调整，卢卡斯·贝拉尔多登场踢下马尤鲁。19岁的马尤鲁，马尤鲁呢本身呢就是有一点伤。传进来，后点。尼斯呢也是前场高位，李刚仁。这个球来到了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可以看到呢，两支球队呢打到现在44分钟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两支球队巴黎圣日耳曼的获胜的概率呢是高达81%，平局的概率呢是14%，尼斯获胜的概率呢是只有5%。这是刚才官方呢所给出来的预测。那上半场比赛应该会补一定的时间，因为毕竟有个 VR 的回看啊，补3分钟。尼斯这次很好的转换的机会啊，这就是传球啊，传的不准啊，犯规了。这球呢，脚下的铲球呢还算干净。

你，但是手上有个拉人动作。传进来，头球没赶上这点呀，位置跑出来了。按照这样的比分接触比赛的话呢，巴黎圣日耳曼呢将会排到积分榜榜首的位置。上半场比赛最后这段时间呀，尼斯抢得很凶，给往右路推，秒了一下，直接往里传头球，给了门球。

0: 这个球呢，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大巴黎呢是通过一个点球，努诺门德斯是帮助球队呢1-0取得比分的领先。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好的，我们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哎，可以看到尼斯呢下半场比赛开球啊，沿用了这个之前大巴黎的开球的战术啊，将球呢是大脚的踢出去，这样的话呢把整体的这个阵线的防线呢往前提。下半场比赛呢是由尼斯呢来开球，我们身穿红颜色的比赛上衣。下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巴黎圣日耳曼。上半场比赛呢巴黎圣日耳曼呢弄到门德斯啊是帮助球队呢进了一个点球，这样的话呢他们现在是带着1-0的比分优势啊进入到现在开始的下半场。李刚仁，吉廷，这球啊，中间的队员没拿呀。卢卡斯·埃尔南德斯的把这球让了过去，

科长的界外球。尼斯上半场比赛也有机会啊，而且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呢，尼斯呢打得更加的简练，都是这种45度角直接往里面去吊，先把球呢打到危险的区域，到罚球区内呢再去争抢第一落点。大范围的转，都是一脚。脚后跟踩过来，门德斯开七七，还是拉边儿。

耐心的传导。刚才呢，平波的这个左前锋也是给出了目前呢在法甲联赛当中啊14到18名的排名的球队。尼斯呢这场比赛如果失掉三分的话呢，将会排到第15位。机会，大门有了，杜埃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2-0。下半场比赛上来4分钟啊，全场比赛的49分钟，场上比分2-0了。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啊，大巴黎呢还是打得很耐心啊。给佩西奇、门德斯，哎，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李刚人那一点呢也没人看了，所有防守队员呢都被吸引到了，都看着球啊，忽视了防守队员。把那是10个月球，哎，飞机今天还是拉回来接啊，所以今天基本上大巴黎是个无锋啊，无锋阵。

马利特现在呢，一共呢是10脚射门，尼斯呢是4脚射门。前场高位压迫，维蒂尼亚，而在中场

迪呢在替补席上还有登贝莱啊，博萨洛拉莫斯，包括伊巴辛姆巴耶啊，这都是攻击线上的好手，都在替补席当中。

再传，拿下来，大门被封堵。

这个角球是犯规了，可以计七。球权男孩给了大巴黎。后场球，哦，这球踩脚面上了。这边送直线，先打，有人过来接，然后直接往里传，嗯，啊，可以看到这个传球的脚法，就是传这种半高球，内脚背呢稍稍假一些，内脚背，所以我们说从传中来讲的话呢，也是有多种的脚法。

次的转换，给做这边人数过载了，然后呢迅速的转出来，门将的长传球，开启期在内部。

给。李光仁转过来，想往左路推，哎呦，这一下有犯规啊！看看怎么了。哎呦，这球啊正好踩到脚踝上啊，这是一次严重的犯规啊。

出去之后这球亮了鞋底啊，踩到脚踝上，这个犯规还是很恶劣的。犯规队员是恩达伊西米耶，主裁判应该在和维亚也得来沟通啊。要去看一看，维亚应该提示主裁判去看一看了。这个球是个红牌动作。亮了鞋底，对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啊。主裁判应该掏牌了。经过 VR 的回看之后，哦，红牌。这样的话呢，把尼斯的中场球员恩达伊西米耶啊罚下了。确实，这也是一个严重的犯规。红牌。这样的话呢，比赛打了60分钟，在接下来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之内啊，大巴黎呢不光2-0领先，而且还可以多打一人。左上方给出了实时传球的成功率，尼斯这边呢是78%，大巴黎这边呢是高达90%。现在少一人啊，尼斯这球不好踢了。转球效率给啊，这球呢，一个呢是给的力量轻了，再一个这个路线呢提前让大巴黎的防守球员预判到了。好球，给快速的向前，这边直接面对门将了。打门，门将将球扑了出来，打太正了，对，这球打太正了。来看一下三传两递，哎呦，这球啊直接打到门将脸上了。相当于这个拳击比赛啊，挨了一记勾拳啊。好，换人了，大巴黎这边的登贝莱上，接下来19号李刚仁，这也是今天比赛恩里克的第二次人员调整。上半场比赛呢是卢卡斯·贝拉尔多替下了马尤鲁。

场面看到尼斯这边呢也要换人，布达什上，替下了迪奥普。

人刚才被踩了一下啊，脚踝被踩了一下，出于对他的保护呢，赶紧把他换下来，因为球队呢接下来呢还有这个欧冠的比赛，所以现在啊，这个联赛打到这个程度，尤其这些豪门的球队啊都伤不起。身后 K 七七先拿，外脚背拨出来，再往中间给，角球

先拿啊，回个门将过渡，现在二比零领先，而且呢，场上的大巴力呢多打一人，会踢得不慌不忙，也很耐心。现在尼斯呢，只能是先保证这个防守啊，把防守当中的这个人数呢先补齐，然后抓住转换的机会。瞄了一下，还是四十五脚往里传。维尼亚推，这边呢给身后门将出来了。

从北来给，给七七，再做好球啊！三传两地，斜回，打门有了，3-0。啊，越位球，啊，近端越位，这球不算。这球

第二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举旗啊，越位球。比赛的70分钟，场上比分呢依旧呢是2-0，大巴黎呢领先于稍大一人的尼斯。

快速的向前，背身，两个人上来架，吸引防守球员注意。这边呢，给 K 七七，右脚踩单车，再给大门，歪了。啊，杜埃，杜埃今天比赛还机会倒是不少。啊，连续的踩单车，给。在身体重心即将失去的情况下完成一脚打门，尼斯这边呢要连换两名球员，啊，队长丹特被换下，上阿布迪。另外的话呢，瓦西被换下，上场了奥莫鲁伊。

贝里尼亚中路，贝里尼亚中路，门德斯拉边儿，传往中路塞，背身啊，这球呢停的时候自己呢停大，中路啊，德巴雷这边呢也要再次的换人了，给短，这个时候啊，尼斯队员啊只有这个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啊。对于打裁判身上了，不过呢球权还有，裁判干脆不吹了。

还是边路。三个人上来围啊，边角二的传球，右路推，这个左脚还是往内线走，给裁判那个小哨，好，拉莫斯上，蒙塞洛拉莫斯。地下 K 七七，格拉瓦斯弗雷亚，另外姆巴耶伊布拉辛姆巴耶登场。同时还有德罗费尔南德斯，啊，这18岁的小将。这样的话呢，上三位球员分别踢下了克拉瓦斯弗利亚、杜埃和努诺门德斯。

拉莫斯上来之后呢，球队呢在这个前场有支点了，啊，有大中锋了。

来，这就是德罗费尔南德斯啊，只有18岁，他也是出自于巴萨的青训。

0: 北
1: 坐。
0: 打出了犯规球。

巴斯，还在德罗，费尔南德斯啊，这个上来之后啊，拿球的欲望很强，在中场的组织啊很主动。身后，这球给的稍稍大了一点啊。脚跟里尼亚，做，俩人做个墙，

内切，让前防守被抢断了，而长传球，但这种球威胁不大。

摆脱，给。这波进攻呢，巴黎圣日耳曼已经是多次的倒脚来控球了。

巴尔尼。给机会，打门有了，哦，德罗费尔南德斯，这是职业生涯巴黎的首球啊。比赛的81分钟，场上比分现在变成3-0。18岁的德罗费尔南德斯也是回报了主帅的信任。这球你看，这个球进的呀，就是大巴黎已经持续控球控了很长时间了。场上少打一人，尼斯的队员呢在场上就是围而不抢，都是在那儿围着，但是呢并没有真正上去啊给弗朗队员压力。来看啊，太容易被打穿了。哎，这球呢左脚连停带过，维利尼亚传，登贝莱给，你看左脚连停带过，右脚的推射。这样的话，场上比分呢3-0，大巴黎领先于尼斯。比赛已经来到了81分钟。现场的观众啊，比赛应该还剩下伤停补时加一起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已经都提前退场了。这支球队呢，上场比赛尼斯啊一度啊踢得有机会，但是下场比赛的这个红牌一下呢把整个的比赛的悬念啊给打没了。

犯规，阿梅里。防守呢？现在这边是落个4-4。原本球队这种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

被罚下一名队员之后呢，现在变成了一个441。恩里克，肯尼斯被罚下一名队员之后，基本上没什么控球了。过去的15分钟，大巴黎的控球应该超过有80%以上啊。这边脚跟一顺，再传到中间，埃梅里来了，4-0。肯尼斯完全不设防。扎伊尔·埃梅里，这是他联赛当中的第二个进球。哎，这登不来，这一顺，脚跟一顺，机会就出来了。埃梅里呢，插到中间。所以我们说，到了进攻三区，这种，脚跟的这种传球啊，到了三区之后，这种。制造这种意外，然后呢让防守队员的失位，从而呢完成有威胁的射门得分。所以说尼斯啊，看就是有时候冲动啊，这个今天比赛这个中场球员在下半场比赛这记红牌啊，55号恩达伊西米耶把这个整个球队的这个士气给打没了。但这比赛啊也没有任何的悬念了，巴黎圣日耳曼这场比赛拿下之后呢，将会回到积分榜榜首的位置。那么球队接下来的赛程呢，不光有法甲的赛程，还要有欧冠的四分之一决赛，当然这些呢都要到4月份再踢了。巴黎圣日耳曼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是英超的利物浦队。只有18岁的德罗费尔南德斯，这个是他代表巴黎圣日耳曼的首球。

卡尔在中路，朗博斯这边推，德贝莱，现在已经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

我们从XG 就是期望进球的数值上呢，可以看到巴黎圣日耳曼的预期进球数值达到了3.55，阿尔尼斯的预期进球的数值呢只有0.24。3.5，这接近四个的预期进球的数值啊，也是意味着在本场比赛，大巴黎在场上创造了得分的机会啊，质量非常高，而且的射门的转化率啊非常惊人。当然，这也是显示出了球队在今天比赛当中压倒性的优势。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2分钟。实时的这个触球的次数，大巴黎的触球次数呢816脚，尼斯呢是348脚。

尼斯的队员呢只是站位，犯规了。最后阶段呢，再给了一个任意球。邓贝莱，大门，这球啊，打到人墙上，打到头部了。裁判也是迅速的吹停了比赛。好，主裁判呢，这时候也吹响了中场哨。这场法甲联赛第27轮的比赛，最终呢，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4-0是大胜尼斯。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

0: 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剑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
1: 8环，
0: 姜彩荣的第三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那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1个10环。1个9环。姜彩荣的第二支箭同样是1个10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10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二支箭10环。不错啊，你看这3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3个都是10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1个9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平。中选手朱静怡近2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10环。

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二件是一个九环。江彩蓉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江彩蓉获胜啊，29-28的成绩。江彩蓉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江彩蓉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江彩蓉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10和9个内10。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其中是包含了20个10和12个内10。在四分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江彩蓉。好，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十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是在努力地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19-19。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江彩蓉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江彩蓉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

0: 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啊，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同样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10环。
1: 他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坐坐坐。
0: 10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9环。
1: 接下来注意击中，稳住，太稳住。
0: 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
1: 是，
0: 漂亮，10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十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4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4分之1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

这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

0: 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柠檬奇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3-4发挥还是很稳定的。而现在双方4-4的局分啊，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

0: 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十环，
1: 稳住稳住，绷住劲儿，待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嗯，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下第二箭的发挥。十环，
1: 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
1: 嘿，
0: 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体操世界杯德国科特布斯站的比赛现场。好，下面关注到的是男子跳马决赛。首先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乌克兰的名将切普尔内，这位选手是2018年青奥会的跳马银牌得主，23和25年世锦赛的跳马铜牌获得者。首先看第一跳，漂亮，哇，非常出色的完成质量，前手翻前团两周转体180度，这个难度价值是达到了5.2。这跳呢也称为德拉古列斯库跳。切普尔内确实是一位非常稳定的选手，而且在资格赛当中来看的话，他的难度储备是可以达到2.2，是排在了本站世界杯资格赛男子跳马的第一位啊。无论是难度还是完成，都是保持着领先。今天这一跳啊，第一跳的完成质量相当的出色，落地纹丝不动。这是我们近期看跳马比赛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啊！从去年的世锦赛来看，跳马的赛场就是比出了一个相当高水平的角逐，很多选手都拿出了高难度加高完成的这样的配备。

因为原来我们看跳马的比赛，选手在落地方面确实没有能够达到如此稳定的一个标准啊。但是随着落地站稳的加分这样的规则产生之后，各位男选手也是在各个比赛项目当中都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落地完成的再更加的出色一些。看一下第一跳的得分，14.766分，也是得到了0.1的落地加分，非常高的第一跳得分啊。看一下第二跳，所申报的是132，同样是一个5.2的难度价值，

好的，完成了一个难度价值5.2的洛佩斯。真是给跳马的赛场开了一个好头啊。其实现在5.2的难度储备在世锦赛的赛场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啊，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尤其是这一站比赛当中，这样的难度储备确实是相当的有竞争力了。并且呢，切普尔内这两跳的完成质量都非常出色啊，尤其是第一跳。当然第二跳我们看空中姿态，包括最后的落地，也都是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相信会有一个很不错的两跳平均分。洛佩斯这也是在全能的比赛当中，几乎可以说是各位选手的一个标配动作。第二跳的完成也是高达9.466，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14.716分。场的是意大利选手阿瑞斯·费代里奇，这位选手呢是资格赛当中的第六名，当时的难度储备是2.48。先来看一下决赛的第一跳。同样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第一次跳跃，他所做的难度动作是同样来自第二组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难度动作也是可以称之为罗奇，以罗奇命名的动作。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是4.8，和刚刚的乌克兰选手去相比的话，他是在两周的空翻当中少了180度的转体。乌克兰选手是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度，他是只有一个前空翻两周，所以说在难度价值方面是少了0.4。第一跳是9.4的高完成分，14.200分。由于落地还是产生了一个小跳，所以并没有得到落地站稳的加分。好，来看一下第二跳，申报难度131，同样是一个4.8的难度储备。同样是高质量的完成啊，虽然说落地都没有完全站稳，但是它落得很正，并且也仅有一个小跳的调整。其实它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乌克兰名将去相比的话，所选择的组别都是一样的啊。第一个难度动作来自第二组。

二个难度动作来自于第一个组别的跳跃，但是都是比乌克兰选手少转体了180度，所以他的每一个难度动作的分值都比乌克兰名将少0.4，所以加在一起就是少了0.8的难度分。好，最后的得分14.133分也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分数啊，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乌克兰名将切普尔内。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位的索尔斯科特。他的资格赛难度储备是1个5.2，1个4.8。也是全场难度储备第二高的选手。先来看一下他对自己来说更难的一跳。也是顺利的完成了难度价值5.2的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度。这个动作也可以称之为直体右擎科1080。动作呢是由日本名将奥运冠军白井健三与韩国选手金希勋啊所共同命名的动作。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啊，转体1080度，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落地没有能够完全站稳，也是一小跳，扣分点不多。9.366的完成分，第一跳得分14.566分。

看一下第二跳，难度价值 4.8。 单脚出界了，这个比较可惜啊。一个侧手翻990，也称为德里格斯。这个撑手之后的 整体的重心会有一些偏啊，所以落地也是直接落到了几乎界外的一个位置，而且身体的这个离心力还是在向斜前方去进行，所以说单脚出界没有能够控制住。 第二跳的完成质量不如第一跳高啊， 也是产生了0.1的扣分，这是一个单脚出界的扣分。这样的话，两跳平均分14.249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捷克选手卡尔内，资格赛的第八名。 第一跳和上一位选手是一样的，同样是选择了第四组的动作，也是落地一大跳啊。编码408，这是箭侧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1080，难度价值 5.2， 和刚刚我们看到的 来自英国的选手斯科特的第一跳也是一样的，他们两位选手的难度储备都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高的选手，但是之所以卡尔内排在了资格赛的第八名，是因为他的第一跳完成质量在资格赛产生了比较大的扣分，当时是出界了，也是产生了完成分和出界分上面的扣除。 但是今天的第一跳完成和资格赛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的。

虽然说有一个一大跳啊，但是没有出界的情况。好，来看一下第一跳的得分还是不错的，14.066分，9.266的完成。马上来到第二跳，第一组的难度动作131。

哦，也是出现了单脚出界的情况。131是难度价值4.8的直体力松720，也可以称之为侧手翻990。他的两跳都和刚刚我们看到的英国选手索尔斯科特是一样的，难度的动作完全一致，难度分值完全一致，甚至连最后的失误情况也都是有一些相似的啊，都是出现了单脚出界的情况。在跳马的比赛当中呢，出界是一个额外的扣分啊，如果是单脚或者是单手出界都是扣0.1，双脚或者是有多个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界这都是扣0.3。所以他这个单脚出界虽然跨得比较远，但是仅仅也是0.1的出界扣分，但是更多的扣分呢会呈现在完成分上。这一跳是9.1的完成，扣了0.1的出界，最后两跳平均分13.933分，排在了第四名。好，这样的话男子跳马的决赛就全部结束了，恭喜来自乌克兰的名将切普尔内是凭借14.716分获得冠军。下面马上进行的是本站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单项男子单杠的角逐。在这个单项当中的整体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来自哥伦比亚和日本的选手都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中立选手卡雷舍夫同样如此，他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三。开场一个直体两周360度旋跃杠，卡西纳，难度价值高达 G 组。再来一个科尔曼，团两周转体360度，直体特卡切夫。分正涛540，中川180，大环跳转360度，下法啊，一小跳。我们在这个周期当中会额外的关注男子选手的下法，因为确实在下法当中有新规则的规定，如果能够完全站定纹丝不动的话，就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所以这个赛季啊，进入到这个奥运周期之后，其实很多男子选手对自己的下法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原来可能一小跳已经认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下法完成质量了，但是现在各位男子选手都是尽可能的要求自己纹丝不动。在这一次的男子资格赛当中，整体的呈现来看啊，哥伦比亚选手是全场的最高难度，难度价值高达6.5，另外日本选手是6.0的难度，紧接着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位克雷舍夫啊，他的难度价值是达到5.7。三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不错的完成质量啊，难度分的差距不大。但是今天他这一套动作就是最后没有能够站稳，所以没有办法获得0.1的加分了。资格赛他是有加分的，

5.7 的难度， 8.533 的完成， 14.233分。 现在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二名日本选手川上翔平。这位选手呢，在去年的世界杯科特布斯站当中是拿到了单杠的冠军，今天也是向着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重穿180， 环两周360度越杠，科尔曼。再来一个卡西娜，稍微有一点点屈髋。漂亮，顺利度过了自己的特色难度，一个 G 组的高难度动作。 下法站定了，非常出色。今天川上翔平的整体发挥比资格赛要好。首先呢，他在难度方面做出了提升，刚刚我们提到他资格赛的难度是 6.0， 那今天这一套算下来的话，难度可以达到 6.2， 光在难度上就有一个 非常大的提升，因为能够达到这个6分以上的难度已经是高难度了，在这个幅度上再去做提升的话，每0.1都不容易。就在单杠的整体的完成分上面所看的很多因素，其中是包含了这个选手在做动作的时候有没有进杠， 另外呢还会有一些身体姿态上的扣分，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屈髋，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姿态上的扣分点。刚才视频当中没有看到他这个非常特色的后摆上转体 540度呈悬垂， 这也是一个G组的高难度动作。 不仅在体操的世界杯当中有过冠军的成绩， 另外他还在25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 也是拿到了单杠的金牌。再来回放一下他的下法，看一下是否足够站定，在我看来应该是可以得到 0.1 的下法加分的。 没问题， 6.2 的难度， 8.666 的完成， 还有 0.1 的下法加分， 最后是 14.966 的高分，川上翔平目前排在了第1位。下面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希丁，希丁在资格赛当中排在了第4，难度并不是非常高，但是有着很好的完成质量。卡西娜的这组高难度，价值 0.7， 科尔曼一组，重穿360， CDC 的进杠类动作，最后的下法向侧一小步，也是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动作。但是今天和资格赛相比会稍微有一点点紧，资格赛的整体状态看起来会更加放松，可能决赛确实运动员在心态上会更加紧张一点，所以这也会呈现在做动作上。 他的身体姿态还是很漂亮的，这套动作是 5.5 的难度套，和刚刚的川上翔平相比的话是差了 0.7 分。

中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三名。好，即将登场的是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一位、难度也是最出色的哥伦比亚名将巴拉哈斯。他是巴黎奥运会男子单杠项目的亚军获得者。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啊，中穿360的开场，中穿180，里面出现了一点点动力性上的问题啊，所以现在用大回环再进行调整。卡奇娜，科尔曼，分正涛的特卡切夫，下法啊，站定，稳稳的落地。这对于巴拉哈斯来讲，大家认识他、熟悉他还是从单杠开始的，确实在单杠上面有着非常强的能力啊。而现在呢，也是逐渐成长为了一名全能型的选手。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呢，他比较可惜的是单杠在资格赛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不够稳定，所以呢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就是他的全能排在了决赛的第六位，也是越来越综合啊，越来实力越全面的一位选手。但今天他的单杠确实还是会有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出现啊，没有他在资格赛当中那么的强势，当然难度还是可以达到全场的最高分。刚刚我们看到穿上祥平，他的难度分是6.2啊，巴拉哈斯比他高0.2，可以达到6.4，但是他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啊，所以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完成分能给到什么程度啊，8.166的完成。这样的话呢，巴拉哈斯是凭借14.666分排在了第二名。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近期匹克球在我们全国各地就是非常的火爆啊，你觉得它为什么会这么的火爆呢？
1: 我首先觉得这个项运动非常好上手，很适合家庭去运动，
0: 男女老少，
1: 男女老少，对，我甚至有看过这种三代同场，
0: 很好的一个亲子活动。
1: 其实匹克球这项运动的话，它不会受场地所限制，公园啊，只要有个空地就可以打起来。
0: 我记得之前有一句话叫什么？

0: 什么？一分钟上手，三分钟
1: 上头。
0: 对，大家都说匹克球啊，是拿着大号的乒乓球拍，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打网球。
2: 匹克球是速度更慢的网球，是球网更低的羽毛球，球拍更大的乒乓球。匹克球场地的长宽和羽毛球双打场地是一样的，场地总长13.4米，宽度6.1米。整场场地主要划分为三大区域，分别是左发球区、右发球区以及匹克球独有的厨房区，也叫做非接击区。厨房区是匹克球的特色核心区域，比赛中球员不能踩进或越过厨房区凌空截击球，这个规则是为了防止球员在网前扣杀，让比赛更有回合和趣味性。
1: 首先咱这外形吧，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加大版的乒乓球拍，
0: 有点像，就是大了一点点啊。
1: 对，大一点点。
2: 大家看，匹克球的网前厨房区和乒乓球的近台区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项运动都格外考验细腻手感，同样讲究网前小球的把控、轻巧的发力与精准的落点控制，都不能一味大力强攻，更多的是要依靠细腻的控制来制造机会。所以乒乓球选手更是能快速适应匹克球网前节奏，小巧灵动的网前打法也让两项运动展现出相通的运动智慧。
0: 怪不得每次乒乓球选手到丁克区都非常的有优势，
1: 对不对？
0: 对，原来到他们的这个擅长区、舒适区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又是在我们的羽毛球场上？因为它这个大小跟我们羽毛球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当羽毛球选手他到这个场地的时候，他会感觉到非常的熟悉，特别是当我们给到他后场高球，他扣杀那一下，仿佛回到了主场。然后我们这个打网球呢，是因为我们作为网球运动员在底线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主场了。
1: 是，
0: 左边一个正手，右边一个反手，我们这个抽球啊，简直抽上来那也是我们的舒适区。那所以说这三项运动到哪个地方都是他们各自项目的舒适区
1: 领域。所以说就是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的选手为什么有很多人愿意来转来匹克球，因为都有他们擅长的区域，
0: 都有自己的主场。那看一下通过训练之后到底哪个主场更厉害，那我们球场见。
2: 匹克球作为一个上手快、成本小、运动强度低的新兴运动，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和广泛的适用性，在全球范围内卷起一股新的运动浪潮。
0: 我觉得现在从我们全国各地以及学校啊，还有我们的社区啊，这个成为了一个比较新兴也热门的运动，也是一个非常有利于社交，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们男女老少都可以去参与的运动，很适合交朋友。而且这个匹克球它交朋友，它跟其他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点，可能以前我们得分会干嘛，会击掌，会碰拳，
1: 碰拳，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匹克球不一样，我们会干嘛？我们会碰拍儿，用这个方式来确认我们得分以及表示庆祝。
1: 表示庆祝，
0: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友好，也是我们匹克球标志性的一个庆祝方式。
1: 是，匹克球为什么说利于社交呢？其实跟它上手简单有关系。别的运动，你说网球，你加我一个，人家都会打，你小白打不起来没有意思。匹克球呢？加一个吧，加一个，上手就能打两拍，可能两三次以后就成了，
0: 我们又成球搭子了，
1: 成球搭子了。对，我觉得这就是它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特点。所以说为什么它会推广并且普及的这么快，其实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吧。
0: 优势就是入手很快，上手很快，而且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成就感以及幸福感都非常的高。
1: 对，
0: 如果大家也喜欢皮克球，那就跟我们一起打起来，一起动起来吧，我们一起来碰拍儿。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零。

0: 脂总三天含量高达 15.8 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呢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一看就有劲的，哦，非常轻松，哦，这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健身的氛围非常的热烈。我身边的这个刘叔，他自己亲手制作了很多的器械，那让他来亲自的介绍一下。刘叔，
3: 这个器械有不够怎么办？大家伙都从家的拿着好多这个哑铃牌，
2: 哑铃牌，对，
3: 然后找绿魂管穿上，然后两边打消音，哦，出不来，
2: 保证安全，
3: 安全第一。
2: 哦，对，
3: 你看这个哑铃也是打个消音，然后捆上铁身，
2: 明白明白，
3: 这样它都出不来，没危险。
2: 其实确实，我一来看到这个钢管非常熟悉啊，这就是那种水管
3: 六管，
2: 对对啊。哦，这个重量总共有多少呢？现在
3: 这个我们就杠铃就不太多，一个70斤的，一个50斤的，这样大家伙都能玩。
2: 所以这个工具呢，其实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练很多部分，比如说肩啊，刚刚说我们做最多就是上推，这个能好练到肩，然后还可以通过它练臀练腿。但是整个在下的起身过程当中，一定要让自己通过收紧腰、收紧核心、收紧腰，通过屈髋下把它拿起来，然后做的过程当中也要尽可能让它收紧，维持稳定，不要去挺身，这样的话其实带来的腰椎的压力会比较大。还拿起过程当中呢，拿起过程当中呢，防止出现这样拿起，好，或者说想要把它做的幅度太大，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拉的动作，从下面拉起来的动作，可能下到刚刚过膝关节就够了，它能够很好帮助我们去练下肢的臀腿，这是一个硬拉的动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强化臀腿的练习。起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稳定核心，同时让肩膀尽可能能够相对稳定，推向肩关节垂直上方，下盘要协同起来，这个脚要站稳。硬拉，这是刚刚是我们做的起身的动作，就是它可以单独拆开变成一个单独的臀腿的练习。那么刚叔们做的第二个动作就是比较多的往上推，所以让它尽可能这个垂面内上下平稳的推着杠铃落下推起啊。那么还可以用这个其实去练习到我们的背部，就是练背也非常好，用小哑铃也可以。
4: 这个腿没什么要求，直接就拉起来
2: 啊，腿要固定，就下肢是协助稳定的，支撑稳定，
4: 是吧？
2: 对，腰收紧，核心收紧，对，就是整个核心处于一个收紧的状态。对对对，好一些，好一些，是的，对，有点，上一个还不错，就是防止它出现过度的往前，对，啊，要不然这里就锁不定，稳定性就下降了，容易伤腰。哎，这个书起的就很注意整个腰的收紧啊。现在做的是一个颈后的上推啊，主要练的是三角肌啊。哑铃高脚杯子蹲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好重心，不往前不往后，又能够收紧背部。哎，这个很好的一个动作练习，对，也是一样，它也可以放在这里啊。啊，您试一下啊。

0: 对，上背收紧，对，可以不用盯那么深，特别深现在啊，可以留一点点，很好，比如说腰锁的特别稳定，对，整个重心很平稳的在做下降，特别好啊，
1: 谢谢啊，
0: 高脚杯，对，等于这宽胸踝联动能够很好的去练习到整个我们的下肢臀腿的部分，对，拖得更近一点就更好了，对，这样的话上对靠近直接靠近胸口，贴着胸口，这样上背能够收得更紧一些，对。那我们今天呢一起在这里交流和使用叔叔刘叔做的这一整套的自制的杠铃哑铃，那么切磋我们全身的这些肌肉，但一个器械它可以练全身，只要我们用的得当的情况下安全的练全身，所以首先就像刘叔说的，首先要保证安全，那么在器械安全基础上，我们做动作也一定要记得要去安全的循序渐进的进阶，根据自己能力逐级的增加强度和难度，来完善我们身体的能力，让我们也变得像叔叔们一样强，让我们的体质变得越来越好。全身动起
2: 来，大家好，欢迎收看健身动起来，今天我们给青少年朋友们分享跑步训练。跑步训练是一种简单高效的训练形式，尤其是户外跑步训练，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耐力，还可以促进骨骼的发育，对于学业繁重的孩子们而言，它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放松形式。

0: 三
1: ，OK， 有没有热一些？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分享两种跑步的形式。首先，你可以利用小区的公园啊，或者说公园中的那种步道，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场地一样啊，去进行一些间歇跑的训练。我们可以以这边有灯柱的距离作为一些参照，那在两个灯柱之间进行来回往返的跑步形式，然后通过时间的设定，间歇的去跑走，跑走的去结合，这个就是间歇跑训练。好，开始了。那我会用一个计时器，看到这里的计时器了啊。那我会启动它，20秒之内，我们在第一颗柱子到第三颗柱子之间来回进行跑动，可以吗？啊，要注意，跑的过程中要很放松、很自如。准备
2: ，Ready，
1: 好跑。你们刚才跑的时候，哇，那个脚的声音太大了，跑的时候一定要轻一点。走回来，走回来，继续，不要停。好，看我的手是如何摆臂啊！一会儿在跑的时候，你的手也要这样前后摆臂。好，跑起来了，慢慢的跑，慢慢的跑，对，跑起来了，对。好，慢慢的向前，对。落地要轻一些，轻一些，跑起来，对。把腿抬起来，好，继续走，走动起来，对，看着前面，主动呼吸，注意刚才在这里转弯啊，你们都要慢一些，我刚刚看到我快摔倒了，好，转身，好，跑起来，好，继续走动，走到我们开始的位置啊，主动的呼吸，你们要用鼻子吸气，要用嘴呼气，我要听到你们呼吸的声音。好，刚才我们跑的过程中累不累？还蛮辛苦的啊，都已经一个喘气的不行了啊。注意我们跑完以后呢，不要马上坐下来，继续要走动起来，保持你的呼吸，保持你的状态，好吗？好好，继续走动，来回继续走动啊。那我们在跑完以后呢，跟孩子们要交代的更多的事情是，不要立马停下来，反而是继续的让他去走动，慢慢让他心率降下来。那当然跑完之后，我们要及时的去补水还有拉伸。那跑步一定需要一个长长的跑道吗？很多家长也问到我们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游戏，就是用一颗球和一个空白的场地就可以进行的一个游戏，让我们来锻炼我们的跑步能力。

我们会用一颗球尽可能的把它抛向更高的空中，垂直向上抛。当球会落地弹动的过程中，我们要在一个场地的范围内环形绕着场地去进行跑步。那观察时刻观察球落地的次数，当到达指定次数的时候抓住球就可以结束了。这次是第三次落地的时候，我要抓住它，

啊、哦，这个好像有一点大，对于一个人，稍微小一点。好，第五次。OK， 就这种失败的花絮也可以有。我们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群孩子，都可以进行这样的跑步训练。你要喊次数，比如说你要喊五次，五次就代表着这个球落地第五次的时候要接住，谁接住呢？你要喊颜色，黄色、红色、绿色，对吧？如果你要喊蓝色，就是你自己接。当喊完球离手的瞬间，大家朝着一个方向一直跑。记住，先说次数，再说颜色。四次，红色。对，快。一、二、三、四、五、六、七、

续。那我们看到，其实这样的游戏形式让大家一直跑得不停，可以达到锻炼心肺效果。我们不需要特别大的场地，而且非常有趣，你可以不停地进行下去。那注意的一点就是，那孩子训练可能会过度训练，记得家长要喊停，让他们去补水，

对于青少年而言，不论是游戏也好，间歇跑也好的形式，都可以达到锻炼身体、放松身心的效果。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健康、快乐的成长。赶紧跟我们一起健身动起来吧！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人骨科的徐云斌。平时大家很想知道我们的全身的脏器，心脑血管肝肺胰脾到底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的骨科呢，我们的脊柱关节和我们的骨质疏松应该平时要怎么注意，所以徐医生呢就改编了一首歌，把一些注意要点啊都放在这个歌里面，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都能活动到的全身健康操。这套操啊，大家在放松肌肉的同时啊，还能够听到一些养生的小诀窍，大家可以跟徐医生一起来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降雨天气之后，北方多地的气温开始回升，南方多地闷热感明显。进入到了夏季，高温和日晒还是会比较强，大家外出运动要多多注意天气的变化。
0: 昨天晚上 CBA 总决赛正式打响，这是一次含金量爆棚的双冠的巅峰对决。俱乐部杯的冠军上海九世与上赛季总冠军浙江浙商证券将会通过7战4胜制的角逐争夺至尊顶。
1: 这是上海九世与浙江浙商证券历史首次在总决赛相遇。作为常规赛排名第一第二的两支球队，此番会师总决赛必然足够精彩。时隔24年重返总决赛的上海九世主打快速进攻，浙江浙商证券则是偏重阵地进攻，两队有着截然不同的节奏。
0: 在这场对决当中呢，上海九世101-90击败了浙江浙商证券。胡金秋一度在比赛当中受到犯规的困扰，而上海队的古德温以出色的发挥串联起了球队的整体进攻。此消彼长之下，上海队也笑到了最后。那稍后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比赛战报，更多的体坛资讯，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的热点。
2: 2023年法网女双冠军组合王欣瑜、谢淑薇再次携手出战，她俩直落两盘击败卡萨金娜、奥索里奥，轻松闯过女双首轮关。当地时间5月26日进行的法网女单首轮比赛，中国选手张帅以4-6、2-6，大比分0-2不敌30号种子美国选手李吉尼，止步首轮。当地时间5月26日，法网男单首。

0: 第九轮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张之臻以0比3负于阿根廷选手迪亚斯·阿科斯塔，无缘第二轮。 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昨天继续在安徽马鞍山进行，世青赛冠军刘洋明宇强势晋级64强， 而国青队主力洪天岳则苦战3局才涉险过关。 2025至26赛季 CBA总决赛昨晚开赛， 上海九世主场 101比90 战胜浙江浙商证券，拿下系列赛首胜。 上海队外援古德温拿下34分12助攻， 国内球员也纷纷挺身而出。
1: 当地时间5月26号， 法网女双展开了首轮对决，海峡组合王欣瑜、谢淑薇直落两盘战胜对手，顺利晋级女双第二轮。在法网女双首轮比赛中，海峡组合王欣瑜和谢淑薇迎战澳大利亚的卡萨金娜和哥伦比亚的奥索里奥。
0: 尽管卡萨金娜和奥索里奥率先破发成功，但作为前法网女双冠军，王欣瑜和谢淑薇临危不乱。
2: 对攻中，谢淑薇多次展示出绝佳的击球手感，再加上王欣瑜高效的网前截击，两个人逐渐掌控了比赛，并最终以6比4和6比1直落两盘击败对手，顺利跻身本次法网女双32强。今天打的也是非常开心，我觉得也大家其实挺轻松的，因为虽然第一盘一上来打得比较久，然后也打得比较焦灼，在对手的这个先取得破发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还是后来慢慢的调整过来了，然后慢慢的掌握了场上这个更加主动的这主动权，所以后面其实第二盘一上来这个比分拉开的就比较快，所以后来也是结束的比较干净利落。
1: 在接下来结束的另一场女双比赛中，中国选手郭涵玉联手法国双打名将姆拉德诺维奇以2比1战胜德国的利斯和美国的斯特恩斯，也获得了参加女双第二轮比赛的资格。另外一场有中国选手出战的比赛，老将张帅以4比6和2比6大比分0比2不敌美国选手李吉妮，无缘女单第二轮。
0: 37岁的张帅时隔3年再次亮相法网女单正赛，首轮比赛他的对手是美国选手李吉妮，25岁的李吉妮目前处在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本届法网以30号种子身份出战。首盘比赛双方在前5局互保发球局，第6局李吉妮率先完成破发，但很快被张帅回破，8局过后双方战成4平。
2: 第8局，李吉妮在第3个赛点上把握住机会完成破发，以6比2战胜一盘，大比分2比0战胜张帅，晋级女单第二轮。我觉得没有什么可难过的，因为这个对手很强，对于我来说他确实很强，他很喜欢我的球，所以他会越打越好，越打越欢，然后每一次交手，开局还能咬一下，然后等打到越打到中段越打后段，他就完全释放了，因为我的球可能让他特别得发挥，所以有的时候碰见这样的选手，再加上他现在又是一个对于网球运动员来说最好的一段时光，他的技术包括他的心理状态都达到一个最好的成熟度吧，所以想要战胜这样的选手是比较困难的，对于我来说确实是要看抽签了，有的时候如果对上自己很适合打的球员，可能还能再咬一咬，再打一打，对。
1: 女单国际选手方面，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和16号种子大阪直美都以2比0的比分击败对手晋级第二轮。与他们赛场表现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他们时尚的装扮。巴黎是时尚之都，来参加法网的运动员们也把罗兰加洛斯变成了争奇斗艳的秀场。
0: 世界大满贯女单冠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带着由石榴石和钻石精致而成的项链闪亮登场。

0: 面对西班牙选手博萨斯马内罗，一上来白俄罗斯名将就两度破发，连赢四局。虽然对手一度把局分追至4-5，但萨巴伦卡还是在第十局再度破发，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头号种子手感依旧火热，两次完成破发，建立5-0的优势。最终，他以6-2赢下第二盘，晋级第二轮。赛后的新闻发布会，有媒体幽默地问道：“带着一条名贵的项链比赛，是否会担心自己的安全？”萨巴伦卡风趣回应：“自己的团队成员会把自己保护好，而带着项链比赛也能发挥得更好。”萨巴伦卡晒珠宝，而大阪直美还是保持着他一贯的作风，秀起了时装。与德国选手西格蒙德的比赛，大阪直美穿着一套黑色礼服走出了球员通道。开始比赛时，他的装扮变成了一套金色战袍。当然，与萨巴伦卡一样，大阪直美不仅要时尚，也要赢球。首盘比赛，大阪直美在第六局完成破发，以6-3获胜。第二盘，西格蒙德给日本选手制造了一些麻烦，两人一路战至6-6，最终大阪直美还是以7-3赢下抢七，大比分2-0击败对手，晋级第二轮。
1: 当地时间5月26号，法网男单首轮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张之臻以0-3负于阿根廷选手迪亚斯阿克斯塔，无缘第二轮。
2: 身穿红色球衣的张之臻是第三次出战法网男单正赛，此前两次他都打进了第三轮，而迪亚斯阿克斯塔则是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首盘一上来，张之臻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遭遇破发，以0-2落后。此后他在第六局再次遭遇破发，以1-6输掉首盘。
3: 就怎么说呢，今天自己失误也很多，然后最近的状况也一直非常不好，在比赛中，然后今天哪怕是刚进场刚打前几局，今天其实状态就一般般，然后怎么说呢，心态上有很多就是自我，不说自我怀疑吧，就是自己和自己在发生斗争吧，有很多负面的想法或者心态也好，就一直在抗争这些。
2: 第二盘又是阿根廷人率先破发，不过张之臻马上完成回破，前八局双方打成4-4。盘末阶段，迪亚斯阿科斯塔完成关键破发，并且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大比分2-0领先。第三盘，张之臻的状态依旧没有太大起色，全场比赛他出现54次非受迫性失误，而对手是12次。这一盘中国选手两次遭遇破发，对手赛点上的这一球也是全场比赛的缩影。张之臻从发球开始就建立了优势，但面对机会，他这记高压球出现失误，没能过网。最终张之臻0-3负于迪亚斯阿科斯塔，无缘法网男单第二轮。
3: 其实对手今天其实做的并不没有那么多，因为他后面基本上就是在正常打，然后就尽量能把球夺回来一点，然后就等着我失误。因为我今天我的正手一开始也没有办法就做得太稳定，然后我后面选择就更多的进攻，其实这点他也知道，我也知道。对，
0: 张之臻是一位优秀的选手，他之前应该是遭遇过伤病。我这场打得很不错，发挥得比较稳定，很高兴能获胜。张之臻的发球和击球力量都不错，但我打得很好，赢下比赛我很开心。
1: 另外一场男单首轮的比赛，世界第一辛纳对阵外卡选手塔比尔。首盘比赛，意大利人进入状态较快，他三次破发，以6-1赢下第一盘。随后的两盘，世界第一继续稳定的发挥，整场比赛他完成了5次破发，没有让对手拿到过任何破发的机会。最终辛纳以6-3、6-4再赢两盘，从而以3-0战胜了塔比尔，收获了法网的开门红，也取得了巡回赛的30连胜。男单首轮也爆出了冷门，赛会的六号种子梅德韦杰夫不敌外卡选手沃尔顿，连续2年在罗兰加洛斯遭遇了一轮游。
4: 前四盘比赛双方各打2盘好球，大比分打成2-2。决胜盘，梅德韦杰夫本来是先破发的一方，取得了3-1的领先。然而俄罗斯人在第8局遭遇回破， 比分打成4比2。

比四平。关键的第十局，梅德韦杰夫在自己的发球局连续出现失误，先是往前的机会球下网，又发出一记双误送出再点，最后是在占据优势时把球打丢，以4-6再输一盘。最终梅德韦杰夫打满五盘，爆冷2-3负于沃尔顿，连续两年在罗兰加洛斯遭遇一轮游，沃尔顿则是首次战胜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比赛并不容易，我没有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我俩都有打得好的时段，我没能调整出更好的状态去赢下比赛。我觉得我还有赢得大满贯的实力，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挥出来，也许会在温网，我也不确定。第一轮总是很困难，如果跨过去，说不定我会做得更好。另一场比赛，前美网冠军希利奇对阵法国17岁小将夸梅，最终持外卡出战的夸梅首次征战大满贯，便以7-6、6-2和6-1只落三盘战胜希利奇，取得大满贯男单正赛首胜。

0: 稍后请看主场击败浙江浙商证券，上海九世拿下 CBA 总决赛第一场。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欢迎回来。2025-26赛季 CBA 联赛总决赛昨晚进行了首场较量，上海九世主场以101-90战胜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先拔头筹。关键时刻，上海九世的本土球员发挥出色，确保拿下比赛。
9: 上海九世主帅卢伟有点犯愁，让他挠疼的事情不仅仅是球队在主场打出了一个4-13的糟糕开局，更在于伤病的侵袭。首发中锋怀特塞德因伤缺阵，而另一员悍将洛夫顿只打了2分半就因肩部撞伤被迫离场，一下子缺少了2位重量级内线外援，卢伟只能祭出小阵容与浙江浙商证券周旋。此时古德温成了左右战局的关键，这位小外援得分助攻两手抓，本场他在拿下全场最高34分的同时，还用12次助攻串联起全队。在古德温的带动下，严鹏飞和王哲林接连线上暴扣，完成比分反差。

0: 超的同时，也点燃了主场气氛。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孙铭辉带伤出战，表现不佳，而另一名国手胡君秋本场受到犯规困扰，也没能发挥出全力。第三节，上海九世轰出一波进攻高潮，一举将分差拉大到两位数。李天荣和李洪权先后在三分线外有所斩获，王哲林顶着两人防守打进神奇的二加一，老将严鹏飞也在中距离不断用精准的跳投惩罚对手。本场上海九世五人得分上双，其中有四人是本土球员。通过这一波进攻高潮，上海队一度将分差拉大到18分。但浙江浙商证券作为上赛季总冠军，也展现出自己坚韧的一面，在球队最需要火力支援的时候，替补赵佳仁挺身而出，他在外线连续命中，为球队止血。本场赵佳仁三分线外6投4中，拿到12分。在他命中这记远投之后，浙江浙商证券将最多18分的分差迫近到只差4分。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时刻，上海队的本土球员再一次集体爆发，还是李天荣的三分球，还是严鹏飞的中距离跳投，还是王哲林强硬的篮下进攻，上海队再度将分差拉大到2位数。在扛开胡金秋上篮得手后，王哲林霸气怒吼。总决赛首场，大鲨鱼势在必得。最终，上海九世101-90战胜浙江浙商证券，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中拿下系列赛首胜。
1: 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两支球队的主帅和球员均表示，这场比赛只是系列赛的第一场，好好休息，及时调整，准备接下来的比赛才是当务之急。
2: 今天，顾德威，大家看到了，几乎打满全场，确实为了这个球队都不容易，包括刚才讲了大王，啊，老队员啊，都是在带着伤病在出战，也是为了这个这次总决赛。还得一系列赛嘛，还得一场一场打嘛，就是我们也是跟队员说了，也不赢或输啊，还是去好好休息，因为后天马上就第二场，还是把一些不足的去总结，完了争取打好下面比赛。
3: 确实第一场我们离我们要完成的任务还很遥远，然后但是今天在缺席两个大外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拼，包括我们篮板也是赢了对手，然后我们助攻也是在分享球，包括我们三分也快40%了。其实今天的比赛我也是对大家感到非常自豪，大家都是在互相帮忙，咱们打出团队篮球，大家都彼此建立了很多的信任，其实这个现象是往好的方向走的。
4: 一直注意到还剩7分的时候呢，其实也还是有机会啊。但是，那会儿的话，可能大家觉得，抢投一两个三分可以瞬间的把比分追上，或者是这个反超啊，依然这个怎么说呢？太急躁了啊。这第一场球吧，那么去年也是啊，这个第一场球在杭州主场也是这个输掉了。那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有什么气馁啊，包括这个灰心的啊。第一场球只是一个教训吧，应该是大家还是要更早的去投入到比赛当中。
1: 本赛季的 CBA 常规赛，上海九世以23连胜的战绩收官，并且位列积分榜第一位，主帅卢伟功不可没。昨晚卢伟迎来了执教生涯的首场 CBA 总决赛，这一次他又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0: 赢下首场总决赛后，等待采访的卢伟一个人站在场边看着数据单。怀特塞德的缺阵和洛夫顿的受伤，给卢伟执教生涯的首场总决赛制造了意外的难题。不过，通过临场变阵和出色的调度，球队还是在主场拿下了总决赛的开门红。
2: 确实不容易啊，这场球，这个在只有两名这个外援出战的情况下能赢下来，确实。今天还是表扬大家了。第一次，很多球员包括我也是站在这个总决赛这个舞台上。第一场算是这个给大家评分的话，还是这个基本上是满分的。对，
0: 卢伟出色的应变能力让球队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渐渐反超比分，逐步建立优势。除了砍下全场最高分的古德温，李洪权、李天荣两名队员也被卢伟激发出了最好的竞技状态。 赛后，他给队员们的表现做出满分评价。当记者问到他给自己打多少分时，卢伟这样说道：“
2: 我自己不给自己评分，还是让大家去评分，因为我只能去有什么阵容去打什么阵容，尽量把我剩下这些阵容积极能动性，包括心态，包括场上的一些攻防的，想我们想怎么打得更合理一些。”
0: 面对总决赛经验更丰富的对手，卢伟在球队训练时一直帮助队员们减轻心理压力。他希望队员们能放平心态，发挥出自己的水准。而作为主帅，自信是疏导自我心态的有效办法。
2: 还是对自己有信心吧，因为这一个赛季常规赛连胜大家都看到压力了，不是说是就是第一场指挥比赛，可能是总决赛是第一场，但是那天有记者统计指挥了100场了，所以说还是作为我主教练还是心态很平稳，因为对我来说只有我在场上这种心态平稳，包括这个控制好整个局面，我的球员才能在场上更安心的去打球。
0: 总决赛拿下首胜，抢占先机，但怀特塞德和洛夫顿何时能够回归赛场还是未知，球队也做好了面对困难的准备。
2: 肯定有困难的，说实话今天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只不过可能我们今天有一个方面占据了优势，但是这里不能透露，但是我相信他们下半场下一场会调整好。

0: 欢迎回来。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昨天在浙江乐清落幕，王小宝等选手夺冠。本次比赛既是对前段时间训练的一次检验，也是为即将到来的亚运会练兵。
1: 男子55公斤级的决赛在武汉体育学院的刘闯和福建队的潘振航之间展开。刘闯凭借严密的防守和精准的反击占据优势，并最终以5-0完胜，夺得冠军。
2: 往上面走嘛，是吧？人往高处走，对，然后
3: 张师德
2: 就是往国际赛场啊，
3: 来自四川的金星，
2: 站在最高的领奖台，升国旗奏国歌，这个是我新一轮的目标。
1: 由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更改了级别设置，男子55公斤级是最小级别，因此这个级别汇集了最多的升降级的选手参赛。本次比赛从第一轮到决赛一共打了6轮，争夺格外激烈。男子80公斤级的决赛在四川队的王小宝和江苏队的杜浩然之间展开，两位选手知根知底，除了在比赛中交过手之外，还在国家队一起训练。
4: 对对对，要是能跟这样的选手一起打实战也好，训练也好，对我们自己相互的提高是有很大作用的。
1: 两位选手在比赛中攻防转换迅速，打出了一场具有很高技术含量的比赛。王小宝抓时机的能力更强，出拳的精准度和命中率更高，牢牢占据优势，最终是以5-0完胜，夺得冠军。
5: 就是给他打第二次嘛，去年打了一次，感觉这次的不管说动作还是技术都比去年跟他打的比好一点。
4: 这次比赛对我来说就相当于一次练兵吧，就是把自己不足的问题在这次比赛当中去检验一下，看自己到底哪些地方还有所缺陷，这样在亚运会之前就更好的针对性的训练。
1: 本次全国锦标赛也是亚运会的积分赛，王小宝、韩雪镇、巴伊克吴兹等多位国家集训队的选手参加了比赛，并夺得了冠军。
6: 在选拔人才方面呢，因为再不久就将会召开亚运会，那么我们的队伍虽然一直在备战，但是按照选拔的办法，这个比赛也是一站积分赛，同时也是对我们国家队前期的运动员的训练成果的一次检验。连呢，我们的国家队主教练劳尔一直在观看这个比赛，对我们国家队运动员的表现一直在

0: 做评估，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后期备战亚运会，他也会通过这次比赛找出问题，进一步改进。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体坛短消息。
2: 近日，中国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南京公开赛落幕，决赛轮，中国香港球员黑纯一顶住压力，在最后一洞抓鸟成功，并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7杆，一杆优势获得冠军。捧起个人第五座中巡赛奖杯。5月24日，2026年陕西省路跑精英赛暨陕西永寿最美槐林10公里精英赛在咸阳市永寿县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路跑爱好者齐聚槐乡永寿，用奔跑点燃夏日活力。最终，马启一收获男子组冠军，关颖获得女子组第一名。5月24号，2026临海柴谷唐斯浪浪滩越野赛在临海开跑。本次赛事设置了50公里、35公里两个组别和7公里欢乐亲子跑，吸引了25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跑者。该赛事首次从山地走向海洋，打造差异化山海越野体验。稍后请看不手枪射击世界杯德国慕尼黑站。张长虹获得男子10米气步枪冠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国内外体坛最新资讯，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节目的热点。
2: 2023年法网女双冠军组合王欣瑜、谢淑薇再次携手出战，他俩直落两盘击败卡萨金娜、奥索里奥，轻松闯过女双首轮关。当地时间5月26日进行的法网女单首轮比赛，中国选手张帅以4-6、2-6，大比分0-2不敌30号种子美国选手李吉尼，止步首轮。当地时间5月26日，法网男单首轮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张之臻以0-3负于阿根廷选手迪亚斯阿科斯塔，无缘第二轮。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昨天继续在安徽马鞍山进行，世青赛冠军刘洋明宇强势晋级64强，而国青队主力洪天岳则苦战3局才涉险过关。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昨晚开赛，上海九世主场101-90战胜浙江浙商证券，拿下系列赛首胜。上海队外援古德温拿下34分、12助攻，国内球员也纷纷挺身而出。
5: 当地时间5月26号，2026国际射联部首枪世界杯德国慕尼黑站开赛，中国选手张常红最后一发打出了10.9环的满环。

0: 成绩，首次夺得男子十米气步枪金牌。
1: 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奥林匹克射击场进行，这曾是奥运会的比赛场地。十米气步枪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出战。这名00后曾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过50米步枪三姿的金牌，十米气步枪并非他的主项，但在这座奥运会场馆，张长虹在8名参赛者中坚持到了最后的金牌争夺。金牌争夺战在张长虹和韩国选手申敏基之间进行，最后一枪申敏基先出手，打出10.9环的满环，随后张长虹同样打出10.9环，双满环让现场观众难以置信。最终张长虹以253.7环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是他首次夺得十米气步枪项目的金牌。
2: 这是我十米气步枪的第一枚金牌。整个过程中我认为是比较艰难的，同时呢，比赛结束以后也验证了我赛前的训练的方式方法是非常正确的。比赛结束以后还是要继续努力，不弃短板。其实我今天我也没想到我能拿冠军，能够发挥得这么好。其实气枪不是我的主项，我对这个项目的期望值比较低。是比赛过程中非常艰苦，但是自己还是要咬牙坚持到最后。
0: 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昨天继续在安徽马鞍山进行，男单3号种子世青赛冠军刘洋明宇代表辽宁队出战，他横扫一位广东选手晋级64强。
3: 周二，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在马鞍山市体育中心进入男单64强席位争夺阶段，19岁的辽宁小伙刘洋明宇身穿淡紫色球衣出战，他是去年世青赛男单冠军、亚青赛银牌得主，今年正式转入成年组。这次来全国冠军赛，他是3号种子。本场面对广东选手田浩泽，除开局略显慢热外，整场比赛一直占据主动，两局赢得也相对轻松。
4: 场上速度还是比较慢嘛，然后刚开局可能跟对手比分比较焦灼吧，然后可能自己也是想以控球为主，然后11分过后自己可能在进攻方面还有往前方面加强质量和速度，然后可能比分就拉开一些。
3: 刘洋明宇目前在国家2队男单组07年出生的这批球员中比较突出，身高1米85，攻守兼备。不过当下他还是遇到转入成年组的常见困扰。
4: 我觉得自己是那种比较冲劲的吧，然后整体的一些进攻啊，包括往前啊，都会给对手制造一些很大的危险。青年到成年嘛，然后可能自己在一些首要困难可能是面临报上比赛吧，然后打不了世界比赛吧，然后其次就是在没有比赛的过程中，可能自己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吧，然后去把每天训练练好。
3: 去年全国冠军赛同样在马鞍山，刘洋明宇曾打进决赛，最后负于孙超。而今年孙超是头号种子，辽宁小将希望有机会再挑战对方。
4: 这一年里自己还是会有各方面提高吧，然后可能在孙超啊，然后自己也是属于一个冲击的角色嘛，因为确实他在冠军赛去年是冠军嘛，然后他保级包括瑞昌成绩也非常不错，然后自己也是想去多跟他交手去冲击他嘛，最重要是自信心嘛，然后其次是在大赛中的临场发挥能力可能会有比之前更稳定一些吧，然后其次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自己的在关键分一些经验可能会有很大的提高。
0: 另外一场男单焦点战，16岁的国青队主力洪天岳经过3局苦战，战胜了大自己9岁的安徽球员黄喜龙。
3: 身穿红色球衣的这个小男孩，到今年7月底才满17周岁。他生在江苏，长在重庆，爸爸姓洪，妈妈姓岳，名字中间的天字寓意像雄鹰一样翱翔天际。本场面对比自己大了9岁的安徽球员黄喜龙，洪天岳拼了58分钟，才在决胜局中以21比18惊险胜出，拿到64强席位。
4: 决胜局嘛，肯定首先要打果断一点，有些球就不能像第一局就是，犹豫吧，然后放那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的这种球，然后还是能接入尽量接入去，然后先把球打到界内去，然后有找到机会的时候再去果断的进攻。
3: 洪天岳身高1米85，

0: 臂展接近2米，双手下垂时几乎快摸到膝盖，这样的身体条件带给他一些天然的优势。竞技表现在09年同批出生的球员中也比较突出。接杀的时候嘛，手伸开就是，做的面积比较大吧。然后其次就是进攻的时候，击球点手长嘛，点拿的高，杀得更危险一点。力量方面嘛，毕竟我太瘦了嘛，有些像。 杀球啊，如果长点力量，还可以更重一点。其次就是核心方面，因为我打球的时候老是容易晃，特别是累的时候，就身体幅度比较大，消耗的能量也多，还是要把核心练好。
1: 中国手球超级联赛第三阶段昨天在广州南沙开赛，江苏男子手球俱乐部凭借着全面开花的进攻和较高的射门成功率，大比分战胜对手，取得了开门红。 中国手球超级联赛第三阶段男子组首场比赛在江苏队与山东队之间展开。开局，身穿蓝色队服的江苏队进入状态较快，接连上演门前劲射与快攻好戏，取得3.5比0的领先。随后，山东队24号杨家浩门前远射得手，为球队打开局面。江苏队10号王凯强今年25岁，但已经是队中年龄最大的球员。 王凯强在左内锋的位置上发挥出色，上半场一人攻入5球，帮助江苏队以19.5比13.5暂时领先。下半场，山东队加强进攻，试图追分，但江苏队的防守相当坚固。虽然江苏队的队员比对手少了4人，但出战的12人中有10人贡献了进球。全面开花的进攻以及高达73.33%的射门成功率，让江苏队以36比29大比分战胜山东队，取得
2: 中国手球超级联赛第三阶段比赛开门红，山东队7号李延浩和江苏队10号王凯强获得本场最佳运动员。
3: 本场比赛就是我们整体都是小队员，然后也是锻炼队伍为主，然后我们来的就是12个人，然后轮替也特别少，然后要主力还就是打得好的话，你肯定要打得多一点。
2: 今天是第一场比赛，我感觉，优势也很多，缺点也很多，但是。
1: 对我来说，这场比赛就是漏洞太大了，防守，防守不够密集。
2: 对我希望，一场比一场打得好吧。
1: 2026年全国桥牌团体赛昨天在山东青岛开赛，首日前4轮循环赛之后，广东省桥牌协会队和上海市桥牌协会队分列男女甲组第一。本届比赛共有来自4个级别桥牌协会的72支队伍，近500人参加。 比赛设男子甲、乙、丙3个组和女子甲、乙2个组，男子甲、乙组和女子甲组后3名降级，男子乙、丙组和女子乙组前3名升级。昨天开始的是各个组积分循环赛，男子甲组前4轮过后，无一队保持全胜，广东省桥牌协会队凭借在与北京市桥牌协会队的对冲中获胜，以小分优势暂居榜首。北京市桥牌协会队和中国金融桥牌协会分居2、3名。 女子甲组的比赛中，上海市桥牌协会队4战全胜，位居第一；北京市海淀区桥牌协会队和湖南省桥牌协会队暂列2、3位。2026年广州市龙舟锦标赛在广州城马路湖水上活动中心完赛，54支龙舟劲旅、1400余名龙舟健儿参赛。 赛事设置了22人国际标准龙300米直道竞速项目，经过2日鏖战，白云区石门崖岗龙舟队摘得公开组桂冠。2026中国东盟象棋邀请赛暨棋城杯全国象棋公开赛近日在成都市新都区落下帷幕。经过激烈的角逐，郭凤达直先战胜孟凡瑞，荣封新一届棋状元，引升获得季军。 日前，2026年全国中学生轮滑锦标赛在徐州进行，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120余支队伍的10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一堂。赛事设高中、初中及小学甲乙4个组别，展开速度轮滑、自由式轮滑等5大项目角逐。此项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有力推动了轮滑运动在全国中小学普及开展。
4: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

0: 好啊，
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 看，这没啥油烟吧？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在昨天进行的 NBA 季后赛东部决赛第四场当中，尼克斯客场大胜骑士，以4-0的总比分横扫对手，时隔27年重返总决赛。
7: 手握3-0的大比分，身穿白色球衣的纽约尼克斯气势如虹。虽然开局一度被骑士拿到领先，但唐斯和布伦森接连投射，他们单节分别得到8分和7分，率领尼克斯扭转局面。唐斯此役发挥出色，得到了19分外加14个篮板的两双。随着他这次断球后及时跟进双臂补扣，客队在第二节还剩9分多钟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50分。骑士的当家球星米切尔此役得到全场最高的31分，哈登和莫布利分别得到12和15分，但他们的发挥还不足以帮助主队挽回败局。尼克斯众将在领先局面下越战越勇，布里奇斯面对哈登的缠斗丝毫不慌，冷静周旋寻找机会，以一记敏捷的翻身跳投压哨终结。唐斯先给斯特鲁斯送上大帽，紧接着外围3分远投命中，防守进攻一人全包，阿努诺比更是接布伦森助攻，单臂劈扣将客队的进攻海浪推到最高潮。进入第四节，尼克斯一度将分差扩大到了40分以上，骑士队无心恋战，提前认输。最终，尼克斯130-93客场大胜骑士，大比分4-0拿到东部冠军，时隔27年重返总决赛。本轮系列赛，布伦森场均得到25.5分，在赛后领取了东部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奖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各支参赛队伍也已经进入到人员集结的最后阶段，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消息。
1: 非洲劲旅阿尔及利亚训练营中，法国传奇球星齐内丁·齐达内的次子卢卡·齐达内引人关注。卢卡出生于1998年，身高1米82，是兄弟四人里唯一的门将，目前他效力于西乙联赛的格拉纳达。青年队时期，卢卡曾跟随法国 U17 男足拿到欧洲冠军，并获得了当届赛事的金手套奖，但他此后从未被法国成年国家队征召。2025年，卢卡·齐达内选择为阿尔及利亚队效力。同年的非洲杯上，他担任主力门将，出战了4场比赛。北京时间5月25号，加拿大队公布了32人的世界杯集训名单。教练杰西·马西表示，队中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有可能会错过世界杯首场小组赛，但他依然有望出战世界杯剩余比赛。

阿方索·戴维斯效力于德甲的拜仁慕尼黑，目前遭遇腿部肌肉伤势，处于恢复阶段。作为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将在当地时间6月12日迎战首个对手波黑队。

0: 废旧轮胎也能变成健身器材吗？没错，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世界健美冠军郑少中一起来解锁轮胎的全新健身玩法。
1: 大家好，我是郑少中，今天呢又来到龙潭中湖，那么被眼前这台小工具给深深吸引了。这是靠纯手工打造出来的一台健身小工具，那它到底用来做什么练习呢？我也很好奇。
2: 哎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虎子拿了一个绘就的轮胎，说练窝腰，
3: 腰的伸展，
2: 伸展虎步练习，
3: 虎步练习，
2: 然后我就给它固定一下，咱们这是安全第一啊，
3: 对，
2: 所以做一个底座，把这轮胎固定，然后又做两个扶手，然后可以做俯卧撑啊，
3: 所以上面有很多的，
2: 对，
3: 都是螺丝钉，是自己一个一个打上去的，
2: 一个一个着上的，然后这样就比较安全，能做多种练习，就达到这个目的，能大家玩得好就行。哦，
3: 能让叔叔阿姨们来。
4: 我给你示范
3: 一下。哦，示范一下。好的好的。哦，双脚固定在上面了。
2: 对对对，
3: 全幅度的一个伸展。
2: 对，哦，
5: 好，漂亮，漂亮。
3: 还有花式的一个锻炼哈。
2: 对对，下去。哦，
6: 这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
1: 首先我觉得可以用它做一个俯撑，用它做一个上斜角度的支撑，一个稍宽握距或稍窄握距，对，这样的话进行变化能够有不同的侧重性。当然如果说力量强的，我们可以把它交替起来变成花式的俯撑啊，用这个小工具也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进行大腿后部的伸展，能提高髋关节的灵活性啊，这是一个很好办法。包括对它使用进行内侧的伸展，保持微微的下蹲，一边可以进行下肢肌力的增强，一边可以进行大腿内收的这样的肌肉的伸展，来进一步提高髋关节的灵活度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练习手段。当然还可以扶着，也能让身体更加的稳定一些。想让腹肌能够增强一些，可以往下做一些，稍稍的做一些腹部的收缩训练。对，前侧发力，对肩臂还有胸大肌来发力，不用上那么深，对，上到这里就可以了。对对对对，就是收腹呼气卷腹起，对对，微微起来一点点就可以了，呼气起卷动一点点，对，很好。对，那只腿可以稍稍的脚尖朝外一点点，对，然后下蹲，对，重心平稳的下降，如果感觉还可以下的话，其实还可以下一点点，对，这样拉伸效果更好，这一侧的受力效果也会更多一些。在公园里锻炼的氛围很好，感觉也特别好，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体验一下我们现场的氛围和自制的这些健身工具，棒棒的，
2: 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0: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
3: 北京多云，19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2到23度，沈阳小雨，18到25度，呼和浩特阴，9到23度，乌鲁木齐晴，13到30度，银川多云，12到23度，西宁中雨，5到11度，兰州阴，13到21度，西安阴，20到25度，成都阴，19到30度，重庆小雨，23到32度，贵阳阵雨，20到28度，昆明多云，18到30度，石家庄多云，18到28度，济南多云，18到25度，合肥阴，20到25度。

0: 南昌雷阵雨26到30度，杭州多云24到30度，福州小雨27到36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稍后的8点半转播 NBA 西部决赛，雷霆对阵马刺的第五场较量，下午的5点为您直播法国网球公开赛第二轮的比赛，也欢迎您当时收看。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CBA 总决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美好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